能让自己是走内线做防守，王子涵会有更快的出弯速度。来，这一次到八号的内线应该可以进去了啊，还是差了一点。这样的话呢，还是继续跟他。

0: 面包过来，十一、十二、十三继续跟住。十五号弯，王子涵的出弯速度很快，但是他要尝试换一下不同的线路，出弯呢不能被挡住。来看这次走外侧，差了一点，一个车身的距离。刘子川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王子涵其实刚才十八号弯应该往外侧去走，他收了更窄的线路，这样会影响到他的出弯速度。大直道上呢，他还是没有办法去做并排，仍然只能继续跟在龙子章的身后。三号弯，左转，四五号弯，六号弯的内线，王子涵往内啊，他还是选择走外侧，他还是没有去尝试内侧。其实内侧龙子章是留了一个车身宽度的，他硬要进的话是能进去的。那么这次六号弯出来呢，距离还是不够，继续跟在第三。八号弯呢，进的稍微有一些快，出弯速度慢了，被龙子章稍微带开。十一、十二、十三，好，格子旗摇起，刘子川七幺八号车手第一个通过格子旗，拿下了本周末学院杯 U 七的冠军。最后一圈呢，还做了更快的单圈，1分10秒9。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决赛。
0: 再次来看一下完整的发车顺序，杆位是61韩雨辰，旁边是第二发车的徐希哲，在第三、第四是何敬宏和王思阳，第五和第六的位置是朱一乐和张雨辰，左边韩雨辰，右边徐希哲。韩雨辰这边起得要更快一些，比赛开始红灯熄灭，徐希哲这边起来之后呢，似乎是要掉到第四的位置去了。三号弯外侧是有三台车冲出了赛道，前面的几位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朱一乐的发车也相当的不错，跟在前面何杰宏跟韩雨辰的身后是上到了第三，徐希哲呢是掉到了第四的位置，现在要从第四往前来追。朱一乐在六号弯的内线超过了何杰宏，何杰宏出弯的速度呢是不够快，这边徐希哲呢也是跟了上来，徐希哲八号弯的内线也超过了前面的朱一乐，出来之后呢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何杰宏又回到了第三，现在是朱一乐的内线有两台车，这是26号胡哲瀚以及王思阳都超到了朱一乐的前面，朱一乐的这一节发车做得不错，但是在刚才89号弯这边的处理呢没有做好。现在韩雨辰在前面又开始带开了，徐希哲呢花了一些时间从第四回到第二，这节比赛有12圈，我们来看一下徐希哲在今天的决赛有没有做过一些调整，两个人的胎压的策略是什么样的，徐希哲在接下来长距离的比赛里面呢跟韩雨辰的单圈的差距能够做到多少。目前两人的差距是 1.2， 徐哲呢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带开，胡哲瀚呢位置不错，现在跟在何敬宏的身后，三四两人呢看起来目前距离很近，我们来看胡哲瀚这边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下进攻。何敬宏在这个决赛能不能够保持上午的速度，能够跟着前面的徐哲，二三四目前是在一个集团，朱一乐呢是有超过王思阳，朱一乐呢又成功的上到了第五的位置，并且带开了身后的车手王思阳，这边呢也被给他给Q6超过了。Q6呢这一节从第11发车，现在已经来到第7了，他的速度也不错。胡哲瀚在15号弯的内线超车，出弯之后呢是出弯速度慢了，何敬宏呢继续守在第三，比赛在第5圈，朱一乐刚刚超过胡哲瀚，现在在防守，但是8号弯的内线胡哲瀚又内线看起来可以成功的超车，出完之后呢上到朱一乐的前面，五六呢再一次有位置的交换，但是在十号弯的前面朱一乐内线又重新超了回来，朱一乐现在压在胡哲瀚，然后王思阳、张世轩以及张雨辰的前面，十五号弯的内线朱一乐内线没有做防守，两台车过去了，一台车过去了，十八号弯这边呢他走中线进弯，在防外侧的王思阳，这边的集团的争夺相当的激烈，库里的速度很快，54.436，全场最快单圈，这边咬到了何金红的身后，他的速度很快，这边应该在我们看看六号弯的内线有没有机会，内线何金红没有防守，库里进去，两人出弯继续并排，外侧是何金红，内侧是库里，下一个弯，这边做直道上做了一个交叉线，库里在八号弯进入到内线，两人继续侧面有接触，九号弯继续并排。前面进入到十号弯的时候，库里转头看身后，何敬宏守在第三，进入到十二、十三。 这边跟徐熙哲的差距是1秒钟，15

0: 号弯，库里欧再一次非常强硬的内线超车，这次成功了。何建宏的车呢，似乎是有遇到了状况，出弯之后呢，举手停到了赛道边上，啊，好像是链条掉了。而朱一乐这边，朱一乐呢，在这次八号弯出来之后呢，被张世轩超过。张世轩来到了朱一乐的前面，然后再后面的是，这是十一号，哦，这是七十七号车手，钱浩轩。钱浩轩十五号弯出弯似乎是比朱一乐出的好，八号弯十八号弯上到朱一乐的前面，朱一乐这边呢要掉到第十的位置了，大直道上，后面还有多位车手在直道往内线去做防守。张世轩、钱浩轩、朱一乐这边是来到七八九啊，王新浩在第十，胡德汉、张雨晨、王思阳三人是会来争夺这个第四的位置。我这边的距离还是，应该是很难追上去，大家的节奏呢单圈都差不多，零点五呢看着很近，但是追起来呢是很远。这样的话呢，韩雨辰又是拿到了一个大满贯的周末，在排位赛、预赛一、预赛二、超级预赛，再加上最后的决赛，每一节都是拿下胜利。这个分站冠军又到手了，徐一哲呢这边是在第二冲过格子棋，那么恭喜韩雨辰。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决赛。
0: 再来看完整发车的顺序，107顾浩天来自 MHM 甘蔚，旁边113曾思涵来自 Mars Racing Team 在第二，第三是马明谦，第四是傅汉之，第五的位置是181徐立行，然后毛才瑞144在第六发车。这一次红灯非常早就熄灭，可以正常的发车。曾思涵的发车相当的漂亮，从外线一号弯前面就直接包到了内侧，然后把外线的让给了傅汉之，傅汉之从二号弯过来之后呢，包到了第一的位置。不过这边二号弯、三号弯出弯的地方呢，曾思涵有稍微顶到了傅汉之的后杠，傅汉之呢差一点失控啊，不过仍然是有控制住赛车。这样的话呢 ，Mars Racing 的两台车来到了第一和第二，曾思涵目前是在第二，守在顾浩天的前面。然后毛才瑞从后面上来的发车也做得非常的不错，来到了第四的位置。然后胡佳瑜来到第五，马明谦这边呢是在第六。十一号弯入弯的十号弯入弯的地方，曾思涵继续去走中线防一下身后的车手，去防守一下顾浩天，然后让傅汉之在前面先带远一些。这样的队友真的是太好了，傅汉之现在在前面拼命的在带开，在找自己最快的节奏。曾思涵现在在第二，稍微压了一下郭浩天之后呢，也开始提速了。郭浩天仍然是能够跟在曾思涵的身后，毛才瑞现在是来到了第四，马明谦仍然是在第五，胡佳瑜在第六，然后李继航在第七，徐立行在第八，林志豪在第九。我们来看第一圈呢，还好没有算，没有太大的问题。郭浩天在六号弯，这一次呢是曾思涵六号弯没有去防住内线，郭浩天内线成功的超车上到第二。郭浩天这边追得很快，已经是咬到了傅汉之的后杠上，六号弯的内线，傅汉之做一下防守，出弯之后明显郭浩天要更快，郭浩天要从外面包过来进八号弯，傅汉之在内线防守，但是出弯之后两人交叉线继续并排，外侧过来顾浩天，十号弯非常强硬挤入到内线，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傅汉之掉到第二。顾浩天现在要赶紧带开，他的出的轮胎的胎压应该是比较高，所以前面的几圈他的速度非常的快，后面要小心曾思涵有可能会追上来。现在超到领跑位置之后呢，还好傅汉之这边的没能跟住，大直道过来之后呢，接下来就是郭浩天在前面的刷单圈了，只要他的单圈够快他就能够带开。傅汉之现在掉到第二之后呢，很快这边就被毛才瑞追到了，毛才瑞呢今天这个决赛也终于速度也出来了，毛才瑞六号弯出来之后呢，稍微被傅汉之带开一些。马明谦再一次八号弯的内线去尝试超过毛才瑞，出弯之后呢应该有机会，出弯之后仍然是在并排，十一号弯的内侧，马明谦继续非常强硬去走内线，毛才瑞也是使劲的往内侧挤压，十号弯这一次呢暂时防守住，傅汉之呢再带开，曾思涵也跟上来了，十五号弯的内线，曾思涵去反超马明谦，然后内线上来李继航呢也跟马明谦在十八号弯内线有并排，出弯之后马明谦回到了曾思涵的身后。十八号弯这一次出弯曾思涵应该有机会，毛才瑞在内线，曾思涵在外线，我们来看一号弯能不能够包过去，两个人要并排进一号弯，有一点危险，小心一点，内线还有马明谦也

0: 追上来了。二号弯的内线跟曾思涵并排，四号弯左转过来之后，三人的位置没有变化，仍然是毛彩瑞在第三。毛彩瑞在六号弯入弯的防了一下，这次防守会让曾思涵再追上来。八号弯的内线他还要再防，这次内线不防了，曾思涵就进去了。曾思涵早上呢是在第二，这一节呢目前在第五，加起来之后呢跟马明谦的分数可能差不了太多。郭浩天来到全场倒数第二圈，仍然是能做出 48.5 的最快单圈。我这个单圈呢是直接比身后车手单圈要快 0.8 秒钟以上啊，这个简直是无敌了。所以他的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个轮胎胎压策略不同啊，他就是在这个决赛有更快的节奏，无论是第一圈还是最后一圈啊，都是同样的快。毛彩瑞继续守在第三，马明谦这边呢又追进了，身后现在是曾思涵以及胡佳瑜。李继航呢是在上一圈掉了一个位置，被胡佳瑜超过，赛道上呢也是被拉开了一些距离。画面中的三四五六仍然是有四台车，前面郭浩天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圈。来看毛彩瑞最后一圈能不能够守住第三，马明谦这边呢要去找机会了。曾思涵也是在马明谦身后虎视眈眈，胡佳瑜也在等前面的三台车擦枪走火。八号弯的六号弯入弯，四位车手都没动作，八号弯的内线距离也不够。哎，胡佳瑜这边先动手了，胡佳瑜内线呢超过了曾思涵，曾思涵这边呢也没做过多的防守，出来之后呢这边又丢了一个位置，那这样的话呢曾思涵要掉到第六了。十五号弯四位车手两两的距离呢也都拉开的比较多，曾思涵在十五号弯去做了一次长车，成功的超车了。前面郭浩天已经冲过格子旗了，张开双臂在庆祝自己的这一站的分站冠军的到手。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决赛。
0: 来看一下最后的决赛发车顺序，黄喜正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番禺一汽卡丁在杆位，旁边是273密西朗，接着第三和第四是于浩熙和陈竹远，于浩熙的这个发车位置在不断的提升。第五呢是王鹤林，旁边是赵子林在第六。开始提速，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黄喜正这边的速度非常的快，密西朗这边的发车呢又有一点没有跟上，内侧有两台车过去了，不过是在一号弯这边外侧两台车，这是赵子林应该是出去了。于浩熙上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唐子轩这节的发车火箭般的发车直接从后面上到了全场第三，跟到了于浩熙的身后。于浩熙六号弯的内线稍微的防了一下，然后这边的大量的蓝烟，我们来看看整个集团过来之后呢，黄喜正应该是可以带开于浩熙，在八号入弯的地方继续去防守身后的唐子轩，然后出来之后呢跟唐子轩两个人是并排，两人的速度都有一些慢，然后陈竹远从外侧包过来之后没有上升位置。十号弯入弯的地方，黄喜正在前面继续是持续的带开，然后唐子轩防守了一下陈竹远，两人在第三和第四。第五的位置呢是密西朗，密西朗这节发车是被一号弯应该是挤到赛道的外面，唐子轩这边在十五号弯入弯的地方撞到了前面陈竹远的后杠，唐子轩呢丢失了一位置，然后在内侧过来这边是王鹤林，王鹤林十八号弯跟陈竹远并排从外面包过来之后，王鹤林的转速度很快，在大直道上跟陈竹远并排，陈竹远往内侧去挤压之后呢，王鹤林稍微的收一下，陈竹远继续是来到第三的位置，来到第四的位置，前面是赵子林过去了，然后呢于浩鑫目前是在全场有非常好的位置，在全场第二，看看赵子林这边应该可以压一下，这样的话呢于浩鑫在这一节非常有机会可以上到第二的位置拿下比赛。王鹤林再一次积极的进攻，八号弯的内线这一次呢成功的超到了陈竹远的前面，来到了全场第五第四的位置，十二弯再稍微的防一下，然后身后唐子轩又跟上了，唐子轩身后是孙一北，孙一北的这节已经也是提升了大量的位置，来到了飞耀石的前面，跟在唐子轩的身后，唐子轩接下来的十五号弯会继续的进攻，这一次的内线成功的超过了陈竹远，上来之后但是陈竹远的转速度更快，十八号弯前面陈竹远继续守到唐子轩的前面，两个人在十八号弯继续是并排，内线是唐子轩，外线是陈竹远，差一点陈竹远被挤出赛道，从后面上来的孙一北也更快的速度，陈竹远在这边丢失了两个位置，于浩熙在第二做出全场最后单圈，跟在黄喜正的身后只有0.3秒钟的距离。赵子林在第三，跟前面两位是1.5，现在防守在王鹤林的前面。王鹤林在今天的这个决赛，所有人都用新胎的情况底下，王鹤林的速度仍然是相当的不错。四八号弯上来之后呢，能够紧紧的咬在赵子林的身后。于浩熙这边呢，现在不光是可以守住第二，并且他可以完全咬在前面领跑的黄喜正的后杠上，他有机会可以去跟黄喜正来争夺这季的第一。十五号弯的内线进去了，黄喜正这边呢没有做过多的防守，于浩熙转之后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黄喜正来到第二，这边的三四两位十八号弯的内线。王鹤林的这一次进攻没能成功，继续守在第四，然后从后面唐子轩现在来到第五，孙云北在第六，然后陈竹远跟在第七，米西朗掉到

0: 上菲尔什在第九，成瑞这边被密西朗超过，到第八，密西朗是上到第七。黄子轩跟菲尔什的距离很近了，应该要来去做超车了。十三、十四跟得很近，看看十五号弯的内线，黄子轩内线超车，出完之后呢，成功的上到菲尔什的前面。第七、第八完成了位置的交换。前面密西朗呢跟王鹤林的距离也更近了，来看三四号弯出来之后，六号弯的内线，密西朗要来做动作吗？出完之后一个车身的距离稍微的不够，目前在第七，菲尔什到了第八，田润成在第九，然后陈柏如在第十。陈柏如呢非常的可惜，在中间呢速度慢了之后啊，被超过去不少的位置，这边201是被套圈的车手。孙一北在这里应该是受套圈车的影响，速度变慢，反而是被唐子轩给超过去了，比赛的最后一圈。那这样的话王鹤林呢是可以生存下来了，前面于浩熙非常的开心，第一个通过格子棋拿下这场决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0: 看一下发车顺序，320马继峰来自 NBX Racing 甘蔚，旁边399卢飞来自广东竞速 TTC 在第二，第三是366号车手陈大新，旁边是345吴守成在第四发车，第五是391杨德志，然后第六呢是329崔丽。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内侧的发车仍然是很快，马继峰可以在一号弯前面守住自己的甘蔚的位置。第二段是陈大新从后面跟上来，上到第二，卢飞这边呢现在在第四的位置，被内线杨德志超过，杨德志的发车不错，吴守成这边是掉到了第五，易家俊的发车也是有提升了非常多的位置，易家俊在这个组别的比赛的节奏稳定性一直是保持的不错。卢飞这边在六号弯出来之后呢，被吴守成超过，没错，是被吴守成超过，然后这边易家俊八号弯的出弯呢也比卢飞要来得更快一些，飞在十号弯前面，现在又掉了两个位置。吴守成现在跟在杨德志的身后，在三，第三和第四。前面陈大新呢是在尝试咬住马继峰。十五号弯出来之后呢，又有车手在激烈争夺，看起来卢飞在挤到另外一位车手的内线里面了。但是从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呢，却是一台红色的赛车。看崔丽应该是也上到这个集团的前面了。这是陈小楚来到第六了，崔丽是在第七，高杰在第八，顾小刚在第九，吴勇是第一圈上了大量位置来到第十，卢飞现在有一点难受，这个位置呢直接掉到第十一了，现在他要来往前追，这一节还好圈数比较多，目前呢大家拉开距离没有到特别的多，仍然是有机会。李峰在前面领跑节奏仍然是可以，陈大新这边可以完全咬住一二的两位。易家俊八号弯的出弯很快，十号弯前面看看能不能内线超过吴守成，看起来两人是在十一十二这个 S 弯里面并排，那这样的并排的话让两个人都损失了非常多的时间，前面杨德志呢是带开了很大的差距。一二三号弯吴守成已经贴到杨德志的后杠了，六号弯应该要动手了，没有，吴守成继续跟住，刚才差了一个声，这一次来了，杨德志六号弯出弯的是走大了，右边压到了路肩跟草地，八号弯出弯的地方呢走了中线，吴守成呢继续跟住，杨德志前面跟陈大新的距离已经来到了3.4，十五号弯完成了超车。吴守成来到第三，杨德志掉到第四，易家俊应该也要动手，易家俊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呢贴杨德志贴得很近，大直道上一号弯抽头试一下，距离不够又摆回去，十五号弯没有超车，这里要进入到倒数第二圈了，马继峰继续领跑带开陈大新3.0，陈大新上圈应该是有个失误，这圈的单圈速度又重新回到了49.7，

0: 守城在这里有一个什么状况？吴守城的车有状况吗？他是突然是被杨德志和亚俊呢是接连超过，发号完出来之后速度非常的慢，吴守城的车应该是有故障了。那这样的杨德志呢上到了第三，李佳俊呢则是跟着上到第四。比赛还有最后的两圈啊，吴守城这边呢是没有坚持完。那他这个速度呢，应该接下来的身后顾晓刚跟吴勇都有机会可以超过去。马继峰继续刷子，49.494，他的节奏真的是相当的稳定。马继峰这个速度呢，去成人组里面应该也可以进入到前面的集团，也可以能有不错的结果的，非常快。比赛现在进入到了最后一圈，前面的三位两辆之间都在3秒钟以上，李佳俊要在最后一圈去尝试超过杨德志，两位呢是在争夺这一节的决赛的第三的位置。吴守城呢刚才速度呢突然有变慢，目前还好，仍然是守在第五，身后顾晓刚跟吴勇呢还没有追到他。李佳俊这边15号弯呢距离也不够，两位呢应该不会有位置变化了。我们先来看格子旗，格子旗姚启320，马继峰来自 NBX Racing 拿下这节的冠军。陈泰兴呢则是在这节也有相当不错的稳定和节奏啊，拿下第二。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决赛。
0: 再来看完整顺序啊，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695在杆位，周成佑是来自 One Racing 633在第二，那曾耀章呢是掉到第三，直接从第三发车956号，第四是910陈博昂，第五位置是676马代明，首次参赛学院杯在第五，成绩不错。第六呢是920 Chris Lee。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内侧的发车果然是要更快一些。张世轩呢是缓慢的往中线去压，然后曾耀章上来之后上到第二的位置，外侧过来周成佑，这边从3号弯出来之后呢掉到第四。内侧陈博昂应该也有提升位置。两个组别一起来跑，赛道上呢是不用管组别，继续要往前追就是了。李航出来之后呢，前面的这半圈啊相当的顺利，前五是现在已经形成一个集团了。曾耀章在8号弯的内线被910号车手陈博昂给超过，陈博昂上到第二，曾耀章暂时到第三。那这样的话，张世轩在前面应该可以带开了。刚才的8号弯的争夺啊，让张世轩已经在身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空档。15号弯的内线，曾耀章继续去反超，重新回到第二，超过陈博昂。周成佑这边呢是马大明、Chris Lee， 然后娄思成。李成元跟狄浩然在第八和第九啊，狄浩然是最后的位置发车，直接上到第九。狄浩然在这一节上了非常多的位置，而且跟前面的车手离的距离也不远，狄浩然有机会继续往前来追击。这边入8号弯的时候，来看一下陈博昂跟曾耀章的争夺相当的激烈，内线是陈博昂，外线是曾耀章，两个人的侧面有多次的接触。九环出来之后呢，是曾耀章到前面，左弯过来之后呢，周成佑可以上去，这是马大明，马大明和周成佑啊，马大明和周成佑，陈博昂这边已经是掉到了后面。娄思成这边上一个位置，六号弯出来之后呢，超过了马大明，然后在8号弯再一次的超过周成佑。娄思成出来之后呢，有机会可以上到全场第三。11号弯、10号弯前面都做一下小线的防守。娄思成这一节的干地，现在也找到了一些不错的节奏。15号弯的内线，周成佑去做了一下防守，身后这一次是陈博昂追上来了。18号弯。周成佑可以守住第四，身后是陈博昂、马大明。910，陈博昂呢再一次的内线进攻，交叉线出来之后呢，马大明还是守住第四。8号弯的内线，陈博昂的旁边，这是周成佑的，周成佑和陈博昂还有狄浩然这边啊，几位呢应该是也有位置上的交换了。狄浩然现在也加入到前面的这几位的争夺里面了。这后面上来是920啊，这是 Chris Lee。 很快1号弯前面抽头，大直道并排，外线曾耀章。

0: 强硬的关门进来。我只能在一号弯压到最左侧的路肩，三四号弯出来之后继续跟在曾阳章的身后，四号弯出来，五号弯两个车身，这样六号弯呢也没机会。六号弯继续好的刹车加好的出弯，八号弯可以吗？还是不够。曾阳章走小线，这是楼子成的机会。出弯之后两人节奏还是差不多，那这样十号弯仍然是没有机会，但是曾阳章这边再继续走小线，那这样呢十五号楼子成应该有机会了。来关注十五号弯，这边出来之后呢可以接住。十五号弯楼子成要超车，曾阳章肯定要做防守，楼子成这边选择走外线，看看出弯。十八号弯只有最后的一次机会了，而前面张世轩呢应该是已经要冲过格子旗了。十八号弯曾阳章居然是没有防守，但是从外面包过来之后呢，曾阳章的速度还是要更快一些，楼思成还是没能够实现超车，最后曾阳章拿下 U9 的冠军，张世轩这边呢是在前面遥遥领先，带开 4.8 秒拿下 U12 的冠军。
1: 歌迷朋友们，天津站的极速盛宴暂告段落，但烽烟未散，征程再起，下期我们的镜头将聚焦上海站赛场，排位赛的角逐，战术的博弈更是实力的预演，谁将在这首轮交锋中抢占先机，悬念迭起，敬请持续锁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

0: 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1: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0: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1: 不真诚，
0: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1: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0: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0: 一般有3种递法啊、哦嗯、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
0: 的、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1: ，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我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1: 这样
0: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啊，看习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 目光念

0: 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

0: 景收集分析 treasur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他们在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单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啊，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 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

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

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啊，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STAR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STAR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

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哈。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到：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

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

准备好往生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吗？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
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

0: 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

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登城春望是王勃经典的春日写景小诗，以登楼远眺的视角铺展景致，意境清新淡雅，轻快明朗，极致展现出春日山河的秀美灵动与蓬勃生机。
1: 太行春韵这幅作品展现了雨季初晴的太行春色，山色清朗明净，山间云霭清新，遍野红树，满目春光浸染山野，一派明媚壮阔之景。
0: 大家好，我是郝征，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王勃的《登城春望》。这首诗描摹雨后初晴的春日盛景，既有雾外山川近的空灵悠远，又藏晴出景霭心的清朗澄澈，更有芳郊花柳遍的满目春光。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新雅致、生机盎然的独特意境。物外做成一个字组，首先是一个开合关系，先是合再开，然后山川近，把远山近川放在一起，既有疏的也有密的，这样的话能够将这个一二三行这个关系就把它经营的更加有舒展，有松紧关系。

矮字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字形，所以说我们在写的过程中同样是用组合字的方法，一个字变为两个字的书写形式，但是它是比较重的。

后边这三行写的稍稍的有点紧，因为是前边疏朗了，后边我们就稍微让这个节奏呢变得更加的紧凑一点。同样是每一行都是三个字，但是在书写的过程中我们注意着穿插变化，穿插的时候呢既有连带关系也有这种松紧关系，

落款的时候，我将款式放到了四行，一个是将整篇章法用大小这种结合的方式去书写，再一个就是通过大小的对比更能够体现出王勃在写诗的过程中的一个感情效果，表现出这种春日的一种勃勃生机。这首诗呢，是以登城望远为视角，把雨后初晴、云雾澄澈、远山近川尽收眼底。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诗里边也能够感受出这首诗里边所写的内容。我们看，这是一张四尺对开，然后我们在写的时候呢，首先是要构思他的作品，因为字数是20个字，所以说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去经营一下位置。虽然字数比较少，但是通过我们这些章法上的处理，使它变得更加有亮点。比如说川字和心字，以及这个矮字，把这个整体既有大小关系，也有收放关系，这个矛盾点就突出出来了。

大家好，我是画家吕大江。今天呢，根据唐代王勃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太行春韵》。这幅作品展现了雨季初晴的太行春色，山色清朗明净，山间云霭清新，遍野红树，满目春光浸染山野，一派明媚壮阔之景。我将古人登高望春、悠然自得的心境，融于寻魂山谷与温婉春光之内，既写实描摹太行风光，也寄托自身沉醉灵泉、寄情山野的闲适情怀。我这张画呢，《太行春韵》，我采取的是一种抒情的写意手法，打破以往的传统画法，就是先勾勒，后皴擦，再点染，再烘染。那么我现在是泼墨，在泼墨当中呢，我们第一遍干湿浓淡一气呵成，跟起稿一样，大的框架就出来了。

你练好了传统的基本功，你不能说一味的在家呢闭门造车，你要走到大自然中与白云对话，与小鸟嬉戏，与河水打招呼，这样呢才能和自然呢共同的互相嘘嘻，去感受自然，去感悟生活给你带来的这种自然的气息。那么作为一个艺术家，就是他会在你精神上和内心心灵上，在你组织画面当中悄悄的就会发生了变化，绝对不是说去照自然那种去描摹，它一定要有一种更高境界的去升华。

那么咱们这张呢反映的是一个太行春运，正是我家乡的太行山，是我常见的一种春天景色。那么我就用石绿调一点柠檬黄，让它颜色单纯一些，亮丽一些。大家要注意行笔的笔触，不要在那儿磨，一定要叫它渐行笔触的这种感觉。画远山的时候呢，给它也要有书写的感觉。

没有干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趁湿而入，第一遍泼墨，第二遍我们就叫破墨，这遍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难的，把它这种结构肌理都在这时候完成。如果破墨画不好，它容易把前面的就前功尽弃了，但是不敢涉足的话，它也缺少了一层非常丰富的程序。如果画好它，给我们画面有意思，增添了很多丰富的效果。

用墨呢，咱们尽量给它用到头。你看我到现在还没有换墨，我非常喜欢用笔根，这些笔根呢能叫你从你湿墨到最后枯竭的墨，它能有一种气的贯连，所以有时你把控好了，它有一种苍茫浑厚之感。

上树的颜色呢，不是单纯的一遍，我也是需要很多遍。那么这一遍呢，就是先用比较粗一点的点，包括这个笔也可以用一些干的，把它的基调先定下来。

远景层叠太行群峰，薄雾轻拢峰峦，笔墨空灵温润，村落房舍隐于烂漫红林之间，写尽春日郊野蓬勃鲜活的生机。近景以

浓墨勾勒，牙尖飞瀑，清泉绕石，蜿蜒流淌，苍劲古木，山水动静相融，把太行山间独有的春日野趣尽数铺于纸上，

他的故事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高度，一个是在体操赛场上，他作为国家女子体操队队长，和队友们一起用精准的动作征服了世界级领奖台的高度。而另一个高度是在他人生某个阶段，站在一个全新的，甚至有点让人意想不到的起点时，自己决定要去攀登的。从严谨熟悉的体操馆，到自由律动的城市空间，从国家女子体操队长到如今的跑酷女王，她用同样的拼搏，却展现了不一样的飞翔。她是谁？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又是什么支撑着她在看似不同的赛道上一次次完成漂亮的翻转？虽然她的赛道变了，但有些东西始终握在她掌心。

0: 欢迎春松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哈。一开始怎么会想到去练跑酷？
1: 因为我在练体操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看过跑酷，就是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过，然后自己就很喜欢，然后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去接触。因为2021年比了全会，全会完了之后退役了，退役了2022年要去大学，大学完了之后就是比较闲嘛，因为已经大三了，就课比较少，就是想去接触一下。
0: 等于是从一个爱好，然后最后是转成了专业的跑酷的运动员了，算是。
1: 嗯，对。就是感觉会功夫飞檐走壁太帅了，就是想要成为这样子。小的时候喜欢看武侠片嘛，就觉得哇，以前的武侠片在那个真的会在现实生活中会出现这种。
0: 那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女孩吗？
1: 小的时候比较调皮，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因为农村嘛就比较皮，什么爬树啊，什么就是各种啊翻跟头，因为爸爸会翻跟头那些，然后就是教了我一些东西，就是跟头啥的，就自己还挺喜欢的，就是闲不下来。
0: 所以你骨子里有一点男孩子的那个性格，
1: 对，是吧？对。
2: 这是商春松的第一届世锦赛，资格赛的高低杠拥有他今年独创的动作，杠上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他独创的动作腾身躯体特卡。商春松的这个动作被裁判认定为 S5， 只与高低杠最高难度相差一个等级。
0: 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啊，能够有一个自己名字命名的一个体操的比赛的一个标准的动作，哇，那绝对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在你们体操界是不是也如此？
1: 对。但是其实当时命名这个动作的时候，并不会觉得啊，有个命名的动作会带给我多大的荣誉感，因为那时候也比较还小嘛，然后就也不太懂。
0: 现在如果大家再问说啊，你有
1: 我会比较我会比较自豪，因为你这个动作就是也是带入中国体操历史的，就是说你后面的后辈呀，就是小队员也可能会学习我的动作。以前有着这么一位练体操的运动员就能记起我的名字，其实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0: 是，特别是当别的国外的运动员
1: 对学习这个动作
0: 的话，
1: 对
0: 解说员在解说的时候说啊，这是商春松腾跃。
1: 对，其实就是会
0: 感觉会不一样，
1: 对，很自豪，很自豪。
0: 那里约奥运会当时你是作为中国体操女队

0: 的队长，然后带领大家来参加比赛的。当时好像听说你这个身体状况还不好，还发烧的是吗？
1: 对，其实里约奥运会，这场比赛的话，是比较难过的一场，因为第一是我一去就水土不服，然后发烧，其实当时我是差点要被换下来。
0: 就要被换下来，
1: 就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进了村之后，然后就一直发烧，然后就是训练不了嘛。然后我们也是、
0: 等于到了这个里约了，然后因为你的身体状况，所以如果说教练组可能考虑，如果你要支撑不了比赛的话，很有可能要把你换掉。
1: 对对对，
0: 哇，就是、队长也可能会被换。
1: 对、因为他要去为整个团体去做考虑。
0: 那你当时应该压力非常大吧？
1: 我们是会有一个赛台训练的，就赛台训练，大家都去上面拉绳套。我适应场地，我就拉了一个自由操的那个架子，就是一个舞蹈架子。完了之后，就是因为没有劲儿，就是很难受，就只能坐在那个场上，没有人能帮得了你。就说你必须得靠自己，你自己顶过去了，你就过去了。如果你顶不过去，那没办法，你就会被换下来。因为你作为队长的话，等于是你的责任更大一些，就是你要做一个带头的一个表率。然后如果其他队员就是说出现一些情绪问题或者什么问题，你需要去开导他，去安抚他。就说不光是要做好自己，因为我也比他们大，也要像一位大姐姐一样去帮助他们，照顾他们。
0: 心理方面的安抚可能作为队长，作为大姐姐要做的工作更多了，
1: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在体操生涯当中，更多感谢是我的两位教练，因为我当时条件不是特别好，你说为什么我没有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冠军，就是因为我的质量不好，我也自己知道，就是说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身体的一个缺陷吧，然后姿态不够好。
0: 那怎么还能够让你坚持练体操那么多年，并且还可以作为女队的队长，然后带队去参加里约奥运会呢？
1: 一个是教练给我的肯定，然后教练给我的鼓励，一个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身体不好看，但是我可以用难度去盖过我的质量。
0: 所以你一直等于是有一个，就是要挑战难度。
1: 对。
0: 对自己这方面是有一个极高的要求的。
1: 对，质量这方面你肯定是，因为这从小基础没打好，你再去改是改不过来的，所以没办法，那我就要用另外的地方去弥补它。
0: 任何事情都不怕难了，
1: 对，
0: 因为你的目标就是要挑战更高的难度。
1: 因为人的身体极限是无限大的，就是说只要你想去做，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做到。
2: 好，现在来看一看中国队高低杠的尚春松，他的最后一项了。腾身并腿巨特卡接帕空翻 FD 的连接加0.2，腾身 sharp 到高杠解心卷 DD 连接加0.2，零逆转零截转接分腿叶滚 EED 加0.2，传身线，小姑娘今天全能都比得很好。先来看尚春松，刚才高低杠得到了15.233分的成绩，难度分是6.7，完成分是8.533。
3: 同样是高低杠，同样刚才穆斯塔菲娜的一分达到了9.0几分的这个得分，尚春松我觉得完成也相当不错，但是他的一分只有8.5几。能够差0.5的一个完成分，这个确实让我也不太清楚现在的评分规则和水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这件事情对你影响大吗？
1: 挺大的。在我前两年我还不能再去看这场比赛，就看了这场比赛就会想哭。
0: 前两年那等于离那个比赛也都有
1: 大概快十年，
0: 快十年了。那会儿还等于还没有释怀这件事情。
1: 对对对，不甘心，就觉得我觉得我也很努力，就觉得老天不公平吧。
0: 那后来呢，就是这个过程慢慢是怎么走出来的？
1: 就是练了

0: 苦之后，我感觉慢慢就是说，对于体操的世界冠军可能就是说更淡化了一点。其实我之前是在一七年全会完了就退役了。其实2019年我复出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说知道自己实力，在进的国家队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因为也知道现在小队员很厉害，当时那个时候对世界冠军其实也不那么渴望了，就是已经看淡了，就是只是对体操的一种情怀，就是当时付出已经是想要给小队员做个榜样，就是要告诉他们中国运动员一样可以练到这么大的年纪。因为中国体操运动员基本上普遍在20岁就退役了，像国外但是可以练到很大年纪，就是当时就是想做一个榜样告诉大家。
1: 所以当你从体操运动员转为了跑酷运动员之后，你当时目标就定下来说，那我既然转了项了，我就一定要拿到世界冠军。
0: 那没有，因为我当时转的时候就是兴趣爱好在练，而且他没有这个大型的比赛，我是2020年开始练的，一周也就练个一次或是两次，就只是兴趣爱好在练。然后2020年10月份有了那个世界跑酷锦标赛第一届，
1: 对，那会儿才有世锦赛，
0: 对，那是第一届，
1: 然后第一届，
0: 当时我的目标就朝向了它，
1: 要拿世界冠军，
0: 也没有，因为我知道，因为它这个世锦赛是2年一届，
1: 所以你的目标就是我先要参加，
0: 我先要参加，因为我知道就是说你2年之内从体操转跑酷，想要拿世界冠军太难了。因为时间太短了，所以也知道自己可能不太可能去完成，就是给自己目标没有定的这么高。
1: 那如果把你的体操生涯和你现在的跑酷生涯去分开来看的话，你觉得这十几年练体操带给你的是什么？
0: 因为体操是一个运动之母吧，是所有运动项目里面练的最多的，就是你体操练完什么都能转，所以带给我的就是东西还是很多，一个是我的心理状态，一个是我的比赛能力，一个是我的防伤能力。
1: 对，我就想问这两个项目，就它带给你的这种所谓的集体的荣誉感啊，这种包括集体的感觉也有，但是完全不同，是不是？
0: 有，对，完全不同。因为跑酷的话，更多的是你在上面比，你的所有整个团体在下面为你加油打气。然后体操的话，你需要大家拧成一股绳备战这一场比赛。体操的话，更多是荣誉你也会多一点。跑酷的话，更多的是团队给你的帮助，给你的鼓励更多一点。但是我比较喜欢跑酷的气氛，因为跑酷气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真正的看过跑酷比赛，下面全部是人，就是全部满了，就是跟演唱会那种很像，全部是人，就是来自世界不同的人都在给你加油鼓气，就是大家可能都不认识，就是我很喜欢那种状态。
1: 体操运动员的商春松和跑酷运动员的商春松，你觉得哪个更是你自己？
0: 跑酷吧。体操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比赛你更加会严肃一点，更加全神贯注一点。跑酷的话，我更多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就是说当一场表演给世界的人去看，告诉他们中国跑酷运动员一样是最强的。
1: 这两个角色之间，你觉得他们是有联系的吗？
0: 我依然还是体操的那个我。
1: 怎么讲？
0: 就是一直初心没有忘记，就是一直还是想要给大家做榜样，一直想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坚持所有事情，你坚持了一定会开花结果。
2: 国歌奏响，国旗升起，商春松戴上了这块失而复得的金牌。这不仅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世运会的第20枚金牌，也让商春松成为了首位成就跑酷项目世界杯、世锦赛、世运会大满贯的中国运动员。
1: 你当初开始练跑酷的时候，有害怕吗？
0: 肯定害怕，因为从软地里转变到硬地，就是对于自己心里的那个太害怕了，就是害怕受伤，就说你摔一下可能就直接腿断了或者骨折了。你相对来说你体操不一样，你体操你摔一下可能下面是垫子，可能没啥事。如果你更加恐惧的话，就你受伤的那个风险会越大，因为你恐惧这个动作，你肯定不太敢用全力去做这个动作。
1: 对，
0: 就你越害怕就越会受伤。

0: 因为你动作做不到位，
1: 对，
0: 可能你就蹦不到那个目标点，
1: 对，然后动作就会变形。哦，
0: 那你怎么克服这个害怕的心理的？
1: 我是刚开始会放垫子，软垫子就比较高，然后慢慢的把那个软垫子变很薄很薄很薄，就一层一层一层拿掉。我就让我的教练朋友就是站成一个圈，就我刚开始我脱保的动作都是大家，我要站四五个人给我在那拖着，因为我知道人多，就算我摔在那，就他们能及时接到我，就是受伤、哦、
0: 这么拖着你，
1: 对，拖着我就受伤的风力就会减小，对，受伤的风力就会减小，然后再慢慢的，然后就是说变成两个人，然后就变成一个人，然后再变成人走开。还跟体操有一个不同，像高低杠，它可以有教练可以在下面站着。
0: 对，特别是你们翻滚的时候，它可以稍微。
1: 对对对，跑酷不行。
0: 万一接一下。
1: 跑酷我们比赛的时候只能运动员在场上。
0: 受过最重的伤是什么？
1: 比较严重的伤的话，就是去年天门山，嗯，我做一个动作直接从单杠上甩下去，然后就是直接摔了头，当时就是头出血，就有一点脑震荡，因为当时摔完之后然后就有点晕，我下午还接着赛台，但是到了半夜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呕吐。
0: 那你现在练跑酷的话，你的训练强度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就你想练的时候就练，不想练的时候就不练。哦，
0: 这个运动训练都这么自由？
1: 对，我比较自由。嗯，我练跑酷是比较佛系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不太会去逼自己。我们去集训的话就是训练量比较大，早上要出操，然后上午训练，下午训练，然后他们还晚上还要去训练，我不。
0: 你为什么没有去那么卷呢？
1: 嗯，开心嘛，我觉得开心快乐最重要。
0: 那你是对输赢啊这种就看得很淡了吗？
1: 对，看得比较淡，就是说虽然我也想要去拿冠军，运动员嘛，对于冠军这种肯定都是想要冠军，
0: 对，
1: 但是我看得比较淡，如果没拿到也是能够接受的，比较享受那个比赛的那个过程。嗯，但是主要现在比较自信，就是说我只要在不失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就是冠军，所以也不需要去卷，也不需要去跟自己内耗什么的，只要我去比赛，我随便怎么比，我就是冠军。
0: 那你看你本身给自己这个整个训练的状态啊，心态调得这么的佛系，但是你又如此的笃定和自信，你觉得底气从哪来？
1: 底气从我这么多年的运动生涯来，一个是我的心理素质比较好，可能比较自恋吧，我就觉得我的心理素质会比其他运动员来说会好一些。
0: 这个过程是怎么去调整到的？
1: 体操的话就是想要，我就想要世界冠军，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因为你往往你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你的心理就会跟以往不同，就是你没法静下心来说哦，我要按平时训练去做，你没法静下心来。
0: 想的太多了，
1: 就是想的太多，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0: 跑酷呢，就不想那么多了。
1: 对，就是比较享受那个赛场上的那种感觉。就只是说啊，我要把最难的动作去呈现给大家看。
0: 所以现在让你来看的话，因为你刚才说了一开始接触跑酷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有一种武侠梦，那现在让你再去判断说跑酷运动究竟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1: 自由，可以让人变得更勇敢，在你一次一次跌倒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鼓励你嘛，就是一起玩呀，在户外，就是说就想要去突破这些东西，在跌倒中成长。让你更加有判断力，因为跑酷的话是你要去理解跑酷，而不是你去练跑酷，因为跑酷它每个动作它没有那种条条框框，没有说规定动作你要怎么怎么做，就是你要去理解这个动作，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风格，就是让你思考更多一点，就是说怎么能把这个动作能做得更好看，怎么可以把这几个动作连在一起会更好看。
0: 那在你练跑酷的过程当中，你刚才说了就是要去不断突破自己的身体极限，你呢哪些是让你认为是很突破自己极限的事情？
1: 就是今年五月份全国跑酷锦标赛，我就突破了一个动作，就是全世界我是唯一一个女生能把这个动作做出来的，就算他们男生能做这个动作的也是很少人。
0: 我太好奇了，什么动作？
1: 跑酷当中叫 4-4， 体操当中叫720炫。

0: 但是我就是练这个动作，就是给自己练哭了好几次。
1: 哦，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纠结这个动作，一定要把它弄成功？
0: 想要告诉全世界的人，就说你国外运动员做不到的，我们中国运动员一样能做的。
1: 嗯，
0: 就而且也是想要去突破自己的一个极限。
1: 在某个目标非常明确的时候，你其实还是胜负欲还是极强的。
0: 因为我当时我认为我这个动作我可以做到，所以我才会这么去较真。如果我知道自己如果是那种我用尽全力做不到一样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我自身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是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做这件事情。
1: 真的很成熟啊，对自我的认知，包括对自己的从事的一些事情的判断非常成熟。
0: 因为我们竞技体育是比较危险的一项运动，所以我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所以一定会选择做在自己能力之内的事情，不会去做能力之外的。
1: 现在肯定有很多人向你咨询哈，说我可不可以去试一试跑酷，但是大家一定都会非常担心，说怕摔怕疼怕受伤。
0: 对对对，其实跑酷它那个入门的门槛很低。
1: 那你会劝大家去尝试吗？
0: 会因为你什么年龄段你就可以学什么样的动作，因为我们是职业运动员，肯定就是往竞技那边发展，就是肯定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但是如果你刚入门啊那种，其实你学一个很简单的跑酷技术其实特别帅。像我的那个武汉的那边的俱乐部有个驾校的师傅，他是教车的但是他现在也在那边练跑酷，四十几岁一样很厉害，空翻都很厉害。然后还有学校的老师，华师的老师也是五十几岁都在那边练跑酷，都很厉害。
1: 哇，我以为跑酷应该是一个年轻人的运动。
0: 不不不，跑酷它是从年龄什么年龄段都能去练。
1: 那如果问你6岁开始练体操的难和28岁开始练跑酷的难，你觉得哪个更难？
0: 6岁更多的是苦吧，因为你刚开始练体操，因为6岁练太晚了，我韧带很硬，教练就压腿。我妈妈就也是在那个体操房工作，就是在那边打扫卫生。我在体操馆里哭，我叫她，她跑去厕所，在那边躲着。当时觉得她好狠心。
1: 然后后来你知道妈妈躲进厕所干嘛去了？
0: 她在里面哭，
1: 也哭了。
0: 对，
1: 就既然带你来练了，就不想去把她又制止了哈，阻止了。
0: 然后现在的话，也没有说很难吧。因为我最难的时候顶过去了，就最难的时候是心理恐惧感，其实是特别大的就是你必须得去克服它，因为你那种心理恐惧是教练师傅是没法帮助你的。因为你心理恐惧只能自己去克服，如果你自己顶不过去，那你就没办法，你这项运动就没法再继续下去，只能自己去克服。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28、29岁也年纪不小了，对于恢复这种其实会有点困难。比如说比我小的20岁、21岁的，他们一天训练量比较大，强度的结束，他们睡一觉第二天照样能正常训练，我不行，2、3天、3、4天我才能恢复身上的那个身体疲劳。
1: 如果回到了你当初要退役的那个时候，你现在回过头来想对当时的那个自己说什么呢？
0: 很感谢当时那个拼命的自己，所以才能成就现在这么优秀的我。
1: 那如果说用你自己的这段经历，对于那些害怕又想要去改变自己现状和挑战未知的这些年轻人，你希望他们，或者你有什么要跟他们分享的？
0: 如果你害怕跌倒，那必然会跌倒，因为你还没去做这件事情啊，就担心自己会失败，那必然会失败。他没有去做的事情，就不要那么早去，下定论。跌倒其实并不可怕，因为你在跌倒中，一次次跌倒中，其实是去成长的，有去收获到一些东西。如果你有梦想或是有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要趁现在年轻，一定要去做，因为人生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努力做不到的。
2: 如果你害怕跌倒，必然因害怕而跌倒，生命也从来不只有一种标准答案，积蓄自己

0: 己的实力，人生随时可以翻转。对年轻人而言，商春松的故事或许像一面特别的镜子，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天才神话，而是映照出每个普通人都会遇见的墙。或是学业里解不开的难题，或是选择时不敢走的岔路，它也让我们思考，翻越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一览众山小，而是让我们在起跳的瞬间，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轻盈、更有力。生命中有些坎儿只能自己过，当我们未来站在某道坎儿前踌躇不定时，或许会想起这个故事。
1: 壮丽的青春，
2: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3: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4: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5: 老嫂嫂，
6: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7: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8: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9: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的刻入了血脉。
10: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2: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3: 我们来了，
14: 我来了。
1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6: 收到，我们马上办。
1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8: 喂，
17: 嗯，好，
1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他叫侯铁成，来自内蒙古包头，今年已经65岁了。日常服药，去医院做治疗，是他近年来生活的常态。这几年里，他已经2次从死亡边缘挣扎着回来，但是一旦他身体情况好一点，他就会坐车到北京，四处寻找一个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坚持寻找这个人？而这个人又是谁呢？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好，这位大叔您好。欢迎您。
2: 你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大叔您坐。
2: 我是来自内蒙古包头市。我叫侯铁成，我要找一个这辈子对不起的人，我给他道歉来了。这个人就是我儿子。
3: 为什么一个爸爸会说这辈子最对不起儿子，要给儿子道歉呢？
2: 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来往了。
4: 就主要是我的原因，然后让儿子不认我了，跑了都10几年了。这也是我一块心病，
2: 因为我这个身体不是不太好了，所以说我特别着急想见他。
4: 我父母也都不错，干部家庭出身，生活条件也挺好。我们家呢是姊妹6个，我呢是倒数第二吧，底下有妹妹。我当时条件比较优越，因为那几个姐姐岁数大，都已经参加工作，都在外地，在家里头呢就没人管，父母不在身边，也没有啥干的，所以说挺淘的。我是81年结的婚，结完婚以后，我父亲的房子给了我，那个房子也够大。就刚一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工人，那时候下了夜班呢，我就不回家，就在马路上看下棋，就是那样的，从来不回家。这孩子呢，出生1982年9月15号，84年呢，到86年我就当了经营部经理了，就承包呢整个部门了。我一年呢，基本在280多天就在外头出差。
3: 哎呦，
4: 所以这个孩子呢，从小在我爸那儿，跟我妈两个在他在那儿生活。
0: 您这么出差，一年200多天在外头，那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回来跟孩子相处。
4: 没有啊，这个孩子啊，到3岁的时候都不认我。回去以后，你比如说你一进门，你首先得还没问老人呢，你就得看看我儿子，哎，长个没，是吧？怎么样？看见，说你抱抱他，他根本不让你。完了以后，我说看爸给你又买啥好吃的了，嗨，你这一拽他，他就不是往我妈那儿躲，就是往我爸那儿躲，这孩子根本不让你碰他。
2: 我妈和我爸也意识到了，就说你看这个孩子这么大都不认识啊，说你不行，就是让他回我们那儿住住。但是我实在赶上个机会了，礼拜日啊，就礼拜六或休息的时候带过。

但是这孩子不呆，那我爸就在旁边看他吃完饭就还得跟爷爷跑回来。那个孩子，我那会儿太亲他了。那时候那个孩子，你不是

0: 拿那个帆布兜子就装起来，回来从广州到北京得20多小时，从北京到包头呢17个半小时，还是特快。我那天就特别着急，到了北京站的时候，哎呀不敢出站，就急得往回跑，半夜到包头2-3点钟了，刚赶到家快3-4点了，哎把他弄醒了，
1: 孩子正睡呢，
0: 睡的呢，弄醒一看那个香蕉都黑，咱都不知道黑的，
1: 那都坏了吧？
0: 坏了，让孩子吃了2-3个，那人家都不吃了，我还咬一口还吃，可把孩子弄了2天拉肚子，那真亲。
1: 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孩子跟您接触少，物质上能满足他，
0: 能满足，
1: 但是精神上跟您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0: 对对对，
1: 您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0: 没有，一点没有。
1: 就想着给孩子吃好穿好就玩好就行。
0: 对，随着这个时间那个长，完了他就不太幸福了，我们两个离婚了。
2: 他认为因为我跑到外面多，当了经理以后呢，这个老不着家，回来的时候就产生一种误会，所以说这个就感情破裂了。而且咱们这个也倔，就我在家里我说我横竖都是我的，就有点霸道。
0: 离了以后呢，没到一年我父亲没了。
1: 那时候孩子多大呀？
0: 他3-4岁吧，好像就是这么大，受了沉重打击了。
1: 孩子当时给了谁呢？
0: 给了判给我了。
1: 判给您了。
0: 那时候这个孩子我一天跑的也没时间。那就得让他妈带。
1: 判给您了还是让他妈带？
0: 我给钱嘛，就是给他生活费。到90年代呢，他不就上几年级了以后呢，厂子咋了，就是那下岗了。
1: 哟，弄什么呢？
0: 我还做我那老本行，弄得我那阀门。
1: 以前是没时间陪孩子。
0: 对，
1: 现在自由职业了，虽然说经济收入不以前了，但是您陪孩子时间应该多了。您有没有想到我应该多跟孩子聊聊天啊？
0: 没有那个意思，我现在后悔不就这儿了。就是我说最对不起我这孩子，太优秀的个人。
1: 那个时候您白天出去干活？
0: 对。
1: 回来以后有时间干嘛？
0: 打麻将。
1: 跟家打麻将？
0: 打麻将喝酒啊，没管过这孩子。
2: 就是思想吧特别低沉，就怎么形容那个事呢，反正就是不愿干啥。
1: 孩子有没有主动跟您说聊聊天，说爸爸我跟你聊聊我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学习学作业什么的，有找您聊过吗？
0: 他就是开家长会跟我急过。
1: 怎么急的那件事？
0: 人家老师要求必须家长去，我说叫你姑去我不去啊。
1: 为啥呀？
0: 那就是没有这个意思，就真话啊，就是你等人家说就得家长去，我说你姑不是家长吗？是吧，你就说爸有事了没时间。
1: 当时孩子怎么说的？
0: 孩子那没别的，他得听我的，就没管，就让我妹妹去了。
1: 那时候孩子几年级？
0: 3-4年级了吧。
1: 从那以后孩子还跟你提过让你去开家长会的事吗？
0: 提过，都是我妹妹去，我没去过。
1: 除了学习之外孩子的生活您管吗？
0: 这个没有，这个我就说我自责自己点儿，
2: 就是我那时候就没有意思，没有管过孩子。那孩子到五一了你还穿个棉袄。后来的事我越想我真的我这不叫一个父亲。我姐姐他们就他姑他们来说咋到现在你还不给换衣服，不懂。一开始是个家庭吧，还知道他妈怎么疼，他妈又会裁缝给他做鞋做衣服，他妈做的不错，小棉袄就小棉袄都是他妈给做。你说你弄了这个没妈的孩子
0: 10岁左右吧，自己洗衣服啊，自己刷鞋，有时候那个鞋没干第二天穿的就跑了啊。
1: 就那时候您看见孩子自己洗衣服自己刷鞋
0: 啊，
1: 您没想着过去帮忙干干？
0: 没有没有，一点意思没有。这个孩子这不是离异了吗？我又找了一个。1996年地震，就我妈我们的房拆了就没地方住了。
2: 就是1997年快到元旦的时候，我跟我现在这个妻子就去河南做买卖去了。

0: 他呢，就是已经上了，好像是高一了。
1: 他也没办法，就得让他租房住。但是那时候租房是100块钱，嗯，完了再给他100块钱生活费，就没管这个事儿。
2: 等于那几年就是跟孩子完全没联系，
1: 整整2年多，过年也没回来，
2: 过年都不回，
1: 没有，我都没回来啊。
2: 这是孩子上什么学？
1: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嗯，回来了，回来以后看看他住那地方，
0: 一个小破平房，得生炉子。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呢，赶上如果他学习赶上吃饭，他就吃了；赶不上吃饭干啥了？饿得不行了就买个方便面。他每天骑个自行车。这个孩子的腿不好，因为他那个离得远，早起上学啊，这个就弄成那个啥了，关节炎了。这个孩子特别辛苦。
1: 他考的大学的时候7月7号，嗯，2002年。晚上我还一帮弟兄们喝完酒在我家玩麻将，玩到2点多钟了，我儿出来了，说爸，我明天高考，你咋还玩，让我休息。哎呀，我才意识到，大伙儿才说，哎呀，明天高考了，
2: 声大呀，哗啦哗啦哗啦
1: 哗啦，孩子睡了。早起起来我打了个的，我去送他吧，考大学吧。这孩子就不理我了，蹬了个自行车，我拿了个的跟着他到的考场。
2: 这事儿后来他没回来再跟您说这事儿？
1: 也没有，那个父子他哪能说，但是他都记在心里，所以我内疚了，就这个心里头太不平啊。
2: 孩子高考考得怎么样？
1: 哎，成绩相当不赖，就那个也考。
2: 他是就这么影响人家，人家还是考得不错的。
1: 470的录取线，510的一本，嗯，我记得好像他考了549，
2: 不错不错啊。嗯，最后他学的什么专业呀？
1: 电子信息。
2: 那不错呀。啊，
1: 嗯，挺好。嗯，这个事儿又出来了。嗯，这不是在那上学上的大二。嗯，大二的时候呢，我那个做买卖就赔得一塌，汽车呀也给顶债了，最后房子也顶债了。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跟你妈说说，爸爸付不起了，就学费也付不起了，就是生活费也给你付不起了。嗯，
2: 一年多少钱？嗯，
1: 除去那个学费不是2000吗？每个月你得给人400块钱生活费吧？
2: 生活费一月400，其实不多。嗯，
0: 月收入倒是两个人加起来，应该是有个几百块钱，啊，1000多来块钱吧。可是能不能给他呢？他给我来了个电话呢，我考虑。这不是赔钱了吗？要账的人多吧，你就得先给人家顶这些东西。我说爸爸现在没有能力给你钱了，你能不能跟你妈他们给你拿上，等爸爸有钱了以后再给你。后来他说我妈哪来的钱，你不能让我上到半途就不上了。我儿子求我说的啊，
1: 没想到没过几天我给他打电话前，他就说他认为我有钱没给他。后来就说爸，你这样式的吧，你把我供出来，我来养你老。就是喊的就有点急吧，就跟我说，我说我不能啊，现在就一点钱也没有，
0: 我要现在揪心在那儿。我那时候咱们就借钱去吧也行啊，那时候就觉得我不行，反正还有你妈呢啊，你要能上就上。
1: 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就这么巧，就过了10来天，嗯，他得了一场重病，重病就抢救了。
2: 啊，什么病啊？
1: 后来可能是个急性肾炎，好像白血球也特别高。嗯嗯嗯。啊，
2: 那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啊。
1: 对呀。啊。房子也卖了，不，家里没人了吧？那个学校给贴的那个，就会来那个优款单。
2: 等于是学校先给垫上了，为了个单子让你们给交钱去，
1: 让我给交钱。
2: 那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您怎么做呢？没赶紧给孩子打电话慰问一下？
1: 没，知道的事儿给我姐姐打了电话，让我外甥去看。嗯，
0: 估计可能是也是1000多块钱，好像是没有能力拿钱，我告诉二姐。
1: 据说是啊，我听

0: 算是给拿钱没收，他可能拒绝了，就生我气了嘛。
1: 嗯嗯，那时候孩子还在学校，
0: 还在学校呢。
1: 这钱拒绝了，礼物拒绝了，身体病治好没治好，您知道吗？
0: 不知道，我也没问，因为太晚了，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
1: 那这事儿后来您就放下了？
0: 放下了。
1: 隔了多长时间以后，您才又跟儿子联系？
0: 那这个期间也联系，学校里头好像一层楼有电话，一开始打，是吧？还接，后来打就不接了。
2: 我让他谁，他那小姨也找过他，要过他号码，可能是刚毕业要出去打工，就那年，给他打通了。第二天早起，完了空号了，没这号码了。那时候，这说老实话，在这顿，这小子这么不懂事啊！
1: 反正从那儿就再也没联系上过儿子。
0: 啊，没联系。
3: 因为从小生活环境的影响，侯铁成在成年时都不具备承担家庭责任的意识。婚后，他依旧沉浸在玩乐中。和前妻离婚后，他虽然拥有对儿子的抚养权，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担负起一个父亲该有的责任。侯铁成对儿子的屡次忽视，最终让儿子寒了心。在2005年大学毕业时，儿子选择远离侯铁成的生活，而那时侯铁成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觉得是儿子不懂事。直到2009年，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才开始反思自己。
0: 到了2009年的时候，我得了心梗了。得了心梗呢，我就抢救的，没过几天呢，这就不行了。人到不行的时候才想，这对不起了，那对不起了，就想亲人了吧？因为啥呢？就我抢救过来这三天两头一个，因为血压连30都上不去，这时候就想得多，触击挺大，开始找呀，
1: 想儿子了，
0: 想儿子了。
1: 我没有回想过这么多年，哎呀，我到底跟儿子出现这个矛盾，出现这个问题，原因在哪？
0: 这个说咱们以前是确实太爱玩，从小就爱玩，因为家里原先优越条件，就花钱干啥，就给孩子造这么大伤害，我不知道。
1: 嗯，
0: 对这个孩子不重视，我就觉得没有那个亲情感。
2: 我这个儿子，肯定在这方面对我有成见，说你就唯独一个儿子，那么我病成这样份，家里没有亲人来哈。
1: 嗯，
0: 所以说，我这次来就是我想跟我儿子就说说这个事儿，爸爸知道错了，是吧？太不懂事儿，是吧？
1: 您后来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寻找孩子了？比如说有没有找找他妈妈，问问妈妈有没有跟孩子联系？
0: 有啊，我也不知道电话，因为离婚这么长时间，咱也不知道。5-6年前，这不是听那个工友说的，说在中关村碰见我那个前妻那儿洗澡了，
1: 在北京。嗯，
0: 我就来了。我前年来了，大前年我来过，去年不是疫情没来，我都在中关村，来连那个海淀我都跑了，没早见，我一天睡不着觉。他现在越老是长辈，他就越想着孩子，一晚上睡不着。
1: 您这些年身体怎么样？
0: 就是我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第二次，我是用电击弄过来的。所以说我这次特别高兴，我就说如果见着见不着，咱有个结论，那时候要走了就白走了，
1: 这绝对又给您一个见儿子的机会
0: 啊。是啊，就这个心脏他不是告我心衰了，我89年不是大面积心梗，现在就是他给我举了个例子，就是好像这个心脏是这样分的，说这边哪心衰就跟气球似的，他没劲了，说你就剩这么点支撑你的，你要再不行你就是你走吧。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更迫切了。
1: 侯大叔的整个故事我们大概听明白了，最后有个问题，如果今天能够找到儿子，您最想跟儿子说什么呀？
0: 我跟他道歉，都是爸爸不好，我知道，我也没法跟你说，就是说我

0: 我现在说可能挽救不了，因为爸把你心伤透了，这是个情的事儿。我也懂这个道理，说如果能见到我呢，那是再好不过了。第二个，如果要是见不着也没事，你看着爸爸唯一是想知道你现在干什么。如果你要是健康啊，不想见爸爸也没关系，就告诉我你是健康，我行，我的初心就是这样，我来也是这意思，因为我们老了，我就这么想。说一说，
1: 你曾经面临过生死，让你突然觉着你的亲人是最重要的，你亏欠了儿子，你要跟他见面，这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你可以有的，你也应该有。儿子原谅不原谅你，别太往心里去了，这你必须得放下。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你能不能理解，原谅你是孩子懂事儿，孩子不来别怨他，咱把咱自己的这经历告诉其他人，别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做一个称职的丈夫。人不爱自己的家，怎么可能有幸福？
2: 我说两句哈，就是首先我们不做任何的道德绑架，我们不会说你看你今天你爸爸都来了，我们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孩子你必须要出来见，做什么选择是孩子自己做的。第二，就是我看到了这个大叔，他有很多的错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肯站在这儿，把自己所有的伤疤撕开，当着全国的观众朋友，我勇于跟孩子道歉，这也是他的一个闪光点。所以今天这扇门能不能打开，我们一起来看看结果。霍大叔放松好不好？好，来，有请霍大叔。
0: 好，
2: 我们首先抬头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找孩子的。
0: 好，
3: 侯铁成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儿子的姓名，说您儿子是出生于1982年，他是蒙古族，大学学的是电子信息专业，而且曾经有人说在北京看到过您的儿子。于是呢，我们根据以上线索在北京的多个区域进行了走访，帮您寻找。

0: 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您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请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跟他道歉，爸爸对不起你啊。
1: 走了30年苦了，都是爸爸不好。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侯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刚才听了您的故事，我们的内心都有很多感触。我今天走出来要告诉您我们的寻找结果。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经过我们的多方寻找，您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
1: 谢谢谢谢。
0: 但是根据他本人的意愿，我们不能向您透露他的相关信息。他不希望告诉您他现在在哪儿生活，以及他过得怎么样。我相信你想听听儿子的声音，对吗？
1: 是。
0: 你也想知道他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对吗？
1: 对。行，那也谢谢。
0: 侯叔叔，
1: 来，
0: 我们一起来，来到这儿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看他
0: 儿子是怎么说的，来听一听。
2: 不想回去啊，他小时候没养我呀，不让我有感情我才能养他呀。我生病什么的他其实也不是太想管我，小时候发烧都烧到40来度了，说我妈说送我去医院吧，大夫去啊，就说医院没大夫，然后就不让去。我说硬熬了一晚上，第二天都没退烧，我妈一个人背我去，路还歇了3-5回呢。到大二的时候，我因为生活费的问题，我就因为我妈那边生过重病，后来养了将近2年多左右时间，就是恢复得很不好。那个期间你说我怎么办，我自己去外面带带家教就挣个几十万。反正是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我就20-30块钱车费我都舍不得，我好不容易豁出去了，我花了20来块钱那个车费，我回了他家跟他要了钱，一分钱没要着。他结果他说告诉我1个星期之内，我等了1个月都没有等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回去了。

0: 知道您听了儿子的话什么样的感受，还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1: 也没啥，他不认就不认吧，但是作为我的初心，我伤透他心了也没关系，这不他活得挺好，今天这不有化验了吗？那就是他不让我去打过他，那最好我也别打过他了，我也祝福他呗，过好了是吧，这就行了。就是当父亲的没有别招，因为我做事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0: 王叔叔，虽然说儿子说我们以后不要相见，但是你要知道，
1: 还有点希望。

0: 年年瘦身却越减越肥，很可能你是没有找到肥胖的根源。
1: 五脏不调是肥胖的终极原因。
0: 压力大，熬夜，吃夜宵，喝酒，喝饮料，重口味，贪凉，多走一步都嫌累。专家现场支招，能否帮他找回健康与苗条？
1: 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0: 本期节目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张海燕、史长青以及瘦身顾问徐锦熙老师，一起聊聊如何通过五脏同调做到真正的健康瘦身不复胖。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1: 关爱家庭，关爱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是主持人雨桐。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嗨，大家好。
0: 张海燕，喜剧女演员，代表作有《大宅门》《家有儿女》《本地媳妇外地郎》《空巢老爷》等。
3: 我是演员长青。
0: 史长青，影视演员、话剧演员，代表作品还有《唐山绝恋》《小别离》《我爱男闺蜜》等。
3: 我跟你说，以前我的脸啊，就这块就特别的有棱角，现在呢，当然也没有那么胖，跟我自己比起来就是这样，就没有那么大有棱角。
1: 只要今天中午吃饭，我就发现了，他在那儿一是负责聊天，二是夹的所有的菜都夹到我的碗里，然后他自己不吃。
3: 以前我们拍戏的时候，别人吃饭我喝水，如果你要是喝水长胖的话，那就别人吃饭你看着。
2: 饿我可受不了啊，就是人家饿一天，我就得犯迷糊。
4: 看我拍《大宅门》的时候，真的体重是最高的时候180多，那脸我真不骗你，我自己看我都现在看我都害怕，这么大一脸，
3: 我们都有印象，
4: 真的特别吓人。但是我就是一直后来我就是有一个老师，也是跟我说是五脏失调，就是你五脏有损伤了，所以就说你再怎么不吃啊或者怎么样的也不行，就先把五脏一定要调理好，才会慢慢的瘦身。然后长期就是现在我一直在喝什么，就是喝点什么芡实的呀，或者是那个薏仁啊。你看我现在说实话，你看我都
1: 这还泡着
3: 来真格的是吗？
4: 我到哪儿我都带，就随时喝，而且真的特别，我觉得特别管用。
3: 因为今天来的时候我离老远，我说
4: 没认出来，
3: 我说那是有那个人长得像演员张海燕，他说就是海燕老师，
4: 他没认出来。
3: 他经历了什么？
4: 就是五脏调理好。
0: 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3: 明显能够看出那个肚子，那个衣服那褶子，看见了吗？然后他很聪明，他也是穿了一个这个衣服显着，往后缩，但是肩膀那维度都能看得出来，而且是没有脖子。
5: 这脸是圆的，现在非常尖的。
6: 我也不爱出去，就是社交呀，也不爱出去跟小姐妹去逛街呀。我跟他们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就五大三粗的，格格不入。特别是去试衣服的时候，我就穿一件穿不上，穿一件穿不上，就非常的好尴尬呀。
4: 他说这买衣服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我曾经在那服装店跟人干过架。我是啥呀？就是这些服务员，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用语说啊，那个，哎，看您试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什么怎么怎么着。我说您什么意思？我说您这衣服都是给90斤穿的。我说你这不是就是这侮辱我吗？你这就跟人干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我开了一大码服装店。
1: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会发现啊，这个胖它不仅仅影响我们的
3: 健康，
1: 对外在的体型、健康、心情，
3: 是的，
1: 各个方面，
3: 对，
1: 甚至还直接让我创业，对吧？
3: 真的是。
1: 所以，那到底我们怎么才能选择健康的瘦身方法呢？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徐锦熙老师，欢迎。
0: 徐锦熙老师，公共营养师，在多年实践中，根据胖人的体质总结出夜间五脏同调的瘦身方法。他所说的五脏同调方法具体是怎么做的？如果你也有

0: 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
1: 重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肥胖的根源在哪儿。
2: 根源就是肉吗？
1: 那赘肉怎么来的？
3: 懒，不动会儿，
4: 我吃的。
1: 但其实这些还都不是根源，这是表象。根源是什么呢？如果把五脏的功能调整好了，然后它的湿气自然运化了，那么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赘肉呢，它也不会堆积了啊。所以，那么你就看啊，其实我们的功能调整完之后，减肥就是一个捎带脚的事儿。所以肥胖的人走路会觉得腿特别的沉，像绑了沙袋一样。而且浑身容易疲惫，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力气，这就是湿气困脾的表现。油脂堆积在这里边，就容易形成圆肩后背，人显得特别厚。
2: 我想打扰一下，那个富贵包不算是吧？
1: 富贵包其实也算呀，
2: 也有一点影响。
1: 有的人呢，身上不是很胖，但是脸胖，就给人一种胖人的印象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呢？
2: 假胯宽。
1: 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性，就胯部比较宽，后边特别厚实，对，屁股特别大，就我们说的是妈妈臀嘛。
4: 觉得好多人应该可能对号入座一两条，
2: 它是多多少少都会有。
1: 那五脏呢是相生相克的，它是相互呼应、互相配合的，它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易损。聚损，易容，聚容的，那身体内部的这个交通呢，才会畅通无阻。
4: 大家可以根据刚才我们健康顾问老师讲的对号入座一下，找准自己身体的原因，我们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知道健康的方法。
0: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1: 胖人朋友，他们的共性是什么？第一个，你看晚上熬夜，是吧？一熬夜就吃夜宵，
3: 对，
1: 一吃夜宵必撸串儿，好像糖心糖，撸串儿必有啤酒，对吧？然后呢，晚上不睡，白天不起，是吧？能开车绝不坐公交，
2: 是，
1: 对吧？
4: 你能坐车绝不走，
1: 对，是能有电梯绝不爬楼梯，
2: 就
1: 是。还有呢，就是喜欢吃的特别的重口味的，
2: 啊，
1: 无辣不欢，是吧？油大，
2: 红烧肉，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
1: 当然，都是影响到五脏，
4: 它算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1: 对，那其实我们知道古人是非常智慧的，一天呢是12个时辰，和我们的五脏六腑以及经络是密切相关的。这个理论就是说呢，到什么时候你干什么事儿，对吧？这就叫顺时生活。那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
2: 啊，详细啊。
1: 第一个是亥时，亥时是几点呢？是晚上9点到11点，这个呢是，三焦当令。那三焦不通，就不能顺利的运行我们的气血呀、津液呀，人就会特别的疲劳。第二个呢是子时，子时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胆经是当令的，分泌胆汁，清除毒素，完成新陈代谢。这个时候如果人还熬夜的话，那这个胆的功能就会受损了，可能就不能更好的分泌胆汁了，那么毒素清除就不干净了。那凌晨1点到3点的时候，这叫丑时，丑时呢是肝经当令，那么肝脏是解毒的，如果休息不好的，血里边毒素是不能代谢掉的，留在体内就容易形成了脂肪肝。那之后呢，这是寅时，
2: 肺经。
1: 那这个肺经是3点到5点的时候
2: 睡了，
1: 睡了，
2: 这个点睡了。
1: 肺朝百脉，它将脏器储藏的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需要一个深度睡眠来完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再是这个卯时哈，早晨5点到7点的时候，卯时呢是大肠经当令，大肠经主排泄的，这个时候呢，人主要就起来排出这个宿便。
3: 你睡得正熟呢，我
4: 刚睡着，
3: 刚睡着了，
1: 没错，
2: 3点刚睡，7点然后上厕所。
4: 所以你看，现在就有一个词儿，就估计很多人都听过，就熬夜肥。
2: 所以姐，你不是胖，你是熬夜肥。
3: 我是熬夜熬的。
1: 晚上这段时间，五脏的修复对我们太重要了。你只有把夜间这段时间利用好了，去整体调理你的五脏，那我们的脏腑的代谢机制正常了，身体内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脂类物质才能够更好的运化和排出体外，人才能够瘦下来。
2: 哎，我特别的开心，真的就是好的节目，专业的老师才让我们真的明白，以前大家就是什么减肥，我要饿，我要运动，其实先把我们五脏这个调理好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4: 但是我必须说，但是啊，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看完我们节目都觉得，哎呀，说得太对了，太好了，但是我今天回去该干嘛干嘛，然后我做不到。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做不到，
2: 对，
3: 而且坚持不了，
4: 对，
1: 所以说我们要。 要找到有效的方式。那我这个方。

0: 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那这个方法不需要你挨饿，也不需要去剧烈运动，保持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尤其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更好的顺时生活，像经常熬夜呀，经常饮食不规律啊导致的伤肝伤脾的，这种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自然就能顺利轻松的代谢掉多余的脂肪了。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的轻松科学，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1: 我太适合了，
2: 对，感觉好像大家都
3: 是用
2: 了。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方法是什么。
4: 徐锦熙老师提出的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因为生活习惯导致的五脏功能失调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发胖的原因，从而瘦身成功。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健康轻松瘦身。
0: 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茶饮，这里边呢有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山药是长在这个土里，补脾气的作用，而且山药是白色的，白色入肺，对肺气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那么还有薏仁呢，是祛湿，健脾的。那接下来是四君子汤，茯苓、白术、甘草、人参。那这个四君子是主要是补气的，无论是脾胃、肺气、肾气，都可以通过四君子汤去提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呢是。还有四物汤，它包含什么呢？熟地、当归、黄芪，还有呢川穹，对于女性非常好的。还有桔梗啊，桔梗呢是白色的，它是入肺的，补肺气。还有呢就是桂枝，它是长在枝头的嫩芽，向阳而生，所以呢它是有生发的力量，向上的力量非常强，都能够推动周身的血液气机的运行，你自然而然就瘦下来了。
2: 就是回甘还蛮香的，
5: 不能喝。
6: 我是特别喝不了那个什么苦涩什么的，但是这个我能接受。
2: 它不是苦，
6: 它不像白水那么辣嗓子，所以口感我是能接受的。而且主要是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感。
0: 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当水喝就可以，
5: 就在家这边熬着。看着电视或者聊着天你就倒着喝呗。
2: 当时是不是就喝的这个？
7: 你就像我这个人就有点懒，然后呢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健身呀、跑步呀之类的，所以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6: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仅是稍微想减肥的朋友，像我们要控制身材的朋友也适合。
7: 没错，
2: 那要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坚持比较好的话，干杯吧。
6: 再给我来一杯。
2: 天哪。如果您是之前的观众朋友，想用健康的方法来瘦身的话，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看一看我们怎么帮助您五脏同调。
4: 徐锦熙老师给出一道用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等十三味熬煮代茶饮即可。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2: 今天我们也说了这么多，来，我觉得刘欢来说一说自己的现在这个情况，也让徐老师给你个建议，好不好？
0: 好，你看其实他整体的看的话，咱们看到第一印象是看到，对吧？腰腹部
2: 特别大
0: 啊，腰腹部，腰腹部是什么湿气重啊？
2: 肝胆
0: 的湿气重的时候是吧？然后还有呢，看他的。这个
2: 心肺
0: 关哈，还有一个呢，他的这个抬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白白袖，
6: 我都不好意思伤妹妹，肝胆脾肺肾，我觉得你一个都辣都不辣，
3: 占全了。
0: 因为呢，他的情况呢，实际上大家看到
6: 大概
0: 像综合型的，但是肝脾肾呢更突出。除了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加一些山茱萸，加一些玫瑰花。玫瑰花呢是疏肝理气的，山茱萸呢是固肾气的。那么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
2: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我们这个五脏的情况，可能有加有减。
0: 对，
2: 重点我们主攻一下。
7: 对，
0: 但是一定要坚持。
3: 对，
0: 我估计你可能用了很多瘦身

0: 的方式，为什么到现在依然是没有效果？
1: 没有效果啊、
0: 没有效果。第一是你没找对方法，你没找对肥胖的根源。第二个是你没有坚持。
2: 对，就太难坚持了，不好喝，然后就是那些让我吃了以后也不舒服嘛。然后我今天喝了这个，我感觉味道真的挺好的。
0: 行，那你一定要坚持，所以能够有一个身材，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3: 又方便，口感又可以，体验感这么好，所以谁肯定都坚持。
4: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5: 那说了这么多啊，今天其实还有几位朋友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来看看他的照片。
3: 这蛮壮的感觉，
5: 对，是吧？
3: 我这个就明显了，
6: 这大
7: 上半身
6: 有点跟你像，
7: 是吧？
3: 胳膊比较
0: 跟我像，
3: 他这个腰还有胯，我觉得这个胳膊臂膀，但这个最后的太明显了，侧面
5: 对，就整个感觉比较厚
3: 啊。
5: 那现在的沈阿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沈女士，
8: 谢谢主持人。
5: 变化大不大？
2: 这么瘦了吗？
3: 这天哪，真的是凹凸有致，完全是两个人。
5: 就照片里面的体重和现在的体重差别多大呀？
3: 那我们刚看照片，它是没有腰的，但现在这个腰非常的明显，
5: 有曲线。
8: 我现在腰一直保持在20-21，吃饱了21，完了呢，我原先最那个
5: 胖的时候，
8: 27-28都要有了，
5: 哇，将近3尺的腰了。
8: 对，那时候那裤子都穿不了了。
3: 而且你知道，女生更显胖的时候是这个肩，你知道，她现在呢就是这个肩，而且还有锁骨了。
5: 对，曲线。
3: 对。
5: 我们经常说女性这个曲线美啊，实际上就瘦下来以后自己都感受到了啊。
8: 是啊，我自己现在很自信啊。又满意又自信，一开始觉得，哎，我这个腰有点松了，完了呢，精神啊也比原先好了。
3: 这气质，我跟你说，站在你旁边，我跟你说，就姐妹花跟你同龄，
8: 还真不免你说，我出去带我小外孙出去，人家都说，哎，这是你儿子吗？
5: 一下小了一辈儿哈。
8: 对呀，
5: 所以只有找对方法，才能啊瘦身成功，才能坚持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想瘦身的话，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5: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3: 来，但是这肚子确实不行，
5: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
3: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5: 欢迎上上。
6: 是你吗？
3: 你确定是上上吗？
2: 是，
5: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3: 要腰有腰，
5: 对，
3: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0: 要气质有气质。
5: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7: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5: 5-6个小时，
7: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 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5: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7: 我就感觉

0: 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1: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0: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了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1: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0: 一年多了都没有胖。
1: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2: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3: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4: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1: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3: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1: 欢迎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3: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腰不是，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5: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4: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5: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1: 又显年轻了。
5: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1: 对，
5: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4: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1: 对，
4: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5: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1: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5: 谢谢大家。
2: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4: 来，
3: 但是这肚子确实不行，
1: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

0: 它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1: 欢迎上上。
2: 是你吗？
0: 你确定是上上吗？
3: 是，
4: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0: 要腰有腰，
4: 对，
0: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1: 要气质有气质。
4: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5: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4: 5-6个小时，
5: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4: 什么时候觉得真的是有点效果
5: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4: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5: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了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4: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5: 1年多了都没有胖。
4: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6: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4: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7: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8: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4: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7: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4: 欢迎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7: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腰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30多岁的。
9: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8: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9: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4: 又显年轻了。
9: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4: 对，
9: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8: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4: 对，
8: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9: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4: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9: 谢谢大家。
6: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

0: 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感谢各位嘉宾老师，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0: 我做事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1: 王叔叔，虽然说儿子说我们以后不要相见，但是你要知道，
0: 还有点希望。
1: 我您儿子看法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0: 这孩子小时候就不错呢。
1: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可能还是要看你应该怎么做了。
2: 你还真的不能够太着急，慢慢来，对吧？总要有一天，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对吧？他各方面他也会改变的。没事啊，大哥，别那什么。
0: 谢谢谢谢，
3: 不会。那侯大叔，多的咱就不说了，保重身体。
0: 谢谢你们啊，谢谢。不管咋地，都为我操心了啊，谢谢。
3: 再见，侯大叔。
1: 没事，大叔，来这边。
4: 今天侯铁成没有在现场见到自己失去联系16年的儿子，但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希望通过他今天的寻找，可以给同样为人父母的成年人以警示作用。每个成年人在家庭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值得思考。
3: 各位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5: 我叫韩富强，今年48岁，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
4: 这次的寻找和以往有些不同，今天韩富强要寸找的人是在8个月前离开他的，虽然只有短短8个月，但每一天他都对这个人充满了担心。
5: 走了以后很难过，很难过，想办法去找他。
4: 那么他来寻找的人是谁？他的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
3: 有请。
5: 主持人好。
3: 这位大哥，欢迎您。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3: 您怎么称呼您啊？从哪来？
5: 我叫韩富强。今年48岁。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我从山西长治送货到石家庄，刚卸完货我就连夜来到了北京，着急找我姐姐，就是想赶快把我姐姐找到，接她回家。
3: 韩大哥，给我们从头讲讲吧，家里什么情况？有几个孩子呀？
5: 我们家从小是5口人吧。爸爸妈妈，姐姐弟弟还有我，5口人。
3: 您是排行中间
5: 啊？
3: 排行老二的
5: 啊。我爸爸上班的地方和我家里住的地方比较远一点。
3: 哦，
5: 不在一个地方。
3: 平常见不着面
5: 啊？基本上是1个月我爸爸回来一次。
3: 哦，
5: 他是工人，不是工人。每个月厂里要给他发劳保手套。
3: 哦，他是干什么工作的？
5: 就是做钢窗的。
3: 哦，做钢窗的。那发劳保发手套是吗？
5: 对对对，劳保手套，让干活戴着手套。他就舍不得戴，其实拿上那个手套就是换了钱了，换钱给我们买吃的。我爸爸那个自行车那个斜挎包，以前就流行每个自行车带着一个黑包包，其实那个黑包包里面装就是给我们买点馒头，
3: 白面馒头。
5: 每次回去肯定有好吃的，就是白面馒头，就是可好吃了。

0: 就是没回去以后，第一个是喊爸爸，第二个就是抢包包。
1: 嗯，跟弟弟一块抢馒头吃。
0: 嗯，是我们家种的有七八亩地吧，平时就是我妈妈在家种地，其中种的有小麦，小麦快熟的时候吧，就是快收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下雨了，每天下的那个小麦在地。

0: 结果，那年那个小麦收回来，其实那个小麦是不能吃面条的，只能吃馒头。我们家遇到很多困难，我爸总经常说的一句话吧，就是只要小车不倒，就往前推吧。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
1: 就这样，这个五口之家过着简单但幸福的生活。三姐弟读完初中以后，都在离家不远的工厂里面打工。可是，从韩富强18岁那年开始，接二连三的变故，逐渐打破了这个家原本平静的生活。
0: 那年，我弟弟发生了个交通事故。
2: 那时候弟弟多大呀？那年
0: 啊，那年弟弟也有10几岁，他是上下颌骨粉碎性骨折，哎呦，还有大腿、小腿全也是粉碎性骨折。当时我爸爸那时候退休了，和妈妈在路边摆了个小地摊，大概我18、19，我姐也就是20岁21那个中间左右吧。那几天其实我姐也不对劲儿啊，我妈有点觉察，但是不对劲儿，总觉得我姐是闷闷不乐吧。我妈做中饭了，做中饭以后，我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我妈说看看你姐，赶快找你姐回来吃饭。我说行，我赶快出去找姐姐去啊，看看她在路边站着。我说姐，妈做中饭了，回去吃饭吧。我姐突然跑，往外跑。我说感觉我姐真的不对劲了。就在那段时间，我姐不是很正常了。
2: 有多严重？她的精神问题？
0: 不愿意与人交流自己吧。封闭自己，不愿意与人交流，也可能是跟上我弟弟的事情，影响了他，也有可能是跟上他自己的情感问题，当时处对象，现在一下成了这个样子啊，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想到了童年的时候吧，姐姐不上学，跟着一个师傅学油漆。学游戏，因为别的家他们家都有电视，我们家没有。我妈有时候也这个想看电视，没有。姐姐当时省吃俭用攒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黑白电视机，300块钱。我心里很高兴，我心里很真正的很高兴。妈妈，我可以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他的喜悦，他很高兴。我姐在家里经常做饭，现在一下成了这个样子啊，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就一直让他吃了点药，也让医生看了，但是没去医院去治疗，
2: 没去大医院治疗。你看，像家里弟弟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姐姐脑子也出了一些问题，家里经济条件又不太好，爸爸妈妈会不会觉得压力更大了？
0: 压力很大。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爸总会说，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
2: 他把这个家比成一个小车，小车只要没倒，咱就一起努力往前推它。
0: 是的。我当时我就可以理解到吧，就是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看到家里这个情况，我爸爸一个人也是很吃力的，我想我要和我爸爸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0: 弟弟也不太行了，是吧？
1: 啊，弟弟
0: 受的伤比较重
1: 啊，受的伤比较重，他在家里也是养伤，也是什么也不能干。从那以后，我也挣钱，我当时考了个驾驶证。
0: 嗯
1: 啊，
0: 那时候你多大了？
1: 那时候有20了，
2: 就开始挣钱嘛，就是可以，就是去在外边出车，从我们家出发，就是找活吧，比如说找了活，你去哪儿哪儿，去哪儿哪儿，只要运费差不多合适，就可以去了。一天，不说是开车，就是工作吧，也就是在16-17个小时里。就是这个从睁开眼到想休息睡觉，这个中间有16-17个小时。
3: 在弟弟和姐姐接连出现身体状况的时候，20岁的韩富强逐渐开始承担家庭责任。他用自己开车赚的钱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弟弟和姐姐的治疗费用。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用爸爸教会他的那句话鼓励自己，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29岁那年，韩富强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日子一天天逐渐好转。可就在这时，生活又开始给了他更大的考验。
2: 就是29岁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我们结婚了，腊月26结的婚，4天就过年。刚过完年，我妈到在床卧床不起啊。其实我妈那时候都有了病了。
0: 什么病？
2: 我妈，就是淋巴癌。
0: 啊，
2: 我妈不起床了。起不来床，这是怎么了？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啊，医院说是已经晚期了，你们回吧。从我妈发现病到去世没有很长的时间，我妈倒不在了。妈妈去世以后，我有我的家庭，我爸爸和我弟弟还有我姐在一块儿。我姐不正常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不愿意在家里待着，他一个人就出去了，出去他就晚上他就不回来家，啊，连续很长时间，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了。当时我和我爸骑上自行车，不分刮风下雨，在大街小尝试大街小巷一直找我姐。由于再加上我妈去世，她也悲伤。第二年我爸爸都脑梗了，这需要人一直照顾，因为他不会走路了。
0: 哦，瘫痪在床了。
2: 当时我弟弟也其实他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也可以去外面干活挣钱了。可是家里需要人照顾我爸爸了。
0: 对，那怎么办？
2: 给我弟弟说吧，说是你去挣钱，我来照顾爸爸。当时我在那儿上班，上班那个地方有平房，就把我爸爸接到平房这儿，我和我爸爸在一块儿住，我和我爸住的地方和我家里住的地方也不是很太远，就是大概有20分钟左右就到了。
0: 那你定期回家看媳妇儿孩子吗？
2: 回是回的很少吧。
0: 回的很少。
2: 我其实在这个家庭上面，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和我孩子，可是这也没有办法。这就持续了8年。
0: 8年。
2: 我姐姐后来回老家了。
0: 她怕回老家了。
2: 一个人在老家那个老房子里边住着的。她主要是她自己想找一个外界人看不到她的地方。每天担心，每天想她。她一个人在老家房子那个老房子里边住。也要吃的呀。
0: 对呀，
2: 我就每个月给他开车去送吃的，一个月送2次。

0: 熟食。
1: 熟食
0: 啊，半个月送一次。
1: 比如说都有什么？
0: 牛奶，
1: 嗯，
0: 面包，火腿，矿泉水，就是熟的，
1: 嗯
0: 啊，
1: 就是打开都能用的
0: 啊，打开就能自己吃的。也想打点零工，多攒点钱，嗯，给姐姐看病。当时也攒了有七八千块钱吧，
1: 嗯。
0: 他们盖楼房，我背过沙袋，背过水泥，也一袋100斤吧。其实我背一袋水泥，中间要休息最少5次。其实就是背不动，第一袋的时候还行，休息了2次啊或者3次，第二袋就是3次4次，其实第3次的时候其实就是基本上是上两次基本就要休息1次。这攒了点钱就全给我姐看了病了。我觉得妈妈，我妈也不在了，我爸爸也又生病，家里这个责任，我觉得这是责任吧。
1: 刚才你说这样的生活过了8年，
0: 嗯，
1: 就这样伺候老父亲，伺候了8年，
0: 嗯，
1: 后来呢？
0: 8年，突然发现我爸爸吃饭不是很好，我就跟着我爸爸，也去世了。
1: 这个时候这么大的压力，你看妈妈又没了，爸爸你伺候了8年，最后爸爸也得癌了也没了，姐姐有这么大的负担，你挣点钱攒点钱都给姐姐花了，你不觉得这个生活对你来说压力太大了吗？
0: 压力是有的，
1: 嗯，
0: 啊，遇到困难尽量克服吧。我觉得他说的那句话就是小时候，就是指的是生活吧，在生活当中肯定要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是吧？只要能生活就继续生活下去，其实就是小时候不倒尽量往前推，就是生活小时候一倒就生活没了。
2: 韩富强明白，在爸爸妈妈去世后照顾好姐姐和弟弟是他的责任，于是他在市区给姐姐和弟弟租了房子，方便照顾他们的生活。平日里他要开大车运货，虽然辛苦，但他一直在坚持。
0: 当时我弟弟一个人住的一个房子，当时是这样的，我姐和我弟弟在一块住的。
1: 哦，就让弟弟照顾姐姐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在跑车的这段时间，就是我姐突然到从我弟弟家走了。
1: 这是你把你姐安排到你弟弟家住大概多长时间？
0: 是住了有1年多。
1: 一年多
0: 差不多2年
1: 突然就走了。
0: 当时我回来，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也角各个角落啊，也骑上自行车和我爸爸那样也找了有10几天，
1: 嗯，
0: 也没找到。
1: 他会不会回老家了？
0: 和老家没有，老家确定没有了。
1: 去找了也没有。
0: 去找了没有。
1: 所以姐姐走了多长时间了？
0: 姐姐走了应该有7-8个月了。天气那么冷，
1: 嗯，
0: 其实我跑时就跑不到心里，感觉到一刻在车里我暖和，一下去那么冷的天，她当时穿的又薄，身上又没有带钱，精神又不是很好。其实我姐在我这个心里其实是一个负担，可是我总觉得这也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做的，因为父母不在了，我想我能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能以后能把姐姐照顾好，这其实就是我应该负这个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我觉得责任应该大于负担吧。
3: 我觉得我得表达一下我对您的敬佩。您的故事就让我脑补了一个画面，就一个人在风雨飘摇中啊，推着这个小车往前走。在这种情况下

0: 果这个人只是关注风雨，他会觉得很无力和慌张失措。但是您做到的一件事，关注的是小车。其实前一种就是关注问题，后一种就是关注目标。我想人生总有问题，但是最终能够走得远的人，可能是关注目标的人，关注小车的人，他的步伐才更扎实。谢谢您给我们的启发。
1: 来，我们往前走。好，我们一起抬头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姐姐的。来，请看。
2: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于是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展开寻找。
3: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与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多地警方携手，根据你们提供的姓名、年龄和体貌特征，在这些地方展开大规模寻找。
4: 同时，我们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进行比对。这时候，我们在北京市一个救助站找到了一个人，他的体貌特征和您要找的姐姐十分相似。随后，我们前往救助站进行走访。
2: 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就想起爸爸常给我说的那句话，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我能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能以后能把姐姐照顾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在节目现场，韩富强见到了离家八个月的姐姐，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原来姐姐在离家以后被好心人送到了北京市某救助站，并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目前姐姐的精神状态稳定，她也在第一时间认出了弟弟。出于对姐姐的保护，在姐弟相见之后，工作人员陪同姐姐回到了休息室。
1: 姐姐呢是在3月4号的凌晨1点钟，对吧？
2: 对。
1: 她是被民警在巡逻的时候找到的，
2: 对，
1: 就把他们送到了张副主任这儿。
2: 嗯。
1: 那就是说，其实姐姐在离家几个月的期间，不知道她通过什么途径到了北京，
3: 从山西长治过来的。
1: 对，是的。
2: 我们刚才一路来的时候，哎，也是聊得非常高兴的。在路上也跟我们唱了歌，
1: 是，
2: 又跟我们这个背了诗词，非常好，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个比刚开始强多了，应该说，还有个过程，还有个过程，
4: 能够早日圆万千家庭的这种团圆之梦，谢谢。
0: 只要小车不倒，就一直往前推吧。韩富强虽然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考验，但他一直在坚强地生活。今天他找到了姐姐，相信他会照顾好姐姐，也会继续把家里的这辆小车推好。韩富强，
5: 我老乡，他们跟我一样，也是丢了一个女孩。他们过年回去了，我老公说他们过年回去了，咱不回家过年，咱继续还要在这里，咱要还等着做这个菜生意。因为我的小孩他对这个卖菜这个印象很深，所以说我不找到女儿，我这个卖菜我不改行。我就给他留着一个念想，要他回来能找到我们。他问我，他说：“阿姨，你来多长时间了？”我说：“我9几年都来了。”他说：“啊，你来那么长时间了，有好多人都去挣大钱去了，你怎么还在这卖小菜啊？”我说：“人家赚大钱我不稀罕，我是为了在这个地方等孩子，继续卖菜下去。”
6: 还是起早贪黑。半夜去劈柴，
7: 从夜里2点钟，
2: 哎呀，
7: 一下子到7点钟，把菜把那个一筐一筐的菜摘过来，这一筐一筐的菜卸下来，一边经营一边给人家装菜，装好以后把菜都给人家送到那个单位上，到8点钟。买两小小零菜，我们再开始忙忙碌碌，忙碌到12点钟还吃不到早餐。
6: 哎呀，
7: 那个时候我跟他再苦再累，我们也不嫌累，是为了要挣钱找孩子。

0: 年年瘦身却越减越肥，很可能你是没有找到肥胖的根源。
1: 五脏不调是肥胖的终极原因。

0: 压力大熬夜，吃夜宵、喝酒、喝饮料，重口味贪凉，多走一步都嫌累。专家现场支招，能否帮他找回健康与苗条？
1: 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0: 本期节目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张海燕、史长青以及瘦身顾问徐锦熙老师，一起聊聊如何通过五脏同调做到真正的健康瘦身不复胖。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1: 关爱家庭，关爱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是主持人雨桐。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嗨，大家好。
0: 张海燕，喜剧女演员，代表作有《大宅门》《家有儿女》《本地媳妇外地郎》《空巢老爷》等。
3: 我是演员长青。
0: 史长青，影视演员、话剧演员，代表作品还有《唐山绝恋》《小别离》《我爱男闺蜜》等。
3: 我跟你说，以前我的脸啊，就这块就特别的有棱角，现在呢，当然也没有那么胖，跟我自己比起来就是这样，就没有那么大有棱角。
1: 你知道今天中午吃饭我就发现了，他在那儿一是负责聊天，二是夹的所有的菜都夹到我的碗里，然后他自己不吃。
3: 以前我们拍戏的时候，别人吃饭我喝水，如果你要是喝水长胖的话，那就别人吃饭你看着。
2: 饿我可受不了啊，就是人家饿一天我就得犯迷糊。
4: 看我拍大宅门的时候，真的体重是最高的时候180多，那脸我真不骗你，我自己看我都现在看我都害怕，这么大一脸，
3: 我们都有印象，
4: 真的特别吓人。但是我就是一直后来我就是有一个老师，也是跟我说是五脏失调，就是五脏有损伤了，所以就说你再怎么不吃啊或者怎么样的也不行，就先把五脏一定要调理好，才会慢慢的瘦身。然后长期就是现在我一直在喝什么，就是喝点什么芡实的呀，或者是那个薏仁啊。你看我现在说实话，你看我
1: 这还泡着
3: 来真格的是吧，
4: 我到哪儿我都带着，就随时喝，而且真的特别，我觉得特别管用。
3: 因为今天来的时候我离老远，我说
4: 没认出来，
3: 我说那是有那个人长得像演员张海燕，他说就是海燕老师，
4: 他没认出来。
3: 他经历了什么？
4: 就是五脏调理好。
0: 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3: 明显能够看出那个肚子，那个衣服那褶子，看见了吗？然后他很聪明，他也是穿了一个这个衣服显着，往后缩，但是肩膀那维度都能看得出来，而且是没有脖子。
5: 这脸是圆的，现在就像尖的。
6: 我也不爱出去，就是社交呀，也不爱出去跟小姐妹去逛街呀。我跟他们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就五大三粗的，格格不入。特别是去试衣服的时候，我就穿一件穿不上，穿一件穿不上，就非常的好尴尬呀。
4: 他说这买衣服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我曾经在那服装店跟人干过架。我是啥呀？就是这些服务员，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用语说啊，那个啊，看您试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什么怎么怎么着。我说您什么意思？我说您这衣服都是给90斤穿的。我说你这不是就是这侮辱我吗？你这就跟人干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我开了一大码服装店。
1: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会发现啊，这个胖它不仅仅影响我们的
3: 健康，
1: 对外在的体型、健康、心情，
3: 是的，
1: 各个方面，
3: 对，
1: 甚至还直接让我创业，对吧？
3: 真的是。
1: 所以，那到底我们怎么才能选择健康的瘦身方法呢？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徐锦熙老师，欢迎。
0: 徐锦熙老师，公共营养师，在多年实践中，根据胖人的体质总结出夜间五脏同调的瘦身方法。他所说的五脏同调方法具体是怎么做的？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
1: 中午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肥胖的根源在哪儿，
3: 根源就是肉嘛。
1: 那赘肉怎么来的？
4: 懒，不动会儿，
2: 我吃的。
1: 但其实这些还都不是根源，这是表象。根源是什么呢？如果把五脏的功能调整好了，然后它的湿气自然运化了，那么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赘肉呢，它也不会堆积了。

0: 所以那么你就看啊，其实我们的功能调整完之后，减肥就是一个捎带脚的事儿。所以肥胖的人走路会觉得腿特别的沉，像绑了沙袋一样，而且浑身容易疲惫，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力气，这就是湿气困脾的表现。油脂堆积在这里边，就容易形成圆肩后背，人显得特别厚。
1: 我想打扰一下，那个富贵包不算是吧？
0: 富贵包其实也算呀，
1: 也有点影响。
0: 有的人呢，身上不是很胖，但是脸胖，就给人一种胖人的印象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呢？
1: 假胯宽。
0: 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性，就胯部比较宽，后边特别厚实，对，屁股特别大。就我们说的是妈妈臀嘛。
2: 觉得好多人应该可能对号入座一两条，
1: 它是多多少少都会有。
0: 那五脏呢是相生相克的，它是相互呼应、互相配合的，它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地损。聚损，易容，聚容的，那身体内部的这个交通呢，才会畅通无阻。
2: 大家可以根据刚才我们健康顾问老师讲的对号入座一下，找准自己身体的原因，我们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知道健康的方法。
3: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0: 胖人朋友，他们的共性是什么？第一个，你看晚上熬夜，是吧？一熬夜就吃夜宵，
4: 对，
0: 一吃夜宵必撸串儿，好像好像撸串儿必有啤酒，对吧？然后呢，晚上不睡，白天不起，是吧？能开车绝不坐公交，
1: 是，
0: 对吧？
2: 你能坐车绝不走，
0: 对，是能有电梯绝不爬楼梯，
1: 就
0: 是。还有呢，就是喜欢吃的特别的重口味的，
1: 是啊，
0: 无辣不欢，是吧？油大，
5: 红烧肉，
1: 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
0: 当然都是影响到五脏，
2: 它算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0: 对，那其实我们知道古人是非常智慧的，一天呢是12个时辰，和我们的五脏六腑以及经络是密切相关的。这个理论就是说呢，到什么时候你干什么事儿，对吧？这就叫顺时生活。那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
1: 好详细啊！
0: 第一个是亥时，亥时是几点呢？是晚上9点到11点，这个呢是，三焦当令。那三焦不通，就不能顺利的运行我们的气血呀、津液呀，人就会特别的疲劳。第二个呢是子时，子时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胆经是当令的，分泌胆汁，清除毒素，完成新陈代谢。这个时候如果人还熬夜的话，那这个胆的功能就会受损了，可能就不能更好的分泌胆汁了，那么毒素清除就不干净了。那凌晨1点到3点的时候，这叫丑时，丑时呢是肝经当令，那么肝脏是解毒的，如果休息不好的，血里边毒素是不能代谢掉的，留在体内就容易形成了脂肪肝。那之后呢，这是寅时，
1: 肺经。
0: 那这个肺经是3点到5点的时候
1: 睡了，
0: 睡了，
1: 这个点睡了。
0: 肺朝百脉，它将脏器储藏的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需要一个深度睡眠来完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再是这个卯时哈，早晨5点到7点的时候，卯时呢是大肠经当令，大肠经主排泄的，这个时候呢，人主要就起来排出这个宿便。
4: 你就睡得正熟呢，
2: 刚睡着，
4: 刚睡着呢，
0: 没错，
1: 3点刚睡，7点然后上厕所。
2: 所以你看，现在就有一个词儿，就估计很多人都听过，就熬夜肥。
1: 所以姐，你不是胖，你是熬夜肥。
4: 我是熬夜熬的。
0: 晚上这段时间，五脏的修复对我们太重要了。你只有把夜间这段时间利用好了，去整体调理你的五脏，那我们的脏腑的代谢机制正常了，身体内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脂类物质才能够更好的运化和排出体外，人才能够瘦下来。
1: 哎，我特别的开心，真的就是好的节目，专业的老师才让我们真的明白，以前大家就是说减肥，我要饿，我要运动，其实先把我们五脏这个调理好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2: 但是我必须说，但是啊，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看完我们节目都觉得，哎呀，说得太对了，太好了，但是我今天回去该干嘛干嘛，然后我做不到。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做不到。
1: 对，
4: 而且坚持不了。
2: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找到有效的方式。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那这个方法不需要你挨饿，也不需要去剧烈运动，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尤其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更好的顺时生活，像经常熬夜呀，经常饮食不规律啊，导致的伤肝伤脾的这种，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自然就能顺利轻松的代谢掉多余的脂肪了。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的轻松科学，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我太。

0: 纸盒了，
1: 对，感觉好像大家都是
2: 用的是
1: 的。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方法是什么。
3: 徐锦熙老师提出的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因为生活习惯导致的五脏功能失调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发胖的原因，从而瘦身成功。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健康轻松瘦身。
1: 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茶饮，这里边呢有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山药是长在这个土里，补脾气的作用，而且山药是白色的，白色入肺，对肺气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那么还有薏仁呢，是祛湿，健脾的。那接下来是四君子汤，茯苓、白术、甘草、人参。那这个四君子是主要是补气的，无论是脾胃、肺气、肾气，都可以通过四君子汤去提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呢是。还有四物汤，它包含什么呢？熟地、当归、黄芪，还有呢川穹，对于女性非常好的。还有桔梗啊，桔梗呢是白色的，它是入肺的，补肺气。还有呢就是桂枝，它是长在枝头的嫩芽，向阳而生，所以呢它是有生发的力量，向上的力量非常强，都能够推动周身的血液气机的运行，你自然而然就瘦下来了。
0: 就是回甘还蛮香的，
4: 不能喝。
5: 我是特别喝不了那个什么苦涩什么的，但是这个我能接受。
0: 它不是苦，
5: 它不像白水那么拉嗓子，所以口感我是能接受的。而且主要是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感。
1: 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当水喝就可以，
4: 就在家这边熬着。看着电视或者聊着天，你就倒着喝呗。
0: 当时是不是就喝的这个？
6: 你就像我这个人就有点懒，然后呢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健身呀、跑步呀之类的，所以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5: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仅是稍微想减肥的朋友，像我们要控制身材的朋友也适合。
6: 没错，
0: 那要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坚持比较好的话，干杯吧！
5: 再给我来一杯，
0: 天哪！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用健康的方法来瘦身的话，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看一看我们怎么帮助您用五脏同调。
3: 徐锦熙老师给出一道用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等13味熬煮代茶饮即可。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0: 今天我们也说了这么多，来，我觉得刘欢来说一说自己的现在这个情况，也让徐老师给你个建议，好不好？
1: 好，你看啊，其实他整体的看的话，咱们看到第一印象是看到，对吧？
0: 对，
1: 腰腹部啊，腰腹部，腰腹部是什么湿气重啊？
0: 胆，肝胆，
1: 肝脏的湿气重的时候是吧？然后还有呢，看他的。这个
0: 心肺
1: 宽哈，还有一个他的这个抬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白白袖，
5: 我都不好意思伤妹妹，肝胆脾肺肾，我觉得你一个都拉都不拉，
2: 占全了。
1: 因为呢，他的情况呢，实际上大家看到大概像综合型的，但是肝脾肾呢更突出。除了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加一些山茱萸，加一些玫瑰花。玫瑰花呢是疏肝理气的，山茱萸呢是固肾气的。那么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
0: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我们这个五脏的情况，可能有加有减。
1: 对，
0: 重点我们主攻一下。
6: 对，
1: 但是一定要坚持。
2: 对，
1: 我估计你可能用了很多瘦身的方式，为什么到现在依然是没有效果？
2: 没有效果啊，
1: 没有效果。第一是你没找对方法，你没找对肥胖的根源。第二个是你没有坚持。
2: 对，就太难坚持了，不好喝，然后就是那些让我吃了以后也不舒服嘛。然后我今天喝了这个，我感觉味道真的挺好的。
1: 行，那你一定要坚持。所以能够有一个身材，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5: 又方便，口感又可以，体验感这么好，所以谁肯定都坚持。
3: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

0: 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1: 那说了这么多啊，今天其实还有几位朋友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来看看他的照片。
2: 啊，这蛮壮的感觉，
3: 对，
1: 是吧？
2: 哦，这个就明显了，
4: 这大
5: 上半身
6: 有点跟你像，
4: 是吧？
2: 胳膊
4: 跟你像，
1: 跟我像。
2: 他这个腰还有胯，我觉得这个胳膊臂膀，但这个最后的太明显了，侧面。
1: 对，就整个感觉比较厚
2: 啊。
1: 那现在的沈阿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沈女士，
7: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1: 变化大不大？
6: 这么瘦了吗？
2: 这天哪，真的是凹凸有致，完全是两个人。
1: 那就照片里面的体重和现在的体重差别多大呀？
2: 因为我们刚看照片，它是没有腰的，
7: 但
2: 现在这个腰非常的明显，
1: 有曲线。
7: 我现在腰一直保持在20-21，吃饱了21，完了呢，我原先最那个
1: 胖的时候，
7: 27-28都要有了，
1: 将近3尺的腰了。
7: 对对对，啊，那时候那裤子都穿不了了。
2: 而且你知道，女生更显胖的时候是这个肩，你知道，她现在呢就是这个肩，而且还有锁骨了。
1: 对，曲线。
2: 对。
1: 我们经常说女性这个曲线美啊，实际上就瘦下来以后自己都感受到了啊。
7: 是啊，我自己现在很自信啊，又满意又自信，开始觉得哎，我这个腰有点松了，完了呢，精神啊也比原先好了。
2: 这气质，我跟你说，站在你旁边，我跟你说，就姐妹花跟你同龄，
7: 还真不免你说，我出去带我小外孙出去，人家都说哎。这是你儿子吗？
1: 一下小了一半儿啊！
7: 对呀，
1: 所以只有找对方法才能啊瘦身成功，才能坚持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想瘦身的话，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接下来我们认识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6: 来，
8: 但是这个肚子确实不行，
1: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啊，
2: 它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6: 是你吗？
2: 你确定是上上吗？
8: 是，
1: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2: 要腰有腰，
1: 对，
2: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9: 要气质有气质。
1: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10: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1: 5-6个小时，
10: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1: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10: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1: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10: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

0: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2: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3: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1: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4: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1: 欢迎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4: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要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5: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3: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5: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1: 又显年轻了。
5: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1: 对，
5: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3: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1: 对，
3: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5: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1: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5: 谢谢大家。
0: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接下来我们认识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嗯，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3: 来，但是这肚子确实不行，
1: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啊，
3: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1: 欢迎上上。
4: 是你吗？
3: 你确定是上上吗？
2: 是，
1: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3: 要腰有腰，
1: 对，
3: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6: 要气质有气质。
1: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2: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1: 5、6个小时，
2: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

0: 不了。
1: 对，他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0: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1: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0: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1: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的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0: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1: 一年多了都没有胖。
0: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2: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0: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3: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4: 而且就是他的那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0: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5: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5: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腰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6: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4: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6: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0: 又显年轻了。
6: 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0: 对，
6: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4: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0: 对，
4: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6: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0: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6: 谢谢大家。
2: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0: 感谢各位嘉宾老师啊，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5: 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

0: 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
1: 嗯、左边发，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哦，不可以，
1: 是吧？

0: 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
1: 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0: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1: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0: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2: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0: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1: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0: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刚才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char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啊，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

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是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

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十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精力。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

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00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在聊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越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

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

0: 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因为不是每一个运动员都能在你中专毕业以后能进入到专业队了，那我们怎么样给孩子们搭建更好的一个平台，让他们有更多的出口，这样的话家长才会更放心的让我们的这个青少年们去练习体育。
1: 一个就是我们的训练，一个是我们的教学，就是两条主线是并重的，这个理念也被我们的这个所有体校的这些个同志们，从管理层到我们的一线的教练员和教师，这个形成了达成了一个思想的共识。
0: 我们培养出12位奥运冠军、16位世界冠军跟26位全运冠军，这些个金牌获得者都是体校的毕业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建立于1977年，到现在已经有近50年的历史了。同时呢，它也是天津市唯一的一所市级体育类中等职业学校。学校多年来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优秀的体育人才。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校长、前女子柔道运动员、中国柔道界首位全满贯运动员童雯。校长，欢迎您。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党委书记邵伟老师，欢迎您。据了解，办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咱们学校是不是也有一些学生取得了很高的一些荣誉？
1: 是，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游泳运动员王长浩，我们的这个举重运动员
3: 刘焕豪
1: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女子曲棍球运动员李红，随国家队。就是都是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金牌或银牌。
0: 其实我们体校建校这50年来，我们培养出这个12位奥运冠军、16位世界冠军跟26位全运冠军，这些个金牌获得者都是体校的毕业生。他们不一定是说就在体校这个上学阶段取得了奥运冠军，但都是这个我们体校优秀的毕业生。
2: 在您的运动员生涯期间呢，您曾经获得了56枚奖牌，里面呢就包含着48枚金牌。您还被国际柔道联合会评选为1956到2014年世界柔道获胜率最高的女子柔道运动员。能不能帮我们解说一下您的经历以及夺冠秘籍呢？
0: 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运动生涯当中，是一种这个整个的给自己感觉就是这种体育给予我力量，其实柔道教会我在任何困难情况下学会自己去战胜。
2: 您曾经提到过压制不等于失败。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在赛场上嘛，有的时候他们到那会儿最后就是运动生涯到末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呀，童雯你这属于孤独求败的感觉，因为在2003年到2013年10年当中，几乎除了伦敦奥运会取得铜牌，世界上所有的比赛没有败过。但是其实真是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一开始13岁练习柔道，到2003年20岁第一次取得世界冠军。第一次打世锦赛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就是完全享受比赛啊，去了拿世界冠军了。可是越到最后，包括你取得奥运冠军结束以后再去打比赛，反而越来越担心，越来越害怕，就是那种啊怕输。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一块儿出去比赛的时候，大家领导们开会啊，就会说啊，大家放轻松啊，比赛这个是轻装上阵，然后取得最好成绩，最后把我留下来。童雯，这不是说你的，你这块金牌必须要拿的。其实是一种压力，但是同时也是一种动力吧。
2: 那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啊，让你来到今天的这所学校呢？
0: 我是2013年退役以后当教练员，然后在2017年全运会结束，然后有机会去美国去访学，回来以后做这个行政管理工作，原来是举帅柔运动管理中心，然后在从去年9月份，然后转岗到我们的这个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
2: 现在从事这样工作是不是比起运动员期间更忙了？
0: 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跟运动员不一样，跟做教练不一样，跟原来在我们做项目中心也不一样，因为 这个面对的这个群体不一样，运动员是专业的中心，我们想办法让我们的这个天津队取得好成绩，我们怎么样往国家队去输送，为我们的祖国去争光，是直接能取得奥运会全会金牌的。但是在体校里边，我们面对的是更多的刚开始从事体育运动的这些青少年，或者是有潜力的这些个运动员，我们不单单要把它培养成竞技体育的后备人才，同时我们也要把这些青少年的体育人才培养成才，培养成人。体育也不见得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因为不是每一个运动员都能在你中专毕业以后能进入到专业队了。那我们怎么样给孩子们搭建更好的一个平台，让他们有更多的出口，这样的话家长才会更放心的让我们的这个青少年们去练习体育。
2: 我们一直在讲榜样的力量啊。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呢，你看奥运冠军就在我的身边，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榜样学习的一个作用。那您是如何将我们的赛场经验应用到管理实践中呢？
0: 赛场是赛场，所谓的这个管理者是管理者，它是不同的，但是它的精神是相通的。像我们现在做这种新型体校的建设都是非常难的，因为就像你是一个位置的道路，尤其就是我们现在的新的这个体校的领导班子都是80后，我们承担着很多的压力。因为体校是有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跟传承的一所天津市体校，我们是国家级的这个训练基地，那我们怎么在这个新型的这个改革当中，怎么样的我们的领导班子把我们的体校带到更大的更高的一个高度，就要通过我们整个领

0: 脑班子的共同协调，包括跟这个上级领导的主动沟通，包括现在我们国家大的这种方针战略的提教融合，我们怎么样去跟教委沟通，怎么样现在用我们最好的教育资源去跟体育去融合，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未知的，就像一场比赛，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但你要全力以赴争取它的胜利。
1: 嗯，那邵书记呢，作为有压力的八零后，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学校在不同时期的它的一些发展情况？
2: 体校呢，天津市体校啊，应该说也是咱们国家成立比较早的一批这个市级体育运动学校了，然后有很多历史节点值得铭记。像我们在近期吧，就是2014年，我们呢当时是按照天津市体育后备人才发展的一个这个现实需求，然后呢同时呢结合着天津市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咱们中等职业学校的一个布局结构调整，咱们当时对天津市的三所体育类的这种中职学校进行了整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新的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而且呢，在2017年天津成功举办第13届全运会之后，我们实行了集约化管理，整体搬迁到现在的这个天津的静海团博健康产业园区里面的这个团博体育中心，然后整体的学校的办学条件、训练设施条件都是现在在国内堪称一流的。每天和我们的这个专业队的运动员和我们的奥运冠军在一起学习训练生活，对他们也是一种榜样精神的引领和激励。再有呢，在2019年的时候，对后备人才梯队这个储备的要求，咱们呢又经过天津市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然后成立了中小学部。这个我们现在学校的学生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有这个学生进入到市体校来学习了，一直到我们的中专3年级。
1: 要经历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从小学3年级到我们的中专3年级？
2: 相当于我们要经历这个将近10年的一个
1: 系统化的一个
2: 系统化的培养学习，这个对天津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一个储备和梯队建设是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学校现在在校人数有多少？
2: 现在有1000人。
1: 1000人？
2: 1000人。
1: 哦，那我们的师资是怎么样一个配置呢？
2: 现在呢我们是3支队伍，一个教练员，专业教练员，然后呢基本上都是从我们专业队天津的专业队退役的优秀运动员然后为主，然后还有呢是我们的这个文化教师的队伍，因为在咱们体校呢实行的是3集中管理，这样呢是在学生在学校进行专业化的训练教学和吃住，所以呢我们的教师队伍都来自于我们专业的这个师范类的院校，同时呢还有一支非常优秀的能战斗力很强的这样的这个管理队伍啊，包括我们的训练管理干部、我们的教学管理干部，还有我们的行政管理干部。
1: 您刚才说了，我们学校是坐落在一个产业园区，非常大。那里面有哪些优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训练设施呢？
0: 基本上天津的这个大概是九个项目中心，所有的专业，几乎所有的专业队都在这个团博训练中心里边，而且还有我们的天津市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该是全亚洲都算是比较先进的这个体育的一个场馆群，一个训练中心。
1: 那刚才您提到了我们学校呢致力于培养新时代的优秀体育后备人才，那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哪些亮点？
2: 一个就是我们的训练，一个是我们的教学，这两条主线呢就是两条主线是并重的，这个理念也被我们的这个所有体校的这些个同志们，从管理层到我们的一线的教练员和教师，这个形成了达成了一个思想的共识。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为我们的国家培养为国争光的这样的这个优秀运动员，这个办学宗旨和理念始终在这近50年的传承中没有改变过。另一方面又结合新时代青少年这个成长的这些思维行为习惯这些个新的发展的特点在不断的打磨，不断的去适应去迎合青少年的这种教育
0: 训练，是依托于专业队去训练的，所以就

0: 就是更有利于我们的运动员去出成绩。很多的运动员都是在体校期间就取得过全国冠军。在其实当时我是2000年取得全国冠军，当时还是体校的在校生呢，等于体校毕业以后就正式进入到专业队了。包括我们去年有这个21位国家级健将，1位国际级健将，都是在我们体校期间还是学生的期间，然后就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的。所以我们既要依托于专业队的专业训练，又要依托于我们的整个的教学管理，能让学生们争取做到学训两不误。
1: 您刚才提到了我们学校的学生呢取得了很多优异的成绩啊，那学校培养出来的体育类学生呢，您觉得他在哪些方面有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呢？
0: 我觉得尤其当代的这些个运动员们，他们的综合素质越来越高，包括的这种语言表达的能力。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运动员基本上在国外比赛啊、采访啊，都是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包括我们现在学校按照我们市体育局领导提出的这个整个的4-1的活动，我们是要以文化人，以体育人，以体增知，以体铸魂的，最后是以体成才。
1: 其实我们都知道时代在发展嘛，包括我们现在育人的方式啊、方法还有目标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2: 我们也是这个弹性的安排我们所有的时间，保证青少年在他应该接受教育的年龄充分的接受我们的文化学习。像我们现在体校采取的是半天文化教学，半天训练。在我们的中专学段呢，我们就对学生学习的这个自主这个性呢就更强一些，然后我们可以为他们设置不同门类的这个课程的学习，比如说我们的专业理论基础课，是吧？他们这个应该说作为学生来说要了解，就是说我一个田径运动员，我为什么要这样发力，为什么我投掷运动员我要是这个角度出手，我这个才能达到一个更远的投掷的一个距离。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文化老师在备课当中都是这样，把自己的学科要和我们的运动项目的特点和里面的
3: 对专项结合
2: 和专项结合在一起，把这里面的力学，把它里面的化学，都把它这些和我们的文化学科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对学生呢在课上这个因材施教。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叫我们始终讲分层教学，分类指导。然后学生的因为进入体校以后，实际上这个基础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学校是面向全国招生的，到体校以后很多孩子就表示，哎呀，原来在我的学校可能我是一个不受关注的，甚至说学习成绩不那么优异的这样的孩子。那么到了体校，他这个在老师的这种就是我们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这样的这个关心下，然后呢这个教导引领下，他们每个人都跟着这个队伍一起成长。
1: 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呢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你们的经验，谢谢。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咱们下期再见。

0: 逐梦田径风云赛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田径杂志类节目《田径风云》，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非常优秀的撑杆跳运动员，亚洲青年男子纪录保持者，同样在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取得了中国田径撑杆跳这个项目一个历史性突破的一个成绩的非常优秀的运动员黄博凯。博凯，欢迎你。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黄博凯，中国撑杆跳运动员，中国国家田径队队员，撑杆跳亚洲青年纪录保持者，荣获两届全国田径锦标赛冠军，杭州亚运会男子撑杆跳项目银牌，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第六名，连续参加三届奥运会，2024年巴黎奥运会获得第七名，创造中国男子撑杆跳高奥运最佳成绩，
0: 以及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教育学博士、国际裁判员许占明许教授，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许占明，教育学博士，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健将级运动员，国际级裁判，世界田联二级教练员讲师，世界田联四级教练员，亚洲田径教练员协会委员，国家级反兴奋剂讲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训练分会田径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专家副专家。
0: 其实我们田径项目，尤其是撑杆跳这个项目，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刚一开始开场的时候就发现了两位老师非常的高，跟我的这个身高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两位，是我们撑杆跳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的身高都有着这么高的要求吗？或者说是不是我这个身高就很难去参与这项项目了？
3: 是这样的，因为撑杆跳高这项目的话，如果你具备一定的身高优势，对于撑杆跳高的项目是有一定优势的，因为你可以抓握更长的撑杆，当然你在插杆角度的时候，你可以具备一定优势的撑杆角度，因为你更趋向于海绵包这一方向，所以转动的这个角度，你占定了一定优势。不过它也一定劣势，它的这个劣势就在于它的协调性，它的这个空中的这个敏捷性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它不是对成绩起决定性的这么一个要素，但是具备前期它会进行一定优势，因为你身高高了以后，你的这个握的杆子更长一些，具有一定优势。
0: 比如说在我们起跳的撑杆的那一下的时候，我们如果像我一样可能1.7米的个子，我们在撑杆的那一个角度可能让我们在一开始撑着杆子往起跳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去发力，其实个儿高的话发力的相对来说会更容易一些，
3: 对，
0: 更容易跳得更高一些。撑杆跳在国内来说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项目，当然大家可能了解的也比较少，就是两位又是怎么样去接触到这一个项目当中呢？博凯，您一开始是怎么选择的撑杆跳这一个项目的呢？
1: 我吧，从小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好动，小学的时候就接触了篮球，但是体育，咱们中国体育明星姚明，他的在赛场上的每一次的拼搏啊，每一次的比赛啊，在我心目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就我当时立志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一个运动员，然后后面尝试了跳远啊、三级跳、跳高这些项目，也取得了在当时年纪上的一定的一个优秀的一个成绩吧。后面就被撑杆跳高的一个教练选中了，看到我的身材啊各方面比较符合，我就感觉好像发现了另一片天地。就相比学习来说，我觉得他对我的吸引力会更大一点。只是根据时间的一直推移，然后当我的成绩还有我的一个身体条件的发展，还有我运动成绩的一个上升，就慢慢的转变为了一个就我更想的一个角色，因为心里面有一颗种子，姚明啊，榜样的力量，我想跟妈妈向他靠近。
0: 其实可以说就是以榜样的一个引导，然后让我们逐渐喜欢上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就是想着可能一开始没有觉得我一定要成为一名可能像现在取得这么高的成就的一名运动员，就是觉得我要好好的去练习，去热爱体育，然后但是在运动当中逐渐的好像发现了自己的天赋，然后在竞技体育的这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然后我们也都知道其实您现在在竞技体育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非常优秀的 成绩，包括在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当中也跳出了5米8这样一个优异的成绩啊。就是当时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如此之高的成绩的时候，您内心是有着怎样的想法呢？
1: 我感觉我完成了当时童年的时候就心目中给自己立的一个目标，因为我小的时候接触体育的时候，08年就刚好是08年奥运会，刚好就那一年的奥运会的举办在咱们祖国，在咱们家门口，就给我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影响，也有完完全全的让我就看到了一条不同的方向，不同的一个道路。那个时候还小，不大懂什么叫就是感同身受嘛，不懂什么共鸣，但就每当国旗升起的时候，奏起国歌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兴奋，特别的向往，也特别羡慕他们在赛场上拼搏的一个身姿啊，包括这些每一个镜头啊，还有他们达到自己梦想的那一刻的感情吧。但我就站上奥运会的赛场上，我就心里面特别的
0: 激动，
1: 对，特别激动，特别的
0: 感慨，当然也会很忐忑。
1: 对，当时我站在那个赛场上，我就已经告诉自己，我已经成功了，就剩下的成绩啊、名次啊，就不要去想那么多，不要在乎那么多，就把这心态放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然后去达到自己一个可能的一个目标，去触碰到更高的一个极限。当然呢，为祖国争光是每个

0: 对于心态的管理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就如果我们在赛场上可能因为各种的原因，或者说想了过多的事情去分了神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比赛成绩。我们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我们都知道其实撑杆跳高是一项对于技术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您当时学的时候遇到了怎么样的困难？
1: 这个太多了，不过就在历经的我那么久的体育生涯到现在，包括三届奥运会，我感觉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在慢慢的接触，慢慢的训练当中，发现了它的很多一些乐趣，包括很多挑战性。因为撑杆跳这个项目基本上是在失败中，每一场比赛都在失败中结尾的。因为我们不像其他项目可能就会某一次达到最突出的成绩，那我们是需要每一次都要去越过相同的高度，甚至包括最后的一个决胜高度，但更多时候都会以失败为告终，就达到一个自己目前暂时还越不过的一个成绩嘛。这些我觉得应该是撑杆跳高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一个困难和挑战吧。
0: 对于我们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来说，其实他们要求具备的素质还是非常全面的。在这日常的训练当中，可以说是也是比较枯燥的，每一天都是各种各样的训练。那具体的内容又都包括哪些呢？
1: 在我看来，撑杆跳这个项目应该是包含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个训练领域的一个知识所集合在的。因为我们有训练当中，我们有练技术专项，有练速度，还有练体操，还有
0: 练体操，
1: 对，还有练跳远、跨栏，包括一些中长跑耐力啊，还有一些短跑的一些爆发力训练吧。因为这是撑杆跳是集合了这所有项目的一个特点，去形成了这个项目这个对高度的一个突破嘛。
0: 可以说是一个很综合的项目。
1: 对，
0: 那我们在日常上可能技术技巧上又都会怎么样去进行训练呢？就比如说这一根杆子，我们怎么才能就让它那么精准的去抵住它，然后我们把自己身体撑起来呢？
1: 熟能生巧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的去尝试去跟杆子的一个感觉嘛，包括就像咱们吃饭习惯用右手拿筷子啊，筷子吃饭啊，勺子喝汤啊，就用每一天的时间，每一天的训练，重复去打磨，去精雕细刻每个动作的一个细节，包括时间上的把控跟空间感啊，一些时间上的一个点，抓住这个时间，让自己的身体状态达到跟杆子完美的一个人杆合一的一个感觉。
0: 其实博凯刚刚也说了，就我们可以说这些所有的技术动作包括难点呢，都是靠着一个熟能生巧，但短短的一句话也可以看出我们运动员的艰辛。可以说每一位能够去上场参赛的运动员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但是这个难点具体又在哪儿呢？或者说有什么技术动作或者说技术难点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呢？徐教授您也做一个讲解。
2: 撑杆跳高这个对于完整动作来讲，插穴起跳这个动作是撑杆跳高的一个最难的一个点。因为它这个撑杆本身重量大概在3-4公斤，但是它如果把撑杆放置水平以后，阻力臂的作用它会达到30公斤，而且在高速助跑的情况下，所以运动员需要准确的将这个水平的撑杆插入穴斗内，插入穴斗的点也是有要求的，是距离穴斗10到15厘米这个位置上，运动员起跳以后是最舒服的，因为近了以后挤入穴斗会顶运动员，如果远了以后运动员起跳就会空，就会下坠，所以最好的这个最佳的这个撑杆的着陆点是距离穴斗底部10厘米的这个位置上，所以运动员需要成千上万次的去练习举杆插穴这个动作，不断的体会这个最佳的一个着陆点，这应该是撑杆跳高的一个关键的技术难点，也是相对比较难的一个点。
0: 你像我们优秀的运动员可以说身体的素质方面是非常综合的，今天现场呢可以看出在这边就有一根杆子，让我们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请两位老师讲解一下我们在运动当中撑杆跳有着怎么样的要领。现在博凯已经拿起了一根杆子，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杆子有各个不同的颜色与模块，它又是怎么样构成的呢？
1: 这个杆子吧，包括有杆头，然后呢杆中间这个弯点，还有顶上这个支点。黑色这个胶布呢是起到一种保护作用，预防它刮伤啊、划伤之类的。然后白色这个胶布是便于我们手握杆的是一个舒适度，就是能更好的把控杆子的一个运作方向嘛。然后我们通常呢是握在

0: 顶端，然后呢，下方的那个钢头就用来打插须，插到插钢斗里面发力的一个作用。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个杆子，我拿一下，这个材质感觉是很轻盈的，就是在我印象当中这一根杆子应该是很重，但是相对来说感觉好像没有那么重。当然在这项运动当中我们都了解，一开始其实都是从竹竿演变的，现在杆子又有着哪些种类，或者说又演变出了哪些不同的具体的型号呢？
2: 现在的撑杆呢大概有两种撑杆，一种是玻璃钢撑杆，统称都为玻璃钢复合型撑杆，一个是玻璃纤维的，一个是碳纤维的，这两种撑杆。碳纤维的撑杆呢它相对轻一些，因为它加入了碳元素，如果你加入了碳元素它会整体的质量会降低，所以运动员拿起来会更轻，跑起来更快一些。那么这个撑杆一开始的确是从木杆开始产生的，演变而来的。木杆的话它比较重，它不能产生弯曲，采用的是爬跟跳技术，所以当时的话运动员因为爬到杆顶上就很难控制倾倒的方向，就有的运动员就暂时的告别体育运动了。那么这个到了竹竿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个竹竿呢更适合撑杆跳高运动，但是呢这个竹竿它也有它的这个劣势，它就是它容易干燥的时候容易易断裂，
1: 太脆了，
2: 对，太脆了，它不运动员不敢做动作。后来就是人们就发现了这个金属撑杆，铝合金的，铝合金的撑杆的话就是运动员可以大胆的做动作了，在杆上也出现腾跃式过杆了，但是它的劣势就是不能够弯曲，运动员拿起来相对重一些，所以成绩只提高了3厘米。后来1948年的时候，美国这个他发明了这种玻璃纤维的撑杆，那这个撑杆一用了以后，这个它的这个各项指标都优于前面的这几种撑杆，更轻便，更结实，弯曲度更大，它对空气湿度的要求就没有什么要求，而且它的这个疲劳度也很大，就是你握很多次它不会断，所以这种撑杆一使用了以后，运动成绩大幅提升，这个由原来的这个4米多的成绩一下提升到现在的成绩6.26米，但两种撑杆，一个是玻璃纤维的，一个碳元素的这个撑杆，它没有说谁跳得更高一些，还是根据运动员动作。像博凯的动作的话，如果他动作很快的话，就适合使用碳纤维更适合；如果他的动作相对慢一些的话，需要更长的时间做动作的话，可能需要
0: 太高了，
2: 玻璃纤维撑杆。
1: 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是哪种材质的呢？
2: 这种撑杆就是碳元素撑杆。
1: 碳元素
2: 撑杆的话，
1: 也就是说可以弯曲的程度要更高一些。
2: 对，它的这个反弹速度更快。它的前端1米处它是不弯曲的。它不弯曲，握的这个尾端是运动员便于抓握的位置。这里面它后边有它的型号，比如它的长度，上面有它的长度，有它的棒级，像它这个180磅，就是运动员。这个最大的这个体重，你最好不要超过180斤，90公斤，不要超过90公斤，握到头的位置。
1: 也就是说，这个杆子的杆头其实对整个杆子的具体的型号，包括它能有的能力，其实有了一个讲解。也就是说，更方便于我们运动员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杆子。
2: 对，运动员在选择撑杆的时候，他是要选择自己的适宜的型号的。比如说长度，还有它的棒级，承受最大的这弯曲载荷，承受最大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重量。但是它里边还有一个弹性系数，就是 flex number 这个系数，运动员会根据自己的技术动作的特点选择弹性系数，通常小数点越小硬度越大，对吧？大概是这么几个型号。
1: 通过刚刚徐老师的讲解，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一根杆子其实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今天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我们又有老师，又有我们优秀的运动员，那就为我们展示一下我们该如何去进行一场比赛。
2: 撑杆跳高呢分为上握手和下握手，正反握杆。博凯呢左脚起跳，他的上握手就是右手，左脚起跳右手就为上握手。
1: 那相反的，应该我们如果右手起跳，应该左手握手。
2: 是的，那个左手为这个用力手的话，就相反。握距呢是以肩同宽或略宽于肩，这样握杆。当运动员这个持杆的过程中，助跑的过程中，需要把撑杆竖立。但是我们演播厅高度有限啊，我们把它降平就可以了。但跑动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把撑杆要竖直的，这样跑起来的话，撑杆会非常轻。但这个时候他的手的重量是非常大的，如果他的撑杆的话，这根撑杆的话重量在20公斤左右，如果到他用的杆的话，会达到3。

0: 啊，这个时候他左手会在人体的正中间，右手是靠近髋关节的位置，啊，这时候肩部放松，肩部面向正前方就可以了。
1: 嗯，可以看出这一根杆子，像您说这举起来的时候有20公斤，可见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来说还是有着很高的要求呢。
0: 是的，
1: 嗯，今天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好的机会啊，我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就代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或者说运动爱好者去感受一下咱们这个杆子到底有多重，但我估计我可能也拿不太起来，然后您就着技术动作然后对我有一个简单的教学吧。
0: 好的，
1: 好。
0: 撑杆本身的重量只有3-4公斤，但是它降平了以后，它的这个阻力臂的作用。
1: 先试一下3-4公斤啊，好，只是拿起来的话，感觉这个重量还是没有那么重。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技术动作，我看刚刚博凯是
0: 正反握，
1: 右手是，
0: 对，正反握，
1: 先正过，
0: 与肩同宽啊。这时候身体面向正前方，
1: 面向正前
0: 方。
1: 您说的肩膀放松，
0: 对，肩膀放松，把手腹放到髋关节的一侧，
1: 髋关节的一侧。
0: 然后这个时候腕关节要高于肘关节，这个时候腕这个地方手腕要力气放下去，放松、
1: 哦、
0: 放松。哎，这样它能像撑住它一样。
1: 哦，
0: 对，
1: 要撑住它。
0: 对，撑住它，右手放到髋关节位置上。
1: 髋关节。
0: 对，然后身体面向正前方。
1: 面向正前方。
0: 对，把身体，你可以两脚并拢。
1: 两脚并拢。
0: 对，然后把杆持起来，你感受一下。
1: 把杆持起来，我感受一下。哇，
0: 这时候你的腕关节掉下去了，应该是它的，对对，撑撑住。
1: 就是我在举起来的时候可以看到我这杆子一直在晃啊，就是我如果把腕放下去的话我就举不动这个杆子了，
0: 对，
1: 所以可见我稍微尝试放一下。
0: 对，这时候通过右手折叠
1: 我要放下去了。
0: 嗯，
1: 这个杆子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我在举起来的时候我的这个整个的手啊包括我的肘都在晃动，肩膀我没有办法做到放松，如果我的肩膀一放松的话这个杆子根本就举不起来。所以可见我们竞技体育不仅要通过自己日复一日的练习，对于体能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像我们的博凯今天在演播室可以看到穿的非常的多，但其实我们在赛场上能看到他的身材是非常的好的。
0: 是的，
1: 那我就不关公面前耍大刀了。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其实也准备了一些比赛的赛事，也请两位对于我们其他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表现做出一个点评。那么我们今天即将观看的是一场学青会的比赛，主要观看的是学青会男子撑杆跳高的决赛。那么本届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个大型体育综合盛会。那么在正式观看比赛之前，也请许教授为我们简单讲解一下撑杆跳高的比赛规则。
0: 撑杆跳高这个规则呢，首先是撑杆是不受长度不受限制，直径不受限制，运动员可以自备的一个器材。撑杆是可以自备器材的，运动员可以握多高，使用多长的撑杆是不受限制的，规则上是没有要求的，这是其一。其二呢，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可以在组委会设定的比赛计划、高度计划当中选择自己试跳的高度，每个人在这个高度上有3次试跳的机会，如果3次失败，即是为失去了比赛资格，这是第二。第三个呢，就是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哪些情况是失败的情况，比如说横杆未保留在两边的横杆托上，横杆掉落了，这就失败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触及穴斗前臂垂面以外的地面，包括海绵包，触碰到了，也是失败的。再一个呢，就是和撑杆跳高过河那个要有所区别，手不能上一握，下握手也不能一握到上握手上。如果你一握了的话也是属于犯规，取消比赛资格的，属于失败的。另外呢，就是运动员在比赛当中稳定横杆或者把横杆放回到横杆托上也是不允许的，简单的这个是撑杆跳高的一个规则。
1: 刚刚我们通过撑杆跳高的材质、历史，甚至包括现场演示以及撑杆跳高的一些规则，然后也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于撑杆跳这项运动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那么我们现在带着知识看问题，看一看这些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又有着怎样的表现。
2: 亲爱的朋友们，在见证了跑道上选手的速度与激情 们来关注一下之前也在同时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这是来自广州的孙瑞阳，五米的高度啊，应该是成功的越过了。
1: 我们看了这一段视频，孙瑞阳这位选手完成了这一跳，可以看出，反正从我的这个视角看，我不知道动作是否标准，但是我觉得他最后在跳过去的时候，过了这个杆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大的位置，我觉得五米不是他的最终水平。然后不知道专业人的视角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0: 因为这场比赛我就在现场。
1: 哦，您当时就是裁判。
0: 对，我就是裁判长，所以现在坐在这里可以，以教练员的这个身份来评价点评技术。嗯。那么他的起跳高度是4.8米，这个五米这个高度是他第二高度。嗯。而且从这个整场的表现来看，他这场表现来看，这个成绩对于他来讲很轻松。所以说他的成绩应该在5.2米以上这么一个成绩。就刚才这个动作而言呢，我个人这跳还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首先这个撑杆的这个弯曲啊，这个角度啊，包括人对杆的一个控制啊，包括他的这个整个动作的流畅性，啊，没有中间没有停顿，啊，很顺畅，所以这跳完成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如果说从技术上点评来的话，如果需要提升的话，是需要在。握杆点上，因为它的握杆点没有握到头嘛，所以它对撑杆的这个最大的弹性势能的利用上，可能没有充分的发挥杆的这个弹性作用。如果从后续的话，它如果在挑战更高的高度的话，它应该会选择换杆，会选择握得更高一些。
1: 所以都说内行看门道啊，就是说从我的视角来看，就是觉得他这一跳跳的哎还挺高，可能成绩还能有更多的提升，但是从您这儿能看出这么多可能更专业的点，就像您说他如果再想跳更高的高度的时候还需要换杆，包括他握持的点可能也需要有一些调整，这个也就是我们专业人士对于竞技体育的理解。那么您作为一名运动员，看一看这个运动员的表现又有着怎么样的看法呢？
2: 那我可太了解他了啊！他就是我师弟
1: 哦，就是您的师弟，
2: 我们在一块训练的啊。
1: 对，然后觉得他刚刚这一跳表现如何？跟日常的训练当中是不是发挥出了他应有的实力，还是说不太理想，后边还能再提高呢？
2: 我觉得他这场发挥的已经比他训练中要很好好很多了，因为在我看来，他可能是一种比赛型选手吧。哦，他在训练当中完全是不可能有这种一个状态、动作的表现的，就。哦，经常我们也互相聊天，他也会说他更倾向于在比赛当中，他也会更多的会在比赛当中能发挥他的一个最佳的状态。就像刚刚我们看到的，他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高度的一个空间可以提高。
1: 而且其实应该说就像您一样，您当时在节目当中也聊到了，就是说在比赛当中很享受每一次比赛的过程，在比赛当中也会去不断的突破自我，可以说都是一名比赛型的选手。那么也期待他后续当中的表现吧，是否能够继续突破自我，然后超过五米这一个成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选手的表现又是如何。

0: 就刚才我们说到呢，这个竞争啊，应该呢在成绩方面，至少呢是在4米9以上，才会进入到最后的这个争夺当中。现在呢，已经有运动员的这个越过了5米，啊，这边呢来自青岛的李佳业也跳出了5米的成绩，而且5米呢也是一次越过。
1: 我刚刚看这位运动员李佳业啊，其实也是很顺畅的完成这个动作，而且也有很大的空间啊。然后不知道二位对于这位运动员的表现又有怎样的看法？
2: 这位运动员呢，他的这个虽然完成了动作啊，所以越过这个高度，我觉得他还有很多地方去提升，比如说他的这个起跳动作对撑杆的这个作用有没有发挥得更集中，包括杆上的团身摆体也没有摆到位，所以在伸展的过程中他有分腿现象啊，这个就是他分腿的原因。如果他想提升更高的高度啊，他还是有很高的这个很需要。

0: 完善的地很多完善的地方，比如说它的起跳需要更向前，把撑杆呢让它弯曲的更大一些，弯曲度更大一些，在杆上的团身，摆起团身的这个动作上更紧一些，啊，更到位一些，这样它的向上的垂直速度会获取的更多。所以它的这个问题最大的于就是伸展的过程中分腿，整个动作相对一些有一点松散。
1: 就是说技术动作还是相对来说，还需要更加深它的练习。
0: 对，
1: 您觉得呢？
2: 我感觉我只能站在我运动员的角度上去看了，因为毕竟我还没有，就是我还理解不到一个作为一个教练他需要观察的一个很多角度。那在我的角度看来，这位运动员的整体的一个技术动作，就像刚刚徐老师说的，问题都出现了，剩下需要改变的就是看他自己的一个领悟能力了吧。因为教练给予的指导很容易，但是运动员做出改变的话就得付出很大的一个决心和努力了。
1: 都说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也就是说在今后运动这条道路上能走多远，我们教练教导了正确的方式方法之后，具体后续的路该怎么走就要看运动员自身的努力，包括甚至他自己的天赋了。
0: 是的。
1: 那我们再看一看后面运动员又有着怎样精彩的表现呢？
3: 刚刚呢是来自济南市的连春新，连春新呢在五米高度上呢同样呢也是成功越过。
1: 刚刚这位运动员也是五米一次过，可见这次学青会我们学生运动员的整体实力水平还是比较强劲的。然后您也对刚刚这位运动员的表现做一个点评。
0: 刚才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助跑速度是非常连贯的，他非常积极。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最后速度非常快，啊，比前面的运动员有速度要快很多。在杆上的动作就非常的，这个动作的非常完整，而且非常到位，整体动作就非常顺畅，一气呵成，啊，我觉得这个动作是相当好的，啊，如果的话后面的话，它在撑杆的弹性势能再继续加强的话，它会取得更好的一个成绩。
1: 也说五米其实还并不是它的极限。
0: 是的，因为这个高度来讲，对于一个撑杆跳跃运动员的话，你不开的话，这其他也不会跳五米的，啊。
1: 您觉得呢？
2: 在我看来，他们这几位运动员都是咱们撑杆跳跃咱们祖国以后未来的一个祖国的花朵吧。因为我能感同身受，他们每一次越过的横杆的一个感受，肯定是特别开心的，特别兴奋的。因为我们撑杆跳运动员每一次比赛都是从最低高度开始往上跳，所以我能理解到他们就是在比赛当中的一个心情啊。当然我也特别为他们感到开心，因为我看到了他们未来的一个希望。
1: 所以可以说本届学青会呢，其实比赛参赛组别的选手的年纪相对来说都比较年轻的，像刚刚可以看出这三位选手面庞也都比较青涩，然后还有一位就是您的师弟啊。您师弟大概今年是多大？他今年几岁？十几岁？
2: 二十岁了。
1: 二十岁？
2: 对，04年。
1: 对于撑杆跳运动员来说，20岁左右这一个年纪，04年啊，非常的年轻。然后在比赛当中能够跳出五米现在的这个高度，大概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水平呢？
2: 在我看来，这三位运动员在五米这个高度应该是只是处于一个热身的一个阶段。对于他们来说，就我们的肉眼能看到的，他们的最终的一个高度肯定远远要超于目前这个五米这个高度的。不过他们的动作啊，包括他们的精气神呢，让我联想到我之前年轻的时候了。
1: 行，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观看后续的比赛，看一看后面的选手又有着怎样的表现。
3: 现在是刘瑞，刘瑞来自青岛市，助跑、插杆、支撑、走，好的，非常轻松啊，还有很大的这个余量。五米是他在今天比赛当中啊，这个第一次出来呢是跳，就直接呢是起跳高度就是五米，

0: 这位运动员刚刚也完成了比赛，可以说他起跳的高度就是五米啊。然后这位选手的表现又如何呢？
1: 这位运动员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个能量转化的

0: 个规律，能够把很好的把速度传递到撑杆，撑杆的这个对它的这个弹性作用的时候，它在杆上控制的方向也很好，很向上，所以它垂直速度也很大，所以它越过这个高度应该很轻松。
1: 然后可以说，我们刚刚看了这四位运动员的表现，五米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像刚刚博凯说的一样，就是健健身、热热身，然后像开胃小菜一样。那我们继续来观看后面的比赛，看看更高的高度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说有没有难度呢？
2: 现在看到的是李佳业。李佳业呢，前面的四米八和五米都是一次跳过，五米一五的时候呢遇到点小麻烦，然后呢第二次呢成功越过。
3: 感谢颁奖嘉宾，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将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
2: 这会儿速度并不算特别快啊，插杆之后呢下压发力不够，不是很充分，技术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这下呢没有压起来。
1: 刚刚我们可以看到李佳业这位选手在五米跳的时候非常的轻松，但是五米二这第一次试跳，哎，好像出现了失误，那失误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可以看到，因为从视角上来看的话不能够十分准确地看到他的失误的原因，但是有可能是由于他的助跑这个起跳点有点近，因为近的原因的话会导致他身体的话过度向上运动，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顶了他以后就无法继续做后续的动作，所以对他后续动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有可能他的起跳点不是很舒服。
1: 比如说在刚一开始起跳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握好这个在我们这个杆子插穴的这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落点没有控制好，就是说其实还是技术动作完成的没有那么娴熟。
0: 因为起跳点对运动员的这后续动作产生很大的影响，过远和过近都对运动员技术发挥产生影响，必须要落在上握手的垂线下方。如果进了一脚或者远了很多，一脚以外，可能对他的动作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1: 那就比如说刚刚这位选手在可能做动作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像对于您来说当时比赛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过大概类似的情况，这时候您又该怎么样去调整，或者说您又怎么是对于这位运动员感同身受呢？
4: 对于这位运动员吧，我非常认同刚刚徐老师的观点，同时我也能感受到这运动员在这次高度上可能心态的一个变化，因为对于他来说我相信五米二肯定是很轻松的，因为从五米的高度来看到他的高度是很富裕的，但是在五米二的高度确实跳到的情况下可能他心态产生了一些变化，也许接近了他的极限的一个高度，或者说这是一个他换了杆子呀，一些其他的因素的导致他的心态，包括他的一个助跑跟整体的一个技术都有个很大的变化，相比他五米的高度，所以这应该是他的一个挑战的一个高度吧。
1: 那也期待一下这位运动员在后续比赛当中的表现，希望他第二跳能够成功。
2: 这是青岛的刘瑞，助跑速度相当快，插杆动作非常的舒展啊，干脆利落，五米二零一次跳过，漂亮。自己还对自己的发挥呢不是特别满意，感觉起跳呢没有跳好，但是呢后续的动作呢积极的去调整，把整个最后压杆支撑转体的动作呢都做充分了。
1: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刘瑞五米的这一跳，您的评价是动作很完整，但是五米二的时候也是一蹴而就，那么他的这一跳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0: 还是接着前面那跳的这个整个动作的一个

0: 状态，他现在这一跳的动作依然很顺畅，很流畅，中间没有停顿的点，所以他整个动作的话非常轻松，就是基于他的速度非常快，杆上动作很完整，很到位，所以他的整场动作，这场动作的话还是比较顺畅的。
1: 这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表现又是如何？
2: 因为他跟李佳叶可能做一个对比，他俩就有一个心态上的一个不同。因为对于刘睿这位运动员来说，五米二对他来说也是一个特别轻松的高度，所以在他准备试跳的时候，他心态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李佳叶吧，他可能五米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极限的挑战，所以他就可能面临的紧张啊，然后呢就是激动啊，更兴奋。然后这些因素会导致他在助跑技术当中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就不能像说刚刚跳五米那么稳定，所以这就是他们心态的一个转变了。
1: 嗯，然后也期待一下后续运动员的表现，当然也希望我们运动员们都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在比赛当中赛出风格，赛出自我。
3: 孙瑞阳现在应该在五米二这高度上面，应该就只剩下三名选手了。
4: 撑杆跳高场地正在进行男子撑杆跳高决赛。
3: 喂，可惜。
4: 当前。
3: 原本以为他要过了，最后呢还是，应该是躯干部分啊撞到了横杆。

0: 啊，5米20呢，两次都没有跳过。
1: 刚刚看到孙瑞阳，我们小师弟啊，这5米2了第二跳，然后刚刚也是在躯干部分，然后碰到了我们的这一个横杆，然后本来其实看着好像都已经过去了，最后杆还是掉了，这个表现您感觉如何呢？
2: 这跳呢它还是差了一点点啊，因为这个高度我看如果在腾空稍微高一些的话，这个高度对它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这里面技术当中我们经常提到一个动作节奏，在节奏上我觉得把控稍微的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它在团身的过程中可能如果再到位一些啊，再紧一些，这时候它伸展的会充分一些，对于它提升高度会很有帮助。我觉得就欠缺这么一点点节奏，就是它的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可能会对它伸展动作过杆动作产生了一些影响。
1: 然后您觉得师弟的表现如何呢？有没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
3: 在我看来他这场比赛吧，可能由于也是心态的一个转变变化，导致他一个发挥的水平并不是那么稳定。因为他练的撑杆跳的从事撑杆跳这个年限，相比另外几位运动员，他要短得多，也比较晚。所以他就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稳固一下他目前的技术，跟把基础打好。在我看来，他潜力是非常大的。
1: 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潜力很大，但是还是需要更多时间的去练习。起步虽然晚一点，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更加勤劳的去在技术动作上的一个打磨，实现一个弯道的反超。我们也希望他在今后的这条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也期待一下后续参赛运动员的表现又是如何。
0: 应该是孙瑞阳、李佳业，还有刚刚呢完成5米20的刘瑞，三名队员。但刘瑞呢5米20是一次跳过了。孙瑞阳和李佳业呢，在5米20的高度上面都遇到了困难。教练也是提醒他不要放弃啊。坚定信心。查格安奇，哎呀，还是有点信心不足，最后没有撑起来。因为这已经是他的第七跳了，可能体能方面呢也是这个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前面消耗比较大，所以我们看到在5米20这高度上面，这两跳呢都没有把动作做充分，而且似乎还出现了一点点受伤的情况，最后呢腰撞到了这个器材上面。啊，5米20呢两次都没有试跳成功。
1: 刚刚李佳业的这一条

0: 看的是非常令人感到揪心啊，就是尤其是最后从那个杆上下来的时候，可以看到还是有着一些伤痛的，可以说摔了一下。这一跳它的技术动作完成度又是如何呢？包括它失误的原因又是什么？
1: 这跳呢，它就是没有充分的把自己的速度表现出来，因为这个撑杆要从撑杆角度变为竖直。它需要一定的动能，它能转向海绵包。这首先它完成第一任务，你不然的话，你刚才回来的话，就会给人体带来一些损伤。所以首先它第一要把横杆要竖立起来，所以它显然这一套的动能不够。那么具体原因呢？因为这个是不是它起跳角度的原因啊，还是它助跑速度的不够积极啊？还是有可能是当时天气的原因？我印象中当时天气。降温了，
0: 不
1: 所
0: 是
1: 以
0: 很
1: 他可
0: 好，
1: 能
0: 是温
1: 没
0: 度
1: 有，
0: 比较低。
1: 对，没有充分把自己的能量调动出来，
0: 然后这一跳可以看出，他最后这一跳动作完成度还是有一些失误的，而且出现了一些伤病。就是当时您在比赛的时候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吗？就比如说像他的这一个动作，然后重重的摔了下来。
2: 我也出现过，对我们撑杆跳运动员来说应该是很正常的了，因为。可能在我看来，他的5米2的高度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极具富有挑战性的一个高度了，所以他的一个身体把控啊，包括他的那个状态啊，跟心理可能没有调整好，因为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到了一定极限啊，富有挑战性，而且想冲击的高度的时候，我就会有各方面的一个身体状态的心绪的一个波动，那这个时候特别考验运动员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去把自己的心态给把握住、稳住，就像跳5米啊，热身高度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就助跑那种技术动作去把它完整的表现出来。所以，我能特别能理解到他的一个这种当时的一个心态变化。
0: 像当时我们可能在动作出现了失误，甚至出现了一些伤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尽量缓解可能即将出现的伤病对我们之后运动生涯的影响呢？
2: 这应该就是每个运动员都需要经历的吧？如何在出现伤病，或者说如何在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做出及时调整，去避免伤病的一个发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位运动员从接触这个体育，一直到他离开了这个领域，都需要去反复学习、琢磨、去成长的。因为光靠人家说，我觉得很难去领悟，得需要亲身经历嘛。这得是一点一点积累经验，到最后面才会明白，去领悟、悟到，同时能坚强自己的一个内心，提高自己的一个心理的能力，去面对当下面对的一个难题。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过程，需要去走的。
0: 其实可见，不仅是我们比赛当中，甚至是伤病，包括我们的生活当中，对于运动员来说，尤其是这种竞技专业的这些顶尖水平运动员来说，心理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可能就像我们古语所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们这一口气儿坚持下去了，这一个比赛可能也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我们中间可能出现了一些泄气，那后面可能这个比赛的成绩就会不那么理想了。当然，我们也期待这些运动员们在后续当中会有着一个更好的表现。我们来继续观看接下来的比赛。
3: 现在呢，高度呢是提升到了5米25。比较可惜。5米25的高度呢，没有跳过。这是来自广州的孙瑞阳。
4: 非常遗憾，我们期待孙瑞阳的下一次出场。
5: 点跳5米3。
3: 他呢，这个5米2呢，两次呢没有跳过，所以呢，直接是这个要了5米25的高度。
0: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师弟啊，在这个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右腿上其实缠了一个绷带，这个是可以说是有一些运动的伤病。当然，这一跳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1: 这一跳呢，和他上次应该同出一辙，就是速度不够，所以导致他杆上做得很松散，导致这次失败。
0: 像这个伤病，我们为什么在右腿上有这么一个绷带？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这个应该是在他训练过程中或比赛当中，应该是通过摆腿啊，或者一些动作跟冲杆一些触碰， 可能摩擦产生的。具体的原因，博凯，你是不是清楚这个问题？
2: 就我小师弟这个伤病吧，其实每个撑杆跳运动员都会有，都会经历过。对，因为他那个左腿就是在摆体的过程中，在团身的过程中会跟杆子产生一个触碰。在这种时间会，如果你继续持续往上伸展身体的话，杆子跟杆子会有个摩擦。不过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会有，像我可能身高高的一些运动员会有这种问题发生的比较频繁吧。经常会有一个刮蹭啊，甚至会一个敲击的一个冲击力达到一个那个小腿上面。绑个这个肌贴也是为了防止一个后续就是伤口会感染嘛，因为我们经常跳，它经常破，所以尽量去避免它这种问题的发生。
0: 比如说其实这个伤病您也会有。
2: 对
0: 啊，就是说竞技体育可以说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一跳5.25米虽然失败了，但是也可以看出我们运动员在赛场下的艰辛的付出。我们也看一看其他运动员在场上有着怎样的表现。
3: 这一跳啊，可惜啊，这膝盖呢撞到了横杆上面，5.25米第一跳呢没有过。5.3米的高度啊，5.3米的高度呢，第一次没有成功。啊，下一跳是不是应该是孙瑞阳？哎，同样跳5.3米。刘瑞呢，也是我们国家队的年轻的运动员。

0: 之前的训练状态是非常出色啊，所以也希望在学青会的赛场上面呢，把自己的这训练成果呢呈现出来啊，去拼一个好成绩，再冲一下 PB。5米3的高度，助跑、插杆、起转，过了，漂亮！5米3的高度，第二次呢越过了。对，应该还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只是需要呢在比赛这平台上面呈现出来，挺悬的啊。似乎呢撞到了一点标横杆，但是呢这个没有把横杆呢是撞下来，看到横杆呢似乎是微微的抖动了一下。
1: 刚刚这一场比赛当中，这位选手第一跳的时候可以说没过去，但是他中间我们看

0: 到换了一个杆儿，哎，第二跳就过去了。这两跳又有着怎样的关联？换杆对运动员又有着怎么样的影响？他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1: 因为撑杆跳高运动员，他的高度是逐渐递升的，他不是一下我就达到我最佳理想的高度，他需要不断的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进行挑战。所以说他这个高度显然他就想使劲了，想使劲的速度快了，那么快了以后撑杆明显他对他的这个反弹力就小了吧，杆子明显变软了，那么运动员果断的就进行了换杆，那么换杆以后他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就成功了，所以说这一套的他的前一套失败的原因呢，就是撑杆没有很好的发挥弹力作用，那么后边通过换杆他的硬度和他的这个整个技术动作表现能够吻合住，所以能够帮助他越过他所理想的这一个高度。每一个高度可能都会换到杆，因为换杆的话也是跟随着高度的变化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用杆的。
0: 对于我们专业运动员来说，这杆子和杆子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主要就是一个硬度，硬度跟一个长度的一个影响。因为杆子越硬，它弹的就越快，反而杆子越软的话，它弹的就越慢。不过杆子呢，换硬的同时，需要的一个体能还有速度都需要有所提高。像刚刚这运动员越过了横杆的那一瞬间，我能体会他的感觉，因为他碰到了横杆，但横杆抖了两下没掉下来，这个就是一个运气在比赛中也体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而且那一瞬间运动员碰到横杆了，然后到落垫再看向横杆的时候，过程
0: 杆子还在上面，
2: 对心理的冲击力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为什么他下来的时候会给人呐喊，所以我能特别的能理解到他。我也是经常有这种情况发生吧，因为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
0: 是，而且其实在刚刚我们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我们徐老师当时就出现在了节目比赛现场。当时您主要做哪些工作呢？
1: 这场比赛呢是由这个大体协选拔我担任这个项目的裁判长，因为我是从2007年就开始对这个项目进行裁判制裁工作，对这项目比较了解，所以说大体协在选拔裁判的时候就考虑了一些因素，选拔我去这个赛事制裁进行制裁工作。
0: 当时您说选拔您的时候是2007年，是当时为了2008年奥运会所服务的吗？
1: 是的，那个时候的话2007年是世界青年锦标赛，我们国家第一次要承办奥运会了，所以在赛前进行一些演练，所以就以2007年开始选拔裁判队伍，当时对这个项目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承办这种大型赛事，对于赛事的组织上可能要求也很高，要达到国际化，那怎么这个符合国际的标准和要求，那当时的话我们还是建立了一些很好的一些裁判方法，也建立了裁判队伍，在执裁的整个过程当中的细节也考虑的非常科学合理，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和对这个整个执裁过程当中的一些设计。
0: 所以说其实2008年奥运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不仅仅是当时可能取得的一些辉煌的运动成就，不仅仅是金牌，而是对于运动可持续发展这条道路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就像当时您说了，2007年的时候选拔您作为这个裁判队伍当中，2008年然后在奥运会当中也贡献了您的一份力量，包括其实就把我们这些运动人才，像您一样的这些对于运动可能有更深了解的一些，包括裁判队伍，包括我们这些人才队伍的建设，其实都有着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可见逐渐与国际接轨，去学习这些先进的国际理念，对于体育强国的建设其实也是起到一个奠基的作用的。
3: 这是今天下午在第四竞赛单元田径比赛当中最后结束的一项比赛，刘瑞呢最终呢在男子撑杆跳高当中以5.30米的成绩呢获得了冠军，他的队友同样来自青岛市的李佳业5.15米获得亚军，排在第三位的选手呢是跳过了5.10米。
0: 其实刚刚刘瑞这最后一跳结束，他的比分还是定格在了5.3米，然后没有再进一步的成绩。然后对于他们这些可能十几二十岁的这些学生运动员来说，你觉得这个成绩是大概怎么样的一个水平？
1: 因为这个组别应该是学生组，不是专业组别，现在里面有两位运动员达到了健将级水平，因为

0: 4.8米以上是一级水平，那相当于这个比赛的话，大学生的水平还是不错的，表现还是很突出的，
1: 健将级的水平线大概是几米？
0: 健将是5.15米，
1: 5.15米、哦，刚好可以看到两位运动员刘瑞和李佳也都达到了这个健将级的水平。
0: 是的。
1: 然后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学青会这一次主要的比赛的赛事划分是分为甲组和乙组，甲组可能是更多的是我们大学生，乙组呢更多的是专业队。然后我们刚刚看的这一场，大学生其实水平都已经很高了，那可以说我们专业队伍的水平也会更高。可以看到两位运动员已经达到了健将级的水平。您当时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成绩是如何呢？
2: 我在20岁的时候是跳到了5.75米，刚好达到了比里约奥运会的一个标准，2016年嘛。不过在我看来，我感觉就是年轻时候的成绩不代表他未来的一个轨迹会是怎么样的，因为有很多运动员拿了做出了很多的一个表率和例子，然后就证明了也许到了运动员的一个年纪最佳的时间应该是在24、25、26岁这段期间的时候，会创造出一个很多很多优秀优异的一个成绩。所以在我看来，现在20岁这个年纪段，只能说当时的表现比较优秀，所以也不代表后续其他运动员的一个提升的一个轨迹。大概是这样了。
1: 所以可见其实现在的成绩只能代表当下的一个运动水平，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包括我们接触这一项体育运动的时间越来越久，我们的技术动作也会越来越娴熟，当然这也并不预示着他们的成绩将止步于此，通过他们的拼搏，包括他们的体育精神，也在指引着他们不断的向前进，也希望我国的田径事业也会不断的发展。我们的节目播放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原因就要暂时结束了，但是运动的精神也永不落幕。在今天我们也见证了这些运动员们在赛场上不断努力超越自我，当然也感谢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老师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逐梦田径，风云赛事，这里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田径杂志类节目《田径风云》，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0: 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校长舒健。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动感篮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动感篮球课将篮球的活力与音乐的律动完美结合，下面跟我一起感受篮球与节拍碰撞出的无限激情吧。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篮球基础动作与音乐节奏的融合。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篮球基础动作与音乐节奏的融合，下面开始我们的热身练习。好，拿出我们球，准备。

0: 好，同学们，刚才热身已经结束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复习双球吧。老师给大家提出了要求，一会儿给大家一首音乐，我们跟着音乐的节奏进行大大大大的练习。你们准备好了吗？下面我们跟随音乐一起来进行练习。刚才同学们做得非常整齐，音乐节奏感特别的好。那我们看到了啊，同学们如此优秀，老师给大家再提高一点难度，你们敢不敢挑战？
1: 敢！
0: 哦呦，可以。下面呢，我们准备了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哎，来准备。

好，请。刚才看到同学们双球掌握的也是非常的好了。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传接球，上一节课已经学过了，对不对？学过了双手胸前传球。那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双手胸前激励传球。下面找一名同学跟老师一起做个示范。进行胸前激励传球动作时，我们要注意第一个蹬地，第二个伸臂，第三个拨手腕，进行传给对方。对方在接球时应该怎么做呢？注意双手向前迎球，腿后撤，进行落地缓冲。好，大家看一遍完整的动作练习。好，下面前后两人一组进行激励传球练习。好，开始。注意蹬地、伸臂、拨手腕。对，接球时不要手指向前，

好，刚才看到同学们掌握的已经非常好了，那我们现在也是提高一下难度，两个球，完整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把双人同时传出，好不好？下面两人一组进行面对面练习，开始。

掌声送给他们。好，两位同学请回。好，同学们，那能不能根据我们刚才的音乐，你能跟着音乐的节奏来进行两人一组的传球呢？好，那我们一起跟随音乐进行一下练习。一二三四五六，五六。

0: 婷。哎，刚才看到了啊，注意一定要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去拍球，好不好？今天老师向大家发起挑战了，请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这些动作是不是都很熟悉呢？那谁能告诉我屏幕上有哪些动作可以做出来呢？来，
1: 有 V 字形，还有刚才双球练习和双人传球。哎
0: 呦，还有双人传球，对不对？好，来，还有没有人知道？哎，这位同学。
2: 还有双手运球的大大大大大的节奏。哎
0: 呦，对，还有大大大大大的节奏，对不对？好，下面我们进行展示 PK 环节。下面给大家30秒的时间，四人为一组进行讨论，开始。
3: 拍完了以后，我们再
4: 就是你看手那个球离远一点。
0: 好，下面老师问一下，哪一组斗胆提前展示一下呢？哦，这组同学非常迅速，起立，大家掌声欢迎。

双人的换球啊，不，直接变成了四人的换球。好，哎，做的怎么样？来，如果觉得他做的不错，请把你们的赞毫不吝啬的展示出来。15个，16个，好，请回。好，音乐准备。站位很标准啊。大家可以用机长的声音来代替节奏。胯下运球，哎呦，很默契啊，能够迅速的调整，非常好。大家伸出你的大拇指，16、17、18、19、20，居然达到了20个赞，是不是？好，请回。好，音乐准备。

同学们，刚才我们进行了小 PK， 对不对？那我们呢，刚才获得最高赞数的是20个赞，对不对？来，掌声送给这一组。好，所有同学起立，看一下大屏幕。接下来我们进行串联大挑战，屏幕中所有的动作将用我们熟悉的音乐来进行练习。你们准备好了吗？敢不敢进行大挑战？好，下面音乐准备，对，跟随节奏。

0: 好，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我感觉这次带音乐的体育课感觉很轻松，
2: 就是我觉得今天有音乐排球的时候节拍会齐一些，
3: 因为我可以跟我的小伙伴一起合作，传球的时候也很好玩。
0: 小组练习时，我发现同学们都能够真正的去思考，然后通过与小组讨论在练中学，并且通过学习还能够积极的进行思考，做到了很多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动作。它不仅能通过有节奏的拍球练习锻炼学生的手眼协调平衡能力，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还以音乐为载体赋予篮球运动趣味性，激发学生对体育的热爱。从兴趣培养来说，体育课激发了学生对动感篮球的兴趣，课间时长的增加能够让这份兴趣持续发酵。同学们，一起锻炼起来吧，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拍球，每一次跳跃，都是给身体充电的好机会，加油。
4: 篮球课把基础动作与音乐进行了创新融合，学生在运球传球时配合节奏，增添训练趣味，提升动作流畅性，全面提升了孩子们篮球基础技能与控球能力。课程中的小组练习培养了学生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同时融入健康知识，鼓励学生养成运动习惯，通过比赛与练习塑造学生自信心、意志力和团队精神，是一节兼顾技能、素质与品格培养的优质课程。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4: 我校深度践行体育八条指导方针，落实健康第一理念，全面升级体育活动，助力学生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在课程体系建设上，我们创设一加六加 X 的特色校本课程，将一根跳绳融入每日锻炼，搭配动感篮球、中华武术、国球乒乓、花样跳绳、足球、篮球六大核心项目，不同年级习得不同体育技能。在日常体育活动中，我们扎实推进阳光体育课后两小时活动，全面落实阳光跑计划，设立领跑员，全员轮流领跑，人人引领，人人成长，学生跑步数据清晰记录，集体跑步数据可视化，多元评价激励，提升跑步兴趣，养成跑步习惯。赛事育人，为学生搭建绽放光彩的平台。班级超级联赛，构建了校级、年级、班级三级赛事矩阵，学生100%参与。教师团队以身作则，参与海淀马拉松10公里精英赛，为学生树立运动榜样。上学期，在4-6年级体育与健康过程性考核中，我校学生全员满分。为了关注到每名学生，我们推出一生一案个性成长计划，体育团队反复研讨，班主任统筹协调，家长们积极响应。在家校的紧密配合下，我们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体育教育答卷。本学期田径运动会上，我们秉持全员参与的原则，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超越自我，挑战极限，既是检验日常训练成果的舞台，更是见证学生们突破自我、强健体魄的契机。运动会带给孩子们的不仅是团队体验、参与感、成就感、荣誉感，更能够让孩子收获一场关于仪式感的教育体验。当孩子们咬着牙冲过终点线， 当他们为了团队荣誉拼尽全力，那些在阳光下挥洒的汗水终将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最闪耀的勋章。
5: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6: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5: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6: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有。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别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以文化育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5: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厄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6: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7: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1: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0: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1: 好的啊。
0: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1: 为什么说唯一呢？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和培养。
0: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1: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加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0: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卓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1: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
0: 也是他青石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2: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菜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最后我希望我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实验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4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8: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 但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差给他指方向，那我们的任务就给他带方向。
0: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8: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然后就一直沟通。
0: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青石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9: 做面包类的话，就是用
8: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0: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石符号的前卫辣椒法棍。海里酸汤菌菇会等八款特色前卫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八人增加到了18人，
9: 快速搅大了，
0: 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细部。
10: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2: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我们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也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8: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新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0: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

0: 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1: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0: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前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2: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2: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0: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2: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0: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2: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0: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2: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0: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0: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4条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3: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是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 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0: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3: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0: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4: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有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0: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4: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0: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4: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0: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薏仁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5: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薏仁茶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麻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6: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0: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6: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 一个酒杯。

0: 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北野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1: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2: 进窑实际上出窑，
0: 我说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1: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0: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1: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0: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地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3: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1: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4: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1: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5: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啊，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1: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5: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1: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5: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在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

0: 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1: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2: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1: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0: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2: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3: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1: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4: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1: 在学校，苗歌、动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0: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获得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的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2: 遇到朵朵老师嘛，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你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0: 他们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1: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3: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5-6千块钱。
1: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3: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1: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5: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

0: 贵州地域特色和实验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由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我叫朱玉生，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2: 65岁的他，5年前从学校后勤岗位退休后，对现在的平静生活很满意。
1: 等着我一切看到完了，看人泪汪汪的。
2: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晚年生活会随着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而发生转变。
1: 这玩意儿就没法形容了，就是找这个家，触动大了。
0: 有请。这是位大叔，您好。
3: 你好，苏东老师好。
0: 您好，大叔，欢迎您。
3: 大家好，
0: 咱坐下说。您今天是有什么求助的事项？要找谁？
3: 来找家的。
1: 我叫朱玉生，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今年65岁。
0: 65岁了。
1: 对。
0: 来找家。找爸妈？
1: 找爸妈，找哥哥姐姐。
0: 朱大叔，给我们讲讲您具体的情况。
1: 退休之前，就是从到59岁那时候，
0: 59啊，
1: 我意外得知了我的身世， 都是那个同学朋友5-6个人上黑龙江省高山夜色湖那个钓鱼去，钓鱼吃饭，就是我安排的吃饭，还是个同学，同班同学，他的父亲呢跟我老父亲一个单位的，我跟他呢也是都是同一个单位。关系都挺好，
3: 他说他自己
0: 啊，
3: 你知道我是要的不？
0: 报养要的，是抱养的。跟您说啊，
3: 我说知道你是抱养的，
0: 嗯嗯，
3: 但是呢，就是那个父母那边不让说，
0: 嗯嗯嗯，
3: 家长告诉他，
0: 哦、
3: 那小孩小时候害怕呀，
0: 明白？
3: 他说你是抱养的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
0: 您才知道，
3: 对，
0: 我原来也是这样的身世。
3: 哎，
0: 59年了才知道。
3: 59年了，哎呀，晴天霹雳一样啊！当时想，那不愣啊，

0: 还想啥呀？他说我找家，他有信息啊，他就找他了。找到那个不几天，他大哥就病故了。他说吧，父母都没了。我就跟这意思就说我该说这个事儿了，老葛他心里纠结。
1: 他怎么说您亲生父母家是怎么回事？
2: 他说你亲生父母山东枣庄的。
1: 山东枣庄的啊，说家里怎么回事？
2: 你们家呢是12口人，你是老小，我叫老疙瘩。哦，
1: 老疙瘩啊，最小的一个孩子。
2: 对，给你抱出来了啊，估摸是养不起了，送到东北。哦，哎呀，太难受。
0: 吃啥呀？吃啊！哎，是当时就是扔到那儿，我就出来了。回家想啊，怎么想也不对呀、啊，不想这事儿还不行。曾经怀疑过，就是好像就是那个，在我心里讲，但我没说出来。
2: 嗯，妈妈呢？她那个驼背吧，大，90多一点。哎呦！脑袋就是始终就是这样式，抬不起头来。他这个一驼背吧，他5脏6肺吧都不在正位，
1: 挤到一块儿去了。
2: 但你看这儿整个那个胸，肝肺都挤到肚子上了。
1: 对对对，
2: 在小时候，妈妈就说那个我是做手术开刀拿出来的，怎么地，都不容易养你这么大啊。他有3个刀疤，肚子。但是哪个刀疤是我的生，是我出生的呢？
1: 也不知道，
2: 也不知道。但是他有肠梗阻，我知道。
1: 所以回头来想，也许是当年他特意说这话，怕您怀疑。
2: 对，
1: 您不是这家的。
2: 对，现在回想了，是知道了，他根本不能生，肚子没地方装孩子。
1: 对对对。
2: 所以说，我现在我想出来了。
0: 就一想。哎呀，这是父母就那个就我一个，那是那个就知道都是抱养的，但是肯定这个事儿肯定定了。
2: 养父母我对他妈亲，因为啥？他给我养大的。
1: 对，
2: 老父亲呢是那个咱们东北老抗日联军。哦，
1: 老战士。
2: 对，生活还是可以。妈妈知冷知热呀，就是我小前吧，就这么大小大饼子，一天给我做3个，早上1个，中午1个，晚上1个，让我吃饱。
1: 疼你？
2: 疼。有时候上外着货了，挨打，那大爬上举子老高了，轻轻一拍屁股，哎，非常对我好。你像那个，这小时候淘气呀、就是那个上那个河套，拿那个。就是撒布，去捞鱼去，老家喂小鸡儿，就把那个脚啊，这么大，嘎这么深，这么长孔啊，
1: 拿什么划的口子？
2: 玻璃，那河套里有玻璃，
1: 有碎玻璃碴子，
2: 对，
1: 把脚划破了，
2: 嘎破了以后，完了那个我父亲就背后楼气喘的背着我上医院，
1: 背着你上医院？
2: 对呀、就是气管炎呐、那个肺气肿啊，这些病。就是1年1场院，
1: 本来他就
2: 对
1: 有病啊，
2: 背着去背着回来，哎呦，你说这父母能对不好吗？现在我都知道，我都想欠他们的，他对我恩重如山呐，从小跟我拉扯大，给我养大成人，你能不感谢不感谢人家？感谢人家吗？父亲在我上初中前就走了。哎呦，56岁那年走了。母亲呢是在80年走的。哎
1: 呦，也够早的。
2: 咱们也是个男子汉。
1: 对。
2: 也懂得感恩。所以说呢，就他这个。他们老两口子走了以后，这几年就是年年上坟呐、我都没拉。得知自己身世以后吧，我也就有个纠结。
1: 怎么个纠结法？
2: 哎呀，他不要我了，我走不走没用了，
0: 凭啥给我送出去？咱们山东不是那个产花生吗？兄弟姐妹12个，不是一天一个，一人一个花生粒，省一个就够我吃，饿不死了。

0: 那您是哪年结的婚啊？
1: 我是80年，再转过年生个儿子。
0: 生个儿子啊？
1: 我又生个老二，是个丫头。90年嘛，
0: 啊，
1: 就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嗯，
0: 你就离了，
1: 离婚了。
0: 那孩子跟谁啊？
1: 孩子都给他，
0: 都给他，
1: 我拿抚养费。
0: 那您当时就一个人过？
1: 一个人过。
0: 那时候你也就30多岁吧？
1: 36。
0: 36。
1: 嗯。
0: 那您是怎么打算的？当时？再找一个还是？
1: 还找啥呀？
0: 啊，
1: 自己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
0: 那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长时间？
1: 将近30年吧。
0: 哎呀，
1: 我也太孤单了。偶尔有时候跟那个朋友、同学啊啥的聚聚会。
0: 那这人家的赶上过年过节，人家不能跟你一块聚会了，哎，都得各回各家了。
1: 老难受了
0: 啊！
1: 人家团团圆圆的围一大桌子，儿女一大帮搁那坐着。热热闹闹的，扯东拉西的，这咱就是扯东家到西家，就是都是过年的话搁那说的。你看我呢，自己一个人，喝吃了睡，不会包饺子，上那个饭店买那个冻装饺子，
0: 速冻饺子，
1: 买回来完了，三十下碗一个，那初一饺吃饺子吧，不是都一样吗？哎，就买初一吃的，
0: 买两份，三十一份，初一一份。
1: 对，这就算年过完了，哎，
0: 但是心里不舒服，
1: 都得哭啊。嗯，好好一个家散了。
0: 嗯，
1: 我是16年退的。看那个视频，就是那个养家养父母，那个愿意赡养父母的都得翻一翻。一个人缺爹少妈的，对有妈有爹的那个家，他那咱不得看看。
0: 也看我们节目吗？
1: 看，我在天天看，感受老深了
0: 啊，
1: 跟着他们都掉眼泪。
0: 嗯，
1: 这个平台给好多家找到亲人了，失散的孩子都回来了。
0: 嗯，
1: 通过那个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那个正能量版的，就是那个哥俩，父亲没了，母亲呢搁小弟弟那住。
0: 嗯，
1: 小弟弟那住以后，就是那个老妈是得病了，他就把那个送老大那不管了，那老大那行。生的是大雨天呐，我养，自己画个魂，自己寻寻自己。哎呀，这个不要我了，自己什么原因我不知道。通过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还是应该去找一找，我得感谢人家，感恩父母给我带到世上来。给我一条活路，现在知道也不晚，但是呢，父母的恩德我得报。
0: 对对对，毕竟养育一场。
1: 对呀，
0: 两边都感恩。
1: 对，
0: 嗯，
1: 那边生身父母，这边养父母，你说的我不得感恩吗？这就还得把话说回去。就是那个59岁那年，就是我知道家的身世吧。那个黑龙江电台。播一个寻人启事。什么呢？来3个人去来找兄弟老弟。他说他家12个。
0: 哟，那这跟您这信息不是有点相似吗？
1: 那前还不知道啊。等到9月份才知道。
0: 才知道这事儿啊。
1: 但是呢，往那边打电话就找不着了，这都好几年了，没有了，电话也留不了了，就拉倒了。
0: 其实有可能是一个线索，是吧？
1: 对呀，跟那个他跟我告诉我的这个症状一样的。
0: 嗯，您想过没有？那如果是我真找着了，我家里会是就亲生的家庭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1: 这么多年了，哥兄妹都60多年了，我是最小的，你说老大得多大了？
0: 哟，那不也得80了吗？
1: 这超过80了吧？
0: 那哟，那老父亲、老母亲那岁数不得更大了？
1: 我要么是过百了。父母健在，那还能那个还高兴。父母要不健在呢，能容下老弟就容下，容不下再说呗。所以说都有戒备。
2: 朱玉生从59岁知道身世后，对于亲生父母的理解。

0: 界也在慢慢改变，但是考虑到亲生父母的年纪，他不知父母是否健在。此时退休的他，在朋友的介绍下选择再婚，在重获家庭温暖的同时，妻子的支持也让朱玉生的心里悄然地发生变化。
1: 无微无至的关怀我，
2: 嗯，那还不错，是吧？等于您又找到一个温暖的一个感觉，
1: 这是有家了，
2: 有家了。过年过节不用一个人过了，
1: 对呀、啊，
2: 可以跟着这个老伴儿上他们家过去了。那
1: 对对呀、
2: 啊，多了不？
1: 哎呀，看咱家过的
2: 啊，
1: 哥们儿姐们搁一起唠可好了，
2: 嗯，特好，
1: 有说有笑的，而小一辈的给老一辈的拜个年，捂的多好。
2: 嗯，
1: 他有三个哥哥
2: 啊啊啊。
1: 一个姐姐，一个他，他大哥都快八十了。
2: 哟呵，啊啊，
1: 老小孩老小孩吧，得让他赢，咱不能输。就是打扑克，打个一输了给一个片子，就是乐呵玩呢。
3: 拿这个，就那脚不是往这边串，完拿那个打那个，一片子嘛，刚好赢了，他大哥就高兴，老羡慕了。咱们是跟谁说去？我是跟谁说？我要弄一桌搁那起唠唠嗑，那你是啥成色儿？这是亲哥哥亲姐姐，你搁一起唠多好！我说我一定我得找到家，就是下那个狠心。
1: 我的家呢，我也想找见见他们。
2: 嗯。
1: 哎呀，知道自己身世，我也有哥们儿有姐们儿，那老幸福了。
2: 对，肯定的。
1: 那可不。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有哥们姐们，我多想念他们。
2: 对，
1: 哪怕那就是诉诉苦啊，安慰安慰我、嗯，这是最大的心愿。我退休以后啊，我跟着那个我媳妇儿上这个枣庄去了。
2: 嗯。
1: 一下车呀、啊，俺们俩就懵了。
2: 嗯。
1: 一下车啊，这怎么走啊？咱有东南西北，咱不知道啊，哪条道通哪儿，咱都不动。完说打个车吧，说那个上公安局，坐车去了，碰着那个女司机也挺好。
2: 嗯，
1: 哎呀，我还得感谢人家。
2: 嗯，
1: 他给我告诉我公安局搁的那个多少多少哪块住，给我们送去。
2: 嗯，
1: 送去以后，完了告诉那个门卫，他们是来找家的。
2: 嗯，
1: 热情接待。
2: 嗯。
1: 进去以后吧，那门卫我说那个来找家，完了给，那说你等一会儿，完了上去把那叫不少的干警都来了，完说你什么事儿，我就把这事儿说了。他说那你登个记，完了采个血，采血样，入库，他说你等着吧。
2: 那是哪年的事儿？
1: 16年末17年初那个状态。那时候就开始等吧。做梦也想，哎呀，那家那边啥样不知道。你说哪个地方那么大？
2: 后来呢？这两年呢？
1: 哎呀，知道信儿了，找不着家呀，我就跟特人给威海买个房子。刚退休那年就检查出来心脏不太好。
2: 哟啊，
1: 有早搏。
2: 哎呦、哦，
1: 还有那个冠心病。
2: 哦，冠心病。
1: 嗯。这说不上啥，就放到扔到那儿找不着了。
2: 不，那倒不至于。
1: 不是，这一大夫我告诉我了。
2: 不过早上有什么消息，离着近。
1: 对，抬屁股就撩去了。
2: 啊、哦，就是为了找家，您甚至都先主动先在山东买个房子，
1: 先定下，
2: 先定居在哪儿。您来找家，您儿子女儿支持吗？
1: 支持。
2: 他们
1: 是告诉他们了、
2: 啊，
1: 我去找家去。
2: 啊、
1: 老伴好好干，就好好说。支持您了，
2: 给你加油。
1: 对，
2: 所以您啊，也多平复心情。
1: 对，
2: 今天虽然我们待会儿看看结果，您可千万别太激动，好不好，大叔？就像您说的，您做好各种心理准备。
1: 你说这个我也懂。
2: 嗯，
1: 我这个我说啥呢？父母给你送出去，必定有他的有苦之衷。
2: 对，
1: 我得感谢人家。
2: 嗯嗯。
1: 给我带这个世上来，给我一个活的机会。
2: 嗯，
1: 我就想

0: 如果在，父母在，我给他们养老；如果不在，我在他老人家的坟上再添四灵，告诉他们我活着挺好，我就心满意足了。真的，我是这么想的。
1: 我特理解您这份心情。哎，其实您这个岁数，
0: 六十多了，也行。哎，知道有身世，找到家，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最呢，最起码你活到世上来了，连亲生父母都不知道，你这不白活了？
1: 特理解。
0: 所以，我得找家。嗯。
1: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看看我们寻找好不好，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好，来，朱大叔，咱起身。首先啊，请您站在这儿，咱抬头看看上面，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家的。来，请看。
2: 陆玉生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为您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以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行踪网进行了比对，通过对丢失的时间、疑似报警地点等这些关键的信息逐一进行了核实，但是很遗憾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4: 同时我们采集了您的血样，加班加点开展检测分比对，通过技术检测，我们在烟台发现了一些线索，我们联合烟台警方开展查找工作。
2: 那么警方在山东烟台找到的这家人究竟是不是您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谢谢。
1: 好，有戏啊。来，朱大叔，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您可稳住啊，稳住，有可能门后头就有您的亲人出现了。
1: 谢谢你们。
0: 来，朱大叔，请走向希望之门。
1: 谢谢，
0: 看脚下啊。

0: 大半生一个人，到老了还知道有这个好消息，我能不高兴吗？
1: 知道有哥哥姐姐，那是老激动了。

0: 了这么多年了，一直也没找到。
1: 兄弟俩，
0: 通过这
1: 两位叔叔，咱们往沙发那边走，慢慢说，坐着说。
0: 哎，谢谢老师。
1: 没有没有。
2: 欢迎您，欢迎您，请坐，请坐，请坐，请坐，二位。
1: 坐二哥身边。嗯。
2: 咱让七月先慢慢讲讲。
1: 嗯。
2: 在哪儿？怎么找着的？家里什么情况？
1: 先说，您应该是想过自己是个山东人，
3: 对，
1: 对不对？其实你的老家就在山东烟台莱州，真的是山东人，嗯、这点没错。
3: 我在威海。
1: 嗯。你还觉得家里人姓王，对不对？
3: 对。
1: 但是家里人姓朱，你的二哥叫朱海通，
2: 恰好对上了。
1: 对，然后二哥今年是73岁，知道您多少岁吗？您认为自己是哪年生的？
3: 我是56年的。
1: 其实您是53年生的
3: 啊，
1: 所以您今年68岁。
2: 哎呦，
3: 我能那么大吗？
1: 其他的家里情况，你是想知道是不是有12个兄弟姐妹，对不对？嗯、其实您家有一个大哥，大哥是去世了，对吧？
0: 大哥去世，
1: 大哥走了。嗯，这是二哥。
3: 嗯，
1: 就你的三哥，他也走了，你是老四。下面呢，还有一个老五，还有一个五弟，等于说现在家里三兄弟都在，
2: 没有姐姐妹妹。
0: 那女孩是妹妹，
2: 妹妹是老幺吗？最小的，
0: 在五弟上面。
2: 哦，等于您啊是有一个妹妹，有一个弟弟。
1: 对，
3: 哎呦，
1: 是的，
2: 嗯，
0: 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1: 您特别，好奇当年自己为什么就离开家，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事儿咱们得让二哥给您一点一点的讲。
0: 爸爸妈妈生活上特别困难。后来就把你送我，东北去了。
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妈妈的身体问题。妈妈当时身体不好，在生下你之后，把你暂时寄养了出去，想等身体养好后把你接回来。但是没有想到，妈妈在第二年就去世了。
3: 我知道了。
1: 爸爸就开始处理家里的这些事情，没过多久，等他再去找你的时候，就发现和养父母失去了联系，联系不上他们了，所以就找不到您了。现在说二哥这些年来也是想通过各种各样方式找，
0: 但是我有时候我出差吧，我干销售业务，到南方去了，到北方了，北方到北京，在北京这还有张家口。这地方我都去过，去过我也顺找，怎么找也找不到，就找，一直就是找到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找到了，找到了以后，我们就把你带回家，
1: 嗯，
0: 带回家回家回我们自己家，把你带回家回家看一看。
3: 那咱们今天就回去。
0: 嗯，
3: 今天就回去。
0: 今天走。
3: 嗯。
0: 今天怎么走？今天现在没有车呀。
1: 明天一早走行不行？
0: 明天走，
2: 歇一天，歇一晚上。明天一早走。
1: 对，
0: 明天一早走。
3: 是，我先跟老妈上个坟，生意之恩，永远我也报答不完。知道在这个世上，我知道有亲生父母，回去我给老父亲磕个头，拜祭他吧，老妈，拜祭他吧。
0: 嗯，
3: 在天之灵，我还活得挺好，
0: 嗯，
3: 就行了。
0: 嗯，
1: 兄弟姐妹也找到了，
3: 找到了，
1: 是你最想找到
3: 的最圆满的愿望。
1: 嗯，
3: 谢谢你们。
4: 你像朱大哥这样的人呢，可能是他现在生活的再好，他过得再安逸，他也觉得自己是一颗浮萍，没有根，不知道将来往哪儿飘。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寻找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其实我们这个平台呢，也愿意帮助你们这样的人去寻根，希望这样的寻家孩子都能站出来，我们一起去寻找，让你们家人能够生活在一起。

0: 谢谢。
1: 六年前，朱玉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六年间，通过身边正能量的人和事，化解了他的心结，理解了父母的生身之恩。今天更是迎来了与家人的团圆。虽然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但是感恩的心能跨越距离，让彼此感受到温暖。

0: 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啊。好，我叫张志飞，来自河北邯郸涉县。今年39岁。这次来吧，就是帮我爸找家。他今年69岁了。
2: 他现在有病了，身体不是太好的。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

0: 年年瘦身却越减越肥，很可能你是没有找到肥胖的根源。
1: 五脏不调是肥胖的终极原因。
0: 压力大，熬夜，吃夜宵，喝酒，喝饮料，重口味，贪凉，多走一步都嫌累。专家现场支招，能否帮他找回健康与苗条？
1: 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0: 本期节目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张海燕、史长青以及瘦身顾问徐锦熙老师，一起聊聊如何通过五脏同调做到真正的健康瘦身不复胖。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1: 关爱家庭，关爱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是主持人雨桐。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嗨，大家好。
0: 张海燕，喜剧女演员，代表作有《大宅门》《家有儿女》《本地媳妇外地郎》《空巢老爷》等。
3: 我是演员长青。
0: 史长青，影视演员、话剧演员，代表作品还有《唐山绝恋》《小别离》《我爱男闺蜜》等。
3: 我跟你说，以前我的脸啊，就这块就特别的有棱角，现在呢，当然也没有那么胖，跟我自己比起来就是这样，就没有那么大有棱角。
1: 只要今天中午吃饭，我就发现了，他在那儿一是负责聊天，二是夹的所有的菜都夹到我的碗里，然后他自己不吃。
3: 以前我们拍戏的时候，别人吃饭我喝水，如果你要是喝水长胖的话，那就别人吃饭你看着。
2: 饿我可受不了啊，就是人家饿一天，我就得犯迷糊。
4: 看我拍《大宅门》的时候，真的体重是最高的时候，180多，那脸我真不骗你，我自己看我都现在看我都害怕，这么大一脸，
3: 我们都有印象，
4: 真的特别吓人。但是我就是一直后来我就是有一个老师，也是跟我说是五脏失调，就是你五脏有损伤了，所以就说你再怎么不吃啊或者怎么样的也不行，就先把五脏一定要调理好，才会慢慢的瘦身。然后长期就是现在我一直在喝什么，就是喝点什么芡实的呀，或者是那个薏仁儿啊。你看我现在说实话，你看我
1: 这还泡着
3: 来真格的是吧，
4: 我到哪儿我都带着，就随时喝，而且真的特别，我觉得特别管用。
3: 因为今天来的时候我离老远，我说
4: 没认出来，
3: 我说那是有那个人长得像演员张海燕，他说就是海燕老师，
4: 他没认出来。
3: 他经历了什么？
4: 就是五脏调理好。
0: 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3: 明显能够看出那个肚子，那个衣服那褶子，看见了吗？然后他很聪明，他也是穿了一个这个衣服显着，往后缩的。

0: 但是肩膀那维度都能看得出来，而且是没有脖子，就是脸是圆的，现在就像尖的。
1: 我也不爱出去，就是社交呀，也不爱出去跟小姐妹去逛街呀。我跟她们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就五大三粗的，格格不入。特别是去试衣服的时候，我就穿一件穿不上，穿一件穿不上。就非常的好尴尬呀！
2: 他说这买衣服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我曾经在那服装店跟人干过架。我是啥呀？就是这些服务员，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用语说啊，那个，哎，看您试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什么怎么怎么着。我说您什么意思？我说您这衣服都是给九十斤穿的。我说你这不是就这侮辱我吗？你这就跟人干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我开了一大码服装店。
3: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会发现啊，这个胖它不仅仅影响我们的
4: 健康，
3: 对外在的体型、健康、心情，
4: 是的，
3: 各个方面，
4: 对，
3: 甚至还直接让我们创业，对吧？
4: 真的是。
3: 所以，那到底我们怎么才能选择健康的瘦身方法呢？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徐锦熙老师，欢迎。
5: 徐锦熙老师，公共营养师，在多年实践中，根据胖人的体质总结出夜间五脏同调的瘦身方法。他所说的五脏同调方法具体是怎么做的？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
6: 重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肥胖的根源在哪儿。
4: 根源就是肉嘛。
6: 那赘肉怎么来的？
2: 懒，不动会儿。
7: 我吃的。
6: 但其实这些还都不是根源，这是表象。根源是什么呢？如果把五脏的功能调整好了，然后它的湿气自然运化了，那么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赘肉呢，它也不会堆积了啊。所以，那么你就看啊，其实我们的功能调整完之后，减肥就是一个捎带脚的事儿。所以肥胖的人走路会觉得腿特别的沉，像绑了沙袋一样。而且浑身容易疲惫，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力气，这就是湿气困脾的表现。油脂堆积在这里边，就容易形成圆肩后背，人显得特别厚。
4: 我想打扰一下，那个富贵包不算是吧？
6: 富贵包其实也算呀，
4: 当然
6: 算。
4: 有
6: 的人呢，身上不是很胖，但是脸胖，就给人一种胖人的印象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呢？
4: 假胯宽。
6: 咱们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性，就胯部比较宽，后边特别厚实，对，屁股特别大，就我们说的是妈妈臀嘛。
3: 觉得好多人应该可能对号入座一两条，
4: 它是多多少少都会有。
6: 那五脏呢是相生相克的，它是相互呼应、互相配合的，它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易损。聚损，易容，聚容的，那身体内部的这个交通呢，才会畅通无阻。
3: 大家可以根据刚才我们健康顾问老师讲的，对号入座一下，找准自己身体的原因，我们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知道健康的方法。
5: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6: 胖人朋友，他们的共性是什么？第一个，你看晚上熬夜，是吧？一熬夜就吃夜宵，
7: 对，
6: 一吃夜宵必撸串儿，哈，像糖心哈，撸串儿必有啤酒，对吧？然后呢，晚上不睡，白天不起，是吧？能开车绝不坐公交，
4: 是，
6: 对吧？
3: 你能坐车绝不走，
6: 对，是能有电梯绝不爬楼梯，
4: 就
6: 是。还有呢，就是喜欢吃的特别的重口味的，
4: 啊，
6: 无辣不欢，是吧？油大，
4: 红烧肉，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
6: 当然都是影响到五脏，
3: 它算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6: 对，那其实我们知道古人是非常智慧的，一天呢是12个时辰，和我们的五脏六腑以及经络是密切相关的。这个理论就是说呢，到什么时候你干什么事儿，对吧？这就叫顺时生活。那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
4: 好详细啊！
6: 第一个是亥时，亥时是几点呢？晚上9点到11点，这个呢是。三焦当令，那三焦不通就不能顺利的运行我们的气血呀、津液呀，人就会特别的疲劳。第二个是子时，子时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胆经是当令的，分泌胆汁，清除毒素，完成新陈代谢。这个时候如果人还熬夜的话，那这个胆的功能就会受损了，可能就不能更好的分泌胆汁了，那么毒素清除就不干净了。那凌晨1点到3点的时候，这叫丑时。丑时呢是肝经当令，那么肝脏是解毒的，如果休息不好的，血里边毒素是不能代谢掉的，留在体内就容易形成了脂肪肝。那之后呢，这是寅时，
4: 肺经。
6: 那这个肺经是3点到5点的时候
4: 睡了。
6: 睡了，
4: 这个点睡了。
6: 肺潮百脉，它将脏器储藏的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需要一个深度睡眠来完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再是这个卯时哈，早晨5点到7点的时候，卯时呢是大肠经当令，大肠经主排泄的。这个时候呢，人主要就起来排出这个宿便。
0: 你睡得正熟呢，
7: 刚睡着，
0: 刚睡着了。
4: 没错，没错，3点刚睡，7点然后上厕所。
7: 所以你看，现在就有一个词儿，就估计很多人都听过，就熬夜肥。
4: 所以姐，你不是胖，你是熬夜肥。
0: 我是熬夜熬的。
6: 晚上这段时间，五脏的修复对我们太重要了。你只有把夜间这段时间利用好了，啊，去整体调理你的五脏，那我们的脏腑的代谢机制正常了，身体内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脂类物质才能够更好的运化和排出体外，人才能够瘦下来。
4: 哎，我特别的开心，真的就是好的节目，专业的老师才让我们真的明白，以前大家就是什么减肥，我要饿，我要运动，其实先把我们五脏这个调理好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7: 但是我必须说，但是啊，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看完我们节目都觉得，哎呀，说得太对了，太好了，但是我今天回去该干嘛干嘛，然后我做不到。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做不到。
4: 对，
0: 而且坚持不了。
7: 对，
6: 所以说我们要找到有效的方式。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那这个方法不需要你挨饿，也不需要去剧烈运动，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尤其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更好的顺时生活，像经常熬夜呀，啊，经常饮食不规律啊，导致的伤肝伤脾的这种，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自然就能顺利轻松的代谢掉多余的脂肪了。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的轻松、科学、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7: 我太适合了，对，感觉好像大家都是
0: 用的。
7: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方法是什么。
5: 徐锦熙老师提出的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因为生活习惯导致的五脏功能失调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发胖的原因，从而瘦身成功。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健康轻松瘦身。
6: 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茶饮，这里边呢有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山药是长在这个土里，补脾气的作用，而且山药是白色的，白色入肺，对肺气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那么还有薏仁呢，是祛湿，健脾的。那接下来是四君子汤，茯苓，白术，甘草、人参。那这个四君子是主要是补气的，无论是脾胃、肺气、肾气，都可以通过四君子汤去提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呢是。还有四物汤，它包含什么呢？熟地、当归、黄芪，还有呢川穹，对于女性啊非常好的。还有桔梗啊，桔梗呢是白色的，它是入肺的，补肺气。还有呢就是桂枝，它是长在枝头的嫩芽，向阳而生，所以呢它是有生发的力量，向上的力量非常强，都能够推动周身的血液，气机的运行，你自然而然就瘦下来了。
7: 就是回甘还蛮香的，
0: 不能喝。
4: 我是特别啊，喝不了那个什么苦涩什么的，但是这个我能接受。
7: 它不是苦，
4: 它不像白水那么拉嗓子，所以口感我是能接受的。而且主要是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感。
6: 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当水喝就可以，
0: 就在家这边熬着。看着电视或者聊着天，你就倒着喝呗。
7: 当时是不是就喝的这个？
8: 你就像我这个人就有点懒，然后呢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健身呀、跑步呀之类的，所以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4: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仅是稍微想减肥的朋友，像我们要控制身材的朋友也适合。
8: 没错，
7: 那要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坚持比较好的话，干杯吧！
4: 再给我来一杯。天哪！
7: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用健康的方法来瘦身的话，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看一看我们怎么帮助您五脏同调。
5: 徐锦熙老师给出一道用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等13味熬煮代茶饮即可。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 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7: 今天我们也说了这么多，来，我觉得刘欢来说一说自己的现在这个情况，也让徐老师给你个建议，好不好？
6: 好，你看啊，其实他整体的看的话，咱们看到第一印象是看到，对吧？
7: 对，
6: 腰腹部啊，腰腹部，腰腹部是什么湿气重啊？
7: 胆，肝胆，
6: 肝脏的湿气重的时候是吧？然后还有呢，看他的这个
7: 心肺
6: 宽哈，还有一个他的这个抬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白斑袖。
4: 我都不好意思伤妹妹，肝胆脾肺肾，我觉得你一个都拉都不拉，
8: 占全了。
6: 因为呢，他的情况呢，实际上大家看到大概像综合型的，但是肝脾肾呢更突出。除了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加一些山茱萸，加一些玫瑰花。玫瑰花呢是疏肝理气的，山茱萸呢是固肾气的。那么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
7: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我们这个五脏的情况，可能有加有减。
6: 对，
7: 重点我们主攻一下。
8: 对，
6: 但是一定要坚持。
8: 对，
6: 我估计你可能用了很多瘦身的方式，为什么到现在依然是没有效果？
8: 没有效果啊，
6: 没有效果。第一是你没找对方法，你没找对肥胖的根源。第二个是你没有坚持。
8: 对，就太难坚持了，不好喝，然后就是那些让我吃了以后也不舒服嘛。然后我今天喝了这个，我感觉味道真的挺好的。
6: 行，那你一定要坚持。所以能够有一个身材，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4: 又方便，口感又可以，体验感这么好，所以谁肯定都坚持。
5: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7: 那说了这么多啊，今天其实还有几位朋友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来看看他的照片。
4: 这蛮壮的感觉，
7: 对，
8: 是吧？
4: 哦，这个就明显了，
9: 这大
8: 上半身
9: 有点跟你像，
8: 是吧？
4: 胳膊比较
6: 跟我像，
4: 他这个腰还有胯，我觉得这个胳膊臂膀，但这个最后的太明显了，侧面，
7: 对，就整个感觉比较厚
4: 啊。
7: 那现在的沈阿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0: 谢谢主持人，
7: 变化大不大？
8: 这么瘦了吗？
4: 这天哪，真的是凹凸有致，完全是两个人。
7: 那就照片里面的体重和现在的体重差别多大呀？
4: 那我们刚看照片，它是没有腰的，
10: 对，没有腰。
4: 但现在这个腰非常的明显，
7: 有曲线。
10: 我现在腰一直保持在20、21，吃饱了21，完了呢，我原先最那个
7: 胖的时候，
10: 27、28都要有了，
7: 哇，将近30的腰了。
10: 对对对，那时候那裤子都穿不了了。
4: 而且你知道，女生更显胖的时候是这个肩，你知道，她现在呢就是这个肩，而且还有锁骨了。
7: 对，曲线。
4: 对。
7: 我们经常说女性这个曲线美啊，实际上就瘦下来以后自己都感受到了啊。
10: 是啊，我自己现在很自信啊，又满意又自信。一开始觉得，哎，我这个腰有点松了，完了呢，精神啊也比原先好了。
4: 这气质，我跟你说，站在你旁边，我跟你说，就姐妹花跟你同龄，
10: 还真不免你说，我出去带我小外孙出去，人家都说，哎，这是你儿子吗？
7: 一下小了一辈儿啊。
10: 对呀，
7: 所以只有找对方法才能啊瘦身成功，才能坚持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想瘦身的话，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7: 接下来我们
3: 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

0: 二位我们的嘉宾，嗯，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来，
1: 对，是这肚子
2: 确实不行，
0: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啊，
3: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0: 欢迎上上。
4: 是你吗？
3: 你确定是上上吗？
0: 是，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3: 要腰有腰，
0: 对，
3: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5: 要气质有气质。
0: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6: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嗯，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0: 五六个小时，
6: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嗯，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0: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6: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0: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6: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了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0: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6: 1年多了都没有胖。
0: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7: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0: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8: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9: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有没有发现？
0: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8: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0: 欢迎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8: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要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10: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9: 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10: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0: 又显年轻了。
10: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0: 对，
10: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9: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0: 对，
9: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10: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0: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10: 谢谢大家。
7: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 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

0: 六十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服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嗯，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2: 来，
3: 但是这肚子确实不行，
1: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啊，
4: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1: 欢迎上上。
5: 是你吗？
4: 你确定是上上吗？
6: 是，
1: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4: 要腰有腰，
1: 对，
4: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7: 要气质有气质。
1: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6: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1: 5、6个小时，
6: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1: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6: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1: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6: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的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1: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6: 1年多了都没有胖。
1: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0: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8: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4: 而且就是他的那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1: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5: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5: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腰不是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9: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4: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9: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

0: 又逛街了，买衣服了，
1: 又显年轻了。
0: 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1: 对，
0: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2: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1: 对，
2: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0: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1: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0: 谢谢大家。
3: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感谢各位嘉宾老师啊，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4: 拜拜。

0: 我们一生找你这么多年了。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求助者上场。
2: 他叫张志飞，今年39岁，在他旁边的是他的爸爸和哥哥，他们来自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的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平日里爸爸寡言少语，很少跟他的孩子们表露情绪，但是有的时候他又会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总是一个人发呆。那么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来找的又是谁呢？
1: 有请。来，这位兄弟。
3: 主持人好。
1: 你好，欢迎你，欢迎你。
3: 现场观众朋友们好。
1: 来，请坐，请坐。好，坐好。哎，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啊。好，我叫张志飞，来自河北邯郸涉县。今年39岁。这次来吧，就是帮我爸找家，他今年69岁了。
4: 他现在有病了，身体不是太好的，就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其实我爸爸他是这个以前就是在我们附近有一个烧石灰那个厂，他是烧石灰的，休息的时候他家还回家种田。那个时候吧，我们家就我爸一个劳动力，我家三个孩子，我是最小的。

0: 我爸最疼我了。我姐我哥吧，因为我们姊妹三个吧，因为是我也小吧，是我爸和我在一块时间最长了。有什么好吃的都先紧着我，紧我吧也不是说是啊，对着我哥还有我姐多给我，不这样，就是他们两个不在了，然后给我
1: 偷摸的给你藏着。
0: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给点好吃的也是不是啊，要不然你把这点再吃掉吧。哎，我说别，我说我留着明天再吃吧。我爸给了我，第二天我见了我哥，说实话，我爸虽然是背着我哥给我，还见了我哥还要我让我哥看看。我咱爸昨天晚上又给我好吃的了啊，
1: 你还显摆一下
0: 啊？对对对对，我和我姐吧差一岁，我和我哥差两岁，三个人花钱嘞，我家里吧就我爸一个人打工嘞。我们那边有黑枣，
1: 黑枣。
0: 一到立冬的时候，也那个黑就要打黑枣。我们家是每年吧，那个黑枣吧就打两三千斤吧，从家里吧到地里吧就是八里地。还是那个道特别窄，也不能坐车，也不能干啥。那个还是打黑枣，还是用那个尖，用扁担往回挑。我爸那个时候还年轻啊，还好，一天打四筐，打两担吧，一筐就是五六十斤吧。往回挑、
1: 那个。爸爸挑着。
0: 他挑不挑咱不知道，他辛苦啊，因为咱没有那个体会嘛。摊黑的时候我们那个道不好走，我爸就是挑两筐，然后地里放两筐。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说，是我爸说是现在黑枣也打了，担子也叠了，是吧，你们可以先回去了，因为咱挑不了嘛。就咱比较小，就是我哥吧比较大吧，他也是拿的不多，篮子里边半篮。我和我姐吧，就是我姐拿个黑枣干，我拿个镰刀，我们三个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晚上我们是演那个电影嘛，我们三个人去看电影，看了两场电影回来，我爸才回来了，才把那四筐那黑枣才倒回来了。打完黑枣第二年吧，第二年就是撇玉米的时候了。玉米谷子不是要往回收嘛，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毛驴呢。玉米都是我爸用肩回挑。那个时候干活不是热嘛，下午回来了坐在街上凉快，凉快了，我爸拿那个扇子来扇嘞，穿着那个两道就是那个绿色那个背心儿，在那扇风嘞。我不是在他边转了，他在那坐，他累了，我不累啊，我不知道他累，我在边就用手托着那个肩，我这样一摸，他那个肩还挂手嘞。我说爸，你这个肩是怎么了？怎么不平？我那个肩膀上光溜溜的，你怎么凹凸不平啊？我妈笑了笑，没吱声。然后我回去了，问我妈，我说妈，我爸这个肩怎么和我的肩不一样啊？我妈说你不知道吧，那是挑扁担挑的。我说我说怎么和我看这样摸他的肩啊，他的肩还拉手了，我的肩光溜溜的嘛，因为咱没有挑过，咱不知道嘛。
1: 那是爸爸挑扁的磨出来的
0: 啊，磨出来的
1: 老茧
0: 啊，那对老茧。
1: 所以那时候你知道爸爸辛苦了
0: 啊？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1: 后来这样的生活过到什么时候知道爸爸身世的情况了？
0: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吧，我爸那个时候和我讲过，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是啊，我不是本地人，他就光这样说，咱不懂，咱不去关心他。他是不是本地人，也不影响我吃，也不影响我喝，也不影响我玩啊，因为那会儿太小了嘛，然后我哥结完婚，就是我二十四岁那年，我哥也不是和我嫂子也说过这事儿嘛，我嫂子也挺好奇的。然后那天晚上在院子里边坐着，我嫂子就问了，说是爸，你不是说你不是本地人，你是哪儿的人？我爸说啊，你们既然这样问了吧，你就坐在这儿，咱们就唠唠吧。
1: 你们也都长大了，可以说了。
0: 我爸说是啊，是确实是我不是本地人，我小的时候五岁我就走失了。我爸说是我是从河南抱怨回来的，我老家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的，反正我知道我老家好像是叫荆丘孟格，是我有哥有姐还有一个妹，他这样说的。几个小孩就是这个上车玩，他离火车站特别近嘛，他去那个玩的时候就连他五个小孩，那几个小孩说是火车上有红薯干他几个小孩就钻到那个火车里边吃红薯干不知道什么时候那火车站开动了。开动了，停了，他光顾着吃，他还逛那个火车走不走了。然后他伸出头来望了望，外边是黑的，天黑了，
1: 坏了，
0: 满天的星星，
1: 坏了，也不知道到哪儿了。
0: 因为他最小嘛，他慌了，他哭了，他想家嘛，他说是这个我要回家。那是个小孩说是你要回你回去吧。然后我爸又上火车了。
1: 他就上了另外一趟火车了。
0: 对对对对然后我爸就这样在车上待了两三年吧。

啊，他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他不下车，他是啥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家不是离火车站近吗？他想着我坐火车还能回去，还能转回去。可是他越坐越远，后来这不到了行乡了吗？

0: 爸爸安排上学了。
1: 嗯，
0: 可是我爸爸他心里明白呀，他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不甘心嘛，啊，他就心想着要找亲人，你挣点钱才能找，啊，花没钱了还得继续打工，继续挣钱。
1: 对，对
0: 啊，就这样一直在找，一直在找嘛，一直没有着落。
1: 所以后来就回来
0: 啊，
1: 跟你妈结婚
0: 啊，对，和我
1: 成家
0: 啊。我爸说你们两个也都大了，
1: 嗯，
0: 想让你们哥俩帮我找找家。
1: 哦，这是爸爸终于把这个心愿说出来了。
0: 啊，说出来了。
1: 爸爸有没有一些记忆，比如说他老家是哪个方向的？
0: 他之前和我讲吧哈，但是我的名字叫孟大河。
1: 哦，
0: 特点还有这个就是长胡子胡在外，房顶是小麦杆，我就根据他老家那个特点再往那个找了一遍，但是没有音信。我也尽我力量了吧。我爸那个时候他身体还好。
1: 嗯，那时候爸爸身体还挺健壮。
0: 那个时候还健壮。
2: 虽然知道了爸爸想要找家的心愿，但是因为线索少，张志飞和哥哥都没有对这个事情上心。因为从小到大，爸爸都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这让已经24岁的张志飞仍然认为爸爸可以是自己一直依靠下去的肩膀。可就在知道爸爸的身世真相4年之后，2011年，一件事情给了张志飞巨大的打击。
0: 哥吧和我打电话说是咱爸生病了啊，我请假回去看我爸的时候，我爸就在医院，扶着那个医院那个走廊那个栏杆啊，一瘸一拐的，我哥在边上搀着，啊，我爸走几步就暂停一停。
1: 嗯，
0: 我问我爸了，我说爸爸，你之前不是好好的，你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嗯，我爸也观看我，啊，我哥说是，咱爸不能讲话，别问他，啊，我说啊，哥说咱爸就是上山上栽树，啊，中风了。我爸肯定心情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嘴歪眼斜，他就是心里边难过，心里边痛苦，他这是用眼泪表达，他不能说话嘛，我见他哭了。因为是他知道我请了3天假嘛，他知道我3天以后我就要走掉了，啊，我哥说是，你要是上时间到了你就回去，现在我还在这陪着呢。 我爸爸和我哥都来了，
1: 都来了，那咱让爸爸和哥哥一块上来
0: 啊，行，
1: 你歇会儿，让他们也说说，来，我们有请。恢复的挺好的，
0: 还差不多吧。
3: 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3: 来，你好，
1: 来，老先生，您慢点啊，
3: 没事，
1: 再让两个儿子搀着，慢慢坐下。好，坐好，坐稳啊。爸爸中风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3: 2011年。
1: 啊，
3: 说实话，当时我第一眼看到我爸的时候，我爸一向身体很好，从来都没有像躺在那里那样。我爸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看到我爸那样子，我心里挺难过的。喂到嘴里的饭呢，基本都露出来了，完全就没有吃下去，因为嘴眼斜了，他嘴也歪，反正话也说不完整。我就拖着我爸一边动不了，他一边的身子是没有，就是没感觉。
1: 对，
3: 我拖着我爸另一边，就把我爸扶起来，坐在床边，然后我说咱下地试试。后来我爸下地腿都迈不了。我拖着我爸就那样拖着在地上一步一步拖着走，啊，每天就那样坚持着拖着，后来就一步一步在床前往开始迈着走，好像走着他说不行，还是不行，我说你再坚持，过了个有一个多礼拜吧，我刚扶他到那个病房的门口，他头刚探出去，他突然就扭回来了，然后把我的手也甩开了，他在那里不动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没事。我说不对啊，这么好好的是吧，然后我就扭头出去，我到病房门口看了看，病房里面呢就是有我们村的熟人在。当时我就想他可能是不想让这个熟人就是说看到他这种生病的样子。几天之后我觉得我爸就是能走了。有一天呢，也有一个跟我爸年龄差不多，也是我爸这个病，他儿子呢也是跟在他的身后，也在走廊里面锻炼，然后呢两个病人面对面就走到一块儿了。那个病人还说我爸呢，说你看你刚开始不能动，现在不都能走了是吧，你还说你还不想锻炼，你看现在我没有你来的这个来的晚，你看我现在都可以走了。两个病人见了呢就嘿嘿笑了一下。

0: 哎，好像从那儿之后呢，我爸就是感觉就是心里面有了这个信心了。
1: 对，
0: 哎，有了信心之后，每天呢就主动的就要叫就出去，就要求去出去走廊里面锻炼。慢慢慢慢的，后来我觉得我爸就离开栏杆，我就离开栏杆就可以一个人一个人就悠着走了。
2: 我爸有了病之后回到家，我爸对他说是找家想家这话题吧哈，就频繁了。
0: 频繁了
2: 啊，一天两天就给我说一说。说实话吧，我爸的意思吧，我能知道，我能明白，他就是想让我帮他找家。我在手机上找啊，电脑上也查，可是始终没有结果。
3: 他心里着急，他嘴说吧，他说也没用啊，咱是尽力了，咱帮他找不到啊，咱想帮他，可是帮不到啊。
1: 弟弟是后来什么时候身体也出问题了？这个事儿是不是也对家里打击挺大的？那是哪年啊？
2: 29岁那年得了这个病。那个时候我和我哥两个人在兰州一块儿打工。检查，医生说了吧，说我是这个尿毒症。我爸知道我有病了啊，我回去了，我爸说是没事啊，没多大的事儿，不就生个病吗？谁不生病啊？有我在也没事，你不用担心。花钱方面，关于钱这方面吧，我和你账。说实话吧，那个时候我爸身体也不好，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有毛驴了，一天打8筐，就是上午打4筐，下午打4筐，啊，去那儿把那个接那个黑枣那个单撑到黑枣树下，把那个黑枣打在单子上边，抖在一块儿，把黑枣倒到筐里边，然后用放在毛驴身上，这边2筐，那边2筐，我爸放一筐，我放一筐，放第二筐的时候，我爸说了，哎，不行了，是不是有了病了，什么都干不了了。唉声叹气的，我说爸，你着啥急了？你一个人弄不上，不是还有我吗？虽然我们两个都有病，但是我帮你，咱也要把这个弄上去啊，是吧？
1: 那弟弟这样的状态在家里，等于就跟老爸俩人能干点啥干点啥，是吧？
0: 对，他们就是说，总是想尽点力，
1: 所以是不是就把找家这事儿就放下了？
2: 没，
0: 放是没放下，
2: 他也挺着急的。有的时候吧，我爸一个人，就是我们都在外边，他一个人在家里嘛，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看着远处，就这样看着远处。啊，我一开门，我爸看看我，我说爸爸，你怎么不出去待着呀？外边挺凉快的嘛，你在家里边闷得慌。我爸没吱声。我说你是不是想家了？然后我一这样问吧，我爸就哭了。啊，其实我能体会到。他有多想念他家人，他是希望吧，他能早日看到能和他的家人相聚。
3: 我记得很清楚，冬天，都在坐一块坐着晒太阳说闲话了。我们村里人问他的吧，现在不是有这个栏目了吗？啊，就说这个栏目的吧，你怎么不去这个栏目上面找找的？那个时候我爸就开始看那个电视上面这个等着我这个栏目，每天看吧，我看他那个表情啊。因为那个，在这个等着我这个栏目上面这个，找家这个人吧哈，感动的这个场面特别多，啊，看着看着这个眼睛这个泪啊，就止不住的就流了。我就心想，要是我要通过这个平台和我爸找，要是能找到多好。
1: 大叔能说两句吗？
4: 能
1: 说两句哈。
4: 可以。
1: 您跟我们说说您现在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愿望？
4: 我就是。真找着家，
1: 找着家
4: 啊！我离家那个出来那个时候，有个哥哥，有姐姐，还有个妹妹，我那个爹娘都有，还有个奶奶，我记得就这些了，什么都后来什么都记不清了。我想他们了，
1: 想他们了啊，
4: 可60多年了，
1: 他们兴许也特别着急，对吧，大叔？
4: 是，
1: 行。大叔啊，稍微缓一缓啊，人家身体别太激动了。那接下来咱兄弟二人一块儿吧，搀扶着老父亲啊，慢点，让老父亲慢慢走，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大门后面的结果，好吗？来啊。来，往前走2步。先抬头看看我们大屏幕啊，看看我们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先看看来。
5: 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6: 寻亲人告诉我们，他的家是有火炕的，而且窗户纸呢是糊在外面的，还吃过薄薄的煎饼。根据他这些线索，我们志愿者多次讨论，感觉他的家应该就是在山东，而且很可能在潍坊这一带。但是山东、潍坊有铁路，而且有小河的地方很多，到底哪里才是他的家呢？我们没办法确定。最后我们决定引导他采集 DNA。
7: 我们已对崔女士的血样进行颅后检测，同时对他提供的线索多次进行回形排查，最后回到他的家庭，可能是在潍坊市。最后我们开展了走访调查。
5: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请开启希望之门。

0: 是我爸十分想念他的家人，我作为他的儿子吧，我也是想让他早日和他的家人团聚。
1: 我爸他五岁左右的时候走失，出来都六十多年了，从来就没有损失半个。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说，这是六弟弟，这是六弟弟，看看你们两个长得多像啊，是不是？不哭了啊，来，两位大哥，带着叔叔阿姨们到沙发那边坐啊。

0: 来，六弟往里坐点，
1: 是，
0: 让您这个侄儿，对，往里坐坐。来，七月也坐下。
1: 哎，好。
0: 我们先听七月给讲讲哈，老家到底在哪儿？因为老父亲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家具体的地方。
1: 就是在山东潍坊。
0: 啊，就在潍坊。
1: 对，就是在潍坊。家里呢，兄弟姊妹是六个人。这是大姐，大姐跟您的感情应该是最深的，对吧？你小的时候都是大姐抱的，是吧？
2: 是。
1: 然后你还有个大哥。
2: 有个。
1: 对呀，有个大哥。
3: 大哥在，大哥。
1: 大哥在呢。对。
0: 身体不好来不了。
1: 是，大哥一直盼着您回去，他都80多岁了，
0: 哎呦，
1: 在家等着您回去呢。然后您下面还有四妹妹，有五妹妹，他们都挺好的。
3: 这个你弟弟你丢了二年才生人呀？
0: 丢的第二年才生，是吧？
1: 没有见过。您呀，其实是1950年生的，今年您是71岁了。您59年的时候从家里走，对吧？那个时候9岁。
4: 你走时的时候，二哥，你已经上2年级了。
2: 我到底叫什么？什么？
3: 孟祥福。
1: 孟祥福。
3: 孟祥福。
4: 我们还到过济南找你，实在找不到。
3: 他怎么找？
4: 我们尽全力找。
3: 谁找啊？
4: 我告诉你，老父亲临走的时候就没闭眼。
2: 是，
4: 我们家的二叔说，你走吧，你的心事我们知道，你放心的走吧。咱父亲的眼睛才闭上了。
1: 叔叔把爸爸的那个证照片给他看看。
4: 我今天
1: 给让叔叔看看
4: 咱们的父亲啊，这一辈子就留下了这一张身份证的相片。我今天拿过来给你看一下。
3: 马马虎虎看不出。
4: 现在好好看，一
3: 你还严一点，嗯，还严一点，
2: 可以。我也回去了。
3: 回去吗？
2: 啊，
4: 一定一定回去
2: 啊！我
5: 这。这个老大哥对于外人来看他就是一个老人，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实际上他是一个早家的孩子。我们等着我的栏目组，我们志愿者，我们这么多警察，就是为了让这样的离家的孩子早日回家，也让你们这个余生不再有遗憾。
0: 好，再次祝福你们团圆，保重身体，好好回家，
1: 好
0: 好好
1: 好
0: 好好吗？好，慢着点，来，互相搀着，互相搀着，慢着点，来，不谢不谢，来，六叔也扶着点，扶着点啊，都扶着点。
1: 慢点，看脚下有台阶儿。
6: 60多年后，张志飞终于帮助爸爸找到了家。虽然爸爸没能见到自己的父母，但是他知道，在自己丢失后，父母一直在寻找他，这个家也从没有忘记过他。张志飞兄弟俩陪同爸爸，跟随亲人一起回到了家乡，并受到了全家人的热情欢迎。我们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0: 昆明，生活中的他爱自拍，更爱面对镜头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
2: 你讲笑话？
1: 冷笑话吗？
2: 对。
1: 就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
0: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时，却潸然泪下。

0: 年年瘦身却越减越肥，很可能你是没有找到肥胖的根源。
1: 五脏不调是肥胖的终极原因。
0: 压力大，熬夜，吃夜宵，喝酒，喝饮料，重口味，贪凉，多走一步都嫌累。专家现场支招，能否帮他找回健康与苗条？
1: 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0: 本期节目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张海燕、史长青以及瘦身顾问徐锦熙老师，一起聊聊如何通过五脏同调做到真正的健康瘦身不复胖。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1: 关爱家庭，关爱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是主持人雨桐。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嗨，大家好。
0: 张海燕，喜剧女演员，代表作有《大宅门》《家有儿女》《本地媳妇外地郎》《空巢老爷》等。
3: 我是演员长青。
0: 史长青，影视演员、话剧演员，代表作品还有《唐山绝恋》《小别离》《我爱男闺蜜》等。
3: 我跟你说，以前我的脸啊，就这块就特别的有棱角，现在呢，当然也没有那么胖，跟我自己比起来就是这样，就没有那么大有棱角。
1: 只要今天中午吃饭，我就发现了，他在那儿一是负责聊天，二是夹的所有的菜都夹到我的碗里，然后他自己不吃。
3: 以前我们拍戏的时候，别人吃饭我喝水，如果你要是喝水长胖的话，那就别人吃饭你看着。
2: 饿我可受不了啊，就是人家饿一天，我就得干一会儿。
4: 看我拍《大宅门》的时候，真的体重是最高的时候，180多，那脸我真不骗你，我自己看我都现在看我都害怕，这么大一脸，
3: 我们都有印象，
4: 真的特别吓人。但是我就是一直后来我就是有一个老师，也是跟我说是五脏失调，就是你五脏有损伤了，所以就说你再怎么不吃啊或者怎么样的也不行，就先把五脏一定要调理好，才会慢慢的瘦身。然后长期就是现在我一直在喝什么，就是喝点什么芡实的呀，或者是那个薏仁啊。你看我现在说实话，你看我
1: 这还泡着
3: 来真格的是吗？
4: 我到哪儿我都带着，就随时喝，而且真的特别，我觉得特别管用。
3: 因为今天来的时候我离老远，我说哎
4: 没认出来，
3: 我说那是有那个人长得像演员张海燕，他说就是海燕老师，
4: 他没认出来。
3: 他经历了什么？
4: 就是五脏调理好。
0: 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3: 明显能够看出那个肚子，那个衣服那褶子，看见了吗？然后他很聪明，他也是穿了一个这个衣服显着，往后缩，但是肩膀那维度都能看得出来，而且是没有脖子。
5: 这脸是圆的，现在就像尖的。
6: 我也不爱出去，就是社交呀，也不爱出去跟小姐妹去逛街呀。我跟他们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就五大三粗的，格格不入。特别是去试衣服的时候，我就穿一件穿不上，穿一件穿不上，就非常的好尴尬呀。
4: 他说这买衣服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我曾经在那服装店跟人干过架。我是啥呀？就是这些服务员，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用语说啊，那。

0: 对，看您试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什么怎么怎么着。我说您什么意思？我说您这衣服都是给九十斤穿的。我说你这不是就是这侮辱我吗？你这就跟人干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我开了一大码服装店。
1: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会发现啊，这个胖它不仅仅影响我们的
2: 健康，
1: 对外在的体型、健康、心情，
2: 是的，
1: 各个方面，
2: 对，
1: 甚至还直接让我们创业，对吧？
2: 真的是。
1: 所以那到底我们怎么才能选择健康的瘦身方法呢？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徐锦熙老师，欢迎。
3: 徐锦熙老师，公共营养师，在多年实践中，根据胖人的体质总结出夜间五脏同调的瘦身方法。他所说的五脏同调方法具体是怎么做的？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
1: 重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肥胖的根源在哪儿。
2: 根源就是肉嘛。
1: 那赘肉怎么来的？
0: 懒，不动会儿，
4: 我吃的。
1: 但其实这些还都不是根源，这是表象。根源是什么呢？如果把五脏的功能调整好了，然后它的湿气自然运化了，那么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赘肉呢，它也不会堆积了啊。所以那么你就看啊，其实我们的功能调整完之后，减肥就是一个捎带脚的事儿。所以肥胖的人走路会觉得腿特别的沉，像绑了沙袋一样，而且浑身容易疲惫，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力气，这就是湿气困脾的表现。油脂堆积在这里边，就容易形成圆肩后背，人显得特别厚。
2: 我想打扰一下，那个富贵包不算是吧？
1: 富贵包其实也算呀，
2: 也有点影响。
1: 有的人呢，身上不是很胖，但是脸胖，就给人一种胖人的印象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呢？
2: 假胯宽。咱
1: 们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性，就胯部比较宽，后边特别厚实，对，屁股特别大，就我们说的是妈妈臀嘛。
4: 觉得好多人应该可能对号入座一两条，
2: 它是多多少少都会有。
1: 那五脏呢是相生相克的，它是相互呼应、互相配合的，它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易损。聚损，易容，聚容的，那身体内部的这个交通呢，才会畅通无阻。
4: 大家可以根据刚才我们健康顾问老师讲的对号入座一下，找准自己身体的原因，我们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知道健康的方法。
3: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1: 胖人朋友，他们的共性是什么？第一个，你看晚上熬夜，是吧？一熬夜就吃夜宵，
4: 对，
1: 一吃夜宵必撸串儿，好像糖心哈，撸串儿必有啤酒，对吧？然后呢，晚上不睡，白天不起，是吧？能开车绝不坐公交，
2: 是，
1: 对吧？
4: 你能坐车绝不走，
1: 对，是能有电梯绝不爬楼梯，
2: 就
1: 是。还有呢，就是喜欢吃的特别的重口味的，
2: 啊，
1: 无辣不欢，是吧？油大，
0: 无烧肉，
2: 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
1: 当然，都是影响到五脏，
4: 它算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1: 对，那其实我们知道古人是非常智慧的，这一天呢是12个时辰，和我们的五脏六腑以及经络是密切相关的。这理论就是说呢，到什么时候你干什么事儿，对吧？这就叫顺时生活。那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
2: 啊，详细啊。
1: 第一个是亥时，亥时是几点呢？晚上9点到11点，这个呢是，三焦当令。那三焦不通，就不能顺利的运行我们的气血呀、津液呀，人就会特别的疲劳。第二个呢是子时，子时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胆经是当令的，分泌胆汁，清除毒素，完成新陈代谢。这个时候如果人还熬夜的话，那这个胆的功能就会受损了，可能就不能更好的分泌胆汁了，那么毒素清除就不干净了。那凌晨1点到3点的时候，这叫丑时，丑时呢是肝经当令，那么肝脏是解毒的，如果休息不好的，血里边毒素是不能代谢掉的，留在体内就容易形成了脂肪肝。那之后呢，这是寅时，
2: 肺经。
1: 那这个肺经是3点到5点的时候
2: 睡了，
1: 睡了，
2: 这个点睡了。
1: 肺朝百脉，它将脏器储藏的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需要一个深度睡眠来完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再是这个卯时哈，早晨5点到7点的时候，卯时呢是大肠经当令，大肠经主排泄的，这个时候呢，人主要就起来排出这个宿便。
0: 你睡得正熟呢，
4: 刚睡着，
0: 刚睡着这个，
2: 没错，3点刚睡，7点。

0: 哎，然后上厕所。
1: 所以你看现在就有一个词儿，就估计很多人都听过，就熬夜肥。
0: 所以姐，你不是胖，你是熬夜肥。
2: 我是熬夜熬的。
3: 晚上这段时间五脏的修复对我们太重要了，你只有把夜间这段时间利用好了啊，去整体调理你的五脏，那我们的脏腑的代谢机制正常了，身体内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脂类物质才能够更好的运化和排出体外，人才能够瘦下来。
0: 哎，我特别的开心，真的就是好的节目，专业的老师才让我们真的明白，以前大家就是什么减肥，我要饿，我要运动，其实先把什么五脏这个调理好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1: 但是我必须说，但是啊，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看完我们节目都觉得，哎呀，说的太对了，太好了，但是我今天回去该干嘛干嘛，然后我做不到，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做不到，
0: 对，
2: 而且坚持不了，
1: 对，
3: 所以说我们要找到有效的方式。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那这个方法不需要你挨饿，也不需要去剧烈运动，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尤其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更好的顺时生活，像经常熬夜呀，经常饮食不规律啊，导致的伤肝伤脾的这种，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自然就能顺利轻松的代谢掉多余的脂肪了。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的轻松科学，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4: 我太适合了，
1: 对，感觉好像大家都适合。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方法是什么。
5: 徐锦熙老师提出的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因为生活习惯导致的五脏功能失调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发胖的原因，从而瘦身成功。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健康轻松瘦身。
3: 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茶饮，这里边呢有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山药是长在这个土里，补脾气的作用，而且山药是白色的，白色入肺，对肺气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那么还有薏仁呢，是祛湿，健脾的。那接下来是四君子汤，茯苓、白术、甘草、人参。那这个四君子是主要是补气的，无论是脾胃、肺气、肾气，都可以通过四君子汤去提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呢是。还有四物汤，它包含什么呢？熟地、当归、黄芪，还有呢川穹，对于女性非常好的。还有桔梗啊，桔梗呢是白色的，它是入肺的，补肺气。还有呢就是桂枝，它是长在枝头的嫩芽，向阳而生，所以呢它是有生发的力量，向上的力量非常强，都能够推动周身的血液气机的运行，你自然而然就瘦下来了。
1: 就是回甘还蛮香的，
6: 不能喝。
0: 我是特别喝不了那个什么苦涩什么的，但是这个我能接受。
1: 它不是苦，
0: 它不像白水那么辣嗓子，所以口感我是能接受的。而且主要是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感。
3: 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当水喝就可以，
6: 就在家这边熬着。看着电视或者聊着天，你就倒着喝呗。
1: 当时是不是就喝的这个？
7: 你就像我这个人就有点懒，然后呢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健身呀、跑步呀之类的，所以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0: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仅是稍微想减肥的朋友，像我们要控制身材的朋友也适合。
7: 没错，
1: 那要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坚持比较好的话，干杯吧！
0: 再给我来一杯。
1: 天哪！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用健康的方法来瘦身的话，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看一看我们怎么帮助您五脏同调。
5: 徐锦熙老师给出一道用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等十三味熬煮代茶饮即可。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 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今天我们也说了这么多，来，我觉得刘欢来说一说自己的现在这个情况，也让徐老师给你个建议好不好？
3: 好，你看啊，其实他整体的看的话，咱们看到第一印象是看到，对吧？
1: 对，
3: 腰腹部啊，腰腹部，腰腹部是什么湿气重啊？
1: 胆，
3: 肝
1: 胆，
3: 肝脏的湿气重的时候是吧？然后还有呢，看他的这个
1: 心肺
3: 宽哈，还有一个他的这个抬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白斑袖。
0: 嗯，我都不好意思伤妹妹，肝胆脾肺肾，我觉得你一个都拉都不拉，
7: 占全了。
3: 因为呢，他的情况呢，实际上大家看到
0: 大概
3: 像综合型的，但是肝脾肾呢更突出。除了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加一些山茱萸，加一些玫瑰花。玫瑰花呢是疏肝理气的，山茱萸呢是固肾气的。那么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
1: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我们这个五脏的情况，可能有加有减。
3: 对，
1: 重点我们主攻一下。
7: 对，
3: 但是一定要坚持。
7: 对，
3: 我估计你可能用了很多瘦身的方式，为什么到现在依然是没有效果？
7: 没有效果啊，
3: 没有效果。第一是你没找对方法，你没找对肥胖的根源。第二个是你没有坚持。
7: 对，就太难坚持了，不好喝，然后就是那些让我吃了以后也不舒服嘛。然后我今天喝了这个，我感觉味道真的挺好的。
3: 行，那你一定要坚持。所以能够有一个身材，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0: 又方便，口感又可以。体验感这么好，所以谁肯定都坚持。
5: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1: 那说了这么多啊，今天其实还有几位朋友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来看看他的照片。
0: 这蛮壮的感觉，
6: 对，
1: 是吧？
0: 我这个就明显了，
6: 这大
7: 上半身
6: 有点跟你像，
7: 是吧？
0: 胳膊比较
7: 跟我像，
0: 他这个腰还有胯，我觉得这个胳膊臂膀，但这个最后的太明显了，侧面，
1: 对，就整个感觉比较厚
0: 啊。
1: 那现在的沈阿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沈女士，
2: 谢谢主持人，
1: 变化大不大？
7: 这么瘦了吗？
0: 这天哪，真的是凹凸有致，完全是两个人。
1: 那就照片里面的体重和现在的体重差别多大呀？
0: 因为我们刚看照片，它是没有腰的，
2: 对，没有腰，
0: 但现在这个腰非常的明显，
1: 有曲线。
2: 我现在腰一直保持在20-21，吃饱了21，完了呢，我原先最那个
1: 胖的时候，
2: 27-28都要有了，
1: 哇，将近3尺的腰了。
2: 对对对，那时候那裤子都穿不了了。
0: 而且你知道，女生更显胖的时候是这个肩，你知道，她现在呢就是这个肩，而且还有锁骨了。
1: 对，曲线。
0: 对。
1: 我们经常说女性这个曲线美啊，实际上就瘦下来以后自己都感受到了啊。
2: 是啊，我自己现在很自信啊，又满意又自信。一开始觉得，哎，我这个腰有点松了，完了呢，精神啊也比原先好了。
0: 这气质，我跟你说，站在你旁边，我跟你说，就姐妹花跟你同龄。
2: 还真不免你说，我出去带我小外孙出去，人家都说，哎，这是你儿子吗？
1: 一下小了一辈儿啊。
2: 对呀。
1: 所以只有找对方法才能啊瘦身成功，才能坚持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想瘦身的话，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接下来我们认识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6: 来，
7: 但是这肚子确实不行，
1: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
0: 它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6: 是你吗？
0: 你确定是上上吗？
7: 是，
1: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0: 要腰有腰，
1: 对，
0: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0: 姐，
1: 要气质有气质。
2: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3: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2: 5-6个小时。
3: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2: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3: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2: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3: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了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2: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3: 1年多了都没有胖。
2: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4: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2: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5: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6: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2: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5: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5: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要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7: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6: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7: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2: 又显年轻了。
7: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2: 对，
7: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6: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2: 对，
6: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7: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2: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7: 谢谢大家。
4: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 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

0: 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嗯，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2: 来，
3: 但是这肚子确实不行，
1: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啊，
4: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3: 是你吗？
4: 你确定是上上吗？
3: 是，
1: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4: 要腰有腰，
1: 对，
4: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5: 要气质有气质。
1: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6: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嗯，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1: 5、6个小时，
6: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嗯，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1: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6: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1: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6: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了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1: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6: 1年多了都没有胖。
1: 哦，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0: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7: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4: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1: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3: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1: 欢迎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3: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要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8: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4: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8: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1: 又显年轻了。
8: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拉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1: 对，
8: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4: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1: 对，
4: 大气、知性、委婉。

0: 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1: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2: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1: 谢谢大家。
3: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2: 感谢各位嘉宾老师啊，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4: 拜拜。

0: 张林90后，来自云南昆明。生活中的他爱自拍，更爱面对镜头讲笑话。
1: 我平时还是挺逗的。冷笑话吗？就说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根火柴，它有一天头很痒，就抓呀抓呀，后来就去了医院。等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棉签。他往这边，我往这边，他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他累了，最后他累了，他就追不动了。我觉得我这两只狗要养，把它丢出去了多可怜呀！我就一天给他买些牛奶给他喝。后来我才知道狗是不能喝牛奶的，但我那只狗是喂牛奶长大的，我也很觉得很神奇。
0: 可这样开朗的他，在谈论到自己的身世时，却潸然泪下。
1: 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2: 有请。
3: 大家好，
2: 欢迎你，这位姑娘。
3: 你好。
2: 你好，来，请坐。
3: 哎，好。
2: 从哪儿来啊？怎么称呼你？
3: 我从云南来。叫我小张就好了。
2: 你今天是来要找谁的呢？
3: 我今天是来找一个关于我父母的答案。
2: 那是不是要他们给出答案呢？
3: 对。
2: 怎么回事？给我们讲讲。
3: 在我记忆中，我一直都是跟我爷爷生活。
2: 就你们爷俩？
3: 也有奶奶。而且，也有妈妈。
2: 家里有爸爸吗？
3: 没有，没有。
2: 所以这些年就你是一直跟爷爷单独在一块生活，妈妈和奶奶在另一边生活。
3: 对对，是这样的。
2: 平常会有来往吗？
3: 过年过节的时候还是会来一下。就过年还是要吃顿饭的那种感觉，还是会，但是没有过多的交集。
1: 那我爷爷他对我呢，又是那种哇，好到不得了的好。那这种不见父母或不见父母这种现象，也就不觉得奇怪了。我们那个是小县城，是很小的地方，炸鸡店是不多见的。那我爷爷就带我去嘛，他就因为也很贵，那个时候大概就30-40块钱，他买了，但是他自己是舍不得吃的。他就给你吃，他看着你吃。你说爷爷你也吃点，他说我们老人家不吃这些东西。其实他是舍不得，他只是觉得你一个小孩没吃过，我就带你去吃。我有一次特别逗，特别调皮。我爷爷不是买了那个，他是高血压吗？他买的那个降血压的那种口服液，我就去偷喝。偷喝了一瓶，但是我觉得好好喝呀，是甜的，我就把它一板都拆了喝了。那个是我很调的，那个是我很淘的，然后我就把它一板都拆开，全部给他喝了。他就要打我，后来我就围着那个桌子转，他往这边，我往这边，他往这边，我往这边，然后最后他累了，他就追不动了，他就坐在那里静静的。他说以后你要吃什么东西你跟我说，能不能吃我会告诉你的，你不要这样偷偷的吃，还是挺好的。我爷爷真的是很好。
3: 后来是到我10岁那一年，我奶奶要让我签一份协议。
2: 什么协议？
3: 就类似于不跟家里分财产这种协议。他才给我落户口嘛。就是这样。后来我爷爷就跟我说到我的身世。说孩子你听着，你不是我家的， 你呢是我从大桥上面捡回来的。我爷爷的职业是送信嘛，他在邮政局，那个时候是骑一个那种单车送信嘛。他跟我说他第一次过去的时候呢就看见了我，但那个时候时间还早，他也就只是觉得啊，那么小一个小孩在那里挺危险的，
2: 就一个人吗当时？
3: 对对对，他就说也没多想，等到天黑了再回来的时候还发现我在那儿，然后他说应该这小孩应该是走丢了，那他就把我带回去了。带回去他是先报警的，然后警察就说先留在你家，然后我们看是去找他父母或者是他父母来找他，我们再来领。然后过了好长时间了这个警察来到我们家说，哎，他的父母也没有来找，然后呢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孩子，他说我们来把他送到孤儿院去吧，
2: 福利机构
3: 啊。对，后来我爷爷说那个时候我不肯走，我就抱着他的腿，我不走就是不走。后来他一下子可能就觉得哎呀好可怜呀这个孩子，他说那我就来把他收养了吧，所以就一直养着我。因为对于我的领养，我的奶奶跟妈妈都是不同意的，从一开始就不支持，所以就导致了就只有我爷爷跟我生活，
2: 就分开过。
3: 对，分开过。
2: 哦，
3: 我的那个妈妈她也没有结婚。
2: 哦，所以其实是妈妈是爷爷奶奶的亲女儿。
3: 对对对。
2: 啊，只不过你是叫爷爷。
3: 对对对，是的。后来了，就回想到一些画面。就有一个男的，有一个女的，还有一个小孩，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
2: 就等于是应该是家里爸爸妈妈你还有一个刚出生的不知道是你妹妹。
3: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2: 那怎么从这个家离开了然后跑到大桥下跟爷爷在一块的这个中间的过程你有一点印象吗？
3: 没有，
2: 一点都没有。
3: 没有，
1: 我10岁的时候知道我的身世，但是我爷爷对我很好，所以就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我从来不会想我的爸爸妈妈这些。
2: 后来跟爷爷一块在家里生活，过到了多大？
3: 过到了15岁。15岁那个时候，因为我爷爷病了嘛，就因为他常年抽烟，然后就有肺气肿那个病。在他过世之前就一直都是住院出院住院出院那种，然后那个时候我都在他身边的，我都背着他背到医院里，背到4楼去看医生，这个是我记忆最深刻的。
1: 就叫丫头，就叫我丫头，他也不叫我名字，反正他就是叫我丫头。最后一次出院的头一天

可能他已经，可能头一天人家说那个叫回光返照，他突然就有了那种精力去跟我说，哎，变季了，冬天了嘛，走，我带你去买一点换季的衣服。我还逛了，逛了一会儿，买了我的东西，然后到晚上他。

0: 所以爷爷一走，是不是你感觉
1: 啊，天都塌了？那个时候看着我爷爷火化的时候，走得很匆忙。那个时候我觉得都没有好好多说上几句话，人就那么没了，真的。后来呢，就跟着我的养母一起生活嘛。但是呢，他们对我都不是很好，他每天都跟你挂住一些说，哎，我不养你，你长不了那么大，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就是要来还债的，就是跟我这么说的。
0: 还债？哎呦，
1: 嗯，对。
2: 他每每都来跟你清算，我养你那么多多年，我怎么怎么养的你，你该怎么怎么着，就是这样的。这些话永远我都记得，真的。
0: 在那个家后来受那么多委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亲生父母？
1: 那个时候是怨。
0: 怨？为什么？
1: 可能更多的是为什么你们不好好看好我，或者是你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0: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去想过要找他们。
1: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很怨的。
0: 很怨他们。
1: 嗯，对，很怨，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然后这样的生活呢，也就一直持续了两年。我的养母有一次就，我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他就把我的衣服都剪碎了。
0: 啊？
1: 就是拿那种剪子把它剪碎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我内心是觉得很委屈的，极度是委屈的。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跑出来了，
0: 离开那个家。
1: 嗯，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我下一秒能怎么办？但是我内心很高兴的，我觉得只有出来了，我的生活才会有那么一点光，真的。第二天我去找工作，因为我们那边有一片，它是小饭馆，类似于很集中的一片小饭馆。那个阿姨，她一个人在里面忙，我就进去，我说啊，阿姨，请问一下，你们这里是不是要招一个招工呀？她说是的，一个月700块钱，她要包吃包住。
0: 啊，那还挺好，包吃包住。
1: 哦，我说我来。然后他说那好，你回去收一下你换洗的衣服你就来。后来我说阿姨，我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我可以今天就在你们家吗？然后那个阿姨她很好，她也没有多问我什么。到晚上的时候她就给我买了洗漱的用品，然后我穿的衣服只有一套嘛，她又去把她自己的衣服找了两套给我。
0: 很好的人。
1: 嗯，对，很好。然后第二天她又去买了一双小布鞋。
2: 过了一两个月了，然后我就大致的跟他讲了一下情况。后来他说没事儿，他说你要好好的生活，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你所有以往吃过的苦。
1: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也一直都是这么多年来最能支撑我的一句话，真的。我大概就在他家在了3年。
0: 你学什么呢？炒菜？做饭？
1: 对对对，就学小吃这一块。
0: 嗯，
1: 3年多了，就有个机遇，朋友说啊，我们俩一起去开一个饭馆。后来我就去跟他一起开了一个饭馆。嗯，但是后来是开了3个月的时候他就退出去了。
0: 啊，
1: 嗯，他说你看怎么办，他说要不转了，
0: 嗯，
1: 然后把钱给你，
0: 嗯，
1: 要不你给我钱你自己单干，他就这么说。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有点不服气，我觉得我开都开起来了，我不守才3个月，我说我不多守一下我怎么知道最后有没有成功。
0: 对，
1: 后来我就去借钱，我又去借钱。
0: 借了多少钱？
1: 借了4万块钱。
0: 当时4万块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哎呦，好大一笔钱，好大一笔钱，真的。然后就一个人经营，就什么都

0: 做什么洗剪炒菜收银采购，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做。
1: 就你一个人干？饭馆有多大？
0: 大概100平米。
1: 不小呢。
2: 因为我们那边天气是那种早上冷中午热下午冷，你就防不胜防，然后我就病了，大概烧到了40度了，头是很烫的很晕的，但是呢你不能闲呀。
0: 然后早上6点钟就要起来吊汤，晚饭差不多就要忙到9点多，然后收完就洗完什么都弄好之后，我那个时候买了一张那种小的那种3轮车，我还要去就大的那种批发市场买菜，差不多等我买回来已经是12点了。
2: 学校周边可能都会有几个那种3-5成群混混，他们来吃霸王餐嘛，大概6-7个人吃完就跑了，然后我就抓住了他，然后他就在那里，你信不信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这么威胁我。后来我胆子可大了，我揪着他我说，你在跟我耍这什么285的，你给我把钱给我扫了，不然走，我带你找校长找家长都可以。后来那个还是不经不下，其实我也就是吓吓他，后来他就扫了。我身后没有人，你得什么都靠自己，你什么都得靠自己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敢闲。那个时候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1: 干到最累最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家人？
0: 有，过年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说俯瞰万家灯火，但是没有一盏是你的，还是会觉得很落寞很孤独。那个时候还是有点远，
1: 还是远亲生爸妈
0: 啊，还是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肯定因为你是个女儿，你家里的人才不要你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自己也觉得肯定是这样的。
2: 我就觉得，哼，你凭什么不要我？等着你回过头，突然发现了，现在的我，比你当时抛弃的我，优秀了几千倍。当你回过头想来找我的时候，你已经高攀不起了。
1: 孤独的时候，有谁能陪着你吗？尤其像过年这种时候。
0: 有2只狗。是的，是有2只狗。
1: 啊，就是这2只。
0: 那只长毛的叫豆豆，那只叫点点，那只是捡来的。然后短毛的这个是我朋友给的。
1: 就一直陪着你。
0: 对对对。
1: 狗很通人性的。
0: 对。我
1: 其实说起来挺让人心酸的。
0: 对，我跟这2只狗。所以我出嫁的时候都带着他们。哦。我嫁给我老公的时候我都还带着他们。我跟我老公是2013年就认识了，直到2018年，2018年的时候他说我们已经认识那么长时间了，他说要不我们谈谈吧，他说，后来说我说我不谈，我要结婚，我说因为我是非常渴望一个家庭的。那个时候，
2: 我记得我结婚的那天，我的朋友都去了嘛，就说怎么不见你们家娘家人。我说我们这边风俗就这样，嫁了的话这边他就不来了。其实不是的，后来我还是有点失落的。到婚礼办完之后，我是在想，我说如果我亲生父母在就好了，因为如果我亲生父母在的话，可能我不会以这种方式出嫁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看着万家灯火，家家都是热热闹闹的，你一个人真的是很落寞的那种感觉，是很孤独的，很落寞的。丈夫的爱也好，婆婆的爱也好，跟亲生父母的爱肯定是有差异的，你自己内心这一片的空缺还是有的，你还是需要的。

0: 事物。是我老公说你去找找嘛，他一直都在关注我，等着我这个节目。但他说你都不去找人家，你知道人家找没有找你？后来我就觉得，哎，好像也是这个理哈。后来我才说，嗯，好吗？
1: 现在就是来找一个答案嘛。如果说不管是什么理由，我想过很多的，什么重男轻女啊、遗弃啊、被拐啊，什么都好，都可以。我说，只要是他们出现，一切都可以被原谅。
2: 你现在心放得这么开？
1: 对，一切都可以，
2: 哪怕是重男轻女，一切你也能原谅。
1: 因为生活真的不易的，因为我在外面生活那么多年，我也知道真的不易的。如果当时真的是因为生活所迫非要放弃的话，我也是能够理解的，真的能够理解，都不重要了，那些所有的这些都不重要了。我觉得重要的是能够再次相聚吧，能弥补以前所有的遗憾。
3: 听了这个故事应该说是挺心酸又挺励志，特别是当他结婚的时候，陪伴他的是两只小狗，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直记得说，如果你自己不努力，那你就对不起你以前吃的那些苦。这句话呢，对于他来说，我感觉就是他心里的一束光，一边温暖着他，一边照亮着他，他能够依靠他找到自己的方向。以后有了亲生父母这种亲情的温暖，我相信你会更有方向，会过得更好。
2: 特别棒的一个姑娘，希望今天能够愿望达成。来，小张往前走，我们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1: 好，
4: 您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与此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警察和志愿者，联合展开寻找。
5: 你提到自己被养家的爷爷在一个桥底下捡到，隐约记得家里有一个弟弟或者一个妹妹。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了帖子比对，很快发现了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的女儿在1998年走失，走失的地点就在你生活的云南昆明。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警方。
6: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们双方采集了血样，并且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4: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找到您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2: 看看能不能是我们最终寻找的一个好的结果。现在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手很远的，就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
1: 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看爸爸，摸爸爸。一会儿就把你的委屈都给你解开，好不好？好不好？带着爸爸妈妈去那儿坐，我慢慢的说，好不好？嗯。

妈妈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听你讲你小时候的事儿的时候，刚刚听到你受了一点点委屈就开始哭得不行了。

0: 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对不对？你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跟父母分开的，他们因为什么丢下了你。爸爸妈妈奶奶包括你都是四川成都人，然后当时呢一家人是去到云南昆明卖菜。
1: 当时你妈在成都回去的时间，我就昆明接你妈妈，到11点的时间你就去说的我要去找我妈妈了，晓得没有？走昆明那个安农贸市场就走出来了，晓得没有？走出来就一直今天下午我们11点回来的时间，我们一直在找就没有找到。
0: 对，所以你丢失的地点是个农贸市场。
1: 对，
0: 那是丢失的第一现场。
1: 对，
0: 然后妈妈呢就回老家了。所以当时的情况是你的奶奶带着你和那个小孩子，你印象当中的那个小孩子，她其实是你妹妹。
2: 哦，
0: 她要照顾妹妹的同时可能就
3: 一分神儿
0: 你走丢了，走丢了之后爸爸再找你就没有找到，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先请你看几张照片看看。

0: 你看这个小孩，
1: 你看就是你，
0: 你知道这是你吗？
1: 这个就是
0: 吗？有印象吗？没有印象。
1: 这个是两岁照的，
2: 是吧？两岁，
1: 两岁照的。
0: 这一张照片一直以来都是你妈妈的微信头像。知道为什么妈妈要用这张照片做头像吗？因为她不管跟谁说话，她都会多一份找你的希望。

0: 是想你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妈妈的微信名叫一生千盼。

0: 年年瘦身却越减越肥，很可能你是没有找到肥胖的根源。
1: 五脏不调是肥胖的终极原因。
0: 压力大，熬夜，吃夜宵，喝酒，喝饮料，重口味，贪凉，多走一步都嫌累。专家现场支招，能否帮他找回健康与苗条？
1: 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0: 本期节目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张海燕、史长青以及瘦身顾问徐锦熙老师，一起聊聊如何通过五脏同调做到真正的健康瘦身不复胖。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1: 关爱家庭，关爱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是主持人雨桐。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嗨，大家好。
0: 张海燕，喜剧女演员，代表作有《大宅门》《家有儿女》《本地媳妇外地郎》《空巢老爷》等。
3: 我是演员长青。
0: 史长青，影视演员、话剧演员，代表作品还有《唐山绝恋》《小别离》《我爱男闺蜜》等。
3: 我跟你说，以前我的脸啊，就这块就特别的有棱角，现在呢，当然也没有那么胖，跟我自己比起来就是这样，就没有那么大有棱角。
1: 只要今天中午吃饭，我就发现了，他在那儿一是负责聊天，二是夹的所有的菜都夹到我的碗里，然后他自己不吃。
3: 以前我们拍戏的时候，别人吃饭我喝水，如果你要是喝水长胖的话，那就别人吃饭你看着。
2: 饿我可受不了啊，就是人家饿一天我就得犯迷糊。
4: 看我拍大宅门的时候，真的体重是最高的时候180多，那脸我真不骗你，我自己看我都现在看我都害怕，这么大一脸，
3: 我们都有印象，
4: 真的特别吓人。但是我就是一直后来我就是有一个老师，也是跟我说是五脏失调，就是你五脏有损伤了，所以就说你再怎么不吃啊或者怎么样的也不行，就先把五脏一定要调理好，才会慢慢的瘦身。然后长期就是现在我一直在喝什么，就是喝点什么芡实的呀，或者是那个薏仁啊。你看我现在说实话，你看我
1: 而且还泡着
3: 来真格的是吧，
4: 我到哪儿我都带，就随时喝，而且真的特别，我觉得特别管用。
3: 因为今天来的时候我离老远，我说
4: 没认出来，
3: 我说那是有那个人长得像演员张海燕，他说就是海燕老师，
4: 他没认出来。
3: 他经历了什么？
4: 就是五脏调理好。
0: 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3: 明显能够看出那个肚子，那个衣服那褶子看见了吗？然后他很聪明，他也是穿了一个这个衣服显着，往后缩，但是肩膀那维度都能看得出来，而且是没有脖子。
5: 这脸那是圆的，现在是非常尖的。
6: 我也不爱出去，就是社交呀，也不爱出去跟小姐妹去逛街呀。我跟他们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就五大三粗的，格格不入。特别是去试衣服的时候，我就穿一件儿穿不上，穿一件儿穿不上，就非常的好尴尬呀。
4: 他说这买衣服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我曾经在那服装店跟人干过架。我是啥呀？就是这些服务员，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用语说啊，那个，那看您试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什么怎么怎么着。我说您什么意思？我说您这衣服都是给九十斤穿的。我说你这不是就这侮辱我吗？你这就跟人干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我开了一下码服装店。
1: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会发现啊，这个胖它不仅仅影响我们的
3: 健康，
1: 对外在的体型、健康、心情，
3: 是的，
1: 各个方面，
3: 对，
1: 甚至还直接让我们创业，对吧？
3: 真的是。
1: 所以，那到底我们怎么才能选择健康的瘦身方法呢？来，让我们有请

0: 我们的健康顾问徐锦熙老师，欢迎。
1: 徐锦熙老师，公共营养师，在多年实践中，根据胖人的体质总结出夜间五脏同调的瘦身方法。他所说的五脏同调方法具体是怎么做的？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
0: 中午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肥胖的根源在哪儿。
2: 根源就是肉吗？
0: 那赘肉怎么来的？
3: 懒，不动会儿，
4: 我吃的。
0: 但其实这些还都不是根源，这是表象。根源是什么呢？如果把五脏的功能调整好了，然后它的湿气自然运化了，那么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赘肉呢，它也不会堆积了啊。所以那么你就看啊，其实我们的功能调整完之后，减肥就是一个捎带脚的事儿。所以肥胖的人走路会觉得腿特别的沉，像绑了沙袋一样，而且浑身容易疲惫，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力气，这就是湿气困脾的表现。油脂堆积在这里边，就容易形成圆肩后背，人显得特别厚。
2: 我想打扰一下，那个富贵包不算是吧？
0: 富贵包其实也算呀，
2: 也有一点影响。
0: 有的人呢，身上不是很胖，但是脸胖，就给人一种胖人的印象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呢？
2: 假胯宽。
0: 咱们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性，就胯部比较宽，后边特别厚实，对，屁股特别大，就我们说是妈妈臀嘛。
4: 觉得好多人应该可能对号入座一两条，
2: 它是多多少少都会有。
0: 那五脏呢是相生相克的，它是相互呼应、互相配合的，它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易损。聚损，易容，聚容的，那身体内部的这个交通呢，才会畅通无阻。
4: 大家可以根据刚才我们健康顾问老师讲的对号入座一下，找准自己身体的原因，我们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知道健康的方法。
1: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0: 胖人朋友，他们的共性是什么？第一个，你看晚上熬夜，是吧？一熬夜就吃夜宵，
3: 对，
0: 一吃夜宵必撸串儿，好像长期胖，撸串儿必有啤酒，对吧？然后呢，晚上不睡，白天不起，是吧？能开车绝不坐公交，
2: 是，
0: 对吧？
4: 你能坐车绝不走，
0: 对，是能有电梯绝不爬楼梯，
2: 就
0: 是。还有呢，就是喜欢吃的特别的重口味的，
2: 啊，
0: 无辣不欢，是吧？油大，
2: 红烧肉，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
0: 当然，都是影响到五脏，
4: 它算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0: 对，那其实我们知道古人是非常智慧的，这一天呢是12个时辰，和我们的五脏六腑以及经络是密切相关的。这个理论就是说呢，到什么时候你干什么事儿，对吧？这就叫顺时生活。那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
2: 啊，详细啊。
0: 第一个是亥时，亥时是几点呢？晚上9点到11点，这个呢是，三焦当令。那三焦不通，就不能顺利的运行我们的气血呀、津液呀，人就会特别的疲劳。第二个是子时，子时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胆经是当令的，分泌胆汁，清除毒素，完成新陈代谢。这个时候如果人还熬夜的话，那这个胆的功能就会受损了，可能就不能更好的分泌胆汁了，那么毒素清除就不干净了。那凌晨1点到3点的时候，这叫丑时，丑时呢是肝经当令，那么肝脏是解毒的，如果休息不好的，血里边毒素是不能代谢掉的，留在体内就容易形成了脂肪肝。那之后呢，这是寅时，
2: 肺经。
0: 那这个肺经是3点到5点的时候
2: 睡了，
0: 睡了，
2: 这个点睡了。
0: 肺朝百脉，它将脏器储藏的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需要一个深度睡眠来完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再是这个卯时哈，早晨5点到7点的时候，卯时呢是大肠经当令，大肠经主排泄的。这个时候呢，人主要就起来排出这个宿便。
3: 你睡得正熟呢，
4: 刚睡着，
3: 刚睡着，
2: 刚睡着，
0: 没错没错，
2: 3点刚睡，7点然后上厕所。
4: 所以你看现在就有一个词儿，就估计很多人都听过，就熬夜肥。
2: 所以姐，你不是胖，你是熬夜肥。
3: 我是熬夜熬的。
0: 晚上这段时间五脏的修复对我们太重要了，你只有把夜间这段时间利用好了，去整体调理你的五脏，那我们的脏腑的代谢机制正常了，身体内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脂类物质才能够更好的运化和排出体外，人才能够瘦下来。
2: 我特别的开心，真的就是好的节目，专业的老师才让我们真的明白，以前大家就是说

0: 减肥，我要饿，我要运动。其实先把什么五脏这个调理好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1: 但是我必须说，但是啊，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看完我们节目都觉得，哎呀，说的太对了，太好了。但是我今天回去该干嘛干嘛，然后我做不到，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做不到，
2: 对，而且坚持不了。
1: 对，
3: 所以说我们要找到有效的方式。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那这个方法不需要你挨饿，也不需要去剧烈运动，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尤其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更好的顺时生活，像经常熬夜呀，经常饮食不规律啊，导致的伤肝伤脾的这种，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自然就能顺利轻松的代谢掉多余的脂肪了。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的轻松科学，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4: 我太适合了，
1: 对，感觉好像大家都
4: 是用的。
1: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方法是什么。
5: 徐锦熙老师提出的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因为生活习惯导致的五脏功能失调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发胖的原因，从而瘦身成功。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健康轻松瘦身。
3: 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茶饮，这里边呢有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山药是长在这个土里，补脾气的作用，而且山药是白色的，白色入肺，对肺气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那么还有薏仁呢，是祛湿，健脾的。那接下来是四君子汤，茯苓、白术、甘草、人参。那这个四君子是主要是补气的，无论是脾胃、肺气、肾气，都可以通过四君子汤去提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呢是，还有四物汤，它包含什么呢？熟地、当归、黄芪，还有呢川穹，对于女性非常好的。还有桔梗啊，桔梗呢是白色的，它是入肺的，补肺气。还有呢就是桂枝，它是长在枝头的嫩芽，向阳而生，所以呢它是有生发的力量，向上的力量非常强，都能够推动周身的血液气机的运行，你自然而然就瘦下来了。
1: 就是回甘还蛮香的。
0: 不能喝，我是特别喝不了那个什么苦涩什么的，但是这个我能接受。
1: 它不是苦，
0: 它不像白水那么辣嗓子，所以口感我是能接受的。而且主要是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感。
3: 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当水喝就可以，
6: 就在家这边熬着。看着电视或者聊着天，你就倒着喝呗。
1: 当时是不是就喝的这个？
7: 你就像我这个人就有点懒，然后呢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健身呀、跑步呀之类的，所以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0: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仅是稍微想减肥的朋友，像我们要控制身材的朋友也适合。
7: 没错，
1: 那要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坚持比较好的话，干杯吧！
0: 再给我来一杯，天哪！
1: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用健康的方法来瘦身的话，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看一看我们怎么帮助您五脏同调。
5: 徐锦熙老师给出一道用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等13味熬煮代茶饮即可。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今天我们也说了这么多，来，我觉得刘欢来说一说自己的现在这个情况，也让徐老师给你个建议，好不好？
3: 好，你看啊，其实他整体的看的话，咱们看到第一印象是看到，对吧？
1: 对，
3: 腰腹部啊，腰腹部，腰腹部是什么湿气重啊？
1: 胆，肝胆，
3: 肝脏的湿气重的时候是吧？然后还有呢，看他的这个
1: 心肺
3: 宽哈，还有一个他的这个抬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白白袖，
0: 我都不好意思伤妹妹，肝胆脾肺肾，我觉得你一个都拉都不拉，
2: 占全了。
3: 因为呢，他的情况呢，实际上大家看到大概像综合型的，但是肝脾肾呢更突出。

0: 除了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加一些山茱萸，加一些玫瑰花，玫瑰花呢是疏肝理气的，山茱萸呢是固肾气的、那么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
1: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我们这个五脏的情况，可能有加有减，
0: 对，
1: 重点我们主攻一下我们，
2: 对，
0: 但是一定要坚持。
3: 对，
0: 我估计你可能用了很多瘦身的方式、为什么到现在依然是没有效果？
3: 没有效果啊、
0: 没有效果。第一是你没找对方法、你没找对肥胖的根源、第二个是你没有坚持。
3: 对，就太难坚持了、不好喝，然后就是那些让我吃了以后也不舒服嘛。然后我今天喝了这个，我感觉味道真的挺好的。
0: 行，那你一定要坚持、所以能够有一个身材，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4: 又方便，口感又可以，体验感这么好，所以谁肯定都坚持。
5: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1: 那说了这么多啊，今天其实还有几位朋友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来看看他的照片。
4: 这蛮壮的感觉，
6: 对，
1: 是吧？
4: 这个就明显了，
6: 这大
2: 上半身
6: 有点跟你像，
2: 是吧？
4: 胳膊比较
1: 跟我像，
4: 他这个腰还有胯，我觉得这个胳膊臂膀，
1: 但
4: 这个最后的太明显了，侧面
1: 对，就整个感觉比较厚
4: 啊。
1: 那现在的沈阿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7: 主持人，
1: 变化大不大？
3: 这么瘦了吗？
4: 这天哪，真的是凹凸有致，完全是两个人。
1: 那就照片里面的体重和现在的体重差别多大呀？
4: 在我们刚看照片，它是没有腰的，
7: 对，没有腰。
4: 但现在这个腰非常的明显，
1: 有曲线。
7: 我现在腰一直保持在20-21，吃饱了21，完了呢，我原先最那个
1: 胖的时候，
7: 27-28都要有了，
1: 哇，将近3尺的腰了。
7: 对对对，那时候那裤子都穿不了了。
4: 而且你知道，女生更显胖的时候是这个肩，你知道，她现在呢就是这个肩，而且还有锁骨了。
1: 对，曲线。
4: 对。
1: 我们经常说女性这个曲线美啊，实际上就瘦下来以后自己都感受到了啊。
7: 是啊，我自己现在很自信啊，又满意又自信，就开始觉得，哎，我这个腰有点松了，完了呢，精神啊也比原先好了。
4: 这气质，我跟你说，站在你旁边，我跟你说，就姐妹花跟你同龄，
7: 还真不免你说，我出去带我小外孙出去，人家都说，哎。这是你儿子吗？
1: 一下小了一份儿哈。
7: 对呀，
1: 所以只有找对方法才能啊瘦身成功，才能坚持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想瘦身的话，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4: 来，
6: 但是这肚子确实不行，
1: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
4: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6: 是你吗？
4: 你确定是上上吗？
6: 是，
1: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4: 要腰有腰，
1: 对，
4: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0: 要气质有气质。
1: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2: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1: 5-6个小时，
2: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

0: 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1: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0: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1: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0: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了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1: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0: 一年多了都没有胖。
1: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2: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3: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4: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1: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3: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3: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要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5: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4: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5: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1: 又显年轻了。
5: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1: 对，
5: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4: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1: 对，
4: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5: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1: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5: 谢谢大家。
2: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

0: 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嗯，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2: 来，
3: 但是这肚子确实不小，
1: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啊，
3: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1: 欢迎上上。
4: 是你吗？
3: 你确定是上上吗？
5: 是，
1: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3: 要腰有腰，
1: 对，
3: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6: 要气质有气质。
1: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5: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1: 5-6个小时，
5: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1: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5: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1: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5: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了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1: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5: 1年多了都没有胖。
1: 哦，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0: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7: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3: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1: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4: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4: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腰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8: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3: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8: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1: 又显年轻了。
8: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1: 对，
8: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3: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1: 对，
3: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8: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1: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8: 谢谢大家。
0: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

0: 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感谢各位嘉宾老师啊，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0: 觉得如果有亲生父母，可能不会受那么多罪。
1: 就一个想法，只有努力的生活，才对得起我之前所有吃过的苦。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看看爸爸，摸爸爸。一会儿就把你的委屈都给你解开，好不好？好不好？带着爸爸妈妈去那儿坐，我慢慢的说，好不好？嗯。

0: 感谢大家继续收看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求助者上场。
1: 2011年，弟弟因为他的一句气话离家，至今整整11年。10年间，他四处寻找，不管多难，他都要带弟弟回家，为爸妈，为家人，更为他自己。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你。你好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这位兄弟来。您好，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1: 我是从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农村过来的。我叫刘尚德。我今天来呢是来找我弟弟。
0: 来找弟弟的？
1: 对。
0: 家里几个孩子？
1: 我们弟兄四个，这个是我最小的。也是让我愧疚这十一年的弟弟。
0: 怎么上来哥哥就要哭啊？你是排行老几？
1: 我排行老二。
0: 老二，二哥。
1: 十一年了，我到现在想不明白，我就长大了两个月，他这样，他走了十一年，跟家里任何人不联系。我父亲去世，死不瞑目，就等着他，没等到。我中间找了，我中间找了好几次，都找不到。
0: 二哥别激动啊，二哥别激动。
1: 我就是想不明白，我就骂他两句，他为什么就这样，这么狠心？父母含辛茹苦把他养活大，供他上大学，本来指望他出人头地，给我们争争光，这结果都这个样子。
0: 咱慢慢说，慢慢说，咱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很不错。八几年，83年、84年，我们在村里盖的红砖的平房。
2: 我们家条件好啊，那房子这个是最明显的，四间房，在87年盖的。然后家里有十多亩地，我父亲呢也是庄稼能手，种棉花。我们那里一年种棉花就，你八几年，他们起早贪黑干。一年我们能挣到10000多，你想一下，八几年10000多，那什么概念？我们家最早装的电，买了14寸的电视，黑白的。那一个村儿，那大人小孩晚上都过去看电视嘛。那时候《西游记》啊什么的，都跑过去看。只要晚上，那跟上班一样，很准时。老小是81年的，小时候他可爱，啊，长得也机灵也好看，我们弟兄三个都喜欢他。整天带着他出去满村跑，上学了都带他一起上学，一起放学。老父亲有时候买了好吃的什么东西回来，那我们三个他抢不过嘛，但是呢，他每次他吃，他都会给他们留一点。他可以说从小到大都没有干过什么活啊，你看家里面家务活啊，打扫卫生的、扫个地什么的，都是我们大一点的干，他小都没让他干过。
0: 仨哥哥护着呢。
1: 对，从小没挨过打，没挨过骂，但是也懂事，也听话。这我妈做饭，她还在下面给她搭把手，添柴火。
0: 那挺懂事的。
1: 对呀，几岁？5、6岁，4、5岁，
0: 挺懂事。
1: 结果后来，在2000年前后，她高中毕业，考上我们河南新乡一个平原大学。
0: 哎，那不错呀。
1: 考上第一年，家里就败了，
2: 说，看家里面这个情况不好。我不想上，我们弟兄四个就商量让他上学，因为他的最后的一家人最后的希望已经上到那一步了，不能让他半途而废。一年就是这个生活费啊，或者是学费，也就是18000的，我们随便挣钱也要想办法供应他。你想一个村儿，现在的那时候我们一个村都没有大学生，一家人不都是可以扬眉吐气嘛，感觉是说农村说，哎，出了个大学生，多光彩是吧？就这样，我去了深圳，然后呢，随后我的三弟也去了深圳那边，我就找了个电子厂打工，然后随后我大哥也去了，然后呢，老太太我妈也去了，我妈当时在布吉农皮市场，有时候说不让她去，她也不行，因为啥？她压力也大，一个儿子还在上学。在那里给人家打零工，一天挣个30-50块，然后我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时间就给我四弟打这个生活费。他没有说张嘴说，我们哥我没钱了，你给我打点款，打点钱生活费。
1: 这孩子听话，这听话很孝顺。你一个月，你看他生活费一个月才70块钱，
0: 这么少。
1: 放假回来，那脸都脱相，头发很长， 那个眼深奥，1.75米的个头，100来斤。我们就跟他说，你不要心疼这俩钱，我们能挣，对吧？你最小的，我们三个都没有学成。

0: 再难他都不会说出来，不会表露出来。2006年开始参加工作，我记得他是在深圳宝安那边有一个做这个旅行财的，很大的一个公司，在宝安一个办事处，他是做销售。后来是说是让他那个公司让他去东北呢，去东北呢他不想去，后来他就辞职了。
1: 干了几份工都不稳定，2年可能换了3-4次。嗯，
2: 每份工作都干不了多长时间又换。
1: 对， 对，
2: 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1: 知道。
2: 问他们了为什么呀？
1: 问他了，要么就是说不对口，要么就是说工资低，
2: 反正就是一直不太稳定。
1: 对，不太稳定。嗯，差不多将近2个月找工作，我说找了那么长时间不可能找不到工作，一两个月是吧。后来有一天下午我回家问我老婆，我说我弟弟呢？他说在门口网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见他几次了。后来我就去网吧一看，他真的在那里打游戏。当时我都一头火，我把他叫出来了，回家我都什么话都没说，我也没问，我劈头盖脸的就骂他一顿。我说一家人供应你上大学，你上到现在你出来了26、27了，你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你还能玩得下去吗？我说我每天干挣着一点钱给你，你拿着他去打游戏，我说要么你就干，要么你都给我滚蛋，就这样说的。
2: 这道理是对的。
1: 嗯，
2: 话有点说过了。
1: 当时是说这话之后，我也没想到后果那么严重。说的，但是呢，本意是好意。你说我们一母同胞的，是吧？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我如果不接纳他，不想管他，我当时不会让他在我那里。
2: 对，
1: 对吧？隔了2天，他说找到事了。他说在龙岗布吉镇有一个消防器材的公司，他去那里做。我也没过多在意。春节前打过电话。还通，过了年3-4月份，我打的电话一直没接，我想着还生着气是吧？我也没有过多的考虑。后来到2011年的8月份，我父亲病重，我就想尽办法去跟他联系，联系不上，不管通过打电话还是什么，电话后来换号就停机了。
2: 等于从那年的过完春节3-4月份就开始联系不上，
1: 对，
2: 一直到8月份，老爸病重，一直没联系上，
1: 没联系上，一直到8月底，我父亲拔了呼吸机拉回家，到家还在念着，还在问，他说四儿找到没有，回来没有，我想见见他，我自己躲到一边，我都哭了几次，那没办法找他，
2: 后来就一直没联系上，
1: 一直没联系上，在2012年，年初过了年，我都去深圳，去东莞去找过。去我湖北去一次，这没找到。这么多年，我有2次，我喝醉酒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嚎啕大哭，一家人跟着哭。没喝酒的时候，我自己钻到被窝里面，我自己哭。这我妈背着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这老太太两只眼现在都看不到东西，这耳朵听不到。曾经骂我2次，说我如果我不骂她，她怎么会走？说你把我小儿子给我找回来。
0: 现在都已经马上是快40的人了，哥们再错他也没有说错到让你不可原谅到这种地步啊。我们再错你把我们撇到一边去，你还有一个70-80岁的老母亲还活在人世上，你难道都没有想过吗？从小从你掉地给你养活大，供应你学这个上完学你出来参加工作，你从小给你长抚养长大成人，你都没想过去报下恩吧，父母的恩吧。
2: 刘二哥，我问问你啊，小时候你们是特宠这个弟弟，
1: 宠
2: 三个哥哥对他这么好那么好，但是当小弟弟犯错的时候，你们三个哥哥有没有说过他骂过他？
1: 但小时候他听话，
2: 就是说话严厉一点的时候对他有，
1: 对有。
2: 那那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反抗。
1: 没有
2: 啊、然后那就是在上大学这阶段，其实你看这孩子挺好的是吧，你给他钱他也知道让，也知道心疼家里，也没见他性格上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大转折。
0: 他这个人呢，这给我们所有人就是一种内向，不太爱说话啊，什么事对的也好错的也好你说怎么样他都不吭声，也不反抗，

0: 因为他从他上学到他毕业，一直到参加工作，这中间这十多年，我们在一起基本上都没有去互相的去深入的沟通过，不知道他的内心，不管就觉得我那个哥不称职，做的不对，但是呢，也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一家人他最小的，也惯着他，也向着他。反正基本上也没有吃过苦，也没有承担过什么东西，所以总是感觉到他没有担当。
1: 所以这十多年了，你刚才你在讲，你想现在把他找回去，主要有什么样原因？为什么要非要现在把他找回去？
0: 那是我弟弟，我妈还在，我们是一个妈，不管什么原因，不要什么理由，能找我就要找到他。
1: 好，我们希望今天开门是一个好的结果，好不好？
0: 好，
1: 加油，二哥啊！来，接下来我们往前走，我们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弟弟的。来，抬头来看。
2: 刘尚德大哥，您好，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弟弟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知道弟弟可能是在2011年的时候曾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餐馆工作。我们也第一时间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为您发布了寻人启事，并且联系到了深圳的警方，展开了寻找。
3: 我们了解到，当年您的弟弟的确啊是在这个餐馆打工，但是5年前他已经离开了那里。据他同事说，他现在不在深圳了，已经回到了河南。
2: 根据当地警察的走访，我们找到了他曾经租住过的地方。
4: 那他原来是就住这个里边是吗？哎，您好，您好，您好。之前我们想找一个叫刘尚印的一个人
5: 啊，
4: 您有印象吗？这个人
5: 啊，他给你住过，
4: 住过。
5: 嗯，
4: 那就是说现在他不在这儿住了，是吗？
5: 嗯，
4: 那他是什么时候走？
5: 8月8号，8月8号、8月9号。这啥都说啊，回家啊，这吧？
4: 说回家了。
5: 嗯。
2: 据我们了解，他根本没有回家。经过查找，我们又得到了一条新的线索，他现在已经去了福州。我们立刻从洛阳赶往福州。
6: 哎，你好，请问是刘尚义吗？
7: 对。感觉是突然间回去把门，
6: 连我自己证明自己的成就的东西都没有。
8: 你说我一直埋怨我二哥，说我二哥说话，说我二哥说的话很刺激我。其实没有，亲兄弟之间哪有那么多纠缠啊？特别咱们家哪有那么多埋怨的？不是我亲哥，他们的好我都记在心里，知道吗？他们哪有那么错啊？最大的希望就是能证明一点，是吧？回报一下父母双亲还有哥哥他们的期望。所以我一直在外面不敢联系你，因为我觉得我没做到那个。我一直在逃避这个家里人，我没尽到做子女儿子的义务，赡养父母，所以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一直在逃避这个现实。如果他现在要看到我这种情况，他更担心， 还不如不见了，你还不如不见了。

0: 弟弟，我妈还在，能找我就要找到她。
1: 我没尽到做子女儿子的义务，赡养父母，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慢慢说啊，不着急。
1: 来，坐，弟弟也坐。
0: 慢慢说。
2: 上了20多年学，我连最后连个毕业证，从你找过的毕业证都没，都丢了。我上哪找？我怎么跟有脸跟人说？我敢跟你说吗？我好意思说吗？我不敢。
3: 有啥不敢？
2: 啊、你爸我从来不会认为你们几个骂我的，你们几个都不会怎么骂我，我会埋怨你吗？
0: 好了，慢慢说，慢慢说。
2: 我一个大老爷们在家吃闲饭，我就没办法在没脸在屋里待着。后来我嫂子那次看到我上网吧，在网吧那玩。后来我嫂子当时没说，多留面子没说，后来跟我哥说了一下。我哥当时骂我也没，不是说他怨的干嘛，我当时觉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没脸在那待着了。你这么大人可以靠人家一个人养活你，你小还行，大了你怎么弄。后来我出去找工作，当时拎了个包，跑了8天，连续跑了8天，每天就是睡得很少，几乎天天在投简历。找大公司你投了是肯定是没用的，他要求太高，你找个小公司投，他有些待遇不算太高。我想再挑一挑，再选一选。紧接着我那次在太困了，在公交车上睡着了，我下来的时候忘带我那个包了，我手机还有那个还有点憋着，全没了，我就更不敢回去了。后来

0: 那紧接着那个加了电话门，我就一手里还有个小记录本记着电话，我想手机丢了挣钱了再把那手机号再弄个再把家里打，谁知道什么东西都丢完之后，我这没办法查一下，这必须证明，还只能开个证明，证明你是在这毕业，但是不能给你补发这个证件。后来我当时实在没辙了，我去工地，我三天没吃饭，我去工地去干活去。
1: 其实父亲去世的时候，弟弟
0: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我都快跳楼了。我是最小的儿子，也是最受疼爱的儿子。我小的时候，我妈他们从来不会说什么，虽然我懂事，但是从来不会，更不会说。我当时站在我坐了坐在阳台上，我坐了一晚上，我都不敢再，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反应。
1: 其实我特别想跟您说一句话，就是有一些人他会把生存看得比较重要，但是有一些人他会把尊严看得比较重要。
2: 对
1: 您老是怪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可是当一个人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的时候，他真的很难迈出那个脚步。觉得我们如果帮助弟弟的话，不是给他饭吃，不是给他衣服穿，而是给他像你们一样好好生活的能力。
2: 对，
1: 让他立得起来，这是真正的帮助他。其实他这么多年来已经一直深陷在失败的痛苦当中，他怎么样才能站起来？他要拥有自己的成就感，他才能真的站起来。这不是捶他几下，或者是说你必须回家就能解决的问题，好不好，大哥？
2: 我明白。回家见咱妈。
0: 我肯定会
2: 啊，啥都不说了，咱现在日子过得好。哎，唯一不好的就是见不到你，这是一家人的遗憾。
3: 听了小弟弟这个故事哈，我觉得你应该特别感谢你二哥以及你整个家人，你有一个特别温暖的家。即便你在外面过得不如意，刚才二哥说只要你回来，我们三个人还养不活你一个弟弟吗？啊，真的很感动啊！不知道你未来的路怎么样走，但是我觉得有这么温暖的家，你就应该自己立起来，从头做起吧。回到家，先回到家，别让亲人再担心。
4: 今天两个兄弟，我觉得都有各自的内疚。我觉得你的内疚是因为你觉得你说的话和弟弟的出走是因果关系，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弟弟一直不能够真正的认可自己。我也希望弟弟不要再给自己找理由为什么没有回家，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理由都是解释过去的，而你现在需要面对的是像各位老师说的未来，因为你的父母唯一希望的就是你好好生活。谢谢。
5: 在我看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俩兄弟啊，你捶我，我捶你，我特高兴。说明什么？这哥俩不生分，这就是个好的基础，这家的核心还在啊。所以刚才也说了，光明在前方，是不是啊？你有这么好的三个兄弟啊，老娘也盼着你回家呢。
0: 就是家里太温暖，我感觉当时越温暖我越不敢回去。
5: 家里那么温暖，他们有那么多的热量在照耀你，你也得有本事把更多的温暖回给这个家，给咱老妈，让她快快乐乐度过晚年。能不能掌声祝福他们？
1: 来，这边这边，没事儿没事儿。
6: 弟弟不回家的原因，就是想有一番作为，能够回报家庭，但是他一直碰壁，没有成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而家人之间又忙于生活，互相不沟通不交流，导致弟弟不知如何面对，才会选择逃避。他们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亲人之间也不能忘记沟通，因为交流才是让我们更加亲密的桥梁。

0: 年年瘦身却越减越肥，很可能你是没有找到肥胖的根源。
1: 五脏不调是肥胖的终极原因。
0: 压力大，熬夜，吃夜宵，喝酒，喝饮料，重口味，贪凉，多走一步都嫌累。专家现场支招，能否帮他找回健康与苗条？
1: 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0: 本期节目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张海燕、史长青以及瘦身顾问徐锦熙老师，一起聊聊如何通过五脏同调做到真正的健康瘦身不复胖。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1: 关爱家庭，关爱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是主持人雨桐。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嗨，大家好。
0: 张海燕，喜剧女演员，代表作有《大宅门》《家有儿女》《本地媳妇外地郎》《空巢老爷》等。
3: 我是演员长青。
0: 史长青，影视演员、话剧演员，代表作品还有《唐山绝恋》《小别离》《我爱男闺蜜》等。
3: 我跟你说，以前我的脸啊，就这块就特别的有棱角，现在呢，当然也没有那么胖，跟我自己比起来就是这样，就没有那么大有棱角。
1: 只要今天中午吃饭，我就发现了，他在那儿一是负责聊天，二是夹的所有的菜都夹到我的碗里，然后他自己不吃。
3: 以前我们拍戏的时候，别人吃饭我喝水，如果你要是喝水长胖的话，那就别人吃饭你看着。
2: 饿我可受不了啊，就是人家饿一天我就得犯迷糊。
4: 看我拍大宅门的时候，真的体重是最高的时候，180多，那脸我真不骗你，我自己看我都现在看我都害怕，这么大一脸，
3: 我们都有印象，
4: 真的特别吓人。但是我就是一直后来我就是有一个老师，也是跟我说是五脏失调，就是五脏有损伤了，所以就说你再怎么不吃啊或者怎么样的也不行，就先把五脏一定要调理好，才会慢慢的瘦身。然后长期就是现在我一直在喝什么，就是喝点什么芡实的呀，或者是那个薏仁儿啊。你看我现在说实话，你看我
1: 而且还泡着
3: 来真格的是吗？
4: 我到哪儿我都带，就随时喝，而且真的特别，我觉得特别管用。
3: 因为今天来的时候我离老远，我说
4: 没认出来，
3: 我说那是有那个人长得像演员张海燕，他说就是海燕老师，
4: 他没认出来。
3: 他经历了什么？
4: 就是五脏调理好。
0: 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3: 明显能够看出那个肚子，那个衣服那褶子，看见了吗？然后他很聪明，他也是穿了一个这个衣服显着，往后缩，但是肩膀那维度都能看得出来，而且是没有脖子。
5: 这脸那是蓝的，现在就非常尖的。
6: 我也不爱出去，就是社交呀，也不爱出去跟小姐妹去逛街呀。我跟他们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就五大三粗的，格格不入。特别是去试衣服的时候，我就穿一件儿穿不上，穿一件儿穿不上，就非常的好尴尬呀。
4: 他说这买衣服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我曾经在那服装店跟人干过架。我是啥呀？就是这些服务员，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用语说啊，那个，那看您试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什么怎么怎么着。我说您什么意思？我说您这衣服都是给90斤穿的。我说你这不是就侮辱我吗？你这就跟人干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我开了一下马服装店。
1: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会发现啊，这个胖它不仅仅影响我们的
3: 健康，
1: 对外在的体型、健康、心情，
3: 是的，
1: 各个方面，
3: 对，
1: 甚至还直接让我们创业，对吧？
3: 真的是。
1: 所以，那到底我们怎么才能选择健康的瘦身方法呢？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徐锦熙老师，欢迎。
0: 徐锦熙老师，公共营养师，在多年实践中，根据胖人的体质总结出夜间五脏同调的瘦身方法。他所说的五脏同调方法具体是怎么做的？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
1: 中午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肥胖的根源在哪儿。
3: 根源就是肉吗？
1: 那赘肉怎么来的？
4: 懒，不动会儿，
2: 我吃的。
1: 但其实这些还都不是根源，这是表象。根源是什么呢？如果把五脏的功能调整好了，然后它的湿气自然运化了，那么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赘肉呢，它也不会堆积了啊。所以，那么你就看啊，其实我们的功能调整完之后，减肥就是一个捎带脚的事儿。所以肥胖的人走路会觉得腿特别的沉，像绑了沙袋一样，而且浑身容易疲惫，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力气，这就是湿气困脾的表现。油脂堆积在这里边，就容易形成圆肩后背，人显得特别厚。
3: 我想打扰一下，那个富贵包不算是吧？
1: 富贵包其实也算呀，
3: 也有点影响。
1: 有的人呢，身上不是很胖，但是脸胖，就给人一种胖人的印象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呢？
3: 假胯宽。咱
1: 们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性，就胯部比较宽，后边特别厚实，对，屁股特别大，就我们说的是妈妈臀嘛。
6: 觉得好多人应该可能对号入座一两条，
3: 它是多多少少都会有。
1: 那五脏呢是相生相克的，它是相互呼应、互相配合的，它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易损。聚损，易容，聚容的，那身体内部的这个交通呢，才会畅通无阻。
6: 大家可以根据刚才我们健康顾问老师讲的对号入座一下，找准自己身体的原因，我们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知道健康的方法。
0: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1: 胖人朋友，他们的共性是第一个，你看晚上熬夜，是吧？一熬夜就吃夜宵，
2: 对，
1: 一吃夜宵必撸串儿，好像糖心哈，撸串儿必有啤酒，对吧？然后呢，晚上不睡，白天不起，是吧？能开车绝不坐公交，对吧？
6: 你能坐车绝不走，
1: 对，是能有电梯绝不爬楼梯，
3: 就
1: 是还有呢，就是喜欢吃的特别的重口味的，
3: 啊，
1: 无辣不欢，是吧？油大，
4: 红烧肉，
3: 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
1: 当然都是影响到五脏，
6: 它算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1: 对，那其实我们知道古人是非常智慧的，这一天呢是12个时辰，和我们的五脏六腑以及经络是密切相关的。这个理论就是说呢，到什么时候你干什么事儿，对吧？这就叫顺时生活。那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
3: 啊，详细啊。
1: 第一个是亥时，亥时是几点呢？晚上9点到11点，这个呢是，三焦当令。那三焦不通，就不能顺利的运行我们的气血呀、津液呀，人就会特别的疲劳。第二个呢是子时，子时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胆经是当令的，分泌胆汁，清除毒素，完成新陈代谢。这个时候如果人还熬夜的话，那这个胆的功能就会受损了，可能就不能更好的分泌胆汁了，那么毒素清除就不干净了。那凌晨1点到3点的时候，这叫丑时，丑时呢是肝经当令，那么肝脏是解毒的，如果休息不好的，血里边毒素是不能代谢掉的，留在体内就容易形成了脂肪肝。那之后呢，这是寅时，
3: 肺经。
1: 那这个肺经是3点到5点的时候
3: 睡了，
1: 睡了，
3: 这个点睡了。
1: 肺朝百脉，它将脏器储藏的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需要一个深度睡眠来完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再是这个卯时哈，早晨5点到7点的时候，卯时呢是大肠经当令，大肠经主排泄的，这个时候呢，人主要就起来排出这个宿便。
2: 你睡得正熟呢，
6: 刚睡着，
2: 刚睡着呢，
1: 没错，
3: 3点刚睡，7点然后上厕所。
6: 所以你看，现在就有一个词儿，就估计很多人都听过，就熬夜肥。
3: 所以姐，你不是胖，你是熬夜肥。
2: 我是熬夜熬的。
1: 晚上这段时间，五脏的修复对我们太重要了。你只有把夜间这段时间利用好了，去整体调理你的五脏，那我们的脏腑的代谢机制正常了，身体内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脂类物质才能够更好的运化和排出体外，人才能够瘦下来。
3: 哎，我特别的开心，真的就是好的节目，专业的老师才让我们真的明白，以前大家就是什么减肥，我要饿，我要运动，其实先把什么五脏这个调理好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6: 但是我必须说，但是啊，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看完我们节目都觉得，哎呀，说的太对了，太好了，但是我今天回去该干嘛干嘛，然后我做不到，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做不到，
3: 对，
2: 而且坚持不了，
6: 对，
1: 所以说我们要找到有效的方式。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那这个方法不需要你挨饿，也不需要去剧烈运动，保持你。

0: 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尤其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更好的顺时生活，像经常熬夜呀，经常饮食不规律啊，导致的伤肝伤脾的这种，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自然就能顺利轻松的代谢掉多余的脂肪了。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的轻松科学，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1: 我太适合了，
2: 对，感觉好像大家都是
1: 都是。
2: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方法是什么。
3: 徐锦熙老师提出的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因为生活习惯导致的五脏功能失调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发胖的原因，从而瘦身成功。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健康轻松瘦身。
0: 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茶饮，这里边呢有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山药是长在这个土里，补脾气的作用，而且山药是白色的，白色入肺，对肺气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那么还有薏仁呢，是祛湿，健脾的。那接下来是四君子汤，茯苓、白术、甘草、人参。那这个四君子是主要是补气的，无论是脾胃、肺气、肾气，都可以通过四君子汤去提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呢是。还有四物汤，它包含什么呢？熟地、当归、黄芪，还有呢川穹，对于女性非常好的。还有桔梗啊，桔梗呢是白色的，它是入肺的，补肺气。还有呢就是桂枝，它是长在枝头的嫩芽，向阳而生，所以呢它是有生发的力量，向上的力量非常强，都能够推动周身的血液气机的运行，你自然而然就瘦下来了。
2: 就是回甘还蛮香的，
4: 不能喝。
5: 我是特别喝不了那个什么苦涩什么的，但是这个我能接受。
2: 它不是苦，
5: 它不像白水那么辣嗓子，所以口感我是能接受的。而且主要是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感。
0: 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当水喝就可以，
4: 就在家这边熬着。看着电视或者聊着天，你就倒着喝呗。
2: 当时是不是就喝的这个？
6: 你就像我这个人就有点懒，然后呢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健身呀、跑步呀之类的，所以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5: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仅是稍微想减肥的朋友，像我们要控制身材的朋友也适合。
6: 没错，
2: 那要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坚持比较好的话，干杯吧！
5: 再给我来一杯，
7: 天哪！
2: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用健康的方法来瘦身的话，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看一看我们怎么帮助您五脏同调。
3: 徐锦熙老师给出一道用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等13味熬煮代茶饮即可。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2: 今天我们也说了这么多，来，我觉得刘欢来说一说自己的现在这个情况，也让徐老师给你个建议，好不好？
0: 好，你看啊，其实他整体的看的话，咱们看到第一印象是看到，对吧？
2: 对，
0: 腰腹部啊，腰腹部，腰腹部是什么湿气重啊？
2: 胆，
0: 肝
2: 胆，
0: 肝脏的湿气重的时候是吧？然后还有呢，看他的。这个
2: 心肺
0: 宽哈，还有一个他的这个抬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白白袖，
5: 我都不好意思伤妹妹，肝胆脾肺肾，我觉得你一个都辣都不辣，
8: 占全了。
0: 因为呢，他的情况呢，实际上大家看到大概像综合型的，但是肝脾肾呢更突出。除了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加一些山 茱萸，加一些玫瑰花。玫瑰花呢是疏肝理气的，山茱萸呢是固肾气的。那么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
2: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我们这个五脏的情况，可能有加有减。
0: 对，
2: 重点我们主攻一下。
6: 对，
0: 但是一定要坚持。
7: 对，
0: 我估计你可能用了很多瘦身的方式，为什么到现在依然是没有效果？
7: 没有效果。
0: 没有效果。第一是你没找对方法，你没找对肥胖的根源。

0: 第二个是你没有坚持，
1: 对，就太难坚持了，不好喝，然后就是那些让我吃了以后也不舒服嘛，然后我今天喝了这个，我感觉味道真的挺好的。
0: 行，那你一定要坚持，所以能够有一个身材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2: 又方便，口感又可以，体验感这么好，所以谁肯定都坚持。
3: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0: 那说了这么多啊，今天其实还有几位朋友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来看看他的照片。
2: 这蛮壮的感觉，
4: 对，
0: 是吧？
2: 这个就明显了，
5: 这大
6: 上半身
5: 有点跟你像，
0: 是吧？
2: 胳膊
6: 跟你像，
0: 跟我像。
2: 他这个腰还有胯，我觉得这个胳膊臂膀，但这个最后的太明显了，侧面。
0: 对，就整个感觉比较厚啊。那现在的沈阿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沈女士，
7: 谢谢主持人。
0: 变化大不大？
5: 这么瘦了吗？
2: 这天哪，真的是凹凸有致，完全是两个人。
0: 那就照片里面的体重和现在的体重差别多大呀？
2: 在我们刚看照片，它是没有腰的，
7: 但
2: 现在这个腰非常的明显，
0: 有曲线。
7: 我现在腰一直保持在20-21，吃饱了21，完了呢，我原先最那个
0: 胖的时候，
7: 27-28都要有了，
0: 将近3尺的腰了。
7: 对对对，那时候那裤子都穿不了了。
2: 而且你知道，女生更显胖的时候是这个肩，你知道，她现在呢就是这个肩，而且还有锁骨了。
0: 对，曲线。
2: 对。
0: 我们经常说女性这个曲线美啊，实际上就瘦下来以后自己都感受到了啊。
7: 是啊，我自己现在很自信啊，又满意又自信，就开始觉得，哎，我这个腰有点松了，完了呢，精神啊也比原先好了。
2: 这气质，我跟你说，站在你旁边，我跟你说，就姐妹花跟你同龄，
7: 还真不免你说，我出去带我小外孙出去，人家都说，哎。这是你儿子吗？
0: 一下小了一半儿啊！
7: 对呀，
0: 所以只有找对方法才能啊瘦身成功，才能坚持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想瘦身的话，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0: 接下来我们认识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5: 来，
8: 但是这个肚子确实不行，
0: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
2: 它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5: 是你吗？
2: 你确定是上上吗？
8: 是，
0: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2: 要腰有腰，
0: 对，
2: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0: 要气质有气质。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6: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0: 5-6个小时，
6: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0: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6: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

0: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1: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了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0: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1: 一年多了都没有胖。
0: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2: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0: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3: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4: 而且就是他的那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0: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5: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5: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要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6: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4: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6: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0: 又显年轻了。
6: 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0: 对，
6: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4: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0: 对，
4: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6: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0: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6: 谢谢大家。
2: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0: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来，
5: 但是这肚子确实不行，
0: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
4: 啊，它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0: 你确定是上上吗？
1: 是，
2: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0: 要腰有腰，
2: 对，
0: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3: 要气质有气质。
2: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4: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2: 5-6个小时，
4: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2: 什么时候觉得真的是有点效果
4: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2: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4: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了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2: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4: 1年多了都没有胖。
2: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5: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2: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6: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7: 而且就是他的那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有没有发现？
2: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6: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2: 欢迎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6: 对不起妹妹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腰不是，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30多岁的。
8: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7: 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8: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2: 又显年轻了。
8: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2: 对，
8: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7: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2: 对，
7: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8: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2: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8: 谢谢大家。
5: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斗牛士军团加冕，卫冕冠军遗憾止步。西班牙队时隔16年重返世界足坛之巅，用坚韧与才华书写全新王朝序章。33项挑战达成，校园掀起运动热潮，校长化身运动玩伴，带学生打卡百种趣味运动。冬练39磨意志，夏练3伏去湿气。40天加长版3伏来袭，高温高湿莫逞强，科学运动是关键。
0: 7月19号，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在北京会见了来华出席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的国际社联主席罗西一行。双方就国际射击运动发展、在华举办国际社联赛事、中意射击运动交流与合作等共同关心的话题交换了意见。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收官。西班牙队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最终西班牙队凭借加时赛的制胜进球1-0取胜，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斩获队史第2座世界杯冠军。
1: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从开场便掌握场上主动，控球率、射门数全面占优。阿根廷队则以防守反击应对。常规时间内，阿根廷队门将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发挥神勇，先后完成12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阿根廷全队常规时间未能完成一脚有效射门。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中场恩佐·费尔南德斯吃到个人第2张黄牌，2黄变1红被罚出场，球队不得不在加时赛以10人应战。加时赛上半场，西班牙队曾由尼克·威廉斯打入一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被判无效。第106分钟，佩德罗·波罗右路传中，尼克·威廉斯后点头球摆渡，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迎球抽射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此后，托雷斯的第2粒进球因越位被吹罚无效，最终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世界杯冠军。此番夺冠是西班牙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第2次登顶世界足坛，球队继2024年欧洲杯夺冠后再夺世界杯，第2次达成欧洲杯与世界杯连冠的成就。本届赛事，西班牙全队仅失1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赛后，国际足联公布本届赛事各奖项，西班牙队中场罗德里斩获金球奖，法国队前锋姆巴佩获得金靴奖，西班牙队门将乌奈·西蒙当选金手套，西班牙队小将库巴西拿下最佳年轻球员奖。
0: 西班牙队在整届世界杯仅失1球，捧杯实至名归。这支球队是否建立了新的斗牛士王朝？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2: 决赛这场比赛可能相对来说大家都会保守一些，率先做到不丢球，所以我们看到了90分钟其实踢成0-0，但是这0-0的背后，西班牙占据了场上的主导，他们控制的整个场上的这种局势，在创造机会上其实明显是高于阿根廷队。我们看到90分钟之内，阿根廷是0射门，我觉得这对于卫冕冠军来说，这个数据其实是有一点点证明了现在球队并和4年前相比，其实并不处在一个巅峰的状态上。我们也看到了，其实阿根廷队这次比赛对于梅西的依赖性更强了。那么打了8场比赛，阿根廷已经一共打进了15粒进球，包括说加时的进球啊，一共15粒进球。那么梅西个人就参与了其中的12粒，贡献了8个进球和4次助攻，足以证明这个梅西是这支球队不可或缺的人物。但是反过来，那个西班牙整体的

0: 对于梅西的这种了解熟悉程度，他们是可能是所有球队里更好的。那么整场比赛啊，就是西班牙在防守端的弹性，包括在进攻端更多的这种创造的可能性，对球的控制方面明显比阿根廷做得更好一些。当然了，对于比赛的结果，可能随着90分钟末段的时候，常规赛时间恩佐被罚下的时候，其实胜利的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西班牙，所以在加时中打入了一粒弗兰托雷斯打进一粒这个决胜球，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一个结果。但是对阿根廷来说这届比赛确实感觉梅西缺乏一个像上届世界杯时候像迪玛利亚这样这个反击中很好的一个能够分担梅西压力的这样一个边路突破的一个好手，我觉得这可能是阿根廷这支队伍现在有很多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但是整体上能给梅西提供有效的在反击中的帮助、进攻中的帮助的，确实还是有点少了一些。不像西班牙，觉得中前场它整体这种就是换位了，队友之间的这种配合了，对于场面的控制了，包括在防守端层次性、弹性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最后其实有一点点稍微意外的是，这个金球奖最后是罗德里我觉得这个其实在赛前的时候大家更多觉得是因为梅西的个人数据太耀眼了，但最终是等于西班牙成为这次大赛的最大的赢家，他们拿了这个金童奖、金球奖、金手套奖，只有这个金靴被姆巴佩夺走了。所以这届比赛确实留给我们精彩的回忆还是很多的。最后一场决赛虽然说进球数少了一些，但是整体看下来也是一场精彩的对决，会让我们长期的回味。包括说在未来西班牙足球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吸引大家更多的目光，因为我们想到上一个西班牙巅峰时期就是2008年他们夺得欧洲杯，随后2010年世界杯，然后2012年卫冕欧洲杯成功，那么现在他们又走在同条道路上了，已经2024年夺得欧锦赛冠军，那么2026年夺得世界杯，两年之后到底会不会重复前辈们取得的一个连续三次大赛夺得冠军荣誉？我觉得对这支年轻的西班牙队，尤其我们考虑到这个金童奖是库巴西19岁，亚马尔已经成为被大家认为是未来的巨星，也只有19岁。那么，其实，在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大赛中会看到西班牙成为夺冠的热门。
1: 谢谢曹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北京时间7月19号，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结束全部争夺，国羽收获一金一银，冯彦哲、黄东萍夺得混双冠军，贾一凡、张舒娴收获女双亚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芝加哥站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男排以0-3不敌巴西男排，就此结束了本届世联赛全部分站赛征程。按照赛程，中国男排凭借东道主身份，已自动锁定宁波北仑总决赛8强席位，接下来将在1/4决赛对阵日本男排。7月19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落幕，男双决赛上，时隔5年再度联手的马龙、许昕以3-0横扫新生代组合黄友正、向鹏，这也是两人继2020年后再夺全锦赛男双冠军。混双决赛中，林诗栋快慢以3-2逆转战胜袁立岑、王艺迪，继2023年后再次夺得全锦赛混双金牌。女双决赛中，获得混双冠军的快慢搭档秦宇轩以3-0战胜本届赛事黑马王晓楠、李毅慧，首次夺得全锦赛女双冠军。日前，2026年29人级帆船世界锦标赛在德国开赛，赛事共吸引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276支队伍参与角逐。中国帆船队首次派队参加该项世锦赛，在国际顶级青年帆船赛场积累赛事经验。近日，李宁杯中国匹克球巡回赛呼和浩特站正式开拍。本次赛事作为国内最高规格的匹克球分站赛之一，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10余名顶尖选手齐聚呼和浩特，展开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近日为期7天的2026国际篮联中国青训，他的世界他做主女子篮球夏令营在上海落下了帷幕。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名青少年女篮学员参与其中，学员们接受了来自西班牙、美国、塞尔维亚、中国资深教

练团队的联合指导，涵盖个人技术、团队战术、3×3与5×5实战对抗等模块。近日，中国篮协与澳大利亚篮协正式签署为期4年的合作备忘录，核心内容呢就包括成年与青年国家队赛事互访常态化、教练员与运动科学经验共享、商业媒体协同开发等。7月19号，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初级教练员岗位培训。

0: 东省优秀运动队备战项目，面向青少年后备人才梯队设置参赛组别，各地市代表团的运动员分别来自体校、学校、社会培训机构、个人等多种渠道，实现赛事主体多元化，让更多热爱运动的青少年获得站上省级最高赛事舞台的机会。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江琪，我们再来关注。日前，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在张家口市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十月。
2: 本届嘉年华由河北省体育局、北京市体育局、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张家口市人民政府主办，首次打造全域联动新模式，沽园、康保、蔚县三地接力。启动式上，主办方发布了2026年跟着赛事游京张重点赛事活动243项，河北省跟着赛事游河北精品旅游线路及文旅政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张家口市夏秋季四大主题136项特色体育赛事等产品。沽园专场主打湿地生态与传统民俗相融的特色场景，推出全国烤羊大会、篝火狂欢晚会、沽赛杯、蓟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等赛事活动。
3: 草绿水美天蓝，大家一起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欢欢乐乐的骑一场、骑游一场、玩一场呗。
4: 持续盘活草原湿地、蒙原文化资源，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2: 蔚县专场依托山地资源举办环古城健步跑、小天山超级越野赛等赛事活动，康保专场则聚焦草原户外竞技与多元文旅体验，举办2026康巴诺尔湖机车越野全国邀请赛、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等体育赛事。
5: 比赛连旅游带活动，带着大家一起在一块热闹热闹，挺好。
2: 据介绍，本届嘉年华将持续至十月份，呈现一场贯穿初夏至金秋的户外运动盛宴，设置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五大活动板块，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
1: 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是今年上海之夏11项国际化标杆活动之一，赛事将于9月在奉贤海湾举行。比赛场地全新落成的海湾户外运动场赛场7月19号正式启用。
2: 下午时分，30多名车手在海湾户外运动场上进行训练，他们不断越过障碍，高高飞驰。
6: 整条赛道长 1.65 公里，非常具有挑战性，一共设置了15个技术弯道、18段的坡度组合，最高的飞跃坡度呢是高达5米，另外啊还有超长的达到66米长的直道飞跃道。
2: 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比赛将于9月11号至13号进行，赛事汇聚22个国家及地区的33支顶级车队、90余名职业车手、8位世界冠军同台角逐，40台赛车同步发车，赛事竞技水准拉满。 85cc 青少年组今年依旧云集众多好手，12岁的张瑞欣就是其中一位，目前他已在西班牙训练4年，收获颇丰。
7: 我觉得嘛，这个场地还是很好的。在我们那个大圈话，我现在能拿第一。我希望九月份的这场比赛，我能在青少年组里面拿到前三。
2: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赛事从两天延长到三天，全面升级赛事体验，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来到上海。
8: 白天我们看泥土飞扬的比赛，晚上我们进行一个音乐的一个嘉年华活动，我们要把这个赛事永久的落户到上海奉贤。那我们也最新跟国际摩联签署了新的3+3一共6年的这个合同。
2: 今年单日的门票将从去年的12000张增加到15000张，最低单日票为80元，赛事同步推出票根经济联动，可享受奉贤热门景区、文旅项目及特色消费的优惠。
1: 近日，长三角四大满贯网球赛浙江站暨2026年浙江省青少年网球巡回赛湖州吴兴站正式开打，来自沪、苏、浙、皖四地以及其他地区的200多位青少年网球小将齐聚湖州红土赛场，挥洒青春汗水，上演精彩对决。
2: 盛夏时节，红土赛场战况火热。早上8点，湖州国际红土网球中心14片带风雨棚红土球场同步开赛，底线。

0: 多拍相持，晃前轻巧截击，精准发球轮番上演。小将们快速奔跑，飞身救球，灵活调整战术，全力以赴争夺每一分。来自江苏的12岁选手刘奕琛已有7年球龄，这是他首次来湖州参赛。
1: 因为我平常训练都在硬地训练，所以打红土肯定还是会有一点不适应，对球的弹跳也不一样，就是硬地比较快，红土比较慢。红土想要赢的话，尽可能多加一点旋转吧。
0: 本次赛事设置 U10、U12、U14 男女单打项目，赛程为期2天。参赛选手以沪、苏、浙、皖4地青少年为主，同时吸引多名外省运动员参赛。各地小将在对抗中切磋球技，共同进步。
2: 球跳得更高了，滑步更顺，后面希望表现得更好。
3: 我是第一次打红土，比如说放短球，你就跑得更快。再上去再打。
0: 据了解，长三角四大满贯赛由长三角网球发展联盟发起，沪、苏、浙、皖4地网协联合主办，涵盖草地、红土、硬地等多种场地类型，致力于打造长三角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青少年网球品牌赛事。湖州国际红土网球中心为当前亚洲规模最大的红土网球运动场地，本站赛事也是2026长三角四大满贯系列赛中唯一一站红土赛事。
4: 那么这个赛事呢，是在我们区域和省级赛事的体系当中，对我们来讲是第一次填补和完善我们赛事体系的一个重要的一环，为我们长三角的这种青少年的网球运动员提供一个切磋交流的这么一个载体和平台啊，来推动我们整一个青少年网球运动的发展，持续的打响打红土到湖州的城市品牌。
0: 为贯彻落实健康第一理念，长沙市开福区北城教育集团福源小学校长化身头号玩家，亲自带领全校学生挑战100种运动游戏。现在他已经和孩子们完成了33个运动游戏挑战。在这场持续的挑战中，运动不再是枯燥的任务，而是成长的催化剂。
5: 我现在就走进了北城教育集团福源小学，在操场上即将开展一场胆小猪赛跑。那么今天这场比赛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4年级的小朋友向校长发起了挑战。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同学们正在进行热身运动。那现在呢，我特地来到了我们魏校长的身边。魏校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这场比赛的游戏规则是怎样的呢？
6: 道具就只有一个追星筒和一个足球，孩子们不能用手和脚去碰球，只能用追星筒将足球运送到终点，谁先到达谁就赢得了比赛。
5: 好，现在我要问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向校长发起挑战了吗？
7: 准备好了。
5: 有没有信心能赢？
7: 有。
5: 同学们，胆小猪赛跑正式开始。
8: 加油加油啊！
9: 恭喜你刚刚在比赛中赢了校长呀，赢的感觉怎么样？
10: 非常的好，
9: 非常的好，特别是赢校长的感觉特别的好，是不是？那么校长呢，现在把这个幸福语录要送给你，上面写的是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春暖花开，也把这句话送给你，希望你幸福哦。
10: 谢谢校长。
9: 还有小红花棒棒糖。孩子们，接下来的这个运动游戏叫做横扫千军，魏校长手里拿的这个是体操棒，当他从你们的脚下扫过的时候，你们就要跳起来，看看你们谁反应快，好不好？走，起起起来起来。横扫千军呢，主要就是考验孩子们，第一个就是注意力集不集中，第二个就是他们之间的协作和合作。那么刚刚在这个游戏当中，我们孩子们表现得非常的棒。
5: 魏校长，刚才看您和孩子们玩游戏特别开心啊，那您最开始是怎么想到要亲自带着孩子们去玩这个游戏呢？
6: 其实当我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流汗，一起奔跑，可以让孩子们感受到校长跟他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陪伴，也是让孩子们在校园里面有一种幸福感和归属感，同时当然是希望点燃他们对运动的热情。
5: 听说我们有100种游戏，怎么会有这么多种呢？
6: 定下运动游戏的目的呢，就是想带着孩子们让他们学会玩，而100种呢，应该说是一种承诺吧，也是我自己的一种目标，也想让这个游戏会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多的趣味性。
5: 那小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些

0: 游戏玩完之后带给你们怎么样的变化呢？
1: 就是，
0: 哎，你来说。
1: 感觉得可玩的游戏更多了，然后也变得更加开朗，觉得会身体会变得轻松一点，因为我平时喜欢待到教室里。
2: 游戏让我爱上了运动，从原来的105斤变成了100斤，以后想变到80斤。
0: 嗯，刚听了孩子们分享他们自己的变化，那从您的角度来讲，您觉得这些游戏带给孩子和学校哪些变化呢？
3: 是觉得我们的校园活起来了，就变成了一个欢乐的校园，孩子们在课间的时候愿意走出教室，然后他们在游戏的过程中也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合作。在这样的陪伴下，我发现我们学校的小胖墩、小眼镜越来越少了，而且一些内向的孩子眼睛也有光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校园最大的变化。
4: 校长陪伴课，
5: 健康第一，幸福第一。
6: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CTV 4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0: 嗯，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CTV 4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在7月19号举行的2026年横渡钱塘江活动中，有一位年仅8岁的小孩哥已经是连续3年参加此项活动了，他成为了这场活动的老将。一同来看一看。
7: 我第3次了，连续3年，第一次80多，第二次40多，第一年20多，这是我第一次前空翻，中间不放松了，就是证明自己越来越强。
8: 长大了想当运动员，第几号？
7: 不想，我想当科学家。
9: 你喜欢的明星？
10: 钱学森。
11: 下午再奖励你去游泳，
12: 让游客来，要不要？
7: 我第3次了，连续3年，第一次80多，第二次40多，第一年20多，这是我第一次前空翻，中间不放。
0: 小小少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什么叫后生可畏。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位网友他说，我8岁啊，这个下水前呢就得先确认这个水深呢不能过膝盖，人家8岁钱塘江横渡3年，这差距呢比钱塘江的潮水还大。8岁连续3年横渡钱塘江，这体力和胆量不愧是小孩哥。心中有偶像，脚下有力量，钱塘江里劈波斩浪，心里装的却是星辰大海。从钱塘江的浪涛中劈波而出，倒把科学巨匠钱学森视为自己的精神灯塔。小孩哥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后浪，既有搏击风浪的胆识，更有仰望星空的志向。未来呢，无论游向何方，这份信念呢都将成为他最坚实的勇劲，助力他看清远方，乘风破浪。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6: 好的，张琪，再来关注。7月15号正式入伏，40天加长版三伏天来袭。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三伏天是祛湿减脂的好时机，但在高温高湿的天气中，如何科学进行运动呢？
13: 清晨，在北京的一处公园内，记者看到许多运动爱好者正在锻炼。
14: 我一般就是上午来，在这儿抻抻，完了那边踢踢毽。我觉得夏天对于拉伸来讲，效果会更好。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觉得夏天练这些东西就是比较舒服，练完更舒服，不像冬天，因为温度低，你就活动起来。身体热得慢，
15: 夏天我觉得不建议剧烈运动，出的微汗为止，微汗，然后因为体温很高嘛，你突然剧烈运动以后，怕别的机能跟不上啊。我一般就打桩，然后快走，快走，然后温度太高的时候，又就在树荫下待着聊天了。
13: 专家表示，三伏天运动切忌盲目跟风，要根据自身身体情况进行科学规划，从时间、项目、强度等方面做好安排。
16: 三伏天运动的首要原则是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那么在时段上呢，一定要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暴晒时段，最佳的锻炼时间是清晨6点到8点或者傍晚6点以后，此时呢气温相对凉爽。而在运动项目中也要选择舒缓的运动，比如八段锦、瑜伽、快走、游泳、太极拳等等。那么强度上呢也以微微出汗为宜，切忌大汗淋漓。 大家可以参考，在运动强度上呢，可以降低我们的运动强度，用一百。

0: 七减年龄的公式来估算安全心率。运动时长控制在30到45分钟较为合适。
1: 采访中大家普遍表示，三伏天运动出汗较多，一定要及时补水，
2: 就喝苏打水，汗流的多的话喝点盐汽水。
3: 我是不喝冰水，我是一直坚持喝热水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点儿一定就是要喝温水，就温水我觉得代谢的比较快。夏天主要是自己调整时间防暑吧。
4: 早上起来我茶都喝足了，喝足了茶然后就出来了，出来身上带着水啊，这小包的都有水，而且这水呢基本上我会带一些苏打水或是有一些补充 VC 的水。
0: 建议呢采用少量多次饮水的原则，大量出汗以后呢，单纯的喝白开水不够，还要补充电解质，可以用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运动饮料来进行补充。而在饮食上也要多吃清热利湿的食物。
1: 高温环境下，人体主要靠汗液蒸发散热，但当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体温时，散热效率急剧下降，体内热量蓄积可能导致中暑、热射病，情况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因此三伏天运动一定要量力而行，身体不适时及时停下休息。
4: 如果在特别热的情况下还要坚持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眩晕啊，有点这种感觉，但一旦有这种感觉，马上我就会停下的，不会强迫自己每天多少步什么，这没有，顺其自然。
2: 千万不要那个愣弩的。昨天有个朋友就说每天打2小时的羽毛球，这几天脸色不太好嘛。我说这个你可能过量了。每天说他的衣服啊换3身就湿透了，我觉得过量了。1个小时足够了。
1: 专家提醒，三伏天运动过后要采取科学的方式降温解暑，特别要警惕一些看似很爽实则对身体无益甚至有害的行为。
0: 很多人运动后喜欢猛灌冰水，立刻冲凉水澡，或者对着空调直吹，这些行为看似解暑实则非常危险。三伏天运动后全身毛孔张开，骤冷刺激呢会导致毛孔急剧收缩，寒湿郁积，轻则感冒着凉、关节酸痛，重则呢会诱发心血管的问题。那么科学的解暑降温的方式呢，是运动后呢首先要在阴凉处静坐休息10分钟左右，用毛巾擦干汗水，缓慢的补充温水，待身体平复后再用温水冲洗。总而言之，三伏天运动的核心是适度、科学、安全。希望大家呢，在享受运动带来的健康收益的同时呢，也要避开风险，平安度夏。
1: 继续关注资讯。北京时间7月19号，在捷克举行的 U17 女篮世界杯第5至6名排位赛中，中国队以61比76不敌新西兰队，最终获得第6名。这是自2016年中国队在西班牙举行的 U17 女篮世界杯夺得第4名后，队伍在该赛事近10年来取得的最好成绩。第28届亚洲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目前在广东深圳激战正酣。在已经结束的快棋赛中，中国队夺得4金4银3铜，成为快棋赛的最大赢家。当地时间7月18号，2026赛季 F1 比利时大奖赛排位赛举行，梅赛德斯车队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获得本站杆位，红牛车队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和迈凯伦车队英国车手诺里斯分获第2和第3名。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在今天上午的直播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学青会田径项目校园组的比赛。在今天上午呢，是迎来了田径项目校园组的第三个比赛日，上午呢将是进行第五个竞赛单元的比赛。在今天这个竞赛单元当中，上午呢一共呢是在九个小项当中将会呢是决出冠军。那此外呢还有多个小项呢是迎来了比赛的预赛。今天上午呢学青会田径项目的比赛呢值得大家去关注。在今天上午亮相的运动员当中，也不乏一些我们国家队的选手，其中呢就包括了在杭州亚运会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夺冠阵容当中跑最后一棒的陈嘉鹏，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当中女子一百米栏的银牌获得者吴艳妮，还有呢我们来自江苏的选手短跑的名将隋高飞，今天呢都将在上午的比赛当中亮相。
1: 运动员介绍，
0: 校园组的比赛呢是包含有中学组和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三个组别。我们首先将会关注的是男子中学组的跳高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参加男子中学组跳高比赛决赛的出场的名单，一共呢是有十九位选手报名呢参加中学组男子跳高的决赛。本次学青会田径项目的比赛呢是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主田径场来进行。
1: 6607蒋良辉湖北，6211曾礼坤。
0: 从今天的天气状况来看呢，在南宁今天呢是一个阴天，早上的时间天气预报显示呢目前是23度，但实际上呢体感的温度呢可能会还略低一些，大概呢也是20度上下，略微有一点点凉，有可能在今天呢南宁呢会下一些小雨。早上的时间呢比赛开始的比较早，对运动员来讲呢首先呢是要进行充分的热身，调动好身体的一个状态啊，尤其是呢早上的比赛啊，确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如果经验没有那么丰富啊，确实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想要在比赛当中出好的成绩啊会稍微有一点难度。因为早上的比赛呢最早啊，今天的早上呢会有竞走的比赛啊，7:30来开赛，然后呢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各项的竞赛和田赛呢8点就陆陆续续的开始了。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要起得很早啊，5-6的时间可能呢就要起床呢来做一些准备啊，包括呢准备自己的装备啊，还有呢吃一些简单的早餐，来到出发啊，来到比赛现场进行热身还有检录啊，整个时间呢是也是会消耗掉一些啊，所以呢8点就就位的情况之下，对于运动员来讲那平时虽然在自己的训练和比赛过程当中也会尤其是训练的时候也会遇到出早操啊，在早上进行早训练的时候，但是呢这么早开始比赛可能也是难得的经历。好，现在呢中学组男子跳高的比赛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这也是在第五竞赛单元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啊较早开始的一项。首先我们看到是来自甘肃的选手严维桃，尝试1.6米的高度呢还是比较轻松的越过。刚刚在1.60米高度上呢湖北的队员蒋良坤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 选手们在完成一跳或者是在等待比赛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也是穿上了外套，保持身体的一个热度。

0: 听好最后一圈的比拼，
1: 这边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应该是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陈乐轩，现在呢应该是在1.60米的高度上面，来自湖北的蒋良坤呢再次进行尝试。其实对于他来讲呢，1.60米的高度呢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应该呢是比较能够轻松的越过去。蒋良坤呢他的报名的成绩呢是2.08米，现在呢距离个人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呢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呢1.6米的高度啊对他来讲呢应该不是一个太大的挑战。也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在今天上午进行的一些小项的决赛，那包括有男子中学组5000米的竞走，还有女子中学3000米的竞走，另外呢有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比赛开始时间呢大概呢是在8:35到8:40左右啊，在这个单项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呢吴燕妮的登场，另外呢还会有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另外产生金牌的还有包括大学甲组和乙组的男子3000米障碍赛，这都是今天上午将会进行的一些决赛的项目。还有一些预赛项目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比如说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大学这个乙组的200米比赛，在大学乙组的200米的预赛当中呢，像国家队的陈嘉鹏和隋高飞都会呢出场比赛。好，这边呢我们看到男子大学甲组的铅球比赛呢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也是今天上午的一个重点项目，有很多运动员呢都是非常有特点。这是决赛的出场选手的名单，一共呢有21位选手参加大学甲组男子铅球的决赛。在这场较量当中呢，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的运动员呢是邢家栋和邢家良双胞胎的兄弟，另外呢还有陈鸿飞和陈成宇。其中呢这几位选手呢像邢家栋、邢家良还有呢陈成宇都参加过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在大学甲组的比赛当中都属于是实力呢非常突出的运动员。这是一名具备争夺奖牌实力的选手，陈鸿飞、陈成宇来自清华大学，在成都大运会当中呢他是获得了第5，也是本次呢学青会男子大学甲组男子铅球奖牌的有力争夺者，甚至呢有机会呢去冲击冠军。选手们亮相之后呢现在也是开始进行赛前的准备。好，我们看到首先亮相的就是邢家栋。接近15米的一个成绩。

0: 其实对于邢家栋来讲呢，他的主项呢是铁饼。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呢，他的铁饼呢是获得了第九名。当然呢，他对于自己在大运会当中的发挥啊，并不是特别满意啊。他认为呢，这是这个成绩呢，当时呢铁饼的成绩啊，是他几年前的一个训练和比赛的水平，所以呢，他对于自己参加铁饼比赛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铁饼是他的主项，那么现在呢，他比的是铅球，所以呢，成绩方面并不算是特别突出。刚才呢，第一次试投呢不到15米，14米96。接下来呢是来自湖北的张开元，
1: 加油！
0: 刚刚过了15米多一点，应该是不到15米2。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一些啊，15米39，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5米46，其实这个成绩呢，作为第一投来讲呢，已经相当不错了，和他的这报名的最好成绩呢，已经是比较接近了。现在第三个登场亮相呢是来自上海市的胡家贝，2003年6月1号出生，今年呢20岁。这头成绩不错啊，胡家贝的报名成绩呢是超过了17米，17米21，这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17米23。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在今年呢创造出他个人比较理想的一个成绩啊，刷新了个人的今年最好成绩。第一投就能够拿出这样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现在出场的是甘肃的选手包瑞恒。包瑞恒呢，2002年11月4号出生，在几天之前啊，刚刚是度过了自己21岁的生日。15米19，也不错啊，也超越了自己的报名成绩啊。早晨我们说到了，一上来的这第一投啊，其实呢，对运动员来讲，很多时候呢是调整好状态，找一找比赛的感觉。虽然平时在训练过程当中也会有这出早操、早训的时候，但是早晨8点开始比赛，想调动出自己的状态，确实和自己平时的很多比赛的比赛时间、比赛状态是有所区别的。刚刚呢是黑龙江选手焦志鹏，第一次投掷呢是15米78。现在呢是本项比赛的冠军的大热选手邢家良，邢家良和前面出场的邢家栋是兄弟俩啊，邢家良呢是弟弟。第一次试投，轻松投掷超过17米。当然呢，对于邢家良来说呢，这个成绩呢并不算是特别突出，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9米02，这也是他的 PB 啊，是今年的全国田径分区赛上当时呢夺冠创造出来的成绩，19米02。今天呢还是有一些差距啊，还是要在后面呢继续呢来调整状态。现在呢是来自上海的选手杨传金。
2: 现在颁发的是男子中锋选手千米竞走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
0: 有的运动员呢是采用滑步式的投掷出手的投掷方式啊，有些呢则是旋转式。15米82。无论采用哪一种投掷的方式，其实对于运动员的投掷的技术的要求都是非常的高。下面登场的是来自湖北的运动员谢伟翔，快速的出手接近十七

米的距离。我们现在说到每一位运动员是来自哪里呢？实际上呢，是指的是他所就读的大学啊所在的位置啊，所以呢，并不是他个人的家乡，或者是呢，他如果是呢这个省队的运动员啊，并不是他所代表的省队的这支队伍啊，而是呢以他大学所在地呢为代表的单位。现在是来自安徽的选手蔡逸轩。

0: 一头呢是12.36米，还是要在前三头当中啊，争取呢是创造出好的成绩。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杜旺。
1: 第一头呢是12.46米。

0: 第一投呢是15.73米。嗯，可能很多朋友呢也刚刚开始呢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再次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上午呢一些主要的比赛项目。今天上午呢会有9个小项呢进行决赛，以及呢包括一些小项的预赛。在今天上午呢将会亮相的一些我们熟悉的运动员也跟大家呢重点来介绍一下。其中呢就在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呢杭州亚运会的接力项目的冠军，在男子4x100米接力比赛当中跑最后一棒反超对手的陈嘉鹏，将会呢是在今天的200米的预赛当中亮相。另外呢还有在女子乙组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当中，将会呢是有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银牌获得者吴艳妮。另外呢还有来自江苏的短跑名将呢隋高飞都会呢出现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重点关注或是相对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国家队的队员。这边呢刚刚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石庆龙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投。根据呢赛程的安排，那么大学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呢大概是在8:40来进行。当然呢这个赛事的时间呢前后啊稍微尤其是往后呢稍稍的这个延迟一些也是正常。那每一项比赛呢都是衔接在一起连续来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是呢一些田赛的项目啊。在竞赛方面呢，早上呢是7:30和8点的时候，先是进行了中学组男子5000米的竞走和女子中学组3000米的竞走，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呢是进行一些田赛的比赛。稍后呢在竞赛的安排方面呢有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和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决赛，算是呢今天呢比较开赛比较早的一些竞赛项目。
1: 尽快的将自己的状态给调动起来。
0: 来自广西的选手刘宇航刚刚呢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投。第一投当中呢，首先呢我们说到呢要争取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不要犯规不错，这成绩接近了17米，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是来自湖南的选手秦朗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7.2米。

0: 二。对手看到秦朗表现不错啊，过来呢拍了拍，鼓励他一下。十七米的成绩，十七米整，就是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啊。好，接下来呢就将会进行女子大学甲组一百米栏的决赛了。全国大学生的记录呢是12秒93，现在呢我们看到呢是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一共呢是有八位选手出现在女子大学甲组一百米栏的决赛当中。这个项目的大学生全国记录呢是12秒93，是由林雨薇在2021年当时呢在青岛所创造。而林雨薇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就是在今年杭州亚运会夺冠时候的成绩，12秒74。当然呢这个林雨薇啊，她呢我们说到了大学虽然呢竞赛的时候是分为了甲组和乙组，但是呢大学生的记录啊是统一呢只有一项啊一个成绩。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郭静怡，来自西安交大的运动员，来自西安交大的学生。这边呢是第五道，同样呢是来自西安交大的孟怡。
1: 好，预赛决赛，我们将进行的是女子大学甲组一百米栏的决赛，运动员介绍。
0: 好，我们现在看到是第二道，李静潇来自石河子大学，报名成绩14秒94。第三道来自陕西郭静怡，代表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第四道是高义荣，来自上海，报名成绩13秒55，他就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
1: 五道，今年全国大学生田举标赛名九亚军获得者来自陕西孟怡。
0: 第五道呢是来自陕西的孟怡，也同样呢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报名成绩13秒92。第六道呢是董嘉欣，董嘉欣呢报名成绩是13秒64，来自北京大学。
1: 七道是来自河北省的亚军。
0: 第七道呢是来自河北的运动员施彤，报名成绩14秒21，来自华北电力大学保定。第八道呢是毛佳妮，来自江苏，报名成绩呢是14秒34，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第九道是来自吉林的韩宇科，报名成绩14秒54，来自东北电力大学。在所有的八位参赛选手当中呢，有三位选手的报名成绩呢是能够跑到14秒以内。现在呢比赛已经开始了，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选手啊，从报名成绩上来看呢，应该是第四道的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高义荣。比赛开始，出发相当顺利。前三栏，每位选手发挥都是比较正常。现在是第六道选手稍稍处于领先啊，第四道最后呢冲刺呢相当强劲，还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高义荣，能力呢更为的突出啊。尽管呢在途中的过程当中啊，第六道的选手董嘉欣表现呢非常的强劲，但是呢在最后的冲刺阶段，高义荣呢还是凭借更强的冲刺的能力啊形成了逆转，最后呢是反超。高义荣2004年出生，代表上海市来参加比赛，他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再来回顾一下，就是出发时候呢，高义荣呢还并没有占据太大的优势，但是呢前几个栏衔接呢非常的顺畅。其实前面呢节奏更好的是董嘉欣，但是就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栏的时候，在过栏的时候呢，高义荣呢是更加的积极，然后呢过栏之后平跑的冲刺能力非常强，

0: 就是来到这里，就是已经是其实还是在过完这个栏之后才开始呢，追平，然后呢形成的反超。也就是说呢，他最后的这个冲刺啊，平跑的冲刺能力更突出。也有一些朋友会关注呢，说我们的学青会在哪里进行？那么我们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的比赛呢，是在广西来进行。最后的成绩呢，高玉荣13秒51获得了冠军，董嘉欣13秒57获得亚军，孟怡呢是13秒84是获得了第三。
1: 那么现在进入到场地的是即将开始的女子大学女子100米栏决赛的七选手。
0: 那么甲组的比赛呢，是进行完毕之后呢，马上将要开始的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乙组比赛了。
1: 进入到比赛场区之内的一个队员是在调整自己的起跑器，起跑器对于直道栏的选手，特别是直道短距离项目的选手来说非常的重要。
0: 好，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参加大学乙组100米栏决赛的选手的名单，一共呢是有7位选手来参加比赛，其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吴叶妮，她呢将会是在第6道来进行比赛。在所有的7位参赛选手当中呢，吴叶妮的年龄呢是在这几名运动员当中啊年龄最大的，1997年出生。他呢是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我们知道呢，吴叶妮呢虽然是来自四川的一位选手，但是呢，我们说到学青会的比赛呢，在校园组是以他所就读的大学所在地呢来进行报名，所以呢，吴叶妮呢是报名的单位呢是北京市，因为他就读的呢是北京体育大学。那今年呢，对于吴叶妮来讲呢，是成绩上面有所突破。应该说呢，表现非常好的一年，特别呢是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他呢在100米栏的比赛是拿到了银牌，当时呢是跑出了12秒76的个人的最好成绩。亚运会的时候，杭州亚运会呢，大家呢对他也是充满了期待。其实呢，最终呢，比赛的跑的是不错啊，但是呢，出现了抢跑的犯规，非常遗憾啊，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成绩排名，对他来讲呢，也是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现在呢，来到学青会的赛场，从能力上来看，他呢是在所有的7名进入决赛的参赛选手当中呢，独一档的存在，实力超群。对于像吴叶妮这样的，国家队队员来参加学青会的比赛，其实我们可以看作呢，是使得我们学青会的比赛在竞赛方面啊，在竞赛方面实际上呢是竞赛升级了。我们也介绍了，无论是大学的甲组和乙组啊，他们的这个成绩呢都会只会有一项的全国大学生记录。那么全国大学生女子100米栏的记录呢是12秒93，这个成绩呢是林雨薇所创造，这也是我们的亚运冠军啊。林雨薇当时呢是在2021年7月份在青岛啊创造的12秒93的全国大学生记录。当然呢，林雨薇呢现在她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已经是提升到了12秒74，亚运会杭州亚运会的夺冠成绩。所以也来看一看今天吴叶妮的决赛表现如何。其实呢，在这次呢学青会的比赛当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各个项目的名将、国家队的选手来参加比赛。比如之前呢，在已经开始的游泳比赛当中，像秦海洋、张雨霏啊，都是来到了广西参加了学青会比赛。而在田径赛场，我们的亚运会的百米冠军葛曼棋，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女飞人梁晓静，还有呢杭州亚运会100米栏的冠军。

0: 军林雨薇，包括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吴艳妮，还有呢我们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冠军队队员陈嘉鹏，以及男子的链球亚洲排名第一的王琦，还有呢我们的国家队的队员石宇豪、刘德柱等一众的国内的田径的好手名将，国家队的队员都来到广西呢参加了学青会的比赛。那只是呢需要呢在比赛当中慢慢一个一个的登场亮相。大家可能也会说到，林雨薇为什么没有来报名参加一百米栏的比赛啊？这次呢，林雨薇呢报名参加的是接力项目的比赛，而没有参加大学乙组一百米栏的比赛。
1: 比赛即将开始，在跑道上追求梦想，在跑道上去挥洒青春。
0: 当然每一场比赛对于站在赛道上的每一位运动员来讲都会全力以赴，都会争取呢创造出好的成绩。每一场较量呢都是一次自我提升的过程。
1: 检查的三组也是再一次的将栏架进行核实，栏架高度的梯度以及栏架的推动力。
0: 在比赛开始之前，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裁判老师也都在进行装备方面最后比赛设备方面最后的整理。在报名的成绩方面呢，吴艳妮呢她的报名成绩呢就是12秒76，这是她大运会拿到亚军的时候所创造出来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他一个人的报名成绩呢是在13秒以内，其他选手呢有几位呢是报名成绩呢在13秒多，其中呢包括来自四川的龚秋丹，来自云南的陈银凤，还有来自四川的魏宇慧，来自重庆的陈宇阳，还有来自广西的梁怡娜。大部分选手呢都是在13秒多的报名成绩。好，第三道呢是来自内蒙古的选手徐丹阳，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这是来自四川的选手龚秋丹，报名成绩呢13秒76，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第五道呢是陈银凤，来自云南，报名成绩13秒40，来自云南大学。第六道是吴艳妮，来自北京，代表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报名成绩12秒76。第七道呢是来自四川的魏宇慧，同样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的学生，报名成绩13秒63。第八道来自重庆的陈宇阳，报名成绩13秒82，就读的是西南大学。第九道是来自广西的选手梁毅娜，他呢就读的是广西师范大学。接下来将要进行的就是大学乙组女子一百米栏的决赛。选手们静气凝神，做好出发比赛之前的最后的准备。吴艳妮也是拿出了自己的招牌动作。每一位选手在出发之前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习惯，也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小的心理暗示，希望能够创造出好的成绩，有好的表现。好，比赛开始了，出发非常的顺利，但是第三道的选手出现了一些状况，其他选手依然在比赛。吴艳妮呢处于领先，每一个栏过的都是比较的顺畅，最后非常理想的一个冲刺，13秒15。13秒15，这个成绩呢，对于吴艳妮来讲呢，还是比较的轻松，没有跑进13秒以内。当然，这比赛的竞争对于吴艳妮来讲呢，压力不会太大。最终呢，在大学乙组女子一百米栏的决赛当中，吴艳妮呢是以13秒15的成绩呢，是第一个到达终点。我们也是向吴艳妮呢表示祝贺。看上去呢似乎呢还有一些身体方面的小小的状况，应该是并没有能够调整到最好的状态，从时间上成绩上来看肯定是如此。

0: 对于吴彦妮来讲呢，今年的这个夏天呢也是比较忙碌，始终呢是在备战比赛的过程当中，再回看一下，一出发呀，第三道的徐丹阳呢就出现了状况，但是还好呢，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受到影响，最后呢还是吴彦妮呢一马当先，领先的优势非常大。出发方面呢，反应上面大家呢都是比较的一致。确实从能力上，比赛经验方面，吴彦妮呢都是高出一筹，所以呢在学精会的比赛当中去轻松的胜出属于是正常的结果。我们也说到今年呢从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到杭州亚运会，始终呢是处在一个高强度的备战和比赛的过程当中，运动员呢在这一个夏天是非常辛苦的。杭州亚运会结束之后呢，想必呢吴彦妮呢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然后呢在恢复训练之后呢来重新的出发进行学精会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呢是13秒14，来自代表北京市队参加比赛的吴彦妮获得了冠军，云南的陈银凤获得亚军13秒60，四川的龚秋丹呢13秒73获得第三。其中呢亚军的陈银凤呢是来自云南大学，第三名的龚秋丹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而吴彦妮则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
1: 比赛开始，辛苦的报名站。
0: 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也会询问来自四川的吴彦妮为什么代表的单位呢是北京市。我们刚才向大家介绍过了，那么是以这位运动员他所就读的大学所在地为他的代表的单位所以呢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吴彦妮呢就代表的是北京市。今年对于吴彦妮来讲呢是应该说呢是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历呢非常丰富非常重要的一年，也可以算作是呢里程碑的一年。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今年的赛事的成绩经验方面的积累在未来呢能够实现自我的突破，创造呢更好的成绩。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铅球项目的比赛，现在登场的是陈鸿飞。陈鸿飞呢是代表江苏队，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8米54，他是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从报名成绩来看呢，陈鸿飞呢也是排在前列，也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17米97，目前的排名呢是排在第二位，接近了18米，他是有能力呢打开18米的。陈成宇，这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来看一下他的表现。呼，这一头啊，远远超出了其他的竞争的对手。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9米05，是所有的选手当中报名成绩最好的。在今年4月份呢，他也参加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比赛，当时呢是18米79获得亚军。陈成宇呢也参加了，我们先看成绩啊，18米70，目前呢是排在第一，这个成绩不错的。陈成宇呢参加。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时呢是投出了18米45，排在第五，所以今天的这个第二投的表现已经是超过了他在成都大运会时候的表现了。好，来看一下目前排在第三的来自上海的胡佳贝，刚才第一投呢17米23，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也过了17米，跟第一投的成绩呢是相差不大。
2: 好了好了。

像陈诚宇、陈鸿飞啊、胡佳贝啊，胡佳贝呢17.45米，这是他们今天的目前最好的一投。还有邢家良，这是呢冠军的或者是奖牌。

出现在决赛当中。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全国中学生记录呢是13秒49，这是呢2002年，当时呢在南京由来自四川的张荣所创造并且保持到现在的全国中学生记录13秒49。在之前的预赛当中呢，来自浙江的田荣在预赛的成绩呢是最为突出啊，跑出了13秒63。田园跑出了13秒63。画面当中的这位选手，他是排在预赛的第一位。他呢，今天呢是在第四道来进行比赛。在决赛的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呢是2005年出生，是有三位。年龄最小的呢是2009年出生。是第二道来自江西的张可一。好，接下来呢将会进行的是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第二道呢就是决赛当中最年轻的选手，来自江西的张可一，2009年8月出生，预赛呢跑出了14秒51。这边是吴菲菲，来自湖南，预赛成绩呢13秒92。第四道是田园，预赛排名第一，当时的成绩是13秒63。第五道是张新歌，来自河南，江苏省运会的冠军，在第六道韦立威，来自湖南的张嘉恩，这是预赛排在第二的选手，位居第七道。第八道呢是来自山东的韩姿怡，2005年出生，预赛呢是13秒90的成绩。第九道呢是来自广东的选手。第九道是陈新宇。好，现在呢比赛马上开始了。参加中学组的选手呢，年龄呢我们刚才介绍了从2005年一直到2009年都有。好，比赛开始了，出发呢非常的顺利。出发的时候呢，在第九道的选手呢稍稍处于领先，现在田园在逐渐的加速，南京节奏保持得非常好。看最后的冲刺，在旁边的应该是第五道的选手，来自河南的张新歌。来自河南的张新歌呢，应该是第一个呢到达了终点。在决赛当中的发挥呢，张新歌呢是更为的出色一些。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啊。13秒55的成绩非常不错，13秒55，来自河南的张新歌获得了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冠军。这个成绩呢会比他在预赛的时候呢成绩呢是大幅的提升，预赛的时候呢13秒86的成绩并没有排在前三。决赛呢我们看到呢，他其实前程啊都没有处于领先，就是最后三个栏提速了，冲刺能力非常强，这是一名爆发力很好的选手。这个时候田园都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包括呢韦立威也是处在前两位，但是呢就是凭借最后三个栏以及最后的冲刺，这是力量非常出众爆发力很好的张新歌，就是凭借最后的一个冲刺反超，可以说呢是终点绝杀，逆转获胜，而且他这成绩呢比预赛的时候提升了不少，应该是有可能创造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最终的成绩呢是13秒54，来自河南的张新歌呢是获得了中学组100米栏的冠军，江苏的韦立威13秒65获得了亚军，浙江的田园13秒68获得了第三。

在今天早上的时间就比较早的开赛，已经进行完了多项的决赛了，包括呢我们前面为大家直播的大学甲组女子一百米栏、大学乙组女子一百米栏，还有刚刚看到的中学组女子一百米栏，三个竞赛项目呢都已经是结束了。再来回顾一下刚才中学组的这场较量，竞争呢也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比赛的这个悬念还是非常大的。哦，田园在这儿呢稍稍呢是打了一下拦架，影响到他的速度和节奏。女子的一百米栏是今天上午呢我们重点关注的项目之一，但是呢今天上午的比赛呢其实还有其他的亮点，大家可能很多喜欢田径的朋友都关注了杭州亚运会男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比赛，我们最后一棒在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处在落后的位置，但是呢来自吉林四平的选手，年轻的小伙陈家鹏，最后一棒呢是极限超越，最后呢是逆转获胜，帮助我们中国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队呢拿到了杭州亚运会接力项目一枚宝贵的金牌。陈家鹏呢当时作为最后一棒，一下呢让大家呢认识了这位年轻有冲劲儿有激情的小伙子。今天上午呢他将会出现在二百米的预赛当中。好，这边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家良，这是成绩更好的弟弟。邢家良的主项呢就是铅球，哥哥邢家栋的主项是铁饼。成绩不错啊，但是他呢主要要今天呢面对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邢家良呢他是来自北京大学，虽然代表的单位呢都是北京市，但是两个人就读的学校啊并不一样。邢家栋、邢家良兄弟两个人呢分别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和新闻与传播学院。刚才第三投呢18米27，比较有竞争力。他呢其实个人的最好成绩呢可以突破19米，他是国内首个能够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在成都大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呢是投出18米65排名第四，但是他的个人的最好成绩呢是19米02，其实也是在今年创造，是在全国田径分区赛上夺冠的这个成绩。刚才是1303号来自山西的选手华博宽，第三投12米56。好，陈成宇目前的成绩呢是排名第一，18米70，比邢家良的18米27呢要好一些，所以现在呢陈成宇呢压力呢会小一点。出手，好的，看一看会不会再有提升。这成绩他今天状态相当不错呀，18米70，我们介绍了已经比他成都大运会18米45当时拿第五的成绩呢要超出了25厘米。他也是具备投出19米以上能力的选手。18米58，我们看到成绩方面非常稳定啊，18米62、18米70、18米58，都是稳定在18米5以上。这状态确实比大运会的时候要好，成绩要好。可能参加大运会的时候，毕竟呢是世界大赛啊，还是呢有一些紧张。田径项目的比赛呢是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的主田径场来进行。今天呢是校园组田径比赛的第三个比赛日，上午呢进行的是第五竞赛单元。好，现在我们看到三轮过后的成绩方面，陈成宇18米70排在第一，邢家良呢18米27是排在第二。
这两位选手呢能力方面确实是比较突出。我们看到呢双胞胎兄弟当中的邢家栋呢只有14米96，那并不是说呢这兄弟两个人成绩方面为什么相差这么大，是因为呢邢家栋的主项呢是铁饼，邢家良的主项呢是铅球。这兄弟两人呢实际是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他们的父亲呢是中学的田径的投掷项目的教练，所以两个人呢从小呢耳濡目染，就接触呢田径当中的这个投掷项目，他们的身体条件呢也非常出色，所以呢早早的就开始进行一些训练。接下来呢将会是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呢是有13位运动员参加这场比赛。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是1908号，代表江苏出场比赛的蒋宏伟，他的报名成绩呢是9分16秒20，来自南京理工大学。

0: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决赛，发枪后介绍运动员。比赛
1: 大学组全国的大学生男子的大学生记录呢是8分37秒95，这个记录呢是在2012年的时候由来自江苏的运动员林向前所创造，当时呢是在天津创造出来8分37秒95的成绩。好，现在大学甲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呢已经开始了，13位选手展开竞争。现在跑在最前面是来自河南的王玉新，2003年出生。在3000米的障碍当中啊，选手们要不断的去跨越障碍，这属于呢是在耐力和技巧方面呢相结合的一项比赛啊，既要求运动员呢有很好的奔跑能力，同时呢要结合呢有跨越障碍的能力。13位选手每个人或者说很多人的过障碍的方式呢并不一样啊，有些选手呢是直接的跳过啊，直接呢是跨越过去，有些选手呢是踏上跳下越过障碍啊。当然呢他的这个跨越障碍的方式呢和我们看到的男子110米栏跨越障碍的这个跨栏方式呢并不相同啊，对技术细节上的要求呢是稍有些不同，更多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调整自己的节奏。跨越这个障碍之后呢，选手们是要越过一个水池，在每一圈当中呢，选手们需要呢跨过5个栏架的障碍啊，其中呢有一个呢是要跨越水池，连接水池。所以呢3000米障碍呢完成之后呢，选手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全程呢需要跨越35次的障碍，其中呢包括7次呢跨越水池。连接水池的这个障碍的栏架呢是一圈当中的第4个栏架。现在选手们已经逐渐的拉开了一些距离。其实很多选手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听到我们的介绍啊，会知道呢有大学甲组、大学乙组啊这样不同的组别的比赛。那实际上呢，这也是在运动员啊，他们的大学乙组的运动员呢，很多呢是有一些专业训练的经历，不少呢以前呢就是各个省队的运动员。甚至呢我们看到呢包括呢国家队的运动员啊，他们属于是高水平运动员，在大学进行招生考试的时候啊，就参加的是不同类别的啊报名的考试啊，取得一定的资格，同时呢参加高水平运动员的这个考试啊，符合要求达到标准之后才具备呢进入到各个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呢就读这样的机会啊，所以呢他们呢在成绩方面呢乙组的成绩呢会更好一些啊，普遍我们说普遍的成绩呢会更好一些，整体的能力呢更强，所以这些学生也好或者说运动员也好，他们呢参加的是大学乙组的比赛。那有一些呢运动员呢他们是在体育方面呢是有一些特长啊，同样呢也是通过一些体育特长生的招生啊，或者说呢在这个体育方面呢比较擅长成绩比较好啊，这些运动员很多呢并不算是专业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专业的比赛训练的这种经历啊，他们呢则是参加大学甲组的比赛啊。其实各个大学对于这个不同招生方式招生进来的运动员也好学生也好啊，会在专业和他们所就读的这个学院方向方面呢有一些不同的要求。相对来讲大学甲组的运动员在选择的专业方面呢可能会更加广泛一些，而通过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进来的这些 比较实力的选手，可能呢会在招生方面呢会针对他们的一些特点，选择一些相对啊固定的一些专业和学院呢去就读。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领先的选手应该是来自新疆的选手沙武列提塞里克。这是一项挑战非常大的比赛项目。首先呢，完成3000米的比赛，这竞争呢就是很激烈。那同时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呢，还要跨越障碍，不断的跨越障碍，也就意味着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它的速度和节奏、步伐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属于一个这变速的过程。而同时呢，还会有一些这种做工，就是去呢跨越障碍。完成一些跨越或者是踏上跳下这样的这种动作。我们看到呢领先的选手他呢就是采用的是踏上障碍然后呢跳下来的方式，每种方式呢技术的细节都不相同，主要看自己个人的一个习惯啊，平时训练他所就是对于哪一种跨越方式可能更为擅长。在每一圈当中啊，第四个栏架后面呢会设有水池，有时候选手呢是为了避免呢在水池当中啊出现一些意外的状况，同时呢保持一个更好的节奏啊，基本上呢是跳下来之后呢就是在水池当中啊落地，单脚落地，然后呢另外一只脚呢就是步幅大一点，直接呢是跨出去，单脚呢是接触呢这个水池的底部。还剩两圈，现在呢还是沙武列提塞里克处于领先。我们看到已经是快追上前面落后的选手了。沙武列提塞里克呢是2000年出生，但是基本上呢因为大学甲组的运动员呢或者参赛选手呢年龄都比较接近，最大的我们来看的应该是福建来自华侨大学的朱帅照，1999年出生，年龄相对年轻一点，是2003年出生的一些选手。

0: 现在呢，竞争变得比较激烈了。进入到最后一圈的争夺了，有两位选手呢，现在排在领先的这个位置，竞争将会呢持续到最后。现在呢，还是沙姆列提塞里克呢处于领先。看看能不能保持住领先优势，现在呢是占据了靠前的位置。跟在他后面呢是来自福建的黄超，黄超呢也是来自华侨大学。现在呢黄超呢开始准备从外道呢进行超越，现在已经是开始发动进攻了，看一看会不会把这种竞争呢保持到最后，争取呢在最后去冲刺，去完成反超。但是呢现在两个人看上去呢都已经达到了体能上的一个极限，跨越水池之后呢还是沙姆列提处于领先。跑过弯道之后来到了最后的直道的竞争，现在稍稍拉开了一些差距。来自新疆的选手沙姆列提塞里克现在是最后全力冲刺，拉开了距离，9分23秒56。最后呢还是沙姆列提塞里克来自新疆的这位选手呢第一个到达了终点，来自福建的黄超呢应该是第二个到达终点。现在我们看到呢陆陆续续那应该还有包括江苏的蒋宏伟排名第三，祝贺沙姆列提塞里克。沙姆列提塞里克呢是来自新疆师范大学。在此前呢他报名成绩呢是13分。顶住压力，最后时刻呢还是通过在最后一个弯道处然后呢开始加速，完成跨越最后一个障碍之后呢也是全力的去冲刺，拼尽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能量。最后呢是来自新疆师范大学的沙姆列提塞里克第一个呢到达终点，获得了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冠军，成绩呢是9分23秒56。这成绩呢比他之前的报名成绩呢应是大幅的提升啊，这是一名哈萨克族的运动员，或者说是哈萨克族的学生，代表的是新疆师范大学，祝贺沙姆列提塞里克。好，接下来呢进行的是颁奖仪式。
1: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是上海市校园田径联盟办公室主任陈龙先生，北京市代表团副团长、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东江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陕西省孟怡，教练员屈强。
0: 现在呢颁发的是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前三名的获得者，为我们的运动员呢进行颁奖的仪式。
1: 上海市高义荣，教练员陈龙。
0: 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陕西的孟毅，他呢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成绩呢是13秒84。获得亚军的是来自北京的董嘉欣，董嘉欣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他的成绩呢是13秒57。

0: 获得冠军的是来自上海的高义荣。高义荣呢就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决赛最终夺冠的成绩呢是13秒51。在前四的选手当中啊，今天呢获得前四名的选手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啊，刷新了 PB。
1: 有请颁奖嘉宾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赠送吉祥物。
0: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场运动员呢都创造出了好，其实呢我们介绍前四的选手呢是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那么实际上呢应该是今天呢在决赛当中最后呢包括排名第六的选手韩宇科也刷新了 PB 啊。决赛当中呢八位选手有六位呢都创造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1: 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
0: 有五位啊，有五位都创造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最后呢是高义荣获得冠军，董嘉欣获得亚军，孟毅呢是获得了第三名，祝贺我们的获奖运动员。好，接下来呢将会继续呢进行颁奖仪式，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颁奖仪式。全国大学生女子100米栏的记录呢是12秒93，是由林雨薇在2021年创造。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大学生运动员未来呢也是再接再厉，争取呢创造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2: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
0: 刚刚呢也是回顾了此前结束的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过程，我们看到呢就是夺冠的吴艳妮，今天整个呢栏间节奏呢衔接的非常顺畅，这比赛对她来讲呢就是以赛代练，以赛呢促练。其实呢她的实力呢确实呢在决赛的选手当中呢更为的突出，对于吴艳妮来讲，赢得比赛并不会有特别大的难度，主要呢是调动自己好，调动好自己的状态。
1: 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东娇先生。
0: 好，接下来呢将会进行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颁奖仪式。
1: 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四川省龚秋丹，教练员周晨。
0: 获得铜牌的是来自四川的龚秋丹，他的成绩呢是13秒73。龚秋丹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获得亚军的是来自云南的陈银凤。陈银凤呢决赛的成绩呢是13秒60。
1: 有请颁奖。
0: 陈银凤呢是来自云南大学，
1: 教练员。
0: 而获得冠军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吴艳妮，决赛的成绩呢是13秒14。他呢是代表的是北京市，他就读的是北京体育大学。

0: 好的，再次向获得学青会大学乙组女子一百米栏冠亚季军的选手表示祝贺。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

0: 紧点啊，抓紧点，抓紧点，抓紧时间。
1: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比赛。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决赛参赛选手呢，相对的人数呢少一些，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决赛的较量。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全国大学生记录呢是8分37秒95，是由来自江苏的林向前在2012年，当时呢在天津所创造，保持的时间呢也超过了10年。好，大学乙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呢已经开始了。6名选手出发之后，因为参赛的人数呢相对小一些，他们在这个位置的竞争方面呢就没有那么激烈啊，不像前面的一组大学甲组的比赛呢，18、19位选手来参加比赛，一出发之后呢，这抢位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现在处于领先的是马玉杰，来自山西，他呢是来自山西师范大学，报名成绩呢是9分11秒91。在报名成绩方面来看呢，是有3位选手，就是6个人当中呢有3个人报名成绩呢是在9分以内啊，就是8分多的成绩。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是来自贵州的田维正，报名成绩呢是8分42秒96。另外呢来自江苏的王少杰8分45秒69。还有呢就是来自西藏的选手扎西巴卓，他的报名成绩呢是8分49秒77。每一圈呢是有5个栏架的障碍，其中呢在第4个栏架后面呢会有连接水池，基本上呢就是一只脚啊单脚踏进水池一步呢，然后呢就跨出去。讲究的就是一个毫不拖泥带水。这6名选手当中啊，画面当中是应该是有5位啊，已经是有1位选手呢稍稍被拉开了一些距离。这几位选手在跨越障碍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处理方式，大多数呢采用直接跨越的方式。在前一组当中会有一些选手呢采用踏上跳下的方式。好，继续呢来关注男子铅球，这边呢是大学甲组的比赛，陈鸿飞第二投呢17米97，第三投第四投呢都没成绩啊，都没有有效的成绩。旋转式，这头成绩应该不错，有可能呢会比他前面的这个有效成绩呢要更好一些。

0: 陈鸿飞呢是来自江苏，他呢就读的是南京师范大学。哦，18米03，果然过了18米，比前面第二头呢要增长了0.06，就长了6厘米。这边的邢家良目前成绩是18米67，第四头创造出来的成绩，但是应该还是排在第二啊。前面的陈成宇呢应该是投出过18米70。其实呢邢家良呢也参加了成都大运会的比赛啊，18米79，现在排到第一了。这头在第五头当中投出了18米79，超越了前面陈成宇的18米70的成绩，非常关键的一头啊。我们说到了邢家良也参加了成都大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他的表现呢其实是当时并不算特别理想。这边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大清华大学的陈成宇，我这头有可能啊再次去反超。比赛现在变得是竞争非常的激烈精彩啊，在对手投出一个好的成绩之后，现在呢陈成宇的状态呢也被激发出来了。18米85，嚯！前面呢投出个18米75啊，已经是比18米70的当时要高了。现在呢状态越来越好，18米85，现在呢又重新的夺回了领先的位置，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好，这边呢还是在进行3000米障碍的比赛，比赛的全程跑下来啊7圈半。所以呢一共呢是要跨越35次的障碍，其中呢有7次呢是要跨越水池。选手们在准备跨越障碍的时候呢，首先会调整步伐，调整自己的奔跑的节奏啊，他对这个跨越障碍的技术细节的要求那并没有像110米栏那么细致啊，跨越的方式也并不相同，主要的是呢这个平跑，包括呢跨越障碍啊这个节奏还有关系要处理好啊，因为是处在不断的调整和变速的过程当中，而且也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意外的受伤等等一些情况，毕竟呢是一个较长距离同时呢要跨越障碍的一个项目。现在呢领先的还是来自山西师范大学的马玉杰。其实我们学青会的比赛呢因为大学组的比赛啊，运动员呢会来自于各个高校，所以呢很多的他们的校友啊，包括呢自己的一些师兄弟啊，甚至呢教练员啊，过往带过他的教练都会呢来关注他们在学青会当中的表现。还有2圈，我们看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刚才似乎呢是有想做出超越的这种动作，但是呢还有2圈，这个时候呢采用跟随跑的方式会是比较稳妥，一边跑呢也一边再回头看看自己和后面的选手的一个距离。那么目前排在第二的是扎西巴卓，他呢是来自西藏民族大学，他的报名成绩呢也是在9分以内啊，8分49秒77。排在后面我们看到有王少杰，王少杰呢是来自南京财经大学。现在呢是马玉杰和扎西巴卓呢排在前2位，扎西巴卓呢已经是完成了反超，但是还是马玉杰呢想再努力跟上，因为还有最后一圈，现在呢还不想被对手甩开。但是我们明显看到呢扎西巴卓呢在提速，已经是率先呢开始呢变节奏了， 战术上发生了改变，抢先发动进攻。我们看到扎西巴卓呢，他的这步幅呢是非常大，这时候呢就是要比拼意志品质，要咬牙去拼。扎西巴卓呢也是稍稍的去回头看了一下，看了一下马玉杰他的这个位置距离自己呢有多远，因为如果一旦啊对手这个突然起速啊，他没有意识到的话，再想去变速去追的话就会比较难啊，所以很多时候呢要首先留意对手的一个变速的情况。现在呢扎西巴卓呢已经是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处在了领先的位置，过了弯道之后来到直道上面啊，这是最后一个栏架的障碍，成功的跨越，迎来最后的冲刺，领先的是扎西巴卓，哈哈，非常有激情的小伙子。最后呢是9分04秒22，应该呢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当然最后的时间上的成绩呢需要在裁判员老师确认之后啊再向大家呢进行公布，但是呢来自西藏的扎西巴卓应该呢是第一个到达了终点，他是来自西藏民族大学的一位学生，今天的发挥呢是非常的出色。
1: 来自西藏的扎西巴卓是以9分04秒23获得最上的金牌，山西选手马玉杰9分08秒01获得这个项目的第二名，第三名是来自江苏的王少杰9分16秒77。
0: 应该呢是扎西巴卓呢最终是获得了冠军啊，马玉杰获得了亚军，王少杰呢是获得了季军。最后呢优势呢是相对呢比较的明显，扎西巴卓呢是2000年出生，今年呢是23岁。虽然今天呢没有跑到9分以内啊，但是呢这个名次啊对于扎西巴卓来讲呢还是比较满意，最后呢拿到了大学乙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冠军。今天前面呢大多数时间呢都是采用跟随的一个战术啊，来到最后两圈的时候稍微呢有些提速啊，最后一圈的时候呢是反超了此前一直领跑的马玉杰，战术设计方面非常成功。最后呢扎西巴卓9分04秒23获得冠军，来自山西的马玉杰9分08秒01获得亚军，来自江苏的王少杰9分16秒77获得了第三。扎西巴卓呢我们介绍了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马玉杰呢是就读于山西师范大学，王少杰呢则是就读于南京财经大学。好，下面呢是女子中学组100米栏的颁奖。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开始了，现在开始。女子中学100米栏上，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穆潮。

0: 好，现在将会进行的颁奖仪式呢是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颁奖仪式。
1: 是郑州市第34中学校长唐飞先生。河南省学生体育总会竞赛部副部长于志浩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浙江省田园教练员陈青书。
0: 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浙江的选手田园，他的成绩是13秒68。
1: 韦立威教练员。
0: 获得亚军的是来自江苏的韦立威。

0: 是河南省张新歌教练员刘劲松。
1: 获得冠军的是来自河南的选手
0: 获奖运动员教练
1: 张新歌，
0: 奖牌获奖证书。
1: 张新歌的夺冠成绩呢是13秒54，最后呢他是跨越最后一个栏架之后呢冲刺的时候才呢是反超，最后呢第一个到达终点。这个项目呢全国的中学生记录呢是13秒49啊，张新歌呢距离这个成绩呢还有小小的一点点的差距啊，他今天呢跑出的是13秒54的成绩，当然呢也是距离中学生的记录呢已经是非常近了，也希望他呢未来呢是再接再厉，在成绩方面呢有所突破和提高。
0: 有请颁奖嘉宾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赠送吉祥物。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铅球的比赛。陈鸿飞目前的成绩排在第三，18米03。啊，距离前面领先的两位选手呢，在成绩方面呢还有较大的一个差距啊。看一下，最后一次机会，再冲一把。旋转式出手。有可能会比18米03他之前的成绩呢要好一些，但是呢想要去冲击目前排在前两位的选手稍微有一点点困难。啊，最后一投呢17米85没有过18米，这样的话他今天的最终成绩呢就是18米03。来关注一下邢家良，目前排在第二，18米79。排第一的陈成宇呢是18米85，我看最后一次了，有没有悬念？这一投成绩不错，有效成绩。来自北京大学的邢家良，他是我们国内首个能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啊。最好成绩呢是19米02，也是在今年呢创造出来的个人的最好的成绩。很紧张，哦，看样子是成功了，19米18，19米18，邢家良呢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提升了不少啊。他之前的最好成绩是19米02，现在呢提升到了19米18。原来的这个成绩呢是在今年全国田径分区赛当中夺冠的成绩。振奋人心的一头，来自北京大学的邢家良，现在呢压力给到了同样代表北京来出战比赛的陈成宇，两个人是清华北大分别代表清华北大的学生。第五投的时候啊，18米85，我们看成绩，每一投都非常稳定，在

8米5以上，而且基本上是越投越好的一个状态。18米6多，18米7多，18米8多，看最后一把，有没有这个机会，有没有悬念？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他是获得了第5啊，18米45，但是今天呢比大运会的时候要好了很多，每一投的成绩其实都比大运会的时候呢成绩要好，所以就是在大运会的时候呢有点紧张，发挥呢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状态呢完全调动起来，最后呢看一下结果吧。这个项目的记录是如果19米18的话呢，邢家良呢还破了全国大学生记录，陈正宇呢最后一投是18米80，其实也不错的一个成绩，今天成绩非常好。但是呢邢家良来自北京大学的这位同学啊，国内首个能够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最后呢是表现非常出色，凭借最后一投啊19米18应该是夺冠了，而且打破了全国的大学生记录。全国大学生记录呢原来的记录呢是19米15，是2012年9月由来自上海的傅庆南，当时呢是在天津进行的比赛当中所创造出来的。这样的话呢今天呢邢家良应该是呢要破全国大学生记录了，祝贺家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邢家栋、邢家良双胞胎兄弟两人呢从小呢出生在内蒙古，父亲呢是中学的田径的投掷项目的教练，所以呢从小呢应该说两名这个运动员也好或者学生也好呢身体条件方面非常出众啊，同时呢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家庭的田径的氛围，所以呢接触呢比较早。但是呢兄弟两个人呢因为自身的特点条件并不相同，所以最终呢是哥哥邢家栋呢选择主项呢是铁饼，弟弟的邢家良的主项呢是铅球。两个人呢中学的时候就来到了北京，就读于清华附中，后来呢在读大学的时候呢通过了高水平运动员的考试之后，最终呢是就读于北京大学，两个人分别是就读于北大的法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最终呢邢家良的冠军成绩呢是19米18，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呢是18米85获得亚军，来自江苏啊，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陈鸿飞18米03获得了季军。今天呢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项目校园组的第3个比赛日。前面呢公开组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现在这几天呢进行的是校园组的比赛，今天呢是第3个比赛日。每个比赛日呢上午和下午呢各有一个竞赛单元，所以今天上午呢就是整个赛事的第5竞赛单元。冠军啊，另外呢还包括有多项的预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大学甲组，我看一下啊，这是中学组男子跳高的比赛，来自福建的选手曾李坤。目前的成绩呢是1米99，2米02，上面的3次都没有跳过。来自广东的周子聪目前排在第6，2米02的第3次试跳，前面2跳呢都没有成功。起跳点没有控制好。周子聪呢是2006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今
年呢是

刚刚17岁啊，在10月份的时候刚刚过完自己17岁的生日。画面当中呢是乌继平，2005年出生，来自内蒙古自治区。2米02的高度上面呢，第一次呢就成功的跳过了。目前呢是排在第3。应该是挑战2米05的高度，第一跳呢没有跳过。他的报名成绩呢是2米06，就是也是比较，现在呢2米05这高度对他来讲呢，其实也是会面临一些挑战和考验啊，已经是接近他个人的比较好的成绩了。现在是刘小敢，来自江西。哦，这下没有能够准备得很好。我们的中学组的选手啊，在一些技术细节方面呢，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就通过助跑之后呢，调整自己的步伐。好，我们现在看到呢，是来自北京的选手扎雍。哦，哎呦，可惜啊，有点可惜。我感觉第一下的感觉是跟应该能够过了。这个身材非常高大修长，条件很好的一名选手。前面的1米90、1米96、2米02都是一次过，2米05呢第一次没有成功。现在呢，来看一下来自湖北的林思汀。漂亮，哇，很干脆。2米05一次过啊，前面呢三次也都是一次跳过，今天呢状态不错啊，调动得非常好，全部是一次啊，在试跳的高度上面一次都跳过了。刘庆宇目前排在第3，2米02呢也是成功越过。高度还是有所欠缺。在2米05的高度上面，乌继平呢是两次呢都没有跳过了，现在呢有点压力了。看一下刘小敢2米05的第二次试跳。

来到了温大帅先生的工作人员2分09秒91，速度非常的厉害。

0: 18的夺冠成绩呢是2米14，这个扎庸呢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一名年轻选手啊。他个人最欣赏的运动员是我们中国的跳高的名将王宇，也是扎庸的师兄。高度方面有所欠缺，这样的话乌继平在2米05的高度上面遇到了困难啊，三次呢试跳呢都没有成功啊，他之前呢跳过的高度呢是2米02。这也是刘小敢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来自江西的选手2米05，前面两次试跳都没有成功，而且多次试跳之后啊，对他来讲体能消耗非常大。其实还是高度上呢有所欠缺，比较的吃力。好，来看一下刘庆宇。刘庆宇呢，来自上海，2005年11月份出生。啊，即将呢是年满18岁。
1: 6-3准备。
0: 好，哎呀，可惜。对，整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充分。最后，整个上身其实已经过去了。这斩斧的动作啊，应该呢做得更加充分一些。那2米05呢，高度上面的三次都没有跳过。最终成绩呢，应该也是2米02。这边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代表北京的扎庸，2005年出生。还有这边的林思汀，来自湖北的运动员。先看扎庸的表现。漂亮，动作非常舒展。就首先呢，看身体条件，他这个身形就是，跳高运动员的好苗子。身材呢高大，身体呢修长，动作非常舒展。他呢其实已经多次在2米08也是一次跳过，他其实已经多次跳出过2米14、2米15、2米16，甚至2米16这样的成绩。啊，所以现在呢还没有过2米1，其实对他来讲呢还是

没有能够还没有达到他的一个上限啊。来自北京的扎庸呢，他是北京101中学，说101中学的学生。今天上午的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男子跳高的中学组比赛之外，在竞赛的安排方面呢，其实还会比较的丰富。稍后呢也将会有这个800米的比赛，也是呢有这个多个组别，包括呢男子和女子有中学组，还有大学组的比赛啊。另外呢还有200米的预赛啊，也是呢男子的中学组、大学组、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啊，200米的预赛。目前呢，扎庸呢是2.08米排在第一。他也谈到过啊，他的个人目标呢是希望未来呢，达到较高的水平，争取跳过2.04米。漂亮啊！现在状态呢越来越好了。那么全国中学生的跳高记录呢是2.24米，是来自江苏的董子昂在2021年7月份，当时呢在青岛创造出来。他这个高度非常高，所以呢这过杆之后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2.10米，就2.10米以上。能不能再跳过的话，对于他来讲呢就要看这场比赛的这个状态、临场的发挥。因为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比较好的成绩呢都是在2.15米左右。现在呢是因为刚刚2.08米没跳过之后呢，现在选择跳2.10米了。哎，过了，很有信心啊。来自湖北的选手林思汀，虽然呢前面2.08米没跳过，然后呢但是呢继续呢提升到2.10米，也是具备这样的能力。他应该也是刷新了 PB 啊。他呢身材上呢不像是扎庸那么高大啊，身体修长，但是呢他的这个爆发力很好。现在高度呢升高到了2.12米了。1.90米、1.96米、2.02米都是呢一次跳过。最后2.05米上面呢应该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但是很快呢调整好。再想一想动作的细节，助跑的节奏，然后呢是起跳的位置，包括呢这个过杆的这个动作细节，助跑加速拉开步伐，漂亮。就是看这名小伙子比赛真的是给人一种非常美的享受啊，动作基础非常扎实。看这高度，最后抬腿收这一下动作做得非常的及时到位，这时机拿捏的恰到好处，整个身体过之后呢腿向上一收，2.12米啊。现在呢这是应该是在场上只剩下扎庸和林思汀两位选手了。哎呀，可惜了。

0: 听现场的这个收音，好像呢林斯汀的准备直接要跳2.14米了。早上的时候呢是南宁呢是阴天，现在呢来到了接近10点的时候，稍稍出了一点太阳。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现在呢乍雍是撑起了伞，但是今天实际上温度不是太高啊，还是目前应该是我看一下25-26度，但实际上体感的温度啊可能还会更低一点，因为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是略有一些凉。当然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和温度的状况呢非常有利于运动员们去发挥，能够保持身体的一个热度，但是呢又不会太热，身体的能量消耗也没有那么大，比较好调动自己的状态。前面也完成了这么多次的跳跃，那其实对于这些中学组的选手来讲，这个体能上面现在迎来一些考验了，但是能够感觉到他们今天的这个状态啊非常好，就很兴奋。年龄虽然不大啊，但是呢比赛的气质很成熟啊。现在要了2.14米的高度，来自北京101中学的扎雍，2005年出生，在这个月的28号就将迎来自己18岁的生日。漂亮，真的，我太应该说呢，观看扎雍比赛呢真的是一种享受，非常欣赏的一名运动员。而且现在是越战越勇，前面尽管205的时候呢有第一次试跳没有成功，但是后面的几次都是一次就过去了，看看能不能再次跳出自己的这个人最好成绩啊。他之前呢最近2年呢2.14米、2.15米、2.16米都跳过，2.14米今天也一次过了，看看咱们看看啊下一个高度是不是要争取要突破一下。来自湖北的林思汀，刚才1.2的时候没过，现在想直接挑战1.4，2.14米呢也是有点困难。那高度还是有点欠缺。今天上午的比赛呢还有包括呢女子中学800米的预赛啊，女子大学甲组800米的预赛，主要呢都是进行的这个后面呢都是一些预赛的比赛。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稍后的这个男子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啊，也会是一场非常有竞争力有看点的比赛。我们的亚运冠军陈嘉鹏啊将会呢出现在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当中。有压力了，有压力了。看一下扎雍，感觉今天状态非常好。而且现在你看208、210、212、214全部是一次跳过，整个状态现在是很兴奋的一种状态，进入到一个忘我的状态里边了，就是非常专注于比赛，而且是这个越比越有信心，比赛气质非常好，颇有大将风度啊。这我相信这未来绝对是国家队的队员。
1: 216准备

啊，其实呢，细节处理好一点的话，这个高度应该是有机会过的，整个身体过去的。最后呢，脚这处理呢并不是太好，2.16米没过。他应该说之前跳过的最高的一个高度啊，最好成绩应该就差不多是2.16米了。啊，这个2.12、2.14米都没有过的话呢，现在挑战2.16米，其实还是难度很大的。但是小伙子很有自信。嗯，因为这个时候啊，就是要拼最后一把，因为现在呢，做了一个空翻，因为他现在确实，一是呢，这个主要还是体能上面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呢，再想去拼一把呢，这个看看有没有希望，因为如果你前面都再继续去消耗的话呢，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就是攒足了劲儿去拼一把。或许呢会有这种超水平的发挥。啊，其实这一跳挺可惜的啊。这是一名爆发力非常好的选手。沙雍呢，2.16米第一次没有跳过。嗯，他过往应该是跳出过啊，这个2.16米的这个成绩的。啊，近两年呢，他这成绩呢提升的也很快啊，在全国的 U18 的锦标赛当中啊，也拿到过冠军。

沙雍呢，其实他目标也非常明确啊，他呢六年级开始就是算是正式的练习跳高。他呢最欣赏的运动员呢是我们的跳高名将王宇。现在要直接挑战两米一八了。助跑加速，拉开步伐，一会儿起跳冲进来啊！基本上也是就是到了挑战自己能力极限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每一个细节都要处理得很到位，才有可能去完成自己的突破。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因为毕竟呢机会有限，想要去完成呢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如果说呢是在平时训练里边可能压力小一点，另外呢这个有多次的尝试的这种机会，可能呢还有机会呢去在训练当中跳过，但是真正在比赛里边要想跳出这个成绩，其实想要去完成因素必须呢要很多。非常强大的团队啊，对他呢也带来了一定的帮助支持啊，也是回看一下刚刚的这个细节，帮他来去总结一下进行调整。

再一次的冲击，这下没有准备好。在这个步伐方面啊，起跳的位置上面，没有能够呢把握得很到位。这边呢已经结束比赛的林斯汀呢过来呢也是鼓励了一下扎庸，希望他呢继续呢发起冲击。我现在确实跳了这么多次之后啊，体能上也真的到了极限了。最终呢，成绩列表来自北京的扎庸呢是2米14的成绩，排名第一啊。来自湖北的林思汀的2米10排在第二，乌继平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排名第三。稍后呢，进行的是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颁奖仪式。那今天上午呢，在大学甲组和乙组啊，进行了两场的男子的3000米障碍的比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就是获得冠军的选手来自新疆，他呢是沙武列提塞里克。最后的成绩呢是9分23秒56，来自福建的黄超获得亚军，来自江苏的蒋宏伟是获得了季军。

0: 接下来将会是进行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颁奖仪式。最后呢，获得冠军的是来自西藏的选手扎西巴卓。这场比赛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前面呢一直采用跟随的战术，来到最后两圈的时候开始呢发力，到最后剩一圈的时候呢超越了前面领先的马玉杰，最后呢不断的是南京财经大学代表江苏，获得亚军的是马玉杰，来自山西，代表的是山西师范大学。
1: 扎西巴卓，教练员雷东涛。
0: 获得冠军的是扎西巴卓，他的夺冠成绩呢是9分04秒23，他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

0: 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的是男子大学甲组先锋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顾朝。
1: 好，现在呢即将进行的颁奖仪式呢是为获得男子大学甲组铅球比赛前三名的选手呢进行颁奖。这场较量呢也是体现出来了非常高的竞赛的水平。
2: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是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竞赛训练部主任刘征先生，苏州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陶玉刘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江苏省陈鸿飞，教练员陶瑜。
1: 获得铜牌的是来自江苏的陈鸿飞，
2: 银牌的
1: 他的成绩呢是18.03米。陈鸿飞呢是来自于南京师范大学。获得亚军的是陈成宇，
2: 北京市邢家良，教练员刘茂辉。
1: 刚才呢介绍呢获得
2: 颁奖嘉宾为获奖
1: 银牌的是来自
2: 奖牌获奖就
1: 清华大学的陈成宇，他的成绩呢是18.85米。刚才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是获得冠军的选手，获得冠军的同样是来自北京的邢家良。邢家良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他最后夺冠的成绩呢是19.18米。画面当中呢是陈鸿飞，今天呢18.03米的成绩，18.03米的成绩呢和个人的最好成绩相比呢还有一定的差距。亚军的陈成宇，这也是参加了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获得第五名的选手，今天发挥也很出色。当然今天表现最成功最出色的就是站上冠军领奖台的邢家良。邢家良今天呢是投出了19.18米，他也是刷新了全国大学生的记录。原来的记录呢是19.15米，是2012年创造的。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最后一投当中，邢家良呢是顶住压力，一下呢完成了对对手的超越，而且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甚至是刷新了全国的大学生记录。19.18米，那我们介绍了，他也是我们首个能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成都大运会的时候，他是投出了18.65米，排名第四。其实呢，并发挥方面并不算特别突出，但是今天呢，把自己的能力呢完全展现出来了。
2: 掌声向获奖运动员，
1: 再次向我们的获奖运动员表示祝贺。

0: 接下来展开的竞赛呢，将是男子中学组200米的预赛。
1: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一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上，比赛即将开始。
0: 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的参与的运动员呢也比较多，因此呢分成了非常多的组别来进行比赛的较量。中学组200米的比赛呢，应该是有12组啊。中学男子200米预赛一共有93位运动员报名参加比赛，分成12组来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组，比赛已经开始了。预赛呢，对于选手们来说呢，也必须呢要全力以赴。按成绩呢，最后呢是前8名的选手啊，进决赛。21秒76。
2: 来自北京的蒋文宇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
0: 这个不光呢是看在小组当中的这个排名情况，这是贾博宇，来自北京的选手。在小组当中呢是排名第一，他呢是按照成绩啊进行排名，在成绩方面呢排在前8位的选手最终呢是进决赛。所以呢这每一组呢就是首先呢你要想晋级的话必须要起码是小组第一啊，才有这种可能性。当然除非这组的成绩呢非常突出啊，主要呢还是看最终的完成的成绩。

0: 排在预赛第一组第一的是来自北京的贾博宇，21秒76。这个项目呢，全国中学生记录呢是21秒02，由郭忠泽来自辽宁的选手呢，在2014年在上海创造出来。好，马上开始第二组的竞争。有八位选手在第二组呢出场。但今天呢是学青会田径项目的第三个比赛日，今天呢上午呢是第五竞赛单元，就是每一天呢上下午呢各有一个竞赛单元，所以今天呢是上午呢是第五竞赛单元。今天上午呢是有9个小项产生冠军，另外呢还有多个项目的预赛，已经结束的一些比赛呢，包括我们比较关注的，女子的100米栏的各个组别的比赛，另外呢还有3000米的障碍赛，还有男子的铅球和跳高中学组和大学组的一些赛事，都已经纷纷结束了。现在呢，主要关注的就是200米的各个组别的预赛，这组领先选手优势非常大，遥遥领先，20秒90啊，成绩不错，20秒90哦，这是破了全国中学生记录了，真的难怪啊，是遥遥领先，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这能力非常强啊，原来的全国中学生记录21秒02，现在呢打开了21秒。这是张家俊，来自江苏的选手。预赛状态非常好。20秒90，张家俊获得小组的第一，这个成绩我想应该没有什么悬念，肯定可以进决赛了，已经打破了全国的中学生记录了，打开了21秒。作为中学生选手能够跑出这样的成绩真的是很突出。接下来是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的第三组。
1: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三组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上，比赛即将开始。
0: 张家俊呢，跑出20秒90之后，感觉一下竞争的这种水平啊，都一下提升上来了，大家对于比赛的期待也上升了。看一看啊，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我们的中学组的年轻有潜力的选手能够创造出更好或者更加接近的比较接近的成绩。好，这组比赛已经开始了。
1: 第三组的比赛知道
0: 这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大家很接近啊，最后的冲线的情况，最后呢是三道来自湖南的李晨曦第一个呢到达终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成绩啊，21秒61， 嗯，会比第一组第一的贾博宇要稍快一些。大家呢都在竞争前八的成绩，争取呢是打进决赛。因为确实组别比较多啊，即便获得小组第一，都无法呢确保自己能否进入到决赛当中。好，在第三组当中排名第一的是21秒62的李晨曦，来自湖南。

0: 接下来呢是男子中学组200米第四组预赛第四组的比赛。
1: 比赛即将开始。
0: 这组呢也是有8位选手来参加比赛，一共呢是分成了12组啊，有93位选手来参加比赛的争夺。
2: 第四组比赛开始，出发以后运动完到重心位置靠左边的，即将进入到迟到的位置。
0: 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冲刺的争夺，最后6道选手凭借后程的冲刺能力呢，第一个到达终点，来自江苏的高毅。高毅后程冲刺的能力呢，确实更为的突出。这也是我说眼镜飞人，一下呢让我们想到了昔日的我们的百米的短跑名将啊，胡凯。21秒83，那这个成绩来讲呢，在目前已经各组比赛完成之后，前面几组啊完成之后呢，这个小组第一的成绩呢是相对来讲呢是慢一点。好，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五组的比赛了。这组最终呢就只有7位选手来比赛。
3: 好，到场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五组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幕上，比赛即将开始。
0: 比赛开始了。弯道过后看一看，处在领先的选手，第四道选手，还有最后呢，应该是第8道选手。另外呢，第八道应该是第8道选手最后的冲线，21秒48，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来自内蒙古的王鹏博，在第五组当中是第一个冲线，21秒48呢，这个成绩呢，在几个小组的第一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算排在前列的。应该呢，目前来看呢，比前面四组啊，就只比张家俊20秒90的成绩要慢，其他几个组的小组第一呢都要快，所以21秒48这个成绩呢，还是很有竞争力。第五组的第一呢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王鹏博，21秒48。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成绩呢 排名前八的选手最后呢进入到决赛。

0: 现在是第六组的较量了。
1: 好的，那即将进行男子中水组200米比赛第六组的比赛。
0: 同样呢，是有八位选手展开同组的争夺。第四道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浙江的选手林凯旋。第五道，陕西的张嘉伦。看，通过弯道之后进入到直道，现在是第四道，还是林凯旋处于领先，但是和张嘉伦的竞争非常激烈。看最后的冲刺，哦，21秒51，不错的成绩啊！应该最终呢是张嘉伦呢是反超上来。这组排在前两位的选手之间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前面基本上呢是林凯旋呢处在领先，就是位于第四道的来自浙江的林凯旋处于领先，但是呢凭借在最后冲刺阶段的一个爆发，排在第五道的陕西选手张嘉伦号称呢是反超了，最后10米啊，

0: 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团圆团聚。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大家好，我叫谭怡，今年23岁，来自湖北宜昌。
2: 这个外表漂亮乖巧的女孩，内心却埋藏着深深的自卑感。她的身世就像是一根刺，随时刺痛着她的自尊。而今天她要放下自尊，来找一个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亲人。
1: 今天我是来找爸爸的，但是这个爸爸并不是我亲生的爸爸。大家好，李斌老师好。
0: 好，这么漂亮的小美女啊。
1: 啊，谢谢。
0: 来坐这儿。你是找你的什么人啊？
1: 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的，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只有找到爸爸了，我才觉得我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了。在我很小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指指点点的，就说啊，谭姨爷你不是他们家亲生的。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我的身世，可我在我心里我总安慰自己说我就是亲生的。我记得是有一天吧，在上课的时候，在讲台上面一个女同学就指着我说，谭姨爷你不是亲生的，你是被捡来的。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很伤心的离开了那个教室。

0: 然后呢我就回到了家里，然后呢就跟我外婆说起来这件事。因为我从小是被寄养在我外婆家的，所以外婆说你看怎么会不是亲生的呢，你看你爸爸妈妈对你多好呀，给你买吃的用的都给你寄回来。当后来我同学再说的时候，我就逆去的反驳他，我说我就是亲生的，因为只有我自己相信我是亲生的了，别人才会觉得我就是亲生的。在那以后，在我的概念里吧，必须要有爸爸有妈妈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家，可在我的童年里是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的。
1: 你一直住在外婆家？
0: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童年跟别人不一样，也可能是我的身世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也特别的自卑。因为在农村的时候吧，周围的小孩子父母啊都去外地打工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还是觉得不一样。因为在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过。我记得有一年啊，在我姨家过年，那一年是我脚被烫伤的时候，爸爸妈妈也没有回来，只是打电话问候了一下。
1: 那你说在谁家过年？
0: 我二姨家。
1: 二姨家啊？
0: 对，我二姨家她也有个侄女嘛，那一天就跟她有点争吵，就说那是我二姨家，她说这是我舅妈家，她说有吵事就是让她走，她就让我走。我就说为什么呀让我走，她说因为你不是亲生的。那个时候 我想了一下，对啊，因为我不是亲生的，所以我觉得对该走的是我。我就那个时候因为脚被烫伤了嘛，又拄着一个拐杖一条腿蹦蹦蹦，因为离我家不是很远，都蹦回去了。回到家里以后，我觉得亲生的不要我了，要我的也不回来，我觉得很伤心很难过。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挺自卑的，因为觉得别人都是亲生的，而我不是亲生的。后来又因为爸爸妈妈过年都不回家，所以我特别的自卑，也很难过，就觉得我和其他人都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
1: 那你问没问过你爸爸妈妈，你到底是？
0: 我妈妈说，我是在三月油花盛开的时候被一个小被子裹着的，然后呢送到他们家，当时捡到的时候就是小脸满脸通红，然后呢看见很心疼，然后呢哇哇的大哭，因为他们也很慌，从来没有准备好，然后就去了他们家，可能因为手忙脚乱的，就是这哭咋办的，就爸爸就赶快去给我买奶粉，因为买奶粉的路也很远嘛，就说完就走了。当时我妈妈说我不是亲生的时候，我会捂着耳朵，我不想听，因为我心里也知道，但是我就是不愿意亲口听到她说出来，所以我捂着耳朵打断她，不要她再继续讲下去了。然后呢别人也问我想不想找到自己亲生的爸妈，不想。
1: 恨他们？
0: 也不恨。
1: 也不恨？
0: 因为我觉得我有我现在的爸妈，我很知足了。也不去
1: 养父母，
0: 不恨他们，
1: 很知足。那你自己爸爸妈妈，你再没想去找过他们？
0: 没有想。
1: 现在没有任何信息？
0: 我只想找到我现在的爸爸。
1: 现在的爸爸？
0: 对。
1: 你在这个家里一直长到多大？
0: 到五年级的时候。
1: 五年级？那你就上哪儿了？
0: 在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就去了浙江跟我的父母一起生活了。
1: 他们在外头打工？
0: 对。在我印象里我好像有过个生日，但是从来都是没有跟父母一起过过。记得那一年好像是我12岁生日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买了差不多这么大一个蛋糕，但不是很大，但是我很喜欢，上面全部都是那种五颜六色的花朵，全都是奶酪的，而且这么大一朵一朵的那种小花。我爸爸还为我插上了蜡烛。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一样的，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是我最完整最幸福的时候。
1: 然后在爸爸妈妈身边待了多长时间？
0: 差不多上到初二了吧，因为我学籍不在那一边，所以因为要高考，参加高考嘛，我就必须要回到自己的老家。
2: 我要走的时候，我说那我怎么联系你呢？其实我妈妈也可能会知道我的用意吧，就特地给我买了一个手机。那个时候学生好像大部分都没有手机吧，然后呢我有了一个手机，我特别的爱惜，特别的珍惜。然后回到老家了以后，别人都会说哎呀你在外面读书开心吧，我都会跟

0: 他们说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幸福。那个时候觉得我回到村子里，我也觉得跟别人是一样的了。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生活过，觉得很幸福，很完美。
1: 和父母共同生活的两年，让这个被遗弃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了。然而，是什么原因让他的人生又变得不一样了呢？
2: 后来就再没见到爸爸妈妈。
0: 高中毕业还没有毕业完，我就去了广州去打工了。然后呢，就有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妈妈就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爸爸走了。之前嘛，因为我爸爸在工地受过伤，就是因为打官司的事，他们就一直争吵，好像都不了了之了，就吵架嘛，小吵是正常的。
2: 你妈妈吵。
0: 对，是正常的。虽然那个时候心里啊，还是有一些疑惑，但是我心里坚定，我爸爸会回来的，只要他安顿好了，就一定会回来的。
2: 你爸爸走了以后，你妈妈再没回来？
0: 因为我妈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呢，我就劝她回老家，然后呢，我就也跟着回去了陪她，然后呢，我就在一个县城里上班。后来她就说，哎，那子规的劝顾虑都接好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因为她一直在外面打工，没有回来过。我说那好，我明天带你去。但是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同事有事儿，他就说想跟我换一下班。然后呢，我说那换呗。啊，第二天我就继续上班。在上班的时候，那个心里总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慌慌的、乱乱的，但是也没多想。但是回到家里了以后，我妈妈也不在家，然后呢，我就把饭也全部做好了，可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三姨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妈妈在不在这里啊？我说在这里啊。她说在你身边吗？我说不在。她说那你赶快去海事局问一下师嘛。我说为什么？她说在那个海上面遭遇了一架尸体，肯定是我妈妈的。
2: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是车祸？
0: 意外溺水。
2: 意外溺水。
0: 然后呢，我男朋友知道了，就骑着摩托车带我去了。还是其实没让我去认，就只是让我男朋友去了。当我男朋友从那个楼梯下面下来的时候，我看着他，他就说没事，啥都有我呢。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的天也塌了，就在那一瞬间觉得那个心真的碎了。从此以后可能就是我一个人了。所以谢谢。那个时候是特别伤心、特别难过、特别无助的时候。
2: 你妈妈去世以后，你爸爸也没回来？
0: 没有。在我妈妈去世以后呢，我就是我现在的婆婆，放弃了海南的工作，然后呢就陪着我，然后呢每天做两顿饭，午饭跟下午饭都给我送到我们店里让我吃，然后呢晚上还会搂着我睡觉。她搂着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像妈妈搂着我一样。其实我妈妈走了以后，我最害怕的事就是遇到熟人，最害怕。
2: 为什么？
0: 我回家跟我妈妈上坟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一个好心人是关心我，就说你现在妈妈也走了，爸爸也不在这里了，现在国家政策好，很适合你这种孤儿。当时我觉得孤儿这个词好像对于我来讲的话好像不适合我吧，但是我知道我再一次成为了孤儿，就是没有人要了。
3: 这个孩子是个苦孩子。我们印象当中的90后都是无忧无虑啊，充满了幸福的这么一个孩子。那么尤其悲惨的是呢，他母亲，你看，跟他父

0: 派出所做过登记，后来都有去找过，但是其实在我最想爸爸的时候是我婆婆，
1: 你婆婆
0: 帮我张罗婚礼的时候，我是最想我爸爸的，因为我觉得别人结婚都是爸爸妈妈陪着的，虽然我没有了妈妈，但是我还有爸爸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我爸爸要是回来可以把我送到我老公身边，觉得很幸福。所以为此在那个时候我就拼命的努力去找，但是没有结果，也很遗憾我爸爸没有参加我的婚礼。在我婚礼的当天，司仪抱，你像别人都是抱父母，司仪是抱到我的三姨跟三姨父。那个时候
1: 觉得很委屈哈，
0: 心里很难过。如果是爸爸的话，可能心里还会好受一点吧。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想他。
1: 你老公对你好吗？
0: 老公对我挺好，他今天也来了。
1: 今天也来了。
0: 对，陪我一起来了的。
1: 老公来了，我们请老公一起上来和大家见见面。
2: 一斌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小男孩哈，坐吧，来坐。感谢你一家子都对你老婆这么好。
2: 还好吧？
1: 你很同情他吗？
2: 不是同情吧。因为作为一个老公应该那些
1: 心疼他，
2: 对，心疼他，应该对他做的吧。
1: 你现在在哪工作？
2: 现在在我们老家的县城工作。
1: 哦，
2: 对，
1: 一个月能挣个4-5千？
2: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每个月把钱都交给你老婆吧。
2: 基本上是。
1: 有孩子了吗？也有了。男孩女孩？
0: 男孩。
1: 孩子谁给你带着？
0: 也是我婆婆给我带的。
1: 哦。
0: 其实在我怀孕以后，知道我有了宝宝以后，那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高兴，因为我觉得他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人，所以我特别的爱他。我想以后把所有的爱都给他，陪着他一天一天的长大，不会离开他。
1: 不留一点给你丈夫啊，全给了你孩子了，是不是？这个孩子说话多么悲伤的事儿，就笑着说，让人心里就格外心疼他。另外，你现在家庭很幸福，婆婆对你，丈夫对你都这么好，你为什么还坚持找爸爸？
0: 心里还是觉得不一样，虽然公公婆婆对我再好，爸爸的那个位置好像是无人能取代的吧。所以那个时候很想爸爸，我想报答他对我十几年来的养育的恩情。
3: 就是我觉得一个23岁的孩子哈，其实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有着特别深的这个自卑感。首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被抛弃的孩子，然后随后的这家好心人，按照大家传统意义上而言，其实是挺善良的一家，但是呢，我们都说，感情最重要的东西是陪伴，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养父母其实一定程度上让他是一个留守在家的状态，而这种留守在家的状态当中，他其实对爱特别的渴望，对于父母特别的渴望，但另外一个方面又无能为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家庭当中，不是说仅仅有一片好心就可以成就一个完整的家，还要有陪伴，还要在善意的基础上加更多的佐料，才能够使得这个家的味道更浓。
0: 谢谢。
4: 我再补充一句啊，刚才那个小妹妹啊，刚才我说你是一个苦孩子，但是听完了你现在的叙述以后，我觉得啊，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叫做苦尽甘来。所以呢，我就觉得今天找到了你的养父， 那么可能

0: 在你的幸福指数上可能会更高一步。但如果没找着呢，我觉得今后你也不要沮丧，生活已经给你很幸福的开始了，相信你也会有很幸福的未来，我们祝福你好吗？
1: 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医生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2: 韩姨您好，我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看到了您发来的这个寻人的求助，我们也是梳理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的描述，你的爸爸呢，今年大概是58岁，身高在170左右，做监控呢是有伤。那在他离家出走之前呢，一直是在浙江省乐清市的磐石镇打工，所以呢，我们也把寻找的主要区域锁定在了这个浙江省的乐清市。我们也是驱车亲自赶往了那里。接下来我们接来看看我们到那里寻找的情况。
3: 在得知了你父亲的暂住地后，为了让你离家多年的父亲相信我们的身份，我们特意找到了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的民警和我们一同前往。
2: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浙江省乐清市的这个磐石镇。那根据前期我们志愿者包括民警的这个走访啊，基本上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谭大叔的落脚处。现在我们去看一看，看看在他租住的这个房间里能不能找到他。
4: 谭先生，您好，
5: 刘子大，
4: 是谭国成先生吗？
5: 啊，
4: 您好，我方便进来吗？
5: 啊，可以。
4: 您好，哎呦，您在休息呢。
5: 啊，
4: 叔叔。
5: 哎呀，我就想过普通生活，叔叔，他想他不该把电话号码搞了，他不该电话号码我都给他打电话。
6: 我现在也在打工，也没说什么。
2: 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叔叔？
5: 没有什么顾虑，我有什么不顾虑？我与孩子又没有什么意见，我们是家庭问题，与他也没有关系。
2: 我知道，我就问您，叔叔，您跟女儿之间有矛盾不？
5: 没有，
2: 没有矛盾吧？
3: 不论我们怎么劝说，你的父亲却始终不愿意和我们面对面的交流。
2: 您看看，如果方便的话，您能不能咱们坐起来，咱们当面聊一聊？女儿说了，您要过得不好，回家，她打工现在也能挣些钱，还有女婿家里都对的不错，都挺好的。您在家里带带小孩，对不对？享受享受儿女对您的孝顺。
5: 哎，我们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嘛，这老百姓，我们也不想出个什么名，也不想怎么。
2: 谭大叔，您误会了，我们不是说要让人出名什么的意思。我们要不然我们来找您干嘛呀？实在是您的女儿啊，谭姨她呀，来求助我们，来找她的爸爸。
3: 虽然你的父亲嘴上逞强，但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他还是十分想你的。
2: 很多事都过去了，咱们不再想了，好不好，叔叔？咱们得往前看。有些话呀，叔叔，您自己憋在心里啊，可难受了，就跟谭姨似的。您找个人啊，说一说，聊一聊，您心里就舒服了。您看我们这么大老远跑回来，其实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一家能够团圆。
3: 我们和你的父亲聊了一个多小时，但是你的父亲却始终没有说出离家出走的原因。
6: 也是又没什么好聊的，
2: 嗨，
6: 人生就这么回事。哎，
3: 直到我们问道，您想不想您的女儿啊，你的父亲才坐了起来。
6: 晚上都又要上班，
2: 而且叔叔啊，
6: 但是我到北京去，我不会去。
3: 我们给你的父亲看了一下你和儿子硕硕的视频。
7: 妈，然后呢？妈妈也想，妈妈想爸爸，硕硕想外公，对不对呀？
3: 你的父亲会跟我们一起来到节目现场吗？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我很想你，也不知道你想不想我。在我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候，为什么不在我的身边？为什么不回来帮帮我？
1: 准备好了吧，孩子？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知道了，
1: 我知道了，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跟我的，我也很想你。你怎么死的？
2: 哎呀，啊，你刚才挺高兴的，你看他在爸爸怀里哭着。我们坐过去，啊，我给你讲讲怎么找到爸爸的，好不好？
1: 谢谢大家。
3: 来，爸爸，请坐。
1: 谢谢李老师，谢谢大家。
3: 来，爸爸告诉我们，爸爸为什么离家出走啊？不跟女儿联系啊？
0: 不是，也不是说不跟女儿联系，因为是。我们上一代的我实际走的时候跟他讲过的，跟他打过电话的。最后走的时候呢，他的电话号码我那里有，我在外面找搞行程了，过后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电话都放了，他的朋友都回家了。是这样的。
3: 你知不知道女儿多么多么想念你？
0: 我知道，我知道。
3: 你牵挂她吗？
0: 我牵挂她，但是我又不能与她联系。因为有很多事情的，怎么说呢？
3: 不方便哈，
0: 不方便说。
2: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看得出来，他特别想闺女，特别想回家，但是就是不愿意把这个情感表露出来，有些难言之隐。尤其是他觉得他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哈，是上一辈的事儿了，可能跟你绝对没有关系。
3: 他扯上孩子
2: 、包括我们也说说，他说算了就不说了，知道你妈妈已经不在了之后，就说都过去了，就算了。但是现在毕竟。生活还要继续往下走，要跟女儿一起幸幸福福的生活。
3: 对，
2: 所以
3: 女儿找到爸爸了，怎么还哭成这样？高兴吗？高兴啊！打算和爸爸一块儿生活呢，还是？
1: 你跟我回家吧。
3: 跟女儿回家。
0: 实际上，
1: 我们一起过年。
0: 可以。
3: 一起过年。
0: 我们这次一定都是。
3: 多幸福的时刻！
2: 你看看爸爸穿的这件羽绒服。
1: 对，就是当时。
3: 他给买的。多少年了？
2: 穿了多少年了，爸爸？
3: 五六年了哈。爸爸生活得很困难。
4: 苦孩子，幸福的孩子，刚才说了，我觉得可以让全场动容的一句话，带着爸爸回家过年。所以我们圆梦基金捐助他10000块钱，让你带着你爸爸回家过年，过一个团圆年，好吗？
1: 谢谢大家。
3: 孩子，钱虽然不多，但是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温暖，希望能够在你们家点燃一盆炭火，让你们家的过年红红火火的，好不好？
1: 好，谢谢。
3: 10000块钱给爸爸，
1: 谢谢大家，
3: 买各种衣服，好不好？好，欢送他们。
1: 真的谢谢大家，谢谢朱东哥，谢谢。
2: 来，高高兴兴的啊。
5: 这个善良的养父放下了上辈人的恩恩怨怨，回到了女儿身边。这个怀着感恩之情的养女和丈夫一起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都说血浓于水，而这样一段跨越了血缘的父女之情同样让人动容。在后台，女儿给爸爸戴上了她为爸爸准备好的围巾。
0: 我这样好的女儿啊，这些女婿啊，这些给你看，这都很好，真很幸福。
5: 她说，她会告诉所有人，她有爸爸，她和所有人都一样，拥有一个幸福而完整的家。
3: 孩子丢了之后。爷爷出去找过吗？
1: 爷爷出去找过，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活该，因为他是他妈

0: 年年瘦身却越减越肥，很可能你是没有找到肥胖的根源。
1: 五脏不调是肥胖的终极原因。
0: 压力大，熬夜，吃夜宵，喝酒，喝饮料，重口味，贪凉，多走一步都嫌累。专家现场支招，能否帮他找回健康与苗条？
1: 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0: 本期节目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张海燕、史长青以及瘦身顾问徐锦熙老师，一起聊聊如何通过五脏同调做到真正的健康瘦身不复胖。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1: 关爱家庭，关爱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是主持人雨桐。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嗨，大家好。
0: 张海燕，喜剧女演员，代表作有《大宅门》《家有儿女》《本地媳妇外地郎》《空巢老爷》等。
3: 我是演员长青。
0: 史长青，影视演员、话剧演员，代表作品还有《唐山绝恋》《小别离》《我爱男闺蜜》等。
3: 我跟你说，以前我的脸啊，就这块就特别的有棱角，现在呢，当然也没有那么胖，跟我自己比起来就是这样，就没有那么大有棱角。
1: 只要今天中午吃饭，我就发现了，他在那儿一是负责聊天，二是夹的所有的菜都夹到我的碗里，然后他自己不吃。
3: 以前我们拍戏的时候，别人吃饭我喝水，如果你要是喝水长胖的话，那就别人吃饭你看着。
2: 饿我可受不了啊，就是人家饿一天，我就得犯迷糊。
4: 像我拍《大宅门》的时候，真的体重是最高的时候180多，那脸我真不骗你，我自己看我都现在看我都害怕，这么大一脸，
3: 我们都有印象，
4: 真的特别吓人。但是我就是一直后来我就是有一个老师，也是跟我说是五脏失调，就是你五脏有损伤了，所以就说你再怎么不吃啊或者怎么样的也不行，就先把五脏一定要调理好，才会慢慢的瘦身。然后长期就是现在我一直在喝什么，就是喝点什么芡实的呀，或者

0: 那个薏仁啊。你看我现在说实话，你看我
1: 这还泡着
2: 来真格的是吧，
0: 我到哪儿我都带，你就随时喝，而且真的特别，我觉得特别管用。
2: 因为今天来的时候我离老远，我说哎
0: 没认出来，
2: 我说那是有那个人长得像演员张海燕，他说就是海燕老师，
0: 他没认出来。
2: 他经历了什么？
0: 就是五脏调理好。
3: 如果你也想瘦身，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五脏同调健康瘦身的详细资料。
2: 明显能够看出那个肚子、那个衣服、那褶子，看见了吗？然后他很聪明，他也是穿了一个这个衣服，显着往后缩，但是肩膀那维度都能看得出来，而且是没有脖子。
4: 这脸是圆的，现在就像尖的。
5: 我也不爱出去，就是社交呀，也不爱出去跟小姐妹去逛街呀。我跟他们走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就五大三粗的，格格不入。特别是去试衣服的时候，我就穿一件穿不上，穿一件穿不上，就非常的好尴尬呀。
0: 他说这买衣服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我曾经在那服装店跟人干过架。我是啥呀，就是这些服务员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用语说啊，那个啊，看您试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什么怎么怎么着。我说您什么意思，我说您这衣服都是给90斤穿的，我说你这不是就是这侮辱我吗，你这就跟人干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我开了一大码服装店。
6: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会发现啊，这个胖它不仅仅影响我们的
2: 健康，
6: 对外在的体型、健康、心情，
2: 是的，
6: 各个方面，
2: 对，
6: 甚至还直接让我创业，对吧？
2: 真的是。
6: 所以那到底我们怎么才能选择健康的瘦身方法呢？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徐锦熙老师，欢迎。
3: 徐锦熙老师，公共营养师，在多年实践中，根据胖人的体质总结出夜间五脏同调的瘦身方法。他所说的五脏同调方法具体是怎么做的？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
7: 中午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肥胖的根源在哪儿。
2: 根源就是肉吗？
7: 那赘肉怎么来的？
0: 懒，不动会儿，
4: 我吃的。
7: 但其实这些还都不是根源，这是表象。根源是什么呢？如果把五脏的功能调整好了，然后它的湿气自然运化了，那么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赘肉呢，它也不会堆积了啊。所以那么你就看啊，其实我们的功能调整完之后，减肥就是一个捎带脚的事儿。
6: 所以肥胖的人走路会觉得腿特别的沉，像绑了沙袋一样，而且浑身容易疲惫，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力气，这就是湿气困脾的表现。油脂堆积在这里边，就容易形成圆肩后背，人显得特别厚。
2: 我想打扰一下，那个富贵包不算是吧？
7: 富贵包其实也算呀，
2: 也有一点影响。
6: 有的人呢，身上不是很胖，但是脸胖，就给人一种胖人的印象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呢？
2: 假胯宽。
7: 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女性，就胯部比较宽，后边特别厚实，对，屁股特别大。就我们说是妈妈臀嘛。
6: 觉得好多人应该可能对号入座一两条，
2: 它是多多少少都会有。
7: 那五脏呢是相生相克的，它是相互呼应、互相配合的，它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损。聚损，易容，聚容的，那身体内部的这个交通呢，才会畅通无阻。
6: 大家可以根据刚才我们健康顾问老师讲的对号入座一下，找准自己身体的原因，我们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知道健康的方法。
3: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7: 胖人朋友他们的共性是什么？第一个，你看晚上熬夜，是吧，一熬夜就吃夜宵，
0: 对，
7: 一吃夜宵必撸串哈，像糖心哈，撸串必有啤酒，对吧，然后呢晚上不睡，白天不起，是吧，能开车绝不坐公交，
2: 是，
7: 对吧，
6: 能坐车绝不走，
7: 对，是，能有电梯绝不爬楼梯，
2: 就
7: 是还有呢就是喜欢吃的特别的重口味的，
2: 是
7: 啊，无辣不欢，是吧，油大
0: 红烧肉，
2: 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
7: 当然都是影响到五脏，
6: 它算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7: 对，那其实我们知道古人是非常智慧的，这一天呢是12个时辰，和我们的五脏六腑以及经络是密切相关的。这个理论就是说呢，到什么时候你干什么事儿，对吧，这就叫顺时生活。那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
2: 啊，详细啊。
7: 第一个是亥时，亥时是几点呢？晚上9点到11点，这个呢是三焦当令，那三焦不通就不能顺利的运行我们的气血呀、津液呀，

0: 人就会特别的疲劳。第二个呢是子时，子时呢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胆经是当令的，分泌胆汁，清除毒素，完成新陈代谢。这个时候如果人还熬夜的话，那这个胆的功能就会受损了，可能就不能更好的分泌胆汁了，那么毒素清除就不干净了。那凌晨1点到3点的时候，这叫丑时，丑时呢是肝经当令，那么肝脏是解毒的，如果休息不好的，血里边毒素是不能代谢掉的，留在体内就容易形成了脂肪肝。那之后呢，这是寅时，
1: 肺经。
0: 那这个肺经是3点到5点的时候
1: 睡了，
0: 睡了
1: 这个点睡了。
0: 肺朝百脉，它将脏器储藏的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那么这个过程呢也需要一个深度睡眠来完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再是这个卯时哈，早晨5点到7点的时候，卯时呢是大肠经当令，大肠经主排泄的，这个时候呢人主要就起来排出这个宿便。
2: 你睡得正熟呢，
3: 刚睡着了。
0: 没错没错，
1: 3点刚睡，7点然后上厕所。
3: 所以你看现在就有一个词儿，就估计很多人都听过，就熬夜肥。
1: 所以姐你不是胖，你是熬夜肥。
2: 我是熬夜熬的。
0: 晚上这段时间五脏的修复对我们太重要了，你只有把夜间这段时间利用好了啊，去整体调理你的五脏，那我们的脏腑的代谢机制正常了，身体内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脂类物质才能够更好的运化和排出体外，人才能够瘦下来。
1: 我特别的开心，真的就是好的节目，专业的老师才让我们真的明白，以前大家就是什么减肥我要饿我要运动，其实先把我们五脏这个调理好了之后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3: 但是我必须说但是啊，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看完我们节目都觉得哎呀说得太对了太好了，但是我今天回去该干嘛干嘛，然后我做不到。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做不到。
1: 对，
2: 而且坚持不了。
3: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找到有效的方式。那我这个方法呢就叫做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那这个方法不需要你挨饿，也不需要去剧烈运动，导致你发胖的五脏的机能，尤其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更好的顺时生活，像经常熬夜呀，经常饮食不规律啊，导致的伤肝伤脾的这种，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自然就能顺利轻松的代谢掉多余的脂肪了。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的轻松科学，完全针对现代人的肥胖特点来制定的瘦身方法。
3: 我太适合了，对，感觉好像大家都是用
1: 的。
3: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方法是什么。
4: 徐锦熙老师提出的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因为生活习惯导致的五脏功能失调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发胖的原因，从而瘦身成功。如果你也有水桶腰、大象腿、蝴蝶袖、双下巴等肥胖烦恼，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五脏同调的具体方法，健康轻松瘦身。
0: 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茶饮，这里边呢有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丹葵、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山药是长在这个土里，补脾气的作用，而且山药是白色的，白色入肺，对肺气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那么还有薏仁呢，是祛湿，健脾的。那接下来是四君子汤，茯苓、白术、甘草、人参。那这个四君子是主要是补气的，无论是脾胃、肺气、肾气，都可以通过四君子汤去提升。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呢是。还有四物汤，它包含什么呢？熟地、丹葵、黄芪，还有呢川穹，对于女性非常好的。还有桔梗啊，桔梗呢是白色的，它是入肺的，补肺气。还有呢就是桂枝，它是长在枝头的嫩芽，向阳而生，所以呢它是有生发的力量，向上的力量非常强，都能够推动周身的血液气机的运行，你自然而然就瘦下来了。
3: 就是回甘还蛮香的，
2: 不能喝。
1: 我是特别喝不了那个什么苦涩什么的，但是这个我能接受。
3: 它不是苦，
1: 它不像白水那么拉嗓子，所以口感我是能接受的。而且主要是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感。
0: 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当水喝就可以，
2: 就在家这边熬着。看着电视或者聊着天，你就倒着喝呗。
3: 当时是不是就喝的这个？
5: 你就像我这个人就有点懒， 然后呢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健身呀、跑步呀之类的，所以还是比较适合我的。
1: 这个方法我觉得不仅是稍微想减肥的朋友，像我们要控制身材的朋友也适合。
5: 没错、
3: 那要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坚持比较好的话，干杯吧，
1: 再给我来一杯。天
3: 哪。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用健康的方法来瘦身的话，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看一看啊，我们怎么帮助您用五脏明道。
4: 徐锦熙老师给出一道用山药、薏仁、茯苓、白术、甘草、人参、熟地、当归、白芍、川穹、阿胶、桔梗、桂枝等13味熬煮代茶饮即可。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3: 今天我们也说了这么多，来，我觉得刘欢来说一说自己的现在这个情况，也让徐老师给你个建议，好不好？
0: 好，你看啊，其实他整体的看的话，咱们看到第一印象是看到，对吧？
6: 对，
0: 腰腹部特别大啊，腰腹部，腰腹部是什么湿气重啊？
3: 胆，肝胆，
0: 肝脏的湿气重的时候是吧？然后还有呢，看他的。这个
3: 心肺
0: 宽哈，还有一个他的这个抬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白白袖，
1: 我都不好意思伤妹妹，肝胆脾肺肾，我觉得你一个都拉动不拉，
6: 占全了。
0: 因为呢，他的情况呢，实际上大家看到大概像综合型的，但是肝脾肾呢更突出。除了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加一些山茱萸，加一些玫瑰花。玫瑰花呢是疏肝理气的，山茱萸呢是固肾气的。那么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
3: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我们这个五脏的情况可能有加有减，
0: 对，
3: 重点我们主攻一下。
6: 对，
0: 但是一定要坚持。
6: 对，
0: 我估计你可能用了很多瘦身的方式，为什么到现在依然是没有效果？
6: 没有效果啊，
0: 没有效果。第一是你没找对方法，你没找对肥胖的根源。第二个是你没有坚持。
6: 对，就太难坚持了，不好喝，然后就是那些让我吃了以后也不舒服嘛。然后我今天喝了这个，我感觉味道真的挺好的。
0: 行，那你一定要坚持。所以能够有一个身材，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1: 又方便，口感又可以，体验感这么好，所以谁肯定都坚持。
4: 每个人体质存在差异，想知道自己具体是哪里的问题，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详细咨询，获取您的专属瘦身方案。
3: 那说了这么多啊，今天其实还有几位朋友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来看看他的照片。
1: 这蛮壮的感觉，
3: 对，是吧？
1: 这个就明显了，
6: 这大肿
5: 半身
2: 有点跟你像，
6: 是吧？
1: 胳膊比较
0: 跟我像，
1: 他这个腰还有胯，我觉得这个胳膊臂膀，但这个最后的太明显了，侧面，
3: 对，就整个感觉比较厚
1: 啊。
3: 那现在的沈阿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接下来，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7: 谢谢主持人，
3: 变化大不大？
6: 这么瘦了吗？
1: 这天哪，真的是凹凸有致，完全是两个人。
3: 那就照片里面的体重和现在的体重差别多大呀？
1: 那我们刚看照片，它是没有腰的，
7: 对，没有腰。
1: 但现在这个腰非常的明显，
3: 有曲线。
7: 我现在腰一直保持在20、21，吃饱了21，完了呢，我原先最那个
3: 胖的时候，
7: 27、28都要有了，
3: 哇，将近3尺的腰了。
7: 对对对。啊，那时候那裤子都穿不了了。
1: 而且你知道，女生更显胖的时候是这个肩，你知道她现在呢就是这个肩，而且还有锁骨了。
3: 对，曲线。
1: 对。
3: 我们经常说女性这个曲线美啊，实际上就瘦下来以后自己都感受到了啊。
7: 是啊，我自己现在很自信啊。啊，又满意又自信，一开始觉得，哎，我这个腰有点松了，完了呢，精神啊也比原先好了。
1: 这气质，我跟你说，站在你旁边，我跟你说，就姐妹花跟你同龄，
7: 还真不免你说，我出去带我小外孙出去，人家都说，哎，这是你儿子吗？
3: 一下小了一辈儿哈。
7: 对呀，
3: 所以只有找对方法，才能啊瘦身成功，才能坚持下来。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想瘦身的话，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

0: 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对，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嗯，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2: 来，
3: 但是这肚子确实不
1: 像，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啊，
4: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5: 是你吗？
4: 你确定是上上吗？
5: 是，
1: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4: 要腰有腰，
1: 对，
4: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6: 要气质有气质。
1: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7: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1: 5、6个小时，
7: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嗯，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1: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7: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1: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7: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了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1: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7: 1年多了都没有胖。
1: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0: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1: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8: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4: 而且就是他的那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1: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8: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1: 欢迎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8: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腰不是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9: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4: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9: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1: 又显年轻了。
9: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今天呢，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拉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1: 对，
9: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4: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1: 对，
4: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

0: 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1: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2: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1: 谢谢大家。
3: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退休后的沈阿姨因为肥胖问题而烦恼不已，但很幸运的遇到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原来的虎背熊腰不见了，蜕变出完美的腰身，玲珑的曲线。带着外孙出门，经常被认作母子。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2: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嗯，同样我先来给我们现场的各位看看他的照片。
4: 来，
5: 但是这肚子确实不小，
2: 对吧？这是正面的一张照片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侧面。啊，
5: 他不仅有宽度，还有维度。
2: 欢迎上上。
6: 是你吗？
0: 你确定是上上吗？
1: 是，
2: 你转一圈给我们看一看。
0: 要腰有腰，
2: 对，
0: 然后要锁骨有锁骨，要曲线有曲线，
7: 要气质有气质。
2: 跟我们说一说前后这体重的差别。
8: 然后我就用了特别极端的一个方法，一天只吃一餐，吃水煮蛋、水煮菜、水煮鸡胸肉，然后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每天运动5、6个小时。
2: 5、6个小时，
8: 对，然后把我的腰、膝盖、脚踝就是接二连三的受伤，身体关节它承受不住，对，它就是来回受伤，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必须要卧床休息，哭了一夜。当时是老师跟我说的夜间五脏调理的方法，说不影响你吃饭，你不用吃那个水煮蛋、水煮菜，不用那么极端，也不用你每天那么高强度的运动。那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在不违反我正常生活的状态下，我真的可以瘦下来的话，我可以试试。
2: 什么时候觉得哎，真的是有点效果哎？
8: 我就感觉到自己不是那么熬夜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感觉自己特别轻，就是特别轻盈，
2: 就身体状态开始有变。
8: 对，然后我也非常高兴，就坚持下来了。我一直就是吃的家里爸爸妈妈做的饭，然后也因为我身上腰、膝盖、脚踝都有伤，也没有运动，就是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就瘦下来了。
2: 现在这个状态保持多久了？
8: 1年多了都没有胖。
2: 我相信上上的这段分享会让很多的人有共鸣。曾经在瘦身的路上可能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找对适合自己的方法，真正瘦身成功。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次感谢上上，谢谢。
3: 曾经因为疯狂节食和疯狂运动导致严重反弹的上上，这次通过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没有再节食，没有再剧烈运动。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更轻松瘦下来。马上扫码，瘦出健康好身材。
2: 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的照片。
9: 这个我觉得跟我体重差不多了。
0: 而且就是他的那个状态就比较沧桑一些，你有没有发现？
2: 那你们猜猜他的年龄吧。
4: 我估计跟我年龄差不多，56斤。
2: 欢迎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单丹丹，我今年其实已经50了。
4: 对不起妹妹啊，我把你说大了，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57，你瞧，要不所以说呢，这人的体型一胖吧，年龄感就上去，所以你看这一瘦，哎呦，30多岁的。
6: 刚才那个照片吧，是我瘦身之前拍的，因为特别胖嘛，所以就显得特别的老，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0: 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太惊艳了。
6: 我自从用了以后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比如脸色也好多了，双腿也不发沉了。也愿意出去逛街了，买衣服了，
2: 又显年轻了。
6: 是的，是的。然后每天也敢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看看了。最关键的是，身体健康的同时，一天天的瘦下来了。原来这胳膊上全是赘肉耷了肉，现在这胳膊也紧致了。这腰上全是游泳圈，现在游泳圈也不见了，腰也变细了。
2: 对，
6: 内脏脂肪也没有了，穿衣服也好看了，人也变得自信起来了。
0: 你看现在我真的静静在听他说话，很舒服，
2: 对，
0: 大气、知性、委婉。我相信姐夫应该现在看到你，肯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吧？
6: 是的，感觉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我们，特别开心。
2: 好，那就希望你们这个幸福保持下去，状态越来越好。
6: 谢谢大家。
3: 他们都曾经因为肥胖面临多种问题，而在夜间五脏同调瘦身法的帮助下，他们都成功瘦了下来，拥有好身材的同时更加健康，享受上了幸福快乐好生活。如果你还在因为胖而苦恼，或者瘦身失败很多次，想要轻松健康瘦下来，不管您是30岁、40岁还是50、60岁，现在改变都不晚。马上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已经将夜间五脏同调瘦身为您整理好了，还可以帮助您具体分析体质，让您更快瘦出健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始终相信，体育不仅仅是胜负的较量，更是意志与智慧的淬炼。今天我们一同回到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见证两位国乒主力樊振东与梁靖昆的精彩对决。樊振东被誉为世界第一正手，其势大力沉的击球和稳定的心理素质多次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而梁靖昆则是近年来崛起的力量型选手，正反手均衡，战术执行能力强。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技术的碰撞，更是两位顶尖选手心智与毅力的较量。现在让我们回到2020年那个赛场，去感受这个充满张力的对决。
1: 樊振东对梁靖昆，
2: 第一
1: 局比赛，樊振东发球，0-0。重发，0-0。0-1。

0: 1-1。
1: 两人近期交手的记录来看呢，樊振东是要略微下风一些。那因此呢，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樊振东来说，一定要在开局啊就把状态打出来。
0: 重发，1-1。重发，1-1。1-2。
1: 樊振东这名选手呢，一贯以正反手的这种高质量进攻著称，但是在这样的一场比赛来看呢，梁靖昆的正反手的质量
0: 2-2
1: 在形成相持的过程中并不落下风。

0: 因此呢，在本场比赛中就要看双方选手谁能够更耐心一些，包括在落点的控制上做得更细致。
1: 2-3。
2: 好，比赛刚刚开始，梁靖昆的状态可以说明显更好一些。他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以强势的反手相持，以3-2暂时领先，展现出了他力量型打法的代表性特点。而范振东在开局阶段则略显慢热，没有将自身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
1: 3-3，
0: 双方其实都是我们国乒的主力选手，因此呢，对彼此的球路也是非常的熟悉。

0: 4-3。
1: 刚刚这板球樊振东的正手上手的质量已经很高了啊，但是落点一旦啊落点不能控制的很好的话，梁靖昆就会给予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反拉。
0: 3-5，
1: 樊振东的接发球质量不高的话，对于梁靖昆来说都是机会。

0: 3-6。
1: 在之前的男双比赛中啊，就发现梁靖昆这名选手的落点意识要相较于之前要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在现在落点的控制上做得非常的好。
0: 6-4。
1: 6-4。
0: 7-4。

0: 4-8。
1: 看到在第一局的现阶段来看呢，梁靖昆的台内控制包括落点变化要比樊振东做得更好。
2: 好，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时候梁靖昆在台内球的处理上则要更加细腻一些，也多次通过摆短与劈长相结合打断了樊振东的进攻节奏，比分也来到了4-8。樊振东也试图加强正手抢攻，熟悉樊振东的球迷大家也都知道，他有个训练中的独特习惯，每次击球后都会快速的还原准备姿势。那么这个看似简单的细节也正是他能够在高强度对抗中保持稳定性的关键，但梁靖昆则是以稳健的防守与及时变现进一步扩大了优势。
1: 4-8。
0: 4-9。
1: 第一局整体的质量还是偏弱啊，樊振东的整体质量还是偏弱，没有太给梁靖昆形成威胁。4-9。
0: 重发。4-9。

0: 10-4。
1: 这样的话，梁静春也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10-4。
0: 10-5。

0: 11-5，
1: 在发球后
0: 梁靖昆
1: 坚定的侧身抢辣，这样的话梁靖昆就以11-5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随着一记果断的侧身抢拉，梁靖昆以11-5拿下了首局。那么在整局比赛当中，梁靖昆将力量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在关键分上也敢于冒险。而樊振东虽然局部打击出高质量的回合，但是在整体的战术执行与应变上未能够找到有效的突破口。正如刘国梁指导曾经说过的，顶尖选手的较量往往比的就是谁能够在被动中多坚持一拍。说起乒乓球发球规则的演变，其实最有趣的莫过于本世纪初那场反遮挡革命了。在2002年之前，乒乓球的发球是允许用手臂和身体进行遮挡的，这也催生出了一大批发球大师。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刘国梁，他那隐蔽式的发球堪称一绝，球拍在手臂的掩护下轻轻一抖，哎，就能发出旋转莫测的球，让对手苦不堪言。最为经典的画面，则是出现在1999年埃因霍温的世乒赛，刘国梁对阵瓦尔德内尔。在整场比赛当中，老瓦被刘国梁变幻莫测的发球完全压制，赛后他则无奈地说，我完全看不向他触球的那一瞬间。后来呀，国际乒联在2002年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发球时球必须始终在台面以上，且不能被身体的任何部分遮挡。这项改革也推进了新技术的发展，运动员们则开始钻研更为丰富的发球方式。从隐蔽到透明，这场发球的革命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技术进步永远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之上。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乒乓球台转向充满阳光与激情的沙滩赛场。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男子半决赛的精彩对决，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看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呢是在广西钦州毛北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大家问好。接下来呢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半决赛的第二场较量，对阵的双方分别是青岛市一队和上海黄浦区一队。在场上呢，目前准备发球身穿紫色比赛服的是青岛市一队，而对面呢身穿红色比赛上衣的是黄浦区一队。首先是青岛市对一队的发球，网口的争夺，青岛队得这边呢是黄浦区一队呢得分了。黄浦区一队呢，一号是白鹏硕，二号呢是吕志辉。界外，这球呢是比较开网，张志辉的扣球没有能够打过网，一上来呢，黄浦区一队呢是3-0领先。扣球的时机啊没有掌控好，这球呢是扣在了网袋上面，滚网没有打过去。刚刚是黄浦区一队二号吕志辉的发球，吕志辉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91米。好球，成功的拦防，这是青岛市一队张志辉。好，这分呢又是判给了黄浦区一队。

0: 喂。组织反击，打到界内啊！
1: 白鹏硕与李志辉通过稳定的发球和灵活的往前配合，以5-1迅速建立了优势。他们的快速进攻也让青岛一队难以适应。
0: 比赛恢复进行，现在呢，黄浦区一队呢由一号白鹏硕来发球。轻打一个后场，终于呢是拿分了。青岛队一号的张志辉呢，2004年出生，身高呢1.99米，搭档的宋金阳呢更为的年轻，2006年出生。1.97米的身高，青岛队这队组合呢，他们之前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三位，所以呢，这两支队伍在半决赛的相遇啊，确实很有看点，分别是赛前积分排在第二和第三的两支队伍。好球，进攻上面呢，李志辉打得非常坚决。相对来讲呢，吕志辉呢在场上的四个人当中啊是身材呢最矮的，但是呢也达到了1.91米。好的，白鹏硕在往前的成功拦网。我们也看到啊，就是青岛队无论是他们前面刚刚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出场的二队张泰和孙兴龙，还是现在一队的张志辉和宋金阳，身材呢都非常高大。一队的是二队的两名队员呢，分别2米是和2.03米。一队呢，张志辉和宋金阳呢，1.99米、1.97米啊，都是接近2米的身高。全队的特点呢是非常的鲜明，身材呢高大，碗口的优势呢比较明显，身高臂长。幸运的滚网球，利用发球呢得分了。现在呢，青岛十一队急需要通过得分稳住局面啊，缩小分差。张志辉发球，发球找人。其实青岛队的发球呢还是很有针对性，就是呢发球找人，找谁呀、啊？找黄浦区二队的黄浦区一队的二号吕志辉。这吕志辉呢1.91米。发球呢就是找到吕志辉，然后呢让身材相对矮一点的吕志辉再跟进到往前的来进攻。其实呢目的呢是正确的啊，这个想法正确的，目的也非常清晰，但吕志辉呢进攻的把握还是相当的不错。打了一次快球的进攻，6-9。宋金阳发球，组织好，好球。没有慌乱啊，还是呢按部就班，按照自己的节奏呢再打。这时候呢落后的青岛十一队呢需要冷静一点，刚才呢有几次处理球啊，最后呢其实原本是有机会得分的啊，但是呢因为出现呢包括一些触网的违例啊等等啊，都是被判罚对手得分了啊，所以呢最后呢没有能够拿到关键的分数。轻掉一个，啊，这球可惜了。

0: 界了。他看到了一个狭小的空间，但是呢必须啊控制得非常的准确才可以。电调起来，有些开网只能够先调整过网。打转换反击，黄埔军医队呢把握得非常成功。过网之后球也是迅速的下降，好球，好球，青岛队呢这球呢打到了界内。现在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
1: 你只要学球就上场来一个后排，这是网上用后排的，你不用每个球都拦他，你把你的作用起到就可以了啊，你把你的作用起到就完了，然后你只要怼主任，你没怼主任，顶了球完了以后顶一年之后就不要喊球顶任，把人顶住，然后你抛开他一个。

这一下，我的手上啊，一定要咬到底。

0: 好，计时暂停结束之后，比赛呢继续来进行。宋金阳发球，发球质量不错，破坏了对方的一攻。转换张志辉，被拦防下篮。选择了一个轻打，网上的争夺，好的，青岛队张志辉发球，可惜啊，刚刚呢追上一些分数，但是呢自身的失误又送了一分。漂亮，强势的进攻。这球的二传给的非常到位，进攻组织的很清晰。宋金阳发球，忽悠弹网而过。哦，看这球，界内啊，界内。组织反击。好的，又把球打过去。非常冷静啊，青岛队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形成退防，在这种争夺当中，黄埔区一队的队员呢还是打得非常的冷静，眼疾手快啊，好防守，垫条起来，漂亮，这球呢是二传给的并不是很好，这个直接呢是垫过网了，所以呢被青岛市呢一队呢队员抓住机会，啊，直接一下捅到后场。是由青岛市一队发球，张志辉的发球，好的，拦防成功，但是还有防守，后球打在网袋上面，黄埔区一队呢组织反击，打了一个探头，注意力非常集中，垫起来之后呢想把球直接垫过网，啊，这球呢处理的青岛队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应该还是要耐心组织一下，利用发球直接得分了，啊，连续得分，现在一下呢变成了20-11，分差呢迅速拉开，发球长了啊，发球出现失误，直接呢发到了场外，
1: 发给你的区队就这一个球了，发给你的区队就可以了，
0: 啊，青岛市一队的宋金阳来发球，这一传呢没有接好，
1: 把这个篮网的位置区队 定就可以了。啊，是不是就这一个事儿？什么都不要想了。啊，审讯就这样过去了。把你的拦网位置区队，想再给中央上去拦一下，让你瞎了瞎了想一想，你怎么样去区这个位置啊？你现在要把它交了。
0: 现在呢，黄埔七一队呢已经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而且呢优势非常大。
1: 你现在解法秀还是黄埔要打单防场，你回忆一下，你之前打的哪几场球都在，包括在后面的几场球，你怎么看到的队伍？你是怎么球出来以后你看到的？不是你想你现在装
2: 好？哎，站起来，
1: 站好！
0: 在往前的反应啊，黄埔七一队呢是很快速，头脑呢非常的清晰。这种临场的应变能力啊，非常强。发球直接没有过网，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21-13，黄埔区一队的白鹏硕和李志辉率先呢赢下一局比赛。稍后呢将要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1: 现在想一想，

好，随着一记精准的发球直接得分，黄浦区一队也以21-13拿下了首局比赛的胜利。在整局比赛中，他们在战术执行与临场应变上表现更为出色，特别是在沙滩排球特殊性的理解上也明显更胜一筹。这场沙滩排球的精彩对决也展现出了与传统室内排球截然不同的竞技特点。黄浦区一队取胜的关键在于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沙地环境，通过快速移动与灵活的战术弥补了身高的劣势。而青岛队虽然在网口实力不俗，但是沙地作战经验上则稍显不足。这也正是沙滩排球最为独特的魅力，它既要求选手在技术与体能之外，也更要求具备应对特殊环境的智慧。那么说起沙滩排球，它的诞生竟然起源于一个美丽的偶然。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加利福尼亚，一群冲浪爱好者在等待浪头的间隙，突发奇想，在沙滩上架起了球网，打起了排球。那么这项充满阳光与欢乐的运动则从此风靡海滩。但是由于最初没有统一的规则，也经常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有的时候场地画得太大，有的网高也随意设置，高个子的选手能够轻松扣球，而矮个子的选手却只能望球兴叹。直到1986年，沙滩排球终于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第一届世界锦标赛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组委会首次统一了规则，每队两人，场地缩小为8×16米，取消轮转换位。这些改变让比赛的节奏更快，对抗更强。最为有趣的是，为了适应沙滩环境，规则也允许球员用脚踢球，这在室内排球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在1996年，沙滩排球首次在奥运会上登台亮相，当时美国选手用一记非常精彩的角球赢得了金牌，那么这一幕也成为了奥运经典。从海滩娱乐到奥运项目，我们发现这些残酷的竞技体育项目原来始于最为纯粹的快乐。无论是乒乓球台上瞬息万变的战术博弈，还是沙滩赛场上与自然共舞的智慧较量，体育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胜负分晓的瞬间，更在于每一次突破自我、拥抱变革的勇气。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奔跑是一种本能，当我这奔跑的时候，身体会激发出一种愉悦感，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小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0: 毕业之后在北京一家公司从事 QE 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拉萨旅游，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城市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当地的建筑都很有特色，人们的生活节奏也特别慢，我是个特别随性的人，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辞了工作来到了拉萨。
1: 来拉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尽快开家小客栈，当时其实没什么远大的理想，就是不愿意上班嘛。逃离的心态都有，可能每个人来的目的不同。在拉萨的地方我以为生存挺容易，当我自己卖凉皮儿开客栈啊，觉得还是在面对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愉快。
2: 我来拉萨第一份工作就是站在这个位置卖凉皮，所以说偶尔也会过来点一份凉皮儿，回味一下当年的味道，味道做的比我还差了一点。
0: 每天天一亮推着个小车来卖凉皮儿，天黑再回去，就这样在拉萨第一年通过卖凉皮儿挣了些钱，就花了身上所有的积蓄盘了第一家客栈，这些年不停地转手扩大，到现在这家客栈
2: 客人到了有没有反应说哪儿不好哪儿好，
0: 平时在店里和客人聊聊天，没事就出去到大昭寺走一走转一转。
2: 在西藏甜茶馆就是一个西藏文化的浓缩，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我觉得只有当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身边发生了什么。我看到在城市里很多朋友想做什么事儿，迫于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做不了，但是在这里可能我想做什么事儿，第二天就去做了，不会有束缚感。跑步也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发现跑步会这么有意思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1: 跑步现在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健康啊娱乐的方式，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平时生活中受到一些压力也通过跑步我觉得都能释放出来。

0: 过这件事很简单，我就是从起点到终点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玩越野跑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刺激，有点偏向一种最简单的暴力运动，它会直接的激发出身体里的一种兴奋感和就是想争第一的这种愿望，最主要是一种自由性，我想怎么跑就怎么跑，想绕弯绕弯，想直路直路，想上山上山，目标越简单就越快乐。其实跑步我也退赛了，即使受伤的时候退赛我也觉得很快乐，我觉得我敢干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挺牛逼的，别人怎么想不要紧，首先我敢来，而且当我受伤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我反而很兴奋，身上疼痛啊，我就觉得让我找到存在感，感觉到我还活着，我能干这件事。
1: 这些人发起来是
2: 我要挑战身后的渣渣丛林，
0: 一个人要做一个心灵与大自然的爱好者，这句话我觉得通过跑步可以完美的诠释。跑过很多马拉松，穿越过原始森林，征服过可可西里，在不断的追寻我的极限在哪里，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凡是能把一件事做成功，都是由不可能到可能这个一个过渡的过程，就是你只有在那一个不可能的地方把事儿干成了，才会走向。

0: 叫张雅珍，今年65岁了，今年是跑马拉松的第5年头。在大道上就是不管你跑到第一你还是跑到最后，你每一步都是你实实在在跑出来的，就没想到自己这一生还能够跑马拉松。2015年就深圳国际马拉松是我的第一场马拉松，整个在我家族都引起个轩然大波吧。但是我这目标就是还是要挑战一下我自己吧。实际上我跑得很难，跑到最后剩5公里到终点的时候，当时天上已经下小雨了，然后已经被收容车就追上来了，我的一些跑友他们都顶着雨在等着我。当我跑到终点的时候，看着他们的一刹那，泪水、汗水、雨水就整个就已经分不清了。
1: 这个就是2015年深圳国际马拉松的奖牌，我人生的第一个全马。这个是2016年北京马拉松，当我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敦煌马拉松是最艰苦的一场马拉松，有的时候看着这些奖牌，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每一个奖牌吧，都流着自己的汗水，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说跑下来的。
0: 跑到30公里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右腿吧，好像出了一点问题。30公里到35公里，这块跑得很艰难，心里都想，我如果要是上车，马上就解脱了。但是吧，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可以的，在5年的运动的生涯中，从来没有吃过一片药。身体机能哪方面感觉跟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相当于自己过去35岁吧。
2: 将来为孙后代。

0: 大家一起加油，
1: 鼓掌。
2: 运动呢，也不是说必须要跑马拉松，10公里、8公里的徒步活动，甚至是重装登山，这些个我都喜欢。我认走在户外运动的路上，我也不想常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3: 保护环境，从我做起。
2: 马拉松上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站在起点目标只有终点。在一场马拉松跑完以后，对人的意志啊更有一个提高吧。觉得马拉松那么难，我都坚持下来了。我工作这么点小事，我一咬牙，我不想坚持下来。最后到终点的冲刺的那一刹那，就觉得一切的痛苦。5小时42分17秒，还是挺满意的。
4: 生命不息，越能过越能，为自己加油。
2: 马拉松我不会终止，有生之年只要说是能迈开腿，马拉松我就一定要跑。我的目标就是有生之年能够把全国跑完。

0: 清晨五点，晨光微曦，河南塔沟武校的孩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1: 我爷爷奶奶让我过来，就是他小时候，就是说他带我去少林寺玩，然后他们在那里训练，然后我爷爷就看到了，然后就把我送过来。
0: 王代明，九岁，来自河南郑州，五岁就到武校习武，年纪小小的他已经是学校专业女子套路班级的学生。
1: 讨厌，起床不能睡懒觉，就围着那个大大的湖，然后再围着那个碑林，再围着女生四号楼，就让拐拐拐拐拐，就是不喜欢跑步，就除了这一点什么都喜欢。哎，拿拿3块钱的饺子，3块，
2: 3块，
1: 嗯。我是第一个来的，刚开始5岁，然后报的是特护班，
3: 多走几个那个离合腿，走3个，
2: 3个，
3: 走快点啊，走，快走，1、2，带走，1、2。
1: 就是旋脚踏，就是在空中打那个离合腿，在空中直接摔下来，只要你把这个膝盖给蹬直就行了，它不会摔了膝盖，也不会摔了，一点都不疼。今天开始学的是基础，就是弓马步入虚，然后结合到五步全力，才几天就会了，然后就开始学第二套拳。就是教练说的东西然后没有做到，然后再去练，就是练不好了就是练，一直在地毯上练。他说我只要不用心，然后他说他能看出来，因为我们教练就说我在我们班头脑可聪明，就是啊，我比你都聪明。
3: 让练看1、2，下，对，摆头啊！
1: 我不用，就有些套路不用学，因为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班人比我大的人会练嘛，然后我就看，然后就把那套拳给记下来了。我看会了，还可以教给别人。
0: 小戴明很机灵，许多动作一看就会，一学就懂。这大概也是因为戴明发自内心对武术的热爱。

0: 王代明所在的班级是专业一线队，相当于全校套路最高的班级，一般孩子都要经历五个阶段才能升到这个班级。王代明很有天分，习武还不满三年，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顺利进入了这个班级。
1: 来，立正，向右看齐，停了，下课，
2: 教练再见。
3: 在这里可以学到武术，也可以学到文化，还可以有教练，还可以有好多好多好朋友。训练不能偷懒，不能迟到，你还要学会做人，要会感恩，要搞好寝室卫生，不能随地乱扔垃圾。
1: 小孩嘛，也不可能天天都是说天天那么使劲的练，也偶尔那么偷懒一次两次。我记得有一次他偷懒的时候，被我们那个男教练发现了，其实也就是轻轻骂了几句，说了那么一两句，因为快比赛了嘛，结果自己又受不了了，搁旁边让他哭啊哭，哭啊哭，哭啊哭。后来还是好多同学过去安慰他，就你不要哭了，然后就是才让他就是知道自己错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偷过懒了。

0: 奶奶关系不错，然后平时打电话啥的都是跟他奶奶打呀，平时在寝室也都是我奶奶怎么样，我奶奶怎么样，就给我们讲啊他奶奶啥的。
1: 剑打得不累，而且剑很短，而且剑，反正剑就比拳好练。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武校的每个孩子都像王代明一样，他们热爱武术，不怕吃苦，历经磨砺，芬芳盛开。
3: 师傅到哪里了？各位师傅，我已经快到了啊！你们加紧时间了，注意安全，知道没有？
4: 我已经到了，马上下场。
5: 好的，好的。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不，上班的啊，饭菜给你弄好了，下回来，下班了直接留一下就可以了，OK。我叫李丹，今年50岁，做夜班出租车司机已经18年，每天5点多出车，1点多收车。

0: 开出租车作息时间比较特殊，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都很少，将近十八年来是零投诉。
1: 你好，你到哪里？
2: 找胖子老婆是吧？
3: 哟，你还挂个球，你还想看球？
1: 哎呀，我光是看的，我还玩球。
3: 玩球，
1: 每个礼拜打一场。
3: 每个礼拜打一场。
1: 今儿踢球累的。每个礼拜一晚上有一个固定的比赛。
0: 开的士的一般就是物流车的，又没有别的什么生活，那真就是两点一线的。开车无聊的时候，就把广播打开听一下。还好，对我们来说就是奢侈。
4: 那么今天晚上呢，在晚间的12点钟到1点钟，太阳的江滩球场，我们将会等待大家。
1: 19块钱啊！好，你慢走。
0: 2007年，我从其他地方来的，晓得了九二七球队，后来我就毫不犹豫的加入了。以前也没有人发现我，到了才发现那里的的哥好多都喜欢踢足球。凌晨12点，车子跑得差不多了，这是我们的放松的时刻。
5: 那这是一个礼拜这里就指望那一场球胡，那么那场球胡找不到我。
0: 有55岁，最近也25岁，也有朋友从来没打过足球，也没爱过足球。他也不是说我爱打球，他就爱锻炼身体，但是他加入我们的时候，他爱上这个足球了，基本上是场场必到。上场的感觉就一个字形容爽，两个字好爽。

0: 混呀混呀，全功嚟。
1: 肋骨、后背都曾经骨折过，我不能停止吧，也不能动。肋骨骨折是小学三年，半夜早上，但是他们到我家里来，我车子把我带去看他们打球，我觉得蛮感动。
2: 这个后卫没踢上去，后卫没踢上去，后卫没踢上去。
1: 坐在球场边上感受别人快乐是一样的，好受的个，就这样慢慢就能熬过来了。有时候可能选一些比较好的兄弟，坐在一个里面打场比赛什么，那就做个运动员玩大杯，哎呀，他蛮大的，那下了雨肯定看都看不到的。比赛早上还是好像一共是让十个人报名，是八人比赛，并且有一个队员出不了，所以我们替补只剩一个了。浑身抓头时啊，我们穿的雨衣抓头在那鼓劲，但是我们赢了那个比赛。我们是1-4落后，后来打到结局，我们是6-4反超，那场就打激情怒放了。足球的魅力就是不到裁判吹响最后一声哨，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们这个球队就像个战斗模式一样的，一起流过汗呐，流过血。你可能若干年后，你记住的不是足球，是跟你曾经踢过球的那些朋友。对这个句话感触蛮深，因为到时候我们肯定有一天不能跑了，不能动了。但是跟我们一起踢过球的那些人，我估计我们是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3: 我现在53，一直踢到自己那个跑不动了为止。
4: 对对，这帮朋友都有完成自己兄弟。没有感情，
5: 低谷的时候我们就拿着，还是一直在坚持。为什么呢？就希望大家还能越聚越拢，像鬼协一样的把队伍越搞越大。
3: 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坚持下去。
6: 加油！加油！
1: 自从你有了一个群，有了一个团队，所以就感觉有依靠、有靠山一样的了，有决心鼓舞了。足球这一个媒体，让我们这些人认识了，联系在一起了。本来打球就是团队精神，团结就是力量，让我们这个活动能长久的、健康的发展下去。

0: 看过地球最脆弱的一面，看过它最神武的姿态。当然也感受到它最柔美的样子。在上学的时候读了很多探险家的故事，启蒙了我的要做一个探险家的梦想。30年前，全中国的户外运动还属于一个空白的一个阶段，把那个一床被子拴一条拉链，就变成睡袋了。再把家里边做饭的锅，那个拴在背包上。那个像这样去挤公交车呢，人家以为我们是民工呢，根本不是探险的。2006年，我和我哥哥金飞镖作为云南人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登顶成功就觉得非常光荣的，但是下撤的时候是非常艰难。远远的看到有一位外国队员是之前就坐在那 excuse me， 请让一下，我可不可以走？那个人没有反应，就一屁股坐下去。紧跟我身后的一位登山向导非常着急地拉着我的背包，把我拉起来说：“豹哥，不能坐，你坐下去死定了。你旁边的人是4年前坐在这。”虽然他们生命消失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和徒步到达南极、北极呢，称作世界探险的顶级目标，也称作7+2。我用了18个月，24天，到现在为止还是世界上完成7+2时间最快的一个。
1: 珠峰是世界第一 ，No.1， 因为它是最高，无需再形容。非洲乞力马扎罗，非洲最高峰呢，那是快乐的一座山峰。10岁左右的小孩子都可以在父母的陪伴下成功登顶。南极洲的最高峰叫查雅峰，世界上最寒冷的山峰，平均气温在-50°。南极点和北极点呢是非常有差异的，不锈钢的标志球竖立在南极南纬90°。那北极点呢就不好找了，因为北极没有陆地。那么有可能今天晚上我到达北极点了，睡一夜，我已经不是北极点了，因为我在浮冰上已经漂浮了。北美洲的麦金利呢，像刀的刀刃一样的，你要从刃脊上慢慢的战战兢兢的才能登顶。欧洲最高峰不在阿尔卑斯，而是在俄罗斯境内的高加索，它叫厄布鲁士，但是对我来说非常不走运。接近顶峰的时候，我遭遇到雪崩，我感受到的这个，一方面自然的伟大，一方面感受到人在任何山峰面前都是非常渺小的。大洋洲最高峰查雅峰呢，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一座山峰，因为这座山峰整个山的山体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金矿，你必须要找到特殊的关系，化妆成当地的矿工，在夜里边潜伏进去才能去攀登。
2: 哇，登到顶峰了！
1: 南美的阿空加瓜呢，运气好一次登顶，运气不好像我一样，要到第二年天气好的时候才进得去。当我完成7+2以后呢，我觉得所有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你只要有梦想，大胆地去追求你的梦想。
0: 我一直坚持我的梦想，是几十年不断地超越自己。那么除了高度，我还有要体现人生的速度。6年前，我自从开始喜欢上跑马拉松以后，从一个马拉松到底有几公里都不知道的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跑者了。第一次我跑步，跑了2公里我就受不了了，就跑步原来那么艰难，我就开始每天跑2公里，跑3公里，慢慢的增加。

0: 个月以后，我就能跑到10公里，然后就报了我人生的第一场马拉松，山东烟台的马拉松。至今已经跑了世界各地的40多场国际马拉松，还涵盖了7大洲的最有代表极限马拉松。攀登珠峰树立了一个英雄的榜样，但是跑马拉松呢，让很多人可以跟上我的脚步。
1: 今天是金盔豹老师林，所以我们也来了，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参加到这项健身运动。
0: 速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奔跑能让我们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活力和能量，所以我鼓励我身边的朋友尝试着去找一下自己适合的运动，只要是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

0: 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

0: 这个项目，它有一根比较特殊的球棍，那么能够利用这根特殊的球棍把这个球控制住。
1: 最吸引我的点就是控制球之后的，就我射门那一瞬间的感觉，
0: 体现在人的这种应激的反应非常的快，都是毫秒级的，包括你的神经反应啊，包括你对这种球的预判能力，包括你的这种技术细腻能力，都是要求比较高。这个技术动作现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来说，他学得越快，我们都不会单纯的去学，没有人教这个技术动作很容易受伤，你甚至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么你就要重新去学习，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攻守的体系。我们希望国家男曲、国家女曲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成绩。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曲棍球作为一项非常小众的运动，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但是呢，它又是一项极具魅力的运动。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曲棍球这项运动。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国家男子曲棍球队原主教练翁海琴，欢迎翁老师。另外一位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主力队员高杰生。我知道曲棍球呢，大概是在2000多年前其实就已经有了，但是它来到中国时间却很短暂。
0: 对，
2: 那么在我们中国有没有和曲棍球很相像的这一项运动？
0: 内蒙有一个运动也是开展了很久，跟这个曲棍球项目是非常的相近的，到现在这个项目都还有开展。这个就是现代曲棍球的应该是原始的一个状态，只不过是现代的曲棍球是被英国人重新成为现代曲棍球，国际比赛采用现代的这种方式去打。
2: 您说一说曲棍球这项运动在我们大众看来它最好玩的点是什么？
0: 这个项目相对来说比较难上手，但是上手了以后，这个项目是集人的各种叫做观察呀，技术啊，它需要你有良好的技术，你良好的体能，还要有团队的这种配合意识，还要有那种团队的精神和斗志去打这个曲棍球。这个项目能够让运动员让孩子们就是体会到这种集体的这种力量吧。
2: 但集体的运动项目有很多，
0: 对，
2: 足球、篮球，
0: 对，
2: 都是。
0: 是
2: 曲棍球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
0: 这个项目，它有一根比较特殊的球棍，那么能够利用这根特殊的球棍把这个球控制住。也会显得比较帅。
2: 我相信这个杰生是有发言权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曲棍球的？
1: 我是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之后，通过选拔选进体校之后，就是曲棍球运动员。当时是我的目标就是进省队、进国家队，为国争光。最吸引我的点就是控制球之后的，就我射门那一瞬间的感觉，
2: 那种胜利的感觉是吗？
1: 对对对，胜利的感觉。还有就是用球杆摆脱过人啊、假动作啊，各方面就比较过人，比较帅气那种。
2: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曲棍球

0: 这项运动它可能相较于我们所知的在一个大的运动场地一起运动的，比如说足球篮球，它可能运动速度更快，它在场上的这种刺激度是更高的。
1: 是它的这个体现在攻守转换速度快，还体现在人的这种应激的反应，非常的快，都是毫秒级的。可能我略胜你一筹，可能就是零点几秒的胜你这一点点。所以这个对人在获得了这个优胜的这个瞬间，他的这种愉悦这种成就感是很强的。
0: 但同时这也对我们的运动员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1: 是，所以我们在选拔运动员的时候，包括你的神经反应啊，包括你对这种球的预判能力，包括你的这种技术细腻能力，就是你有这个想法，你的技术动作能不能支持你这一下子的想法，都是要求比较高。像这个项目所谓的小众吧，他的恐怕这个选材的要求比较高也有关系，因为这个你要玩到高水平并不容易。他这个跟足球就非常的类似，一个守门员加十个运动员，但是曲棍球他是报名18，就是这场比赛是18对18个人，其中要有2个守门员，那就还剩16名运动员，守门员也是可以随时换，当然守门员换的频率会低一些，然后另外16名队员有10名在场上比赛了，那另外6名他是随时可以换的，根据个人每个队伍不同，可能教练的战术不同，对手不同，换的节奏会不一样，有的可能3分钟就换了，有的5分钟换，这个规则来说比足球换人的规则要灵活一些，就是这个队员可能这个5分钟打的是前锋，换下来休息了2分钟，他再上去有可能就变成前卫，
0: 他连那个位置职责都会变，
1: 都会变，根据教练员根据战术不同，他会不断的把人员的位置不断的进行调配，所以他的这种您说的这种瞬息万变真的是时刻都存在的。
0: 虽然说曲棍球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来说应该还算小众，但其实成绩到目前为止好像还不错，是吗？
1: 成绩主要是国家女曲成绩还可以，2000年悉尼奥运会他们进入奥运会以后，一直到现在每一届奥运会他们都进入了，08奥运会他们是取得了银牌，男曲来说的话成绩相对来讲差一些，我们最好的时候就是备战08年奥运会的时候，06年的亚运会我们打进了决赛并且取得了银牌，然后就是去年的这个杭州亚运会，我作为主教练带这个队伍也是接手了2年时间，把这支队伍也是带进了前4名，可能最近男曲稍微得到一点关注也是因为这个亚运会的时候表现还可以吧，战胜了韩国，拼平了马来，这2支队伍都是世界排名10几名的队伍。
0: 可以看到其实曲棍球这2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进展的，这可能也是因为有了更多的人的关注。翁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曲棍球的？
1: 我是89年的10月份，也是这个机缘巧合，其实我最早搞从事的项目是足球，但是我有一个教练跟我说，他说曲棍球很适合我，我只是在这个电视上看过1-2次，最后听了教练的这个建议，我就去练这个曲棍球。确实刚开始接触曲棍球它比较枯燥，要我刚刚说的做这个要做一个最基础的翻转乱的这个技术动作，这个技术动作现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来说他学的越快，可能就是10几20分钟1个小时不到的事情，但是89年的这种那个年代我都已经15、16岁了，要学会这个动作我没记错的话花了有2-3天的时间，因为那个年代他没有小学中学去开展这个项目，大部分都是从我们这种足球爱好者或者足球的这个地方队的队员里面去选，所以这个曲棍球上手的难度还是很高的，大概有1-2个月以后就能够开始控制球走起来了，大概半年不到吧就能够进行一些对抗了，但是可能水平还是相对比较低的，用我们教练的话来讲我这个年龄算是快的了，
0: 因为半年的时间，
1: 半年左右才能够
0: 开始去进行一些对简单的对抗，
1: 对这个一根球杆呢、这根球杆硬度还有这个球硬度还是蛮硬的，你要想控制住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0: 所以这半年里都只练基本功吗？都

0: 做些什么呢？
1: 像曲棍球的技术，它有运控、推球啊，那个扫球，原来还有击球，现在击球相对少一些。就是它的技术划分还是很细的，
0: 嗯，
1: 然后所以我们都是从最基础的翻转弯、运控球开始，然后还要推球、击球、扫球，一样一样的技术去练。是，你要把能够把这些技术都基本掌握，其实是要花一定时间和功夫的。
0: 所以虽然它是一项很强对抗的运动，但前期大部分都是自己在跟自己练。
1: 对，你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基本功，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抗起来。
0: 嗯，后来是在什么时候您可能会觉得，哎，我已经基本上能够把握好了，我开始有这种体验的成就感了。
1: 半年能够开始在队内打一打对抗，
0: 嗯，
1: 一年多的时候教练员开始把我带出去打比赛。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相对位置简单一点，任务简单一点，一开始可能是防守，
0: 嗯，
1: 防住了就赶快传掉，到了后来可能慢慢的增加一些任务，防守完了可以与队友配合打上去，
0: 嗯，
1: 对，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刚开始比赛会赢吗？
1: 输多赢少。
0: 那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哎赢多输少了？
1: 几乎是打完了一到两届全运会了。这个全运会是四年一个周期。
0: 嗯，
1: 我第一届全运会代表的是江西队打的，第二届代表的是广东。
0: 嗯，
1: 第三届也是代表的广东，我打了三届全运会。
0: 嗯，
1: 到了广东以后开始赢球多一些。江西队我们那个时候的水平是全国第六名的水平。
0: 嗯，
1: 到了广东慢慢的五四三一点一点打上来了，就赢球就多一点了。
0: 嗯，这个时候还是在国内比赛的多。
1: 对，我们在家里面练的水平还是不够高。
0: 嗯，
1: 世界上就是青年队都已经很高的水平了，我们还比较落后。我刚刚说的有个扫球的技术，其实那个应该是在96、97年，这个扫球的技术开始在国际上流行起来，我们都不会。
0: 嗯，
1: 单纯的去学，没有人教，没有人教这个技术动作很容易受伤。那我们就学这个动作，背部拉伤、背肌拉伤的队员很多。接触到国际上，你就感觉哇，我们是落后了。
0: 嗯，
1: 你包括后面的反棍技术也是后面慢慢学进来的，这个扫球技术也是发展了几年，慢慢的能够开始掌握。这个扫球技术后来又发展了有个滑扫的技术，
0: 嗯，
1: 都是一步一步。如果你自己闭门造车的练，真的是很难练出来。你只有通过国际大赛的这种交流交往，你才能够慢慢的把这些技术学进来。
0: 嗯，通过先看到别人会，然后自己开始摸索。
1: 对，还有一些更好的方式，就是你可以请一个国外的教练过来教我们。
0: 嗯，
1: 确实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自己摸索。你像拉伤算小的，我刚刚说的这个反棍击球的技术，
0: 嗯，
1: 我们国内有一批教练员、运动员，这个锁骨断了，因为你这个反棍完了以后，当时这个技术不会卸力，
0: 嗯，
1: 就是直接肩膀就下去了，现在会卸力了，就是打完了以后左脚一迈，或者这个把这个力量一卸，就没有一点，现在会的一点事都没有。
0: 越是和国际上的这种选手来对抗比赛，可能就越能认识到，在这项运动当中，我们国家可能和世界的差距还是存在的，而且可能还是比较大的。您觉得当教练比较难，还是当队员比较难？
1: 那当然是当教练比较难。当教练，你看我们当运动员，你像我可能打后卫，我可能对后卫的这个位置的任务比较了解就可以了。
0: 嗯，
1: 当了教练以后，特别当了主教练，你要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曲棍球场每个位置该干什么，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0: 嗯，
1: 就要去重新去学习曲棍球，就感觉自己又重新学了一遍前卫该干什么，前锋该干什么，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攻守的体系。
0: 嗯，教练可能需要一个更上帝视角，他需要看到全局，
1: 对，
0: 知道每一个队员怎么来运用他们。
1: 对，
0: 嗯，因为刚刚您其实也提到了，这个队员可能在上场的时候是这样一个位置，
1: 嗯，
0: 但是他下场之后再换上来，他可能又换了一个位置了。那是不是对每一位运动员也要求他们要学习不同的这种技能？
1: 是的，运动员他能够胜任的位置越多，
0: 嗯，
1: 你的战术会越灵活。
0: 嗯，
1: 你像高杰森，他的位置就很灵活。最早我让他打前卫，
0: 嗯，
1: 后卫吃紧的时候，我会把他拉回来打后卫。

0: 进攻总不得分的时候，我又会甚至会叫他打进攻型的前卫。
1: 哦，
0: 那就是每个队员他的能力越强，你的战术会更越灵活。
1: 所以并不是说每一位运动员都需要掌握不同位置的这个技能，而是说越厉害的运动员可能要掌握的这个技能越多。
0: 对对
1: 啊，那我们来问问这位厉害的杰森哈，你是什么时候就是开始接触不同的这个位置的？
2: 大概是翁教练刚好接手之后，1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不同的位置开始切换。
1: 所以你现在能够胜任多少个位置？
2: 他一共10个位置嘛，10个位置，大概6到7。
1: 你可以6到7个
2: 啊？
1: 这里面可以包含守门员吗？
0: 不含，
1: 不可以。
0: 他指的10个位置，
2: 10个都是运动员。
0: 前锋分左中右，前卫分左中右，后卫大概也分左中右和拖前，就是盯人和拖后。
1: 嗯，
0: 他基本上每个位置都能够胜任。但是我偏重于用的位置大概就是5、6个啊，4、5个啊。我们队里就是我要求运动员至少是三个以上。
1: 一专多能。
0: 一专多能。
1: 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嗯，应该说就直接等于说是翁老师当了您的教练是吗？
0: 真正上到省队来是2013-2014年左右。
2: 啊，14年。
0: 14年我正好在带国家青年女队。
1: 嗯。
0: 我带国家青年女队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需要一些男队员过来陪练。
1: 嗯。
0: 他就是那个时候刚好到省队，然后我就把他调过来给我当时的国青女队做陪练。
1: 嗯。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认识他了。然后18年我就离开国青女队回广东南区当主教练。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可以开始打上球了，所以18年才正式开始带上他。
1: 嗯，
0: 对。
1: 其实翁老师带领队伍获得了很多的成绩，基于这么多的成绩之上，您觉得您的秘诀是什么？取得好成绩的秘诀？
0: 我获得的这些成绩可能都是国内的成绩。那么作为我们搞曲棍球，我们希望国家男曲、国家女曲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成绩。
1: 嗯，
0: 我们现在国家曲棍球这个依靠的是女曲的成绩在这里支撑着。那么我的想法、我的梦想就是能够中国男曲也做一些该做的努力，所以也希望给更多的机会给国家男曲。
1: 嗯，
0: 因为我2022年接手国家男曲以后，通过这2年，特别是打完杭州亚运会，我们的国际排名从第一的时候28都到过，一步一步达到了国际排名22。实际上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只要给我们机会，我们奔着世界排名10名的这个方向去努力都是能够达到的。
1: 嗯，
0: 最怕的就是没有机会，最怕的就是你没有比赛的机会。对。嗯，
1: 其实我们都能够看到，首先对于曲棍球的关注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的成绩其实是在稳步进步的。
0: 对。
1: 那您觉得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能够稳步的提升，我们做了些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教练员的学习的态度还有这种精神都特别好。
1: 嗯，
0: 我们确实在08周期的时候请了一些外教，这些外教带来了很多新的训练的理念，
1: 嗯，
0: 新的这种战术。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很多教练员真的是用心去学了，很快的就转变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国内比赛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技术上我认为现在也跟上了这种国际的潮流。像这种我们叫 3D 技术，就是这个球离开地面在空中还能够变向的这些技术，像我们那个年代这个球基本上是贴在草皮上走，偶尔有个小挑。那么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发展到这种空中的这种变向，所以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们教练员，这个国内的教练员学习的这种精神还是非常的好，能够跟上国际的这种潮流。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管理上，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祖国发展的也比较好，但是从事体育项目特别专业的运动员还是比较艰苦的一个工作吧。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能不能专心沉下心来从事这个运动还是很重要。如果你觉得这个生活非常好，这个不想吃这份这个训练的这种苦，这种熬不住这种枯燥，确实运动员也出不了成绩。
1: 嗯。
0: 所以我

0: 觉得我们教练员现在包括现在的这种管理水平也上来了，当然也离不开各个体育训练单位的这种支持，就是管理水平上来了，这个训练的这种认知提高了，所以才能够一步一步让这个队伍的水平能够提高。
1: 其实杰生是这一切的应该说是一个见证者，也是亲历者。从08年对吗，你开始接触到曲棍球，一直到今天其实十几年的时间了，你觉得你看到了中国曲棍球有什么样的变化？
2: 一开始曲棍球是06年中国曲棍球是拿了亚军，就是亚运会。
1: 08年可能算是一个巅峰
2: 期啊，巅峰期，然后慢慢走下滑一点点。那么2022年当时就慢慢开始，就翁教练也18年接手过一次，当时是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就没能打18年那个亚运会，当时的身体状况就是各种状况，我们都运动员来说都属于比较好的那种，就拼劲啊，还有那种不服输的精神啊，那一批的运动员都比较那种比较斗志比较
1: 昂扬，
2: 虽然没打上嘛，但也没有说失落啊，或者说就不干了，就不会这样，就回各回各的省队之后，从2022年年中开始接手，翁教练就开始接手，一直带到亚运会的这段期间，就一直不停的打比赛，国家体育局也不断的支持吧，所以才能取得这么大的提升的成绩。
1: 比赛越来越多，就是等于说是让你们能够练习的机会越来越多。
2: 对，就是各种的比赛，本来是一年也就12场、13场，现在加个联赛去到二三十场比赛，锻炼的机会就比较多了，然后通过锻炼自己个人的提升也会逐渐的增加。这个比赛多了，他就对手也相对会比较看透啊。
1: 可能更多杰生他们是站在自己作为队员的这种角度，那温老师可能您看的会更全面一点，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到我们和世界的整个曲棍球队的差距是什么样子的，您看到了什么样的变化？
0: 我也是第一次这个就是备战这个亚运会，我讲刚刚杰森讲了18年我们也在备战，但是后来没去打。那么这一次我也是又一次带这个国家队备战这个亚运会，好在就是给了我们一些机会出去见识，特别是在印度亚运会之前8月份的亚冠比赛，这些比赛对我们的作用太大了。出去以后你才知道你的差距，你原来觉得这个高阶生的球速120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你出去以后你发现人家都是120，而且人家的这种战术变化很多，不仅有危机感，实际上危机感是一方面，我们都会去努力去改变，更重要的是学习到了。打完那个印度的那个亚洲冠军杯以后，我们对很多东西立刻就学过来了。你不出去，你看录像，你永远学不到。那么出去以后，对手的这些技战术，一个很快就学过来了。转过身来，我们在亚运会就利用学到的技战术，反过来开始打别人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做井底之蛙，很可怕。做井底之蛙不让我们出去比赛很可怕，很多东西随之就马上就落后了。具体的要讲哪个技战术可能不太容易表达出来，就说一个短角球吧。短角球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变，国内也有很多变化，但是到了亚冠的时候发现印度队他就用一种方法，他很好使啊，我们也用，但是我们很犹豫，用了这个用那个，就是经常换。但是实际上国际比赛他用这一种，他是我就在想他为什么总用这一种，他不怕我们识破吗？实际上后来想一想，这个一定是成功率最高的战术，人家才会反反复复的去用。你有可能会应对这种短角球的这种进攻会产生变化，但是又提出了下一步的要就打另外一边，所以很多技战术就 明确了，就

0: 知道了啊，国际上是这么用，成功率是最高的，那么很快就学过来了。如果我们不出去，自己还在犹豫到底是用这个好那个好，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了，只是不会用。
1: 嗯，其实技术的进步就像您刚刚说的，去国际上多比赛多看多学，这个是我们可能能够改变的，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曲棍球，让我们这个可以有一个啊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这是我们一种美好的期待，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的关注能够达到这样的期待。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不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

0: 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征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征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今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体育育人的理念。
1: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清华大学视察的时候，专门考察了清华体育荣誉史，肯定了清华的体育工作。清华大学建校110多年来，形成了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而体育是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从建校开始，十分重视体育对于学生的教育影响和作用，而体育本身也在塑造着学生的价值，所以它是对学生进行思政工作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通过体育比赛呢，我们进一步塑造了学生的社会品质，教学生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团队合作，让运动成为他们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能够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谢谢史主任。接下来我们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刘波主任继续来为我们分享。
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是高校开展体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高校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体教融合正是以学生为中心创新发展体育教育工作的发展思路。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拓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路径，调动高校体育教育活力。
0: 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场的是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以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邓哲，欢迎两位。两位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也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代表，欢迎大家。我们刚刚看到在史主任的这个讲话当中啊，他也提到了高校体育要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先来问一下邓老师哈，您怎么理解他所提到的体育和思政之间的关系？
3: 刚刚史老师的总结中讲到了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也指出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那么体育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我们高校来说，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体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强健体魄，那么同时也是养成完整人格的最好工具和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看到新时代的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积极投身到体育锻炼当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这样锲而不舍、持而不息的努力奋斗，方能承载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梦想。
0: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

0: 情感。加强历史教育是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清华大学的体育大思政课总结百年校史中生动的故事，在实践教学中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1: 回望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贯穿其中。那么体育在清华到底有多火？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0: 无体育不清华，每一位清华学子在入学的第一堂体育课上都会听到这句话。热爱体育的精神始终贯穿在这座学府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约翰本来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化学老师，当他看到当时的在校学生普遍身体素质不佳，感慨道：“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于是他毅然改教体育。两弹一星元勋前三强，在清华就读时是清华乒乓球队队员，曾随队获得北平五大学表演赛冠军。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强参加了我国原子能事业和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国体育精神，同样也是爱国精神的表达。今天的清华体育接过110载的接力棒，发扬传统，历久弥新。
1: 马约翰先生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了哈。我听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到学校任教的时候，并不是教体育的，教的是英语和化学。
2: 没错。
1: 后来怎么转向体育的？
2: 是这样的，马约翰先生刚到清华的时候呢，教化学也做英文的助教。后来呢，才改教体育。因为马约翰在少年时代，他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1905年的时候，马约翰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万国运动会。当时呢，有4名日本运动员跑在最前面，几百名日本观众也都全都站起来鼓掌呐喊。马约翰紧紧跟随在那几个日本运动员的后面，距离终点大约400米的时候，中国观众开始为他鼓掌。约翰加油，约翰加油！当马约翰先生从日本队员的右侧快速超过去的时候，全场观众的欢呼声立刻变成中国加油，中国加油！凭借全力以赴的冲刺，马约翰最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冠军。随即被观看比赛的上海商界人士高高的举起来，绕赛场一周以示庆贺。比赛胜利令马约翰难以忘怀，他意识到体育大会容易激发民族精神，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步骤。1914年，马约翰先生来清华任教，他马上认识到清华学生的身体很差，如果不锻炼好身体，根本无法学成报国。于是马约翰先生毅然改教了体育。
0: 马约翰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提到，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运动可以使感觉更敏锐，使意识得到发展，体育运动能锻炼学生的优秀人格和坚强意志。在社会生活中，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之一。也因为如此，清华大学始终重视体育，把体育作为学校育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曾经的学生，现在呢是我们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我们清华环境学院的陈曦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3: 谢谢主持人。
1: 听说呢，您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研究呢，跟体育其实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您个人呢，却是清华马约翰杯运动会3项全能的10连冠，并且在最后一年还打破了记录。您是怎么做到的？
3: 我是从小比较活泼好动，在母亲的带领下，经常参与一些体育锻炼。曾经在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半专业的田径训练。我记得当时高考前，父母带着我考察意向的学校，参观到了清华，感觉周围的同学每个人都得有那么一两项体育爱好。参与体育锻炼这件事儿，在清华呢，它不会被认为耽误了学习，反而呢是被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这让我就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了。所以呢，当时田径、篮球、足球等等，我都积极的参加。

0: 因为呢过去有一定的训练基础嘛，参加活动也比较认真，所以我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三项全能的比赛就拿了金牌。后来呢受到了鼓舞，我就一直比这个项目，也是屡次都能拿第一。但是呢其实我心中啊一直默默的有一个目标，如果我要能在清华马杯的记录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那就太好了。那段时间我就简直是痴迷于训练了。学院呢组织训练一般是一周三次，但我自己是天天练。其实读博的期间我的实验任务它工作量很大，有一段时间啊我要每隔12小时来连续采样的，我就为了每天下午5点半能去训练，就把每个周期开始的时间呢调到了早上的5点，这样呢清晨4点多我就起来去实验室了。我就是这样在同一个项目上坚持了10年，最后呢在最后一年我临到博士毕业之前还真的圆梦就打破了这个记录。我想呢最初的热爱加上科学的指导训练再加上长久的坚持，最终呢让我在人生里收获了这样一个比较圆满的故事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纯粹的时光仍旧觉得是无比幸福。
1: 清华有光荣的体育传统，这些传统呢是经过上百年的传承与发展才逐渐形成的。蒋南湘校长在50年代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表达了清华人爱国奉献的崇高追求。2001年陈曦老师提出了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展现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2014年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表现出新时代清华人对体育传统的珍视尊重传承与发展，这些呢都是清华体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刚才呢刘主任介绍了这么多哈，但是我觉得呢光听他说还不够，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学习生活工作了68年的老教师，是计算机系的吴文虎教授。您好吴教授，欢迎您。
3: 您好主持人。我是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957年呢，蒋南湘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这个口号呢，好像一团火，点燃了我们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58年，为了筹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大学抽调了30名同学，北京田径集训队。我有幸呢被学校指定为这个队的队长，我们每天争分夺秒的一边锻炼一边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非常充实。1961年我留校毕业以后担任老师啊，这一辈子没有中断过在清华园上课上讲台，没有中断过我的教学任务，没有停止过我培养学生。我时常勉励我自己，必须贯彻学校的正气，教导我的学生们先做人再做学问。
2: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清华体育的这些传统好的理念之外，
4: 体育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那么清华的体育教育有什么创新举措呢？
5: 临近毕业季，网络上关于清华学子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的帖子引发热议，清华学子们苦练游泳的视频更是被网友们纷纷点赞，甚至有人戏称自己上不了清华就是因为不会游泳。那么清华大学的体育课真有这么特殊的规定吗？
1: 目前清华的确有不少创新的举措，比如说在教学方面，我们实施的是4+2+2的课程体系，大一到大二的4个学期是有学分的必修，大三2个学期是没有学分的必修，大四呢是选修。这种课程模式也被称为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的课程体系。体育成绩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另外呢，我们从2014年起恢复了大一新生第一堂体育课，

0: 学生一入校就可以通过第一堂体育课了解清华的体育传统，知道清华的体育要求。2017年，我们开始又恢复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老校规。尽管这两个都属于恢复原有的传统，但在新时代能够与时俱进，也算是创新的举措了。
1: 我想问你一下，不会游泳的话，真的是毕不了业吗？
0: 是的。
1: 哦，非常严格哈。
0: 对，老清华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同样如此。
1: 基本上大家都能在这毕业了。
0: 绝大多数都没有问题。
1: 您刚刚提到的创新呢，可能主要是在我们的教学层面哈。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学校呢，在竞技体育方面也搞了很多的活动哈，来激发同学们的这个体育的兴趣。那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马约翰杯，那么同学们也称为是马杯。到底什么是马杯？是怎样的一种竞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2024年的夏天，巴黎奥运会备受关注。你知道吗？本届奥运会共设32个大项比赛，而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杯赛事比赛项目竟然比巴黎奥运会还多，共有42个大项比赛，其中比较小众的健美项目都有着极高的关注度。2024年，清华大学共有在校学生59270人，其中超过50000人都参加过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除去寒暑假，全年近300天的校园生活中，250天都有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项清华大学的顶流赛事。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带来了代表我们清华大学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马约翰杯哈，就在我们身后。那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啊，听说每年的这个马约翰杯的总冠军竞争都异常的激烈哈，这个怎么产生？
0: 清华最初的赛事呢，只有田径运动会，是从1953年开始的。1984年呢，以马约翰杯来命名，直到1998年，学校才整合了各单项赛事，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竞赛体系，也统称马约翰杯，也就是大马杯。而原来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呢，我们叫它小马杯。大马杯呢，是一个贯穿全年的竞赛体系，包含40多个项目，每年都会有50000多人次参加。所以大马杯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全年下来呢，要想得到冠军，至少要得到3000以上的分数，而且前几名的分差都很小。很多院系呢都是举全系之力，充分动员，全面参赛，才有可能获得好成绩。另外，大马杯呢因为只有2个，为了调动更多院系的积极性，我们给每个单项冠军的院系也都会颁发一个单项马杯。很多院系都会根据自己院系的特点和传统，选择一些擅长的项目重点来参赛。
1: 您刚才说的马杯其实有40多个项目哈，其中有一项是赤足运动会，就是光着脚来跑。
0: 是的，
1: 这个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0: 那么赤足运动会呢是针对新生的，全称叫健康始于足下新生赤足运动会，从1998年开始举办。当时办赤足运动会的初衷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毕竟大家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光脚跑过步。一听说要光脚跑步，马上就来了兴趣，所以呢，报名的积极性特别高，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1: 那学生们到底喜不喜欢这样的活动哈？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哈，来自我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赵宇坤，欢迎你，宇坤。
3: 对我而言，清华体育的故事可谓是我大学生活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站在学生的角度，我主要想围绕3个方面谈一谈我对清华体育的理解。第一，以兴趣为导向，增强同学们对体育运动的认同感。在新生入学时，我们有一场全校本科新生都要参加的第一堂体育课，在课上会介绍清华大学悠久的体育传统，这就为新生播下了一颗体育锻炼的种子。第二，重视竞技体育，举办多种形式的体育赛事。清华大学有着历史悠久的马约翰杯运动会，马杯比赛贯穿全年，项目覆盖面很广，可以满足各种运动员的参赛需求。第三，打造体育氛围，一群人带动另一群人。体育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故事。清华体育的优秀模式，培养出了一批热爱体育的同学，而这些同学也势必会影响到身边更多的人。我在刚上大一的时候，也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清华体育对我的要求，但后来在自己身边优秀的环境体育人的感染下，也逐步的爱上了体育，经过不断的锻炼，最终达到了能在马杯比赛上取得名次的。

0: 水平。这一切都离不开清华大学浓厚的体育氛围对我的影响与激励，这就是清华体育给予我最大的财富。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我们2020东京奥运会两枚射击金牌的获得者杨倩。杨倩呢，目前也是我们清华本科在读的学生，欢迎你，杨倩。今天在现场呢，也特别想问问你哈，你怎么来看待我们清华培养奥运冠军这样的创新举措和追求卓越的这样的精神？
2: 清华射击队在培养队员方面有自己独特而全面的方法，不仅仅仅限于技术的训练，我们更加着重于心理素质的培养。我们一方面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技术指导，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围绕着自律、专注和耐心进行全方位的塑造。清华强调的是在高压和竞争的环境下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这对于射击项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清华大学也一直强调追求卓越的理念，这种精神在射击队的训练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追求卓越并不只是为了获得金牌，而是一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态度，是对自己能力极限的不懈挑战。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影响着我，也激励着我在射击场上不断进步，为国争光，也在学业上不断地进行探索。
1: 邓老师，您怎么看清华的这些体育方面的创新做法和体育思政之间的关系？
3: 我认为清华大学这些创新做法是新时代体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入融合的生动写照，能够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转化为在实践中的知性型的统一，来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汇聚起爱国奉献的巨大精神力量。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那刘主任，刚您给我们介绍了哈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好的创新的方法，那未来对于清华的体育教育方面您有哪些思考？
5: 有句老话叫守土有德，那么作为教育机构的体育部门，我们的责任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希望同学们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展望2030，清华体育教育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清华大学将努力在体育课程教学、群体活动开展、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科研和学科建设、体育场馆管理等各方面保持国内高校顶尖水平，切实提高学校师生的健康水平，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那今天呢，几位呢跟我们分享了清华大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传统理念和创新的方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清华在体育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效。一代代的清华学子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从学校走向社会，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特别感谢几位的分享，同时呢感谢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0: 那么呢，我们的团队一共有4位老师，我是来自淮北职业技术学院，我是团队的负责人，我叫马阳。然后我们的整个团队它是一个老带新这么一个模式的，用老教师的他的一个专业和经验，配上年轻教师他的一个活力和干劲，然后共同组成了这么一支比较和谐、比较的有冲劲的这么一支队伍。
1: 我是来自于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的尹娜，我从事是康复治疗专业。参加这次比赛呢，我们也感受到现在职业院校的一个比赛啊，可以说它更加体现出了我们的一个数字化，体现出我们的一个智慧化，要求我们的老师要与时代的发展是与时俱进。
2: 我是来自于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的苏云和，我所从教的专业呢是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我很荣幸能在这个专业担任教师。在前期我在医院工作的过程中也接触到了非常多的病人，然后到后期从教的话也是希望教更多的学生，去帮助我们更多的老人或者是有工作障碍的患者重归这个家庭和社会。

0: 我们是来自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是高龄患者神经系统疾病的社区康复。我们选择了这块内容来参赛，是因为我们国家是目前是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嘛，然后党的二十大提出也提出了建立养老型社会的这么一个祈愿。那么在老年人之中，神经系统疾病目前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凶手，所以说我们特地选取了这么一个专业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典型吧，然后去向学生去专门的进行了一个重点的讲解。
1: 在我国，脑卒中是高龄患者致死致残的首要原因，70%-80%的脑卒中患者因后遗症而出现了肢体的偏瘫、感知觉功能障碍，丧失了部分生活自理能力。随着脑卒中患者发病率的逐年提高，现有的医院已无法承担数量庞大的患者。社区的康复模式是在医联体背景下，将医院高质量的康复方案延伸至社区，再由社区的康复治疗师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改善他们肢体功能，提高了老人生活的质量。这是我们的智慧养老数字化教学平台，这个平台覆盖了社区所有高龄老人的信息，并对他们的病情进行实时的监测。请同学来看一则案例。王某，男，88岁，一天早上清晨起来呢，因用力解大便出现了左侧脑梗，虽然说意识清楚，但是出现了右侧的面瘫、偏瘫、吞咽功能的障碍。那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回到家中仍然存在着功能障碍，现在收入社区医院进一步康复训练。下面呢，我想请一位同学结合着我们的虚拟仿真平台来看一下，针对上肢偏瘫的患者。

0: 回缩是什么样的？
1: 这个我还不会。
0: 不太会啊，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的肩下沉，然后回缩，伴随着屈肘，大家来想一下，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什么活动模式？跨栏样异常活动模式。好，感谢魏姐的配合，请回到座位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患者的下肢股四头肌以及小腿的三头肌，这两块肌肉啊也容易出现痉挛。当这两块肌肉出现痉挛的时候，会表现为膝过伸以及下肢的足下垂内翻。伴随着上肢的异常活动，大家看一下，这个便是脑卒中偏瘫患者经常出现的一种走路的一个步态。好，那时间久了会出现肩手综合症、肩关节脱位以及肩痛。那同学会问了，怎么会预防这些严重后果的出现呢？答案就是经常做康复训练。下面我将带着同学学习一组上肢康复操，请同学们跟着动起来。好，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环绕耸肩。首先是耸肩，向前环绕，向后环绕。这个动作啊，保持我们的肩要平齐，锻炼我们的肩胛带上提。第二节叫扣手上举，双手交叉扣手，患肢要向上，慢慢的举过头顶。这个过程要求我们的肘关节要伸直，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肩关节前屈。第三节叫做扣手前伸，双手交叉扣手，患肢向上，慢慢的呀，从胸前伸直，直到我们的肘关节伸直。这里要求我们的腕横纹要对齐，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肘关节的屈伸。最后一拍，我们称它叫做扣手掌心翻动，双手交叉扣手，用我们的剑肢带动患侧肢体啊，掌心翻上翻下，哎，很好的让我们的前臂旋前旋后。同学们都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0: 好，下面呢，我想请穿有高龄老人体验装和偏瘫体验装的两位同学到前面配合着我做一组康复操，同时请第三小组的两位康复治疗师做好同步的指导。来，爷爷奶奶们，我们慢一点啊。好，爷爷奶奶们都做好准备了，下面跟着我来做一组上肢康复操。首先是第一节，环绕耸肩，好，
3: 来向前，
0: 非常棒，
3: 向后，
0: 很好，好，第二节扣手上举，
3: 来，用手伸，
0: 好，爷爷奶奶们加油，太棒了啊，
3: 来，翻不动，翻不动，这样来，我们接，
0: 好，第三节扣手前伸，
3: 好，来，再扣上，
0: 加油，爷爷奶奶，非常的棒。太好了啊，好，最后一排扣手掌心翻动，
3: 来，我再扣，
0: 好，咱们继续加油啊，好，我们展示就到这儿，感谢爷爷奶奶的配合啊。那刚才训练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穿有高龄老人体验装的这位同学，你在做扣手上举的时候手怎么没有举到位呢？
4: 我现在年龄大了，关节非常僵硬，根本抬不上去，
0: 抬不起来哈。我看到你的康复治疗师也没有强迫你把手举得很高，而是让你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所以呢，我们康复师做的这一点非常棒。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制定康复方案的时候放在首位的应该是什么？考虑患者的安全性，非常棒。好，我们看到穿有偏瘫体验装的同学刚才在训练过程中跟你的康复治疗师在不停地去交流，能告诉我出现什么问题了？
5: 刚刚做运动，我跟不上，心里面非常的急。
0: 是不是我的节奏有点快？
5: 对。
0: 那我也看到我们的康复治疗师也没有催促你做快一点，
5: 对，
0: 反而是劝你做慢一点，是这样吗？
5: 是的。
0: 好，感谢同学的配合，请回到座位上。好，那对于肢体功能障碍的老人可能会处于焦虑状态，我们在制定康复训练过程中面对老人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多一点耐心，多一点鼓励，多一点包容。好，那在这里呢，请同学拿出你们的手机，在我们的智慧养老数字化平台上对刚才的操作来进行相应的点评。
6: 学生需要什么，我们培养了学生去照顾患者，就由患者做康复治疗，患者的康复需求又是什么？然后我们在康复手段上又该如何去选择呢？因为现在不光是有现代医学，还有中医的传统医学。我们在提教学目标的时候提了一句话，叫做传统而不守旧。

0: 又创新而不忘本。我们把智能化的设备和中医的理念相结合，也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特色之一啊。
1: 现在是全球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那比如说我们在本次课程当中的一些阿尔采默症啊，还有像一些比如说帕金森，还有像一些脑卒中，都是目前高龄老人的一些高发的疾病。那我们在社区的康复过程中呢，对这些老人呢，我们也是投入了更大的精力。我们甚至呢，针对一些年龄很大的老人，他们不方便出门，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智慧化的这个数据化平台，可以进行网上预约。
2: 在最初的时候哈，对学生来说可能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像学生本身像老师说的啊，比较年轻，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缺乏一些爱心啊，或者是耐心，或者是持久力不够。但是在我们日常的教学过程中，从他们刚入校开始，从学我们的基础课程，我们就开始接触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到慢慢的学习我们的专业的基础课或者是专业的核心课程过程中，或者是课后，还有我们有这种到社区去的活动，然后逐渐的去慢慢的去接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老师也会潜移默化的去培养学生的这种爱心、耐心或者是责任心，然后慢慢的学生会逐渐的增加这方面的这个接受能力。
3: 好，在刚刚的课程我们已经学习了帕金森病的临床表现、常见功能障碍以及康复评定的方法。那作为不死的癌症，帕金森病一直以来是危害中老年人的第三大健康杀手。然而它漫长的病程和需终身治疗的特点使无数老人饱受折磨，但是现有的医院他们所针对的多是急性发作期患者，而像帕金森此类需长期康复的疾病呢，它的主战场就转到了社区。社区康复治疗师将发挥着其生命质量守护者的角色，为患者提供全程个性化连续性的康复服务。那这也是你们今后的社区康复治疗师将要牢牢把握住的重要岗位职责。好，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查看一则案例。好，我们可以看到啊，案例中的王爷爷呢，帕金森病两年余，既往啊出现了右手不自主震颤和搓丸样的动作。本次就诊的主诉是走路不稳，步子迈不开，想要正常的行走。那同学们请思考一下，我们该如何对王爷爷进行康复评定？来，王子强同学。
4: 王爷爷主诉走路不稳，步子迈不开，结合帕金森病常见功能障碍之一是慌张不改，所以我们认为要重点对王爷爷的步态进行评定。
3: 非常好，请坐。王子强同学分析的非常的全面啊，我要在平台上给他加一分。好，我们给王子强同学加分。那既然他说到要为王爷爷进行步态的评估，那我们就邀请咱们的 SP 标准化病人来做一个配合。好，大家可以看到啊，他就是典型的慌张步态的表现形式。好，爷爷啊，由于您想要改变您的步行状态，因此呢，我们需要对您先做一个步态的评估，才能制定康复方案。您配合一下好吗？
5: 好。
3: 好，来到这里来等候一下啊。好的。好，随后我们开始对王爷爷进行步态的评估。那本次呢，我们使用到的是老师面前的这一台便携式的评估仪，它摒弃了我们宽大笨重的评估面板，可以啊帮助我们康复治疗师在入户康复的过程中进行评估。好，爷爷你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开始了啊。好，您只需按照您正常的步行状态折返两次就可以了，好吗？
5: 好。
3: 好，准备啊，开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王爷爷他的步行状态啊是慌张步态。好，折返回去，爷爷。我们屏幕中的小人也是一种异常的状态，对不对啊？好，爷爷你再往前走一点。好，我们的评估到此结束了。好的，感谢我们 SP 标准化病人的配合，来请回座休息。好，我们的评估已经结束，报告呢也已经生成，有没有同学自告奋勇想来分析一下报告呢？来，马健同学你来尝试一下。
6: 首先检测数据的完整性，
3: 大家可以看到小人在走动，对吧？这就是我们王

0: 的步行状态。好，分析一下报告。
1: 王爷爷的步态有以下问题：双侧上肢、双侧步长均偏短，步行周期明显缩短，关节屈伸角度明显变小，符合慌张步态的特征，建议进行步态训练。
0: 嗯，非常好。好，感谢马健同学的精彩展示，我也要在平台上给他也加一分。好，我们给马健同学也加一分。那事实上呢，对于帕金森病人而言，我们正常人可随意完成的动作，他们都变得异常的困难。因此，良好科学的步态训练变得至关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学习一下步态训练的方法。步态训练呢，其实往往分为两种，分别是静态的平衡训练以及动态的步行训练。那在课前，老师发布了预习的作业，有没有同学想来展示一下你预习的结果？来，郑东升同学。
2: 下肢配合上肢举起，可有效锻炼患者的平衡功能。下面我来为大家展示一下，左侧上下肢同时抬起，右侧上下肢同时抬起。
0: 好，感谢郑东升同学的展示。其实他选择的这个动作呀，非常有效地提高了我们王爷爷的平衡的功能。但是同学想一想，我们所面对的多数为高龄老人，他们会出现身体机能感官感受的退化，因此平衡功能多不稳。我们选择如此大幅度的动作，会使老人因重心不稳而跌倒，产生意外伤害。因此啊，我们要选择简单易行且安全有效的动作。好，下面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几组动作，那再次邀请我们 SP 标准化病人配合一下。好，首先啊，第一个是侧边走运动，我们站在辅助线的一侧，随后跨越我们的左脚，好，右脚跟上，好，再次跨越辅助线，右脚跟上，非常好，再次，哎，非常的好，这就是侧边走运动。那第二个呢是大步跨运动，我们的患者要想象自己是在大步的往前行走，往前来跨越辅助线，哎，没错，确保你的脚后跟先于脚掌落地。来，继续往前走，哎，非常棒，同时配合双侧的上臂摆动。嗯，好，那如果遇到需要转弯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用辅助线进行辅助，那切记万万不可以急转弯。好，这其实啊就是我们步态训练的整个的过程。好，感谢我们 SP 同学的配合，来，请坐。好，以上就是我们步态训练的几组动作。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像钟面以及呢音乐节奏感予以配合，来提高我们患者的步行状态。好，我们本次步行的训练到这儿就结束了。
3: 我们在给学生进行一个分析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就发现了学生他对于那种智能化的教学活动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我们在整体的教学之中运用了很多现代化的手段，像是智能的康复机器人、虚拟仿真系统，还有数字化的教学平台等等。可以看到学生他在上课的时候整个眼睛就是一直在盯着屏幕的，然后在做设备的时候就抢着来，就说这个我上，这个我上。
4: 做课程重构的时候，是否您这个课程的内容能够去反映你培养的学生能够去对接着今后岗位工作的内容，这个是很关键的。第二个呢，要及时的引入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等，把行业企业先进的内容及时引入到课程教学中，这是我想老师要特别关注的几个点。不能说我们现在学的内容就已经脱节了，跟工作脱节。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始终相信，体育不仅仅是胜负的较量，更是意志与智慧的淬炼。今天我们一同回到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见证两位国乒主力樊振东与梁靖昆的精彩对决。樊振东被誉为世界第一正手，其势大力沉的击球和稳定的心理素质多次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而梁靖昆则是近年来崛起的力量型选手，正反手均衡，战术执行能力强。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技术的碰撞，更是两位顶尖选手心智与毅力的较量。现在让我们回到2020年那个赛场，去感受这个充满张力的对决。
1: 樊振东对梁靖昆，
2: 我们来看一下
1: 第一局比赛，樊振东发球，
2: 比赛的情况，
1: 0-0。重发，0-0。0-1。

0: 1-1。
1: 两人近期交手的记录来看呢，樊振东是要略微下风一些。那因此呢，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樊振东来说，一定要在开局啊就把状态打出来。
0: 重发，1-1。重发，1-1。1-2。
1: 樊振东这名选手呢，一贯以正反手的这种高质量进攻著称，但是在这样的一场比赛来看呢，梁靖昆的正反手的质量
0: 2-2，
1: 在形成相持的过程中并不落下风。因此呢，在本场比赛中就要看双方选手谁能够更耐心一些，包括在落点的控制上做得更细致。
0: 2-3。
2: 好，比赛刚刚开始，梁靖昆的状态可以说明显更好一些。他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以强势的反手相持，以3-2暂时领先，展现出了他力量型打法的代表性特点。而樊振东在开局阶段则略显慢热，没有将自身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
0: 3-3。
1: 双方其实都是我们国乒的主力选手，因此呢，对彼此的球路也是非常的熟悉。

0: 4-3。
1: 刚刚这板球樊振东的正手上手的质量已经很高了啊，但是落点一旦落点不能控制的很好的话，杨靖昆就会给予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反拉。

0: 3-6。
1: 在之前的男双比赛中啊，就发现梁靖昆这名选手的落点意识要相较于之前要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在现在落点的控制上做得非常的好。
0: 6-4。
1: 6-4。
0: 7-4。

0: 4-8。
1: 看到在第一局的现阶段来看呢，梁靖昆的台内控制包括落点变化要比樊振东做得更好。
2: 好，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时候梁靖昆在台内球的处理上则要更加细腻一些，也多次通过白短与劈长相结合打断了樊振东的进攻节奏，比分也来到了4-8。樊振东也试图加强正手抢攻，熟悉樊振东的球迷大家也都知道他有个训练中的独特习惯，每次击球后都会快速的还原准备姿势。那么这个看似简单的细节也正是他能够在高强度对抗中保持稳定性的关键，但梁靖昆则是以稳健的防守与及时变现进一步扩大了优势。
1: 4-8。
0: 4-9。
1: 第一局整体的质量还是偏弱啊，樊振东的整体质量还是偏弱，没有太给梁靖昆形成威胁。4-9。
0: 重发，4-9。10-4。
1: 这样的话梁靖昆也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10-4。
0: 10-5。

0: 11-5，
1: 在发球后
0: 梁靖昆
1: 坚定的侧身抢辣，这样的话梁靖昆就以11-5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随着一记果断的侧身抢拉，梁靖昆以11-5拿下了首局。那么在整局比赛当中，梁靖昆将力量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在关键分上也敢于冒险。而樊振东虽然局部打击出高质量的回合，但是在整体的战术执行与应变上未能够找到有效的突破口。正如刘格梁指导曾经说过的，顶尖选手的较量往往比的就是谁能够在被动中多坚持一拍。说起乒乓球发球规则的演变，其实最有趣的莫过于本世纪初那场反遮挡革命了。在2002年之前，乒乓球的发球是允许用手臂和身体进行遮挡的，这也催生出了一大批发球大师。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刘国梁，他那隐蔽式的发球堪称一绝，球拍在手臂的掩护下轻轻一抖，哎，就能发出旋转莫测的球，让对手苦不堪言。最为经典的画面则是出

0: 像在1999年埃因霍温的世乒赛，刘国梁对阵瓦尔德内尔，在整场比赛当中，老瓦被刘国梁变幻莫测的发球完全压制。赛后，他则无奈地说：“我完全看不向他触球的那一瞬间。”后来呀，国际乒联在2002年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发球时球必须始终在台面以上，且不能被身体的任何部分遮挡。这项改革也推进了新技术的发展，运动员们则开始钻研更为丰富的发球方式。从隐蔽到透明，这场发球的革命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技术进步永远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之上。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乒乓球台转向充满阳光与激情的沙滩赛场。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男子半决赛的精彩对决，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看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呢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大家问好。接下来呢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半决赛的第二场较量，对阵的双方分别是青岛市一队和上海黄浦区一队。在场上呢，目前准备发球身穿紫色比赛服的是青岛市一队，而对面呢身穿红色比赛上衣的是黄浦区一队。首先是青岛市对一队的发球，网口的争夺，青岛队得这边呢是黄浦区一队呢得分了。黄浦区一队呢，一号是白鹏硕，二号呢是吕志辉。界外，吕成呢是比较开往，张志辉的扣球没有能够打过网，一上来呢，黄浦区一队呢是3-0领先。扣球的时机啊没有掌控好，这球呢是扣在了网袋上面，滚网没有打过去。刚刚是黄浦区一队二号吕志辉的发球，吕志辉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91米。好球，成功的拦防，这是青岛市一队张志辉。好，这分呢又是判给了黄浦区一队。这是拦网的违例了，非常可惜啊。又是想打一个小斜线，但是呢比较靠近边线，所以直接把球呢打出到了场外。黄浦组织反击，打到界内啊。
0: 白鹏硕与吕志辉通过稳定的发球和灵活的往前配合，以5-1迅速建立了优势。他们的快速进攻也让青岛一队难以适应。
1: 比赛恢复进行，现在呢，黄浦区一队呢由一号白鹏硕来发球。轻打一个后场，终于呢是拿分了。青岛队一号的张志辉呢，2004年出生，身高呢1.99米。搭档的宋金阳呢更为的年轻，2006年出生，1.97米的身高。青岛队这对组合呢，他们之前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3位，所以呢这两支队伍在。

0: 半决赛的相遇啊，确实很有看点，分别是赛前积分排在第二和第三的两支队伍。好球，进攻上面呢，李志辉打得非常坚决。相对来讲呢，吕志辉呢在场上的四个人当中啊是身材呢最矮的，但是呢也达到了1.91米。好的，白鹏硕在往前的成功拦网。我们也看到啊，就是青岛队无论是他们前面刚刚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出场的二队张泰和孙兴龙，还是现在一队的张志辉和宋金瑶，身材呢都非常高大。一队的就二队的两名队员呢分别2米是和2.03米，一队呢张志辉和宋金阳呢1.99米1.97米啊，都是接近2米的身高，全队的特点呢是非常的鲜明，身材呢高大，碗口的优势呢比较明显，身高臂长。幸运的滚网球，利用发球呢得分了。现在呢，青岛市一队急需要通过得分稳住局面啊，缩小分差。张志辉发球，发球找人。其实青岛队的发球呢还是很有针对性，就是呢发球找人，找谁呀？找黄浦区二队的黄浦区一队的二号吕志辉。这吕志辉呢1.91米。发球呢就是找到吕志辉，然后呢让身材相对矮一点的吕志辉再跟进到往前呢来进攻。其实呢目的呢是正确的啊，就想法正确的，目的也非常清晰，但吕志辉呢进攻的把握还是相当的不错。打了一次快球的进攻，6.9米。宋金阳发球，组织好，好球。没有慌乱啊，还是呢按部就班，按照自己的节奏呢再打。这时候呢落后的青岛市一队呢需要冷静一点，刚才呢有几次处理球啊，最后呢其实原本是有机会得分的啊，但是呢因为出现呢包括一些触网的违例啊等等啊，都是被判罚对手得分了啊，所以呢最后呢没有能够拿到关键的分数。轻掉一个啊，这球可惜了，出界了，看到了一个狭小的空间，但是呢必须啊控制得非常的准确才可以。电调起来有些开网，只能够先调整过网，打转换反击，黄浦区一队呢把握得非常成功。过网之后球也是迅速的下降，好球，好球，青岛队呢这球呢打到了界内。
1: 脑子要摔一摔，
0: 现在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
1: 你只要学习就能上来了，后排人防他，用后排的，你不用每个球都拦他，你把你的作用起到就可以了啊，你把你的作用起到就完了，然后你只要对准人，你没对准人，顶着球完了以后，顶着球就不要看手术顶人，把人顶住，然后你 放开他一点，然后递上他就完了啊，然后伸你的手就可以了，不要往你手往上伸。

好，计时暂停结束之后，比赛呢继续来进行。宋金阳发球，发球质量不错，破坏了对方的一攻。转换张志辉，被拦防下篮。

0: 喂，
1: 选择了一个轻打，
0: 上上，
1: 往上的争夺，好的。对，张志辉发球，可惜啊，刚刚呢追上一些分数，但是呢自身的失误又送了一分。漂亮，强势的进攻。球的二传给的非常到位，进攻组织的很清晰。宋金阳发球，忽悠弹网而过。哦，看这球，界内啊，界内。反击，好的，又把球打过去，非常冷静啊。青岛队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形成退防，在这种争夺当中，黄埔军一队的队员呢还是打得非常的冷静，眼疾手快啊。
0: 有没有？
1: 好防守，点条起来。嗯，漂亮！这球呢是二传给的，并不是很好，啊、这个直接呢是垫过网了，所以呢被青岛市呢一队呢队员抓住机会，啊，直接一下捅到后场。是由青岛市一队发球，张志辉的发球，
0: 是，
1: 好的，拦防成功，但是还有防守。后球打在网袋上面，黄埔区一队呢组织反击，打了一个探头，注意力非常集中，垫起来之后呢想把球直接垫过网，啊，这球呢处理的青岛队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应该还是要耐心组织一下，利用发球直接得分了啊，连续得分，现在一下呢变成了二

0: 10-11，分差呢迅速拉开。发球长了啊，发球出现失误，直接呢发到了场外。青岛11队的宋金阳来发球，这一传呢没有接好。现在呢，黄埔基一队呢已经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而且呢优势非常大。再往前的反应，然后黄埔基一队呢是很快速，头脑呢非常的清晰。这种临场的应变能力啊，非常强。发球直接没有过网，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21-13，黄埔区一队的白鹏硕和李志辉率先呢赢下一局比赛。稍后呢将要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1: 现在想想就打球。

好，随着一记精准的发球直接得分，黄浦区一队也以21-13拿下了首局比赛的胜利。在整局比赛中，他们在战术执行与临场应变上表现更为出色，特别是在沙滩排球特殊性的理解上也明显更胜一筹。这场沙滩排球的精彩对决也展现出了与传统室内排球截然不同的竞技特点。黄浦区一队取胜的关键在于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沙地环境，通过快速移动与灵活的战术弥补了身高的劣势。而青岛队虽然在网口实力不俗，但是沙地作战经验上则稍显不足。这也正是沙滩排球最为独特的魅力，它既要求选手在技术与体能之外，也更要求具备应对特殊环境的智慧。那么说起沙滩排球，它的诞生竟然起源于一个美丽的偶然。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加利福尼亚，一群冲浪爱好者在等待浪头的间隙，突发奇想，在沙滩上架起了球网，打起了排球。那么这项充满阳光与欢乐的运动则从此风靡海滩。但是由于最初没有统一的规则，也经常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有的时候场地画得太大，有的网高也随意设置，高个子的选手能够轻松扣球，而矮个子的选手却只能望球兴叹。直到1986年，沙滩排球终于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第一届世界锦标赛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组委会首次统一了规则，每队两人，场地缩小为8×16米，取消轮转换位。这些改变让比赛的节奏更快，对抗更强。最为有趣的是，为了适应沙滩环境，规则也允许球员用脚踢球，这在室内排球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在1996年，沙滩排球首次在奥运会上登台亮相，当时美国选手用一记非常精彩的角球赢得了金牌，那么这一幕也成为了奥运经典。从海滩娱乐到奥运项目，我们发现这些残酷的竞技体育项目原来始于最为纯粹的快乐。无论是乒乓球台上瞬息万变的战术博弈，还是沙滩赛场上与自然共舞的智慧较量，体育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胜负分晓的瞬间，更在于每一次突破自我、拥抱变革的勇气。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企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认。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3: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这居住问题， 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
1: 嗯，
3: 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八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1: 啊，
3: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4: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公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4: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5: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6: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

0: 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着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1: 过去的产教融合

0: 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1: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2: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3: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2: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4: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2: 黄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地联动起来？
5: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 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

0: 同济大学，那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2: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3: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2: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4: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

0: 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2: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3: 是。
2: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2: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介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2: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5: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十五”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 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啊，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啊，转换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2: 高教授，您的期待？
3: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2: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

0: 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1: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2: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他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3: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4: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3: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5: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 山西彩砖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

0: 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1: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1: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线。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呀，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他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研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万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万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5: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谁要买手机的？谢谢。
6: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妈，
15: 哎，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6: 喂，
0: 慢点，
16: 哎呀，龙叔，你搞了你啊，
17: 妈妈，
18: 你爸来啦，
8: 大家好呀！
19: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

0: 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核心，真心的渴求。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1: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7: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8: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9: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8: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0: 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有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0: 孙麒麟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11: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12: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

0: 快乐的事。
1: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2: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3: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1: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4: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5: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都要一起做合作。
1: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6: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吧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1: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心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7: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1: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传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7: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1: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7: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1: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 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

0: 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1: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2: 引体向上，
1: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1: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1: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0: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1: 前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0: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3: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1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4: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0: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5: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1、高2、高3递进的原则，
6: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0: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首脑、内外、身心的

0: 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在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1: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南城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1: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0: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南城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100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6所学校恰似6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基底，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这个项目，它有一根比较特殊的球棍，那么能够利用这根特殊的球棍把这个球控制住。
1: 最吸引我的点就是控制球之后的，就我射门那一瞬间的感觉，
0: 体现在人的这种应激的反应。

0: 的预判能力，包括你的这种技术细腻能力，都是要求比较高。这个技术动作现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来说，他学得越快，我们都不会。单纯的去学，没有人教，没有人教这个技术动作，很容易受伤，你甚至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么你就要重新去学习，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攻守的体系。我们希望国家男曲、国家女曲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成绩。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曲棍球作为一项非常小众的运动，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但是呢，它又是一项极具魅力的运动。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曲棍球这项运动。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国家男子曲棍球队原主教练翁海琴，欢迎翁老师。另外一位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主力队员高杰生。我知道曲棍球呢，大概是在2000多年前其实就已经有了，但是它来到中国时间却很短暂。
0: 对，
1: 那么在我们中国有没有和曲棍球很相像的这一项运动？
0: 内蒙有一个运动也是开展了很久，跟这个曲棍球项目是非常的相近的，到现在这个项目都还有开展。这个就是现代曲棍球的应该是原始的一个状态，只不过是现代的曲棍球是被英国人重新成为现代曲棍球，国际比赛采用现代的这种方式去打。
1: 您说一说曲棍球这项运动在我们大众看来它最好玩的点是什么？
0: 这个项目相对来说比较难上手，但是上手了以后，这个项目是集人的各种叫做观察呀，技术啊，它需要你有良好的技术，你良好的体能，还要有团队的这种配合意识，还要有那种团队的精神和斗志去打这个曲棍球。这个项目能够让运动员让孩子们就是体会到这种集体的这种力量吧。
1: 但集体的运动项目有很多，
0: 对，
1: 足球、篮球，
0: 对，
1: 都是。
0: 是
1: 曲棍球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
0: 这个项目它有一根比较特殊的球棍，那么能够利用这根特殊的球棍把这个球控制住啊，也会显得比较帅。
1: 我相信这个杰生是有发言权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曲棍球的？
2: 我是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之后通过选拔选进体校之后就是曲棍球运动员。当时是我的目标就是进省队、进国家队为国争光。最吸引我的点就是控制球之后的，就我射门那一瞬间的感觉，
1: 那种胜利的感觉是吗？
2: 对对对，胜利的感觉。还有就是用球杆摆脱过人啊、假动作啊，各方面就比较过人，比较帅气那种。
1: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曲棍球这项运动它可能相较于我们所知的在一个大的运动场地一起运动的，比如说足球、篮球，它可能运动速度更快，它在场上的这种刺激度是更高的。
0: 是它的这个体现在攻守转换速度快，还体现在人的这种应激的反应，非常的快，都是毫秒级的。可能我略胜你一筹，可能就是0.几秒的胜你这一点点。所以这个对人在获得了这个优胜的这个瞬间，他的这种愉悦这种成就感是很强的。
1: 但同时这也对我们的运动员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0: 是，所以我们在选拔运动员的时候，包括你的神经反应啊，包括你对这种球的预判能力，包括你的这种技术细腻能力，就是你有这个想法，你的技术动作能不能支持你这一下子的想法，都是要求比较高。像这个项目所谓的小众吧，他的恐怕这个选材的要求比较高也有关系，因为这个你要玩到高水平并不容易。他这个跟足球就非常的类似，一个守门员加10个运动员。但是曲棍球他是报名18，就是这场比赛是18对18个人，其中要有2个守门员，那就还剩16名运动员。守门员也是可以随时换，当然守门员换的频率会低一些。然后另外16名队员有10名在场上比赛了，那另外6名他是随时可以换的。根据个人每个队伍不同，可能教练的战术不同，对手不同，换的节奏会不一样。有的可能3分钟就换了，有的5分钟换。这个规则来说比足球换人的规则要

0: 灵活一些。
1: 嗯，
0: 就是这个队员可能这个五分钟打的是前锋，换下来休息了两分钟，他再上去有可能就变成前卫。
1: 哦，他连那个
0: 位
1: 职责都会变，
0: 都会变。根据教练员根据战术不同，他会不断的把人员的位置不断的进行调配。
1: 嗯，
0: 所以他的这种您说的这种瞬息万变，真的是时刻都存在的。
1: 嗯，虽然说曲棍球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来说应该还算小众，但其实成绩到目前为止好像还不错，是吗？
0: 成绩主要是国家女曲成绩还可以。
1: 嗯，
0: 2000年悉尼奥运会他们进入奥运会以后，一直到现在每一届奥运会他们都进入了。
1: 嗯，
0: 2008奥运会他们是取得了银牌。
1: 嗯，
0: 男曲来说的话，成绩相对来讲差一些。我们最好的时候就是备战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2006年的亚运会我们打进了决赛，并且取得了银牌。然后就是去年的这个杭州亚运会，我作为主教练带这个队伍，也是接手了2年时间，把这支队伍也是带进了前四名。
1: 嗯，
0: 可能最近男曲稍微得到一点关注，也是因为这个亚运会的时候表现还可以吧，战胜了韩国，拼平了马来，这两支队伍都是世界排名十几名的队伍。
1: 嗯，可以看到其实曲棍球这两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进展的，这可能也是因为有了更多的人的关注。翁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曲棍球的？
0: 我是89年的10月份，也是这个机缘巧合。其实我最早搞从事的项目是足球，但是我有一个教练跟我说，他说曲棍球很适合我，我只是在这个电视上看过一两次，最后听了教练的这个建议，我就去练这个曲棍球。确实刚开始接触曲棍球它比较枯燥，要我刚刚说的做这个要做一个最基础的翻转乱的这个技术动作。
1: 嗯，
0: 这个技术动作现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来说，他学的越快，可能就是十几二十分钟一个小时不到的事情。但是八九年的这种那个年代，我都已经15、16岁了，要学会这个动作，我没记错的话花了有2、3天的时间。
1: 嗯，
0: 因为那个年代他没有小学中学去开展这个项目，大部分都是从我们这种足球爱好者或者足球的这个地方队的队员里面去选。
1: 嗯，
0: 所以这个曲棍球上手的难度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大概有1、2个月以后就能够开始控制球走起来了。
1: 哦，
0: 大概半年不到吧就能够进行一些对抗了，但是可能水平还是相对比较低的。用我们教练的话来讲，我这个年龄算是快的了，
1: 半年的时间，
0: 半年左右才能够
1: 开始去进行一些简单的对抗。
0: 对，这个一根球杆呢，这根球杆硬度还有这个球硬度还是蛮硬的，你要想控制住，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所以这半年里都只练基本功吗？都做些什么呢？
0: 像曲棍球的技术，它有运控、推球啊，那个扫球，原来还有击球，现在击球相对少一些。就是它的技术划分还是很细的。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都是从最基础的翻转腕、运控球开始，然后还要推球、击球、扫球，一样一样的技术去练。是，你要能够把这些技术都基本掌握，其实是要花一定时间和功夫的。
1: 所以虽然它是一项很强对抗的运动，但前期大部分都是自己在跟自己练。
0: 对，你没有这些基本功，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抗起来。
1: 嗯，后来是在什么时候您可能会觉得，哎，我已经基本上能够把握好了，我开始有这种体验的成就感了？
0: 半年能够开始在队内打一打对抗。
1: 嗯，
0: 1年多的时候教练员开始把我带出去打比赛。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相对位置简单一点，任务简单一点，一开始可能是防守。
1: 嗯，
0: 防住了就赶快传掉，到了后来可能慢慢的增加一些任务，防守完了可以与队友配合打上去。
1: 嗯，
0: 对，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刚开始比赛会赢吗？
0: 输多赢少。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赢多输少了？
0: 几乎是打完了1到2届全运会了。这个全运会是4年一个周期。
1: 嗯，
0: 我第一届全运会代表的是江西队打的，第二届代表的是广东。
1: 嗯，
0: 第三届也是代表的广东，我打了3届全运会。
1: 嗯，
0: 到了广东以后开始赢球多一些。江西队我们那个时候的水平是全国第6名的水平。
1: 嗯，
0: 到了

0: 广东慢慢的五四三一点一点打上来了，就赢球就多一点了。
1: 嗯，这个时候还是在国内比赛的多。
0: 对，我们在家里面练的水平还是不够高。
1: 嗯，
0: 世界上就是青年队都已经很高的水平了，我们还比较落后。我刚刚说的有个扫球的技术，其实那个应该是在96、97年，这个扫球的技术开始在国际上流行起来，我们都不会。
1: 嗯，
0: 单纯的去学，没有人教，没有人教这个技术动作，很容易受伤。那我们就学这个动作，背部拉伤、背肌拉伤的队员很多。接触到国际上，你就感觉哇，我们是落后了。
1: 嗯，
0: 你包括后面的反棍技术也是后面慢慢学进来的，这个扫球技术也是发展了几年，慢慢的能够开始掌握。这个扫球技术后来又发展了有个滑扫的技术，
1: 嗯，
0: 都是一步一步。如果你自己闭门造车的练，真的是很难练出来。你只有通过国际大赛的这种交流交往，你才能够慢慢的把这些技术学进来。
1: 嗯，通过先看到别人会，然后自己开始摸索。
0: 对，还有一些更好的方式，就是你可以请一个国外的教练过来教我们。
1: 嗯，
0: 确实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自己摸索。你像拉伤算小的，我刚刚说的这个反棍击球的技术，
1: 嗯，
0: 我们国内有一批教练员、运动员，这个锁骨断了，因为你这个反棍完了以后，当时这个技术不会卸力，
1: 嗯，
0: 就是直接肩膀就下去了，现在会卸力了，就是打完了以后左脚一迈，或者这个把这个力量一卸，就没有一点，现在会的一点事都没有。
1: 越是和国际上的这种选手来对抗比赛，可能就越能认识到，在这项运动当中，我们国家可能和世界的差距还是存在的，而且可能还是比较大的。您觉得当教练比较难，还是当队员比较难？
0: 那当然是当教练比较难。当教练，你看我们当运动员，你像我可能打后卫，我可能对后卫的这个位置的任务比较了解就可以了。
1: 嗯，
0: 当了教练以后，特别当了主教练，你要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曲棍球场每个位置该干什么，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1: 嗯，
0: 就要去重新去学习曲棍球，就感觉自己又重新学了一遍，前卫该干什么，前锋该干什么，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攻守的体系。
1: 嗯，教练可能需要一个更上帝视角，他需要看到全局，
0: 对，
1: 知道每一个队员怎么来运用他们。
0: 对，
1: 嗯，因为刚刚您其实也提到了，这个队员可能在上场的时候是这样一个位置，
0: 嗯，
1: 但是他下场之后再换上来，他可能又换了一个位置了。那是不是对每一位运动员也要求他们要学习不同的这种技能？
0: 是的，运动员他能够胜任的位置越多，
1: 嗯，
0: 你的战术会越灵活。
1: 嗯，
0: 你像高杰森，他的位置就很灵活。最早我让他打前卫，后卫吃紧的时候我会把他拉回来打后卫，进攻总不得分的时候我又会甚至会叫他打进攻型的前卫。
1: 哦，
0: 那就是每个队员他的能力越强，你的战术会更越灵活。
1: 所以并不是说每一位运动员都需要掌握不同位置的这个技能，而是说越厉害的运动员可能要掌握的这个技能越多。
0: 对，对
1: 啊，那我们来问问这位厉害的杰森哈，你是什么时候就是开始接触不同的这个位置的？
2: 大概是翁教练刚好接手之后，1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不同的位置开始切换。
1: 所以你现在能够胜任多少个位置？
2: 他一共10个位置嘛，10个位置，大概6到7，
1: 你可以6到7个
2: 啊？
1: 这里面可以包含守门员吗？
0: 不含，
1: 不可以。
0: 他指的10个位置，
2: 10个都是运动员。
0: 前锋分左中右，前卫分左中右，后卫大概也分左中右和拖前，就是盯人和拖后。
1: 嗯，
0: 他基本上每个位置都能够胜任。但是我偏重于用的位置大概就是5、6个啊，4、5个啊。我们队里就是我要求运动员至少是三个以上。
1: 一专多能。
0: 一专多能。
1: 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嗯，应该说就直接等于说是翁老师当了您的教练是吗？
0: 真正上到省队来是13、14年左右。
2: 啊，14年。
0: 14年我正好在带国家青年女队。
1: 嗯。
0: 我带国家青年女队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需要一些男队员过来陪练。
1: 嗯。
0: 他就是那个时候刚好到省队，然后我就把他调过来给我当时的国青女队做陪练。
1: 嗯。
0: 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认识他了。然后18年我就离开国青女队回广东南曲当主教练。

0: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可以开始打上球了、嗯、所以18年才正式开始带上他。
1: 嗯，
0: 对。
1: 其实温老师带领队伍获得了很多的成绩，基于这么多的成绩之上，您觉得您的秘诀是什么？取得好成绩的秘诀。
0: 我获得的这些成绩可能都是国内的成绩。那么作为我们搞曲棍球，我们希望国家男曲国家女曲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成绩。
1: 嗯，
0: 我们现在国家曲棍球这个依靠的是女曲的成绩在这里支撑着。那么我的想法我的梦想就是能够中国男曲也做一些该做的努力，所以也希望给更多的机会给国家男曲。
1: 嗯，
0: 因为我2022年接手国家男曲以后，通过这两年特别是打完杭州亚运会，我们的国际排名从第一的时候28都到过，一步一步达到了国际排名22。实际上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只要给我们机会，我们奔着世界排名第10名的这个方向去努力都是能够达到的。
1: 嗯，
0: 最怕的就是没有机会，最怕的就是你没有比赛的机会。对、嗯，
1: 其实我们都能够看到，首先对于曲棍球的关注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的成绩其实是在稳步进步的、
0: 嗯、
1: 那您觉得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能够稳步的提升，我们做了些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教练员的学习的态度还有这种精神都特别好。
1: 嗯，
0: 我们确实在08周期的时候请了一些外教，这些外教带来了很多新的训练的理念，
1: 嗯，
0: 新的这种战术。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很多教练员真的是用心去学了，很快的就转变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国内比赛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技术上我认为现在也跟上了这种国际的潮流。像这种我们叫 3D 技术，就是这个球离开地面在空中还能够变向的这些技术，像我们那个年代这个球基本上是贴在草皮上走，偶尔有个小挑。那么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发展到这种空中的这种变向，所以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们教练员这个国内的教练员学习的这种精神还是非常的好，能够跟上国际的这种潮流。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管理上，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祖国发展的也比较好，但是从事体育项目特别专业的运动员还是比较艰苦的一个工作吧。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能不能专心沉下心来从事这个运动还是很重要。如果你觉得这个生活非常好，这个不想吃这份这个训练的这种苦，这种熬不住这种枯燥，确实运动员也出不了成绩。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教练员现在包括现在的这种管理水平也上来了，当然也离不开各个体育训练单位的这种支持，就是管理水平上来了，这个训练的这种认知提高了。
1: 嗯，
0: 所以才能够一步一步让这个队伍的水平能够提高。
1: 嗯，其实杰生是这一切的应该说是一个见证者也是亲历者。从08年对吗，你开始接触到曲棍球，一直到今天其实十几年的时间了。你觉得你看到了中国曲棍球有什么样的变化？
2: 一开始曲棍球是06年中国曲棍球是拿了亚军，就是亚运会。
1: 08年可能算是一个巅峰
2: 期啊，巅峰期，然后慢慢走下滑一点点。那么2022年，当时就慢慢开始，就翁教练也18年接手过一次。
1: 嗯，
2: 当时是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就没能打18年那个亚运会。当时的身体状况就是各种状况，我们都运动员来说都属于比较好的那种，就拼劲啊，还有那种不服输的精神啊，那一批的运动员都比较那种比较斗志比较
1: 昂扬。
2: 嗯，虽然没打上嘛，但也没有说失落啊，或者说就不干了，就不会这样，就回各回各的省队之后，从2022年年中开始接手，翁教练就开始接手，一直带到亚运会的这段期间，
1: 嗯，
2: 就一直不停的打比赛，国家体育局也不断的支持吧，

0: 所以才能取得这么大的提升的成绩。
1: 比赛越来越多，就是等于说是让你们能够练习的机会越来越多。
0: 对，就是各种的比赛，本来是一年也就12场、13场，现在加个联赛，去到20场、
2: 20场、
0: 20-30场比赛，锻炼的机会就比较多了。然后通过锻炼，自己个人的提升也会逐渐的增加。
1: 嗯，
0: 这个比赛多了，他就对手也相对会比较看透啊。
1: 可能更多杰生他们是站在自己作为队员的这种角度，那温老师可能您看的会更全面一点，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到我们和世界的整个曲棍球队，的差距是什么样子的？您看到了什么样的变化？
2: 我也是第一次这个就是备战这个亚运会。我讲刚刚杰森讲了2018年我们也在备战，但是后来没去打。那么这一次我也是又一次带这个国家队备战这个亚运会，好在就是给了我们一些机会出去见识，特别是在印度亚运会之前8月份的亚冠比赛，这些比赛对我们的作用太大了。出去以后你才知道你的差距，你原来觉得这个高阶生的球速120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你出去以后你发现人家都是120，而且人家的这种战术变化很多，不仅有危机感，实际上危机感是一方面，我们都会去努力去改变，更重要的是学习到了。打完那个印度的那个亚洲冠军杯以后，我们对很多东西立刻就学过来了。你不出去，你看录像，你永远学不到。那么出去以后，对手的这些技战术一个很快就学过来了，转过身来我们在亚运会就利用学到的技战术反过来开始打别人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做井底之蛙，很可怕。做井底之蛙不让我们出去比赛很可怕，很多东西随之就马上就落后了。具体的要讲哪个技战术可能不太容易表达出来。就说一个短角球吧。短角球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变，国内也有很多变化。但是到了亚冠的时候发现印度队他就用一种方法，他很好使。我们也用，但是我们很犹豫，用了这个用那个，就是经常换。但是实际上国际比赛他用这一种，他是我就在想他为什么总用这一种，他不怕我们识破吗？实际上后来想一想，这个一定是成功率最高的战术，人家才会反反复复的去用。你有可能会应对这种短角球的这种进攻会产生变化，但是又提出了下一步的要求，就是队员出手的瞬间发现你的变化以后开始变。好，高阶生他就具备这个能力，我也开始让高阶生你就按这个方法去打，直到打到他开始变，他一开始变我就让高阶生开始变手腕，就打另外一边所以很多技战术就明确了，就知道了啊，国际上是这么用，成功率是最高的，那么很快就学过来了。如果我们不出去，自己还在犹豫到底是用这个好那个好，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了，只是不会用。
1: 其实技术的进步就像您刚刚说的，去国际上多比赛多看多学，这个是我们可能能够改变的。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曲棍球，让我们这个可以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这是我们一种美好的期待，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的关注能够达到这样的期待。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这孩子
1: 审判。
5: 都已经毕业了，你这是什么审判？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文明有修养，文明有好风尚。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哎，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哦，
0: 是这样递的，这是
1: 递出去，对，
0: 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

0: 去了。
1: 我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十五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你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

0: 静观最后的结果。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1: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2: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1: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3: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1: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2: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1: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才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0: 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4、研3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

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老师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是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

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十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精力。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

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十点十一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

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找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00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它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越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

有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有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3次我们或者4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

0: 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

0: 待。
1: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让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

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工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始终相信，体育不仅仅是胜负的较量，更是意志与智慧的淬炼。今天我们一同回到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见证两位国乒主力樊振东与梁靖昆的精彩对决。樊振东被誉为世界第一正手，其势大力沉的击球和稳定的心理素质多次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而梁靖昆则是近年来崛起的力量型选手，正反手均衡，战术执行能力强。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技术的碰撞，更是两位顶尖选手心智与毅力的较量。现在让我们回到2020年那个赛场，去感受这个充满张力的对决。
1: 樊振东对梁靖昆，第一局比赛，樊振东发球，0-0。重发，0-0。

0: 1-1。
1: 两人近期交手的记录来看呢，樊振东是要略微下风一些。那因此呢，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樊振东来说，一定要在开局啊就把状态打出来。
0: 重发，1-1。重发，1-1。1-2。
1: 樊振东这名选手呢，一贯以正反手的这种高质量进攻著称，但是在这样的一场比赛来看呢，梁靖昆的正反手的质量啊，
0: 2-2，
1: 在形成相持的过程中并不落下风。因此呢，在本场比赛中就要看双方选手谁能够更耐心一些，包括在落点的控制上做得更细致。
0: 2-3。
2: 好，比赛刚刚开始，梁靖昆的状态可以说明显更好一些。他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以强势的反手相持，以3-2暂时领先，展现出了他力量型打法的代表性特点。而樊振东在开局阶段则略显慢热，没有将自身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
0: 3-3。
1: 双方其实都是我们国乒的主力选手，因此呢，对彼此的球路也是非常的熟悉。

0: 4-3。
1: 刚刚这板球，樊振东的正手上手的质量已经很高了啊，但是落点一旦啊落点不能控制的很好的话，杨靖昆就会给予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反拉。这种
0: 3-5，
1: 樊振东的接发球质量不高的话，对于梁靖昆来说都是机会。

0: 3-6。
1: 在之前的男双比赛中啊，就发现梁靖昆这名选手的落点意识要相较于之前要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在现在落点的控制上做得非常的好。
0: 6-4。
1: 6-4。
0: 7-4。

0: 郑坤的台内控制包括落点变化要比樊振东做得更好。
1: 好，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时候梁靖昆在台内球的处理上则要更加细腻一些，也多次通过摆短与劈长相结合打断了樊振东的进攻节奏，比分也来到了4-8。樊振东也试图加强正手抢攻，熟悉樊振东的球迷大家也都知道，他有个训练中的独特习惯，每次击球后都会快速的还原准备姿势。那么这个看似简单的细节也正是他能够在高强度对抗中保持稳定性的关键，但梁靖昆则是以稳健的防守与及时变现进一步扩大了优势。
0: 4-8。
2: 4-9。
0: 第一局整体的质量还是偏弱啊，樊振东的整体质量还是偏弱，没有太给梁靖昆形成威胁。4-9。
2: 重发。4-9。10-4。
0: 这样的话，梁靖昆也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10-4。
2: 10-5。

0: 11-5，
1: 在发球后
0: 梁靖昆
1: 坚定的侧身抢辣，这样的话梁靖昆就以11-5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随着一记果断的侧身抢拉，梁靖昆以11-5拿下了首局。那么在整局比赛当中，梁靖昆将力量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在关键分上也敢于冒险。而樊振东虽然局部打击出高质量的回合，但是在整体的战术执行与应变上未能够找到有效的突破口。正如刘国梁指导曾经说过的，顶尖选手的较量往往比的就是谁能够在被动中多坚持一拍。说起乒乓球发球规则的演变，其实最有趣的莫过于本世纪初那场反遮挡革命了。在2002年之前，乒乓球的发球是允许用手臂和身体进行遮挡的，这也催生出了一大批发球大师。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刘国梁，他那隐蔽式的发球堪称一绝，球拍在手臂的掩护下轻轻一抖，哎，就能发出旋转莫测的球，让对手苦不堪言。最为经典的画面，则是出现在1999年埃因霍温的世乒赛，刘国梁对阵瓦尔德内尔。在整场比赛当中，老瓦被刘国梁变幻莫测的发球完全压制，赛后他则无奈地说，我完全看不向他触球的那一瞬间。后来呀，国际乒联在2002年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发球时球必须始终在台面以上，且不能被身体的任何部分遮挡。这项改革也推进了新技术的发展，运动员们则开始钻研更为丰富的发球方式。从隐蔽到透明，这场发球的革命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技术进步永远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之上。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乒乓球台转向充满阳光与激情的沙滩赛场。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男子半决赛的精彩对决，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看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呢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大家问好。接下来呢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半决赛的第二场较量，对阵的双方分别是青岛市一队和上海黄浦区一队。在场上呢，目前准备发球身穿紫色比赛服的是青岛市一队，而对面呢身穿红色比赛上衣的是黄浦区一队。

0: 首先是青岛市队一队的发球，网口的争夺，青岛队得、这边呢是黄浦区一队呢得分了。黄浦区一队呢，一号是白鹏硕，二号呢是吕志辉。界外，这球呢是比较开网，张志辉的扣球没有能够打过网，一上来呢黄浦区一队呢是3-0领先。扣球的时机啊没有掌控好，这球呢是扣在了网袋上面，滚网没有打过去。刚刚是黄浦区一队二号吕志辉的发球，吕志辉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91米。好球，成功的拦防，这是青岛市一队张志辉。好，这分呢又是判给了黄浦区一队。这是拦网的违例了，非常可惜啊。球呢又是想打一个小斜线，但是呢比较靠近边线，所以直接把球呢打出到了场外。黄浦组织反击，打到界内啊。
1: 白鹏硕与吕志辉通过稳定的发球和灵活的往前配合，以5-1迅速建立了优势。他们的快速进攻也让青岛一队难以适应。
0: 比赛恢复进行，现在呢，黄浦区一队呢由一号白鹏硕来发球。轻打一个后场，终于呢是拿分了。青岛队一号的张志辉呢，2004年出生，身高呢1.99米，搭档的宋金阳呢更为的年轻，2006年出生，1.97米的身高。青岛队这对组合呢，他们之前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3位，所以呢这两支队伍在半决赛的相遇啊，确实很有看点，分别是赛前积分排在第2和第3的两支队伍。好球，进攻上面呢李志辉打得非常坚决，相对来讲呢，吕志辉呢在场上的四个人当中啊是身材呢最矮的，但是呢也达到了1.91米。好的，白鹏硕在往前的成功拦网。我们也看到啊，就是青岛队无论是他们前面刚刚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出场的二队张泰和孙兴龙，还是现在一队的张志辉和宋金阳，身材呢都非常高大。一队的就二队的两名队员呢分别2米是和2.03米，一队呢张志辉和宋金阳呢1.99米1.97米啊，都是接近2米的身高，全队的特点呢是非常的鲜明，身材呢高大，碗口的优势呢比较明显，身高臂长。幸运的滚网球，利用发球呢得分了。现在呢青岛市一队急需要通过得分稳住局面啊，缩小分差。张志辉发球，发球找人，其实青岛队的发球呢还是很有针对性，就是呢发球找人，找谁啊，找黄浦区一队的二号吕志辉，

0: 李志辉呢1米91，发球呢这是找到李志辉，然后呢让身材相对矮一点的李志辉再跟进到往前的来进攻。其实呢目的呢是正确的啊，这种想法正确的，目的也非常清晰，但吕志辉呢进攻的把握还是相当的不错。打了一次快球的进攻，6-9。宋金阳发球，组织好，好球。没有慌乱啊，还是呢按部就班，按照自己的节奏呢再打。这时候呢落后的青岛市一队呢需要冷静一点，刚才呢有几次处理球啊，最后呢其实原本是有机会得分的啊，但是呢因为出现呢包括一些触网的违例啊等等啊，都是被判罚对手得分了啊，所以呢最后呢没有能够拿到关键的分数。轻掉一个啊，这球可惜了，出界了，看到了一个狭小的空间，但是呢必须啊控制得非常的准确才可以。电调起来有些开网，只能够先调整过网，打转换反击，黄浦区一队呢把握得非常成功。过网之后球也是迅速的下降，好球，好球，青岛队呢这球呢打到了界内。
1: 脑子要拴一拴，脑子要。
0: 现在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
1: 你这球
2: 尤其是上手累，
1: 后排人晃他，你就后排了，你不用每个球都拦他，你把你的作用起到就可以了啊，你把你的作用起到就完了，然后你只要对准人，你没对准人，顶着球完了以后顶着一点球就不要看球，顶人把人顶住，然后先抛开他一点，然后

在临时结束的时候。

0: 好，计时暂停结束之后，比赛呢继续来进行。
1: 加油！加油！
0: 宋金阳发球。
2: 哎，没有。
0: 发球质量不错，破坏了对方的一攻。转换张志辉，被拦防下篮。

选择了一个轻打，往上的争夺，好的。

0: 那给张志辉发球，可惜啊，刚刚呢追上一些分数，但是呢自身的失误又送了一分。漂亮，强势的进攻。这球的二传给的非常到位，进攻组织的很清晰。宋金阳发球，忽悠弹网而过。哦，看这球界内啊，界内。组织反击，好的，又把球打过去，非常冷静啊。青岛队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形成退防，在这种争夺当中，黄埔区一队的队员呢还是打得非常的冷静，眼疾手快啊。好防守，垫条起来，嗯，漂亮。这球呢是二传给的，并不是很好，啊，这个直接呢是垫过网了，所以呢被青岛市呢一队呢队员抓住机会，啊，直接一下捅到后场。是由青岛市一队发球，张志辉的发球，好的，拦防成功，但是还有防守。后球打在网袋上面，黄埔区一队呢组织反击，打了一个探头，注意力非常集中，垫起来之后呢想把球直接垫过网，啊，这球呢处理的青岛队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应该还是要耐心组织一下，利用发球直接得分了，啊，连续得分，现在一下呢变成了20-11，分差呢迅速拉开。发球长了啊，发球出现失误，直接呢发到了场外。
1: 把这个区队就这一个球了，把这个区队就可以了。
0: 啊，青岛市一队的宋金阳来发球。这遗传呢没有接好。
1: 把这个篮网的位置区队就可以了，啊，是不是就这一个事儿？什么都不要想了，啊，审讯就这样过去了。把你的篮网位置区队，把它给冲浪上去拿一下，让你瞎了瞎了想一想，你怎么样去区这个位置啊？你现在不能。
0: 现在呢，黄埔区一队呢已经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而且呢优势非常大。
1: 接下来接下球还是黄埔，就打篮网上。你回忆一下，你之前打的那几场球都在，包括在后面的几场球，你怎么看到的队伍？你是怎么球出来以后你看到的？不是你像你现在刚
2: 才。哎，站员，
0: 哎，在往前的反应，啊，黄埔区队呢是很快速，头脑呢非常的清晰，这种临场的应变能力啊，非常强。

0: 发球直接没有过网，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21-13，黄浦区一队的白鹏硕和李志辉率先呢赢下一局比赛。稍后呢将要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1: 现在想想你们

好，随着一记精准的发球直接得分，黄埔区一队也以21-13拿下了首局比赛的胜利。在整局比赛中，他们在战术执行与临场应变上表现更为出色，特别是在沙滩排球特殊性的理解上也明显更胜一筹。这场沙滩排球的精彩对决也展现出了与传统室内排球截然不同的竞技特点。黄埔区一队取胜的关键在于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沙地环境，通过快速移动与灵活的战术弥补了身高的劣势。而青岛队虽然在网口实力不俗，但是沙地作战经验上则稍显不足。这也正是沙滩排球最为独特的魅力，它既要求选手在技术与体能之外，也更要求具备应对特殊环境的智慧。那么投的间隙突发奇想，在沙滩上架起了球网，打起了排球。那么这项充满阳光与欢乐的运动则从此风靡海滩。但是由于最初没有统一的规则，也经常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有的时候场地画得太大，有的网高也随意设置，高个子的选手能够轻松扣球，而矮个子的选手却只能望球兴叹。直到1986年，沙滩排球终于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第一届世界锦标赛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组委会首次统一了规则，每队两人，场地缩小为8×16米，取消轮转换位。这些改变让比赛的节奏更快，对抗更强。最为有趣的是，为了适应沙滩环境，规则也允许球员用脚踢球，这在室内排球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在1996年，沙滩排球首次在奥运会上登台亮相，当时美国选手用一记非常精彩的角球赢得了金牌，那么这一幕也成为了奥运经典。从海滩娱乐到奥运项目，我们发现这些残酷的竞技体育项目原来始于最为纯粹的快乐。无论是乒乓球台上瞬息万变的战术博弈，还是沙滩赛场上与自然共舞的智慧较量，体育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胜负分晓的瞬间，更在于每一次突破自我、拥抱变革的勇气。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严博士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

0: 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八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八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五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五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五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

0: 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三个方面啊去理解。
1: 嗯，
0: 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

0: 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习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

0: 而静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经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经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样一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搭建这个平台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0: 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地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地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

0: 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莫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1: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所以起初，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莫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莫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地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海的质量就越高了。
0: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五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五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1: 这未来五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五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0: 我们期待也相信在未来五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1: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0: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2: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2: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0: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2: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0: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1: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0: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2: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

0: 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啊，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1: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1: 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
5: 将构筑海上长城。
0: 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 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2: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1: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0: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2: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啊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观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0: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5: 这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

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府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

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校长陈友鹏。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内侧传接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北京市足球传统项目学校。足球项目是学校体育传统优势项目，有着深厚的底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聚焦这片挥洒汗水的绿茵场，看孩子们如何用灵动的脚法和默契的配合点燃足球的激情吧。

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小内侧传接球与游戏。

0: 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脚内侧传接球与游戏，下面我们进入队列练习。听过六，原地踏步，动，一二一，摆臂，立，六，
1: 一二，
0: 三面转法练习，向右，转，
1: 一二，
0: 向左，转，
1: 一二，
0: 向左，转，
1: 一二，
0: 稍息，
1: 转，
0: 正，
1: 左。
0: 下面我们进入热身环节，一会儿围绕场地我们进行慢跑，慢跑过程中老师会喊出一二三的口令，同学们做无球的传球动作，向右冲，
1: 一二
0: 抛物冲，一二一，注意摆臂，抬头控制好速度，好，注意老师的口令，一二三，继续，一二三，一二三，好，小燕这次不错啊，给你点赞，一二一，一二三，好，变步走，一二一，调整呼吸。好，下面我们进行球性练习，踩球。注意，我们踩球动作要求我们的重心在我们的球后侧。好，开始。好，可以适当的加快，跳起来。注意，尽量不要低头，抬头看前边。好，我们慢慢向前推，注意安全，注意重心在后侧，用我们脚的前脚掌，好，向后，向左，向左，好，向右，好，注意顺时针，顺时针，好，转一圈完成以后逆时针，注意重心，注意我们身体的重心，好，停。好，下面我们进行今天我们的主教材脚内侧传球动作，我们进行动作讲解。首先老师做一次完整的动作，支撑脚落在球的一侧，踢球脚膝关节外展，横脚面和地面平行，踢球的后中部将球推送出去，队友传球的时候我们要盯紧队友的球。好，开始，注意接球的时候我们要有脚步的移动。好，下面我们进行练习两人对传，开始，注意支撑脚的位置在球的一侧，注意脚触球部位，好，没问题，好，下面我们进行一个趣味的小比赛，同样两人短距离对传，老师吹哨以后我们看谁反应最快，接到球快速将球踩住，开始，注意控制力度，

0: 好，下一环节我们进行传球转换练习，由二组、三组同学完成传球以后，快速互相交换位置。开始。对，转身。
1: 对，
0: 接球，转心。好，没问题。注意控制力量。好，今天我们的脚内侧传接球主教材部分就学到这儿。通过大家的练习，脚上节课有很大的进步，包括我们的支撑脚位置，包括我们的脚触球部位都非常准确。下面我们进行游戏环节。第一个游戏名称：穿越隧洞接力。首先，每组抬头带球绕过标志筒后，返回到队伍最后侧，前边的所有同学两脚开立，利用脚内侧传球方式穿过所有人胯下，传至队伍第一人，下一人完成上述动作，直至我们整个组都完成，先完成的比胜利。期间如果传球失误，我们要重新进行传球。来，游戏准备。

推上步，好，加油！对上步，班长好，二组完成，三组完成，好，四组完成，一组给一组加加油。好，好，刚才我们第二轮游戏获得第一名的是第二组，好，第二名的是第三组，好，剩下两组也非常棒。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游戏，踢球比准儿，各组同学按顺序依次由近及远踢中标志筒，每踢中一次得一分，在规定时间内得分高的组胜利。好，老师做一遍示范，由谭俊杰协助老师，各组同学依次将球踢中标志筒，踢中标志筒以后将标志筒落至第二个标志筒位，直至由近极远的所有标志筒被踢中，仍然是每踢中一次记一分，在规定时间内每一组得分高的胜利。开始，注意上步，

0: 上步，好球，来快速把球带回，好球。三、二、一，好，下面公布比赛结果，第一组8分，第二组7分，第三组8分，第四组7分。好，下面我们进入个人挑战环节，规则不变，我们参赛人员由各组推举产生。来，预备，开始。先上步，好球。好球，好球。好，稍息。好，刚才我们的单人挑战环节经过激烈的角逐，现在成绩如下。王子画17分，王思雨12分，也很棒。韩俊杰16分，朱子一12分。好，获得本场个人挑战赛的第一名是王子画。好，我们再次给他们鼓掌。
1: 这两个项目帮助最大，这需要的一个是能练速度，一个呢还能练准度，然后呢那个力气也得掌握好。
0: 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我们的放松环节，经过一节课的踢球，我们所有人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下面为我们这一节课的进步，大家散开以后想一个庆祝的动作。好，开始，5、4、3、2、1。好，我们真棒。经过我们一节课的学习，我们的脚内侧传球动作大家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从最开始的脚触球部位不准确，支撑脚不到位，到今天我们这节课的练习，大家这两点都做得非常好。也希望在我们以后的足球课学习中，大家能够练得更好。好，立正。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个人挑战的时候，球都踢中了是最多的，然后最后庆祝的时候很开心。
4: 就是我学会了如何能把球踢得非常准。当我在踢特别远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考验我自己的踢球的技术。
5: 通过今天这节课，我的运动能力今天有所提升。
6: 第一次的时候就是传的有点难，一段时间之后就能熟能生巧了。
0: 本节课的教学项目不仅是单一技能的传授，更是以体育为载体，融合知识、能力与价值观的系统性设计。它服务于健康第一的教学宗旨，同时为终身体育意识和全面发展素养的养成。

提供实践路径，充分彰显体育一体化教学中以体育人融会贯通的时代内涵。足球项目在中考中属于自选项目，足球属于技巧类运动，需要同学们勤练多赛，从球性练起，再到技术技战术。同学们，从今天开始走出教室。

0: 通过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活动，熟练地掌握技术动作。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0: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校在体育一体化教学方面的实践与思考。创新大课间活动，让锻炼更高效。北京体育八条出台，地坛小学积极响应，结合学校实际，打造快乐校园。学校对大课间体育活动、比赛等进行整体设计，合理划分活动场地，结合班班赛，让孩子们入校后动起来，出出汗，爱上运动，健康成长。学校充分利用活动场地，划分了比赛区、活动区、游戏区等，对孩子们在校体育活动时间、内容整体设计，既有团队项目，也有自主内容，确保有序、安全、有趣，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比赛区用于开展班班赛活动，结合15分钟大课间，由老师带领班级学生开展班级对抗赛，如滚轮胎、接力跑、跳绳、横叉接龙、赶猪等项目，时间紧凑，比赛简单，学生全员参与，紧张激烈。游戏区安排迷宫、跳房子、游戏棋、跳皮筋、萝卜蹲等传统游戏，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多人共玩，方寸之间乐在其中。活动区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跳花架、沙包掷准、拍运球、投壶等活动，趣味性强，放松身心。通过一体化教学实践，我校在体育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优秀率逐年提升，在区级的体育竞赛中屡获佳绩。更重要的是，学生从被动锻炼转向主动的参与，体育精神与团队意识明显增强。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运动。
2: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3: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4: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

0: 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0: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级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15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2: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这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体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3: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

0: 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公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0: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级的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张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6: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 这个行业的规范，

0: 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嗯，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2: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
1: 嗯，
2: 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韩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地联动起来？
3: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那它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它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供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0: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

0: 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2: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3: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4: 是的。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4: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0: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 但是呢，这次您看

0: 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2: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高教授，您的期待？
3: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0: 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企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2: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1: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0: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1: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1: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裹啊，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裹这样的梦想。
1: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5: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啊，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溶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

0: 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1: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2: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1: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1: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

0: 忽视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2: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3: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他的博大胸怀。
0: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转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产教融合助酱，用标准技艺赋能茶香振兴。
1: 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2: 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文化润心育魂，用创新实践涵养红酱底色，
3: 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职教连通世界，用实干担当搭建跨境桥梁。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6: 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崇德精业创新匠行的故事。

0: 凭借一条朋友圈，刚退伍返乡的李自刚就被实习企业主动邀约，直接聘为车间主任。
1: 我首先应聘的话是普工，经理觉得我这个人有潜力，然后他直接调到那个车间主任，要我放手再去管理。
2: 做茶叶本身首先要了解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然后其实还要靠你这个动手能力。其实他在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挺不错。
0: 企业

0: 放心用人背后是学校扎实的培养。李自刚在校期间就是老师眼里有信念有要求的学生，
1: 经常在这个茶叶加工室熬根守夜地进行这个茶叶的练习。
0: 凭着在校练就的扎实技能和参军锤炼出的坚韧品格，李自刚入职企业仅2个月便在普安县10大工匠评选中脱颖而出。
2: 就是300号人才能竞争出10大工匠之一，他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企业是感到很满足很自豪的。
0: 贵州经贸职院将前茶文化融入教学当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李自刚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茶学系副主任穆杰就是其中之一。
3: 标签去做，在网上做也行，挣多少钱？
0: 2010年，穆杰开始担任茶学专业的班主任。在教学中，他发现市面上的教材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操环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差距较大。于是他从2012年起带领团队开始编写一本真正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教材。
3: 就本科的教材我们感觉不实用，它里面全部是理论，取学生的需要，就必须是以理论少一点实操多一点这种方式去开发一本校本教材。
0: 如今这本茶叶评审技术已被全国30多所职业院校使用，成为茶叶评审的重要参考。而穆杰的教学探索并未止步。
3: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白茶就比较热了，甚至于在整个贵州很多企业就开始做白茶，但他们不懂怎么技术啊。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0: 为此，穆杰走访了云南、福建等白茶主产区。对比研究最终在2023年牵头制定了贵州白茶标准，2024年又推出了贵州白茶加工技术规程。
3: 我们把那个贵州白茶的一个品质特征固定下来了，就叫做外形秀美、花香优雅、清鲜甘醇。
0: 目前全省已有40-50家企业采用了这一白茶加工标准，白茶产值初步统计已上亿元。穆杰和团队的努力不仅提升了贵州白茶的品质，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职业教育的力量。
4: 所以我们还成立了共同体，构建了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平台，有效地支撑了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产业的发展。
0: 标准的制定离不开真实的产业土壤，而学院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正是职教育人的重要根基。贵州一品鲜有机茶叶公司是学院校企合作的老伙伴，从2009年合作至今，双方共建了全省最大的茶叶产学研实训基地。
5: 这个职联院校它一定是要继续加强加深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基地总投资近1亿元，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建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评审室、直播实训室等，能同时满足教学、生产、研发、销售全链条需求。
3: 我们跟一品鲜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典范，因为真正实现了双赢共赢啊，它是可以在这个合作上挣钱的，也是实实在在的给我们解决了我们学生一个实习、一个实训和校内教学的问题。
0: 这种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学院教师团队与企业共同研发了都匀毛尖精酿啤酒、酱香红茶、刺梨红茶等新品，其中刺梨红茶已成为黔南州的特色产业。
5: 我们与学院合作也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和同类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更强，销量也在逐步上升，公司的利润

0: 也有很大的
1: 做
0: 提
1: 下
0: 高，
1: 去啊，他
0: 使
1: 们
0: 我们
1: 不
0: 公
1: 想
0: 司的
1: 去，
0: 员
1: 毕竟
0: 工
1: 都
0: 和
1: 是
0: 茶农的收
1: 我
0: 入
1: 说中考，
0: 也相应的得到了增
1: 是
0: 加。
1: 一定要下去的。
2: 这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该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他在把企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梳理成我们的教学的一些案例，进入了我们教材，进入了我们课堂，要真正能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3: 从一名学生的匠人之路，到一位教师的十年磨剑，再到一个校企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产业服务，正通过产教融合这根主线紧紧拧在一起，为贵州茶产业的振兴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动能。以活动立技能，用文化铸灵魂，让传统与青春对话，让专业与生活共鸣。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文化育人的故事。

0: 时隔一年，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团队再次回到了茶农村。去年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如今他们也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否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些许改变。
1: 哎，上次你还在这里背词，对不对？
2: 对。
1: 我和阿姨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我们在那背词，然后也没有二楼。
0: 郑昌琴是村里的老茶农，也是去年那部微电影《悟空悟茶》中的演员。如今他正忙着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3: 有好多新来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以后，都来找我们买茶，帮我们农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0: 这部为茶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微电影诞生于一次破圈的尝试。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网时，思政课教师袁飞飞看到了教学创新的契机。
4: 因为这也是当下学生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的活动，那从这部游戏切入到与同学们相关的咱们的思政课里面来，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灵感源于热点，但根脉深植于文化。如何让悟空与前茶真正对话，而不只是生硬拼接？创作团队选择回归人的故事。
5: 我当时在咨询室，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他们来咨询，我了解到他们跟家里面沟通存在问题，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想学习的。那我就想着可以通过我们现实中我们同学跟家里面的矛盾作为一个切入点。
0: 于是悟空不再只是游戏里的英雄，也成为年轻一代寻找自我、理解传统的隐喻。
5: 因为我家里面他就是种茶的，从小我妈她也是教我制茶还有采茶，这个过程让我回去继续传承这一份手工技艺。其实在创作的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就发现了我妈妈更多的是她不想让这些技艺工艺断层，想一直把我们家里祖传的这些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0: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从旁观者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他们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坚定了文化自信。对拍摄地茶农村而言，一部在网络上展播的微电影成了最好的推荐信。
3: 知道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人太少了，这里种出来的茶叶不容易销出去，自从拍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里都热闹多了。
0: 从一部游戏到一个创意，从一堂

0: 思政客到一部微电影，从校园创作到乡村改变，这条路径的背后是学院系统化文化育人理念的支撑。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像这样将专业学习与文化浸润、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已成为校园生活的常态。一月一主题活动便是贯穿全年的生动载体。
1: 我们每年都在开展，每一年开展的活动形式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热爱生活，热爱乡村和热爱自己的职业。
0: 从品明月上山采茶，到供销月直播助农，12个月，月月有主题，月月有新意。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专业，感知社会。
2: 通过学校的一月一主题，我们前往了很多个地方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3: 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院的工作魂，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培养中把它做得更好，把实现马院加书院共同协作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在拥有技能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比于其他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出来以后，在技能把握的同时，文化素养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0: 从悟空悟茶的深度创作，到一月一主题的常态浸润，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育人始终在让传统与当代对话，让文化与青春共鸣，让技能培养扎根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之中。
4: 跟你紧嘛，我们那个做的
0: 扎根乡土解民忧，出海传技结硕果，用技能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用匠心搭建国际合作桥梁。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通乡土与世界的故事。

0: 放的话，这油就出来了，因为现在油这边要矮一点点，是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呢、啊，现在油是满上的，正常我们加起来是要满。
1: 蹲在田埂旁，一边协助农户解决农机故障，一边向学生讲述机械结构。这样的场景，机电工程系的杨石银老师已经坚持了近三年。
2: 那我们去了三都、独山，还有福泉以及赤水等地，也去看了。我们当地的农民是对农机是基本上是不太懂维修，也不懂什么维护，所以说机子是坏了、启动不了了、趴窝了才送去修。而这种情况，我们农时就不能等人。
1: 2023年，杨石银在独山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已经实现90000亩土地机耕，20000多亩土地机播机收，但农机过了质保期后就没了专业维护渠道，只能找路边维修点勉强修补。于是2024年，他组建了万象更新农机维修团队。
2: 我每次下乡都做好两手抓，第一手抓是就是手把手的教农户一些基本的维护知识，第二手是实打实的去维修我们的农户的农机，让我们农机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姿态在我们田地里进行工作。
1: 维修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最初农户们对这群陌生人充满疑虑。
2: 我记得有一次去三都的时候，人家就不认识你，人家为什么让你进家里面去修人家农机呢？做好事之前先做人，让人家相信你。
1: 为了让农机维修帮扶能长期坚持下去，杨石银在校内开办了机修工匠班。

0: 然而，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尝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
1: 开始就是当我们搞汽车的，搞农机不太好，后面就两种肥皂，一

如今，机修工匠班已开展下乡服务，开展培训将近600人次，检修农机数百台，帮助农户实现了收入的增加。更让杨石云欣慰的是，有学生通过学习农机维修，毕业后开展农用无人机质保业务，月收入超2万元。

0: 国家是重视农业经济，重视乡村，那就我们的农机农业这方面就是首当其冲，让学生从政策方面去了解，引导他们去重视或者是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1: 和杨石银一样扎根乡野助力乡村发展的还有茶学系的黄辉老师。2025年6月，他在都匀市委组织部与学院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到都匀市毛尖镇江州村进行对口帮扶。
2: 因为我专业是茶学嘛，然后都匀毛尖它发展我们的茶产业，应该会对这方面的产业呢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说安排我到江州村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1: 作为都匀毛尖茶的产地之一，江州村拥有茶园1000多亩，建有杨坤茶叶专业合作社等许多制茶工坊。由于都是当地百姓自行经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往往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而黄辉的到来正好为他们的茶产业注入了专业力量。
2: 如果他们有技术方面还有加工方面的需求呢，我们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1: 除了为当地茶农提供专业支持，黄辉还积极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为村民打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
2: 如果老百姓呢一旦有困难，可以通过扫码或者是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给我们反馈，然后呢我们入户进行研判是否将它纳入我们的监测户，最后呢就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
1: 随着对口帮扶工作的顺利展开，黄辉对未来两年的帮扶工作可谓信心满满。
2: 在未来两年呢，我就计划去深入调研，为村里面带来一些可以长期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增收，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不用到外面打工啊，就能够在家乡附近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1: 就在黄辉的帮扶工作正有序推进的同时，茶学系的范桥老师则将教学阵地从课堂延伸到了都匀街头的茶叶店里。
3: 四绿红茶，普通的红茶，然后三款绿茶。
1: 罗斯姑娘茶叶店是学院早期茶叶加工培训的受益商户，从单纯做茶叶销售到打造自主品牌，学习机械化制茶，店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校师生的帮扶身影。
3: 因为有学校老师的介入，第一个我们在技术方面可能就是得到老师的一个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学校会给我们一些实践的学生，帮助我们在最忙的时候能解决掉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1: 除了做技术帮扶，范桥始终没忘自己的教师本质，他坚持带着学生深入茶园车间一线，让课堂从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教学。
4: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1: 今年范桥还带着学生启动了次梨红茶代加工项目。
4: 主要是今年次梨在市场上比较火，所以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最开始会比较简单，一品鲜他要做这个茶，就跟这个一品鲜的负责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带着我的技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帮你完成这个订单。
1: 项目最开始只是简单的代加工，但学生们很快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4: 新鲜的次梨果它会有很尖的刺，买的实验手套都不够厚，然后那个刺就会经常扎到手。我们要把鲜果这里挖一个大的孔，我们都是用传统的工具嘛，就是一个打孔器这样拉进去，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过程。
1: 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辛苦，可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
4: 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手工它有很有局限嘛，然后我就跟这个企业说，我们共同去开发设

0: 备。
1: 就这样，项目从单纯的代工模式转向了研发加生产的深度校企合作。范桥带着学生开始钻研刺梨与茶叶的最佳配比，探索更高效的加工工艺。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横向到账经费31.8万元。从前山乡间走向更远的舞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职教出海步伐也愈发坚定。2025年，旅游管理系的周伟、何东东两位老师带着前菜与面点技艺远赴西班牙。
2: 因为我们前菜的特点，它就是发酵，那么我们就制作了，准备一些发酵的一些菌种、发酵的一些方法，带到西班牙去，教他们制作。
1: 和周伟一同前往的面点教师何东东，刚到西班牙就遇到了难题。当地面粉和中国面点体系不兼容，没法直接用来制作中式面点。
3: 他们的粉质颜色灰黄的，这个面粉和完之后，面团它不是光滑的，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我们所谓的那种麸皮。整整尝试了有一天的时间来琢磨，看怎么样的一个加水量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面皮的呈现效果。
1: 这场跨国交流的价值不只停留在西班牙的厨房里，更延续到了回国后的课堂上。周伟和何东东把这次国际交流的经验转化成了升级教学的新动力。
2: 是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给他们讲，就是我们烹饪是无国界的，不管到任何国家去，只要是我们烹饪，他都会让相通。所以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之前也更上了一步，他们也很期待走出国门，去把我们中国的烹饪方法带出去。
3: 我们本来是做一线教学的，肯定是要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悟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学习、努力以及前进的地方。
1: 与此同时，在北非突尼斯，贵匠工坊正进行着一场更具系统性的教育基建。商贸物流系副主任王婷婷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电商1.0阶段的市场，
4: 比如说客服，比如说直播和一些物流相关的技术信息，那么在那边国家其实是没有涉猎到的。所以说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个普及性的讲解。
5: 你好吗？
1: 教学团队进行了深度课程重构，强化中文教学以打通语言屏障，简化平台运营，聚焦核心逻辑，引入前沿工具来跨代赋能。
4: 我们的教学里面还融入了最新的 AI 制图、AI 生成这样的一些内容。
1: 贵匠工坊构建的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人才培养通道，它不仅输送中国职教经验走出去，更通过1+1+1或2+1的培养模式，将突尼斯的学生请进来，在中国完成为期1年的深度学习。
4: 来到国内，能够体验到中国非常完善的、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电商的整个体系，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触动。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1: 从维修农机到帮扶茶企，从一颗刺梨的深加工到前菜出海，电商跨国。贵州经贸职院的师生们正以技能为舟，以创新为帆，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驶出一条宽广的职教航道。
6: 学院高度重视职教出海，以服务贵州地方产业发展为我们的起点，聚焦贵州经贸的特色，围绕贵州茶产业、大数据、旅游等优势产业，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做好职教出海的基础。
1: 崇德精业，创新匠行，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茶为媒，深耕产教融合，以文化人培育红匠底色，更以开放姿态推动职教出海。学院紧密对接贵州茶产业、现代商贸与智慧农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与联通国际市场中彰显职教担当。学院将继续扎根贵州，贴近产业，联通世界，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经贸力量。

0: 因为这次亚运会在这个杭州的观众当然也很热情，我们0-2落后韩国，我们自己也没有泄气，我们一直在穷追猛打，最后几分钟翻盘的这种比赛太多了，整个的赛场都沸腾了，0-2落后，3-2反超他，你要不放弃，你要战斗到最后啊，你不知道最后一秒钟谁笑到最后，所以这个魅力可能就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吧。
1: 今年的联赛是比较那个有激情，就是突然新鲜感，没有那么多约束，就是可能每个运动员都自我展现自我嘛，展现自我能力。
0: 实际上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玩的，以我的经验，因为我陪一些地方的教练进过一些校园，我们联赛还有国家队都要求进校园，现在大致就是高级生这种选材的方式，就是他们在小学可能开始接触曲棍球，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这些项目能够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领略到了曲棍球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这其中的故事，欢迎两位嘉宾，分别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原主教练翁海琴，欢迎翁老师。另外一位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主力队员高杰生，欢迎。那当然说回来也要说到曲棍球这项运动，它虽然小众，但它其实也有自己的魅力所在，而且它能够带给我们运动员或者说带给观众朋友们的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
0: 对，
2: 比如说有什么呢？
0: 首先看这个曲棍球的话，首先是刺激了，人都喜欢刺激。因为我老是从事这个项目，没感觉。有一次我从观众的角度我去看过几次比赛，我觉得真的这个看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比赛的节奏很快很刺激，再一个就是这个项目确实竹篮排也有，就是团队配合呀什么的，但是我们这个项目可能要求的更细，更细腻，因为竹篮排它这个毕竟是肢体直接控制球，我们这个通过器械控制，它的这种要求的精度大大的提高了，时间精度配合出来非常的漂亮，或者我们觉得可能内行看，但是实际上不是特别懂曲棍球的话，那个瞬间就是进球那种球速，那种瞬间还有那种精妙的那种配合，这个瞬间你也会被感染的。因为这次亚运会在这个杭州的观众当然也很热情，我们0-2落后韩国，这个观众首先没有泄气，一直在跟我们加油，我们自己也没有泄气，我们一直在穷追猛打，曲棍球的魅力就在这里，你只要不放弃，抓住一两次机会，你别看场上有可能形势是对你不利的，但是你只要敢去抓机会，这种国际比赛包括我们这次亚运会，就是最后几分钟翻盘的这种比赛太多了，所以这就是这种比赛的这种变化，这种刺激，当时来讲的话，整个的

0: 赛场都沸腾了，0-2落后，3-2反超他。你想这每一个进球那个瞬间，那个肾上腺激素那种被刺激出来的那种感觉，嗯、非常的愉悦。
1: 所以看曲棍球的观众们来说，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那么对于打曲棍球的运动员们来说呢？
0: 那么对他们的身体素质要求特别高。从攻转守，从守转攻，要求特别高。这个包括守门员面对120以上的这种球速做出这种瞬间的这种反应，这个面对这种球速做出反应，这个扑救的话，你扑救到了，这个观众是不由自主的会发出这种掌声的。那是一种本能，真的就是你面对这种球速能做出这样的反应，它是经过多年的这种专业的训练你才能够做出来的。而且这种反应不是说下意识的，它有的时候是非常精准的，你要把这个，因为这个球很小，你下意识的随便一做个动作没有用的，它还是要进去的。你不仅要有这种技术，你而且要非常精准的触碰到这个球，触碰到正确的位置，你才能够把这个球守下来。那像他这种120的球速推出去，我记得韩国的那个守门员从脚边过去，门都已经傻了。就是那个瞬间他战胜了那个守门员，
1: 感觉很帅。
0: 当然这种胜负也是相对的。那天那个守门员被我们的这种连续的这种冲击，一浪接一浪的那种冲击给打垮了。运动员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冲击不够有力，他的守门员他的队伍会越来的越有精神，那么有可能最后败下来的就是我们。所以这就是体育的一种魅力吧，你要不放弃，你要战斗到最后啊，你不知道最后一秒钟谁笑到最后。而且曲棍球它的节奏更快，它不像足球篮球可能十几分一拉就感觉啊这个比赛已经知道还有5分钟已经知道结果，
1: 胜负已经差不多定了。
0: 像我们这个即使2球领先，这种最后的还剩3分钟、5分钟，出现改变的这种状况非常的多。所以这个魅力可能就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吧。
1: 通过练习曲棍球，可能让我们的运动员们身体素质更好，而且眼疾手快。当然也会更强壮。但另外一点，是不是这一项运动，因为您刚刚说了对抗性的运动，所以它也会比较容易受伤？
0: 有一定的受伤概率。这个每个项目都会有吧。球场上的这种对抗，它是一个它是有规则范围的，你不能乱来啊。在这种规则要求状况下的这种对抗，有的时候也能展现一些这个血性吧，就是你敢不敢对抗啊，这些东西是在手机游戏上你所无法感受到的。是吧，这种对抗，这种血性的表现，这种到了最后胜出的这种肾上腺激素的这种愉悦，是其他的这种感受不来的。
1: 曲棍球是这样一项我觉得充满了激情，然后又有挑战，然后也非常好看的这样一项运动。那为什么它现在还会这么小众？您觉得造成它小众的原因是什么？
0: 一个有场地的原因。场地首先它要专业的场地，它是人造草皮的。它就是它不像篮球，可能一块场地摆着呢，你上去就能打。它这种场地的维护的成本肯定也比较高。再一个就是器材的这个价格也不低。这个还有包括守门员的护具，还有一些其他的手套啊、护腿板呐、还有很多的护具，这是器材方面。还有就是这个上手的难度，这个项目并不是说你拿个篮球，大部分人都可以拍起来投篮都可以做。像这个项目，你没有一定的基本技术积累，你还玩不起来。你包括棒球，你拿着手上一个手套，开始两个人互相扔，它都很容易就开始玩起来了。但是曲棍球，你要想两个人传起来，这即使是离得5米，两个人能够顺畅的传起来，这都是一个技术的积累，你不是2天能传起来的，
1: 都得有很深厚的功夫才行了。
0: 对，
1: 所以就像咱们说的啊，如果一个国家的曲棍球队想要获得成绩的话，那首先他必须要有广泛的人才能够让我们来选拔，才能够让成绩越来越好。但另外一方面，又像您说的，曲棍球这项运动它比较小众，它相对来说比较难以普及和推广。
0: 对，
1: 这两个矛盾怎么来解决？
0: 现在我觉得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开端。因为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广东来讲的话，现在也在小学里推广，孩子们

0: 他们很喜欢玩，所以要从娃娃抓起。他们有一个孩子，我记得两堂课过后，以后就不玩别的项目了，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挑战来的。你开始上手了，你就想往更高水平去发展。所以现在广东小学在开展，初中已经开始招曲棍球的特长生，那么高中特长生这个事情也在推进。还有就是广州体院，就是高校，现在也在准备开展这个项目，已经具备了这种招生注册组队的这种资格。那么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这些项目能够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
1: 虽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曲棍球了，但是它离全民普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路要走。那如果说咱们想要更加来普及这项运动的话，您觉得可以怎么做？
0: 还是要向学校里推广吧。实际上这个项目孩子们还是很喜欢玩的，以我的经验，因为我陪一些地方的教练进过一些校园，我们联赛还有国家队都要求进校园。那么从我跟校园这些孩子接触来说的话，我觉得孩子们还是很喜欢这个项目，只是我们做的推广还不够。如果让更多的这种给孩子们更多的机会，我想很多孩子还是会选择这个项目的，因为这个项目确实它有它的魅力。还是应该往校园里推。当然这个具体的怎么操作，可能需要有这种专业的推广体育的这种人才去做这些事情。对。
1: 但是您刚刚说向校园里推，但同时也提到了就是它对于我们场地的要求可能会比较严格，那怎么样去克服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0: 现在国内专业的曲棍球草皮也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草皮价格可能相对来说比原来也要好，相对好一些了。学校里现在铺草皮的这种状况很多，就是很多学校为了有这个项目去铺一块这个草皮，它有比赛级别的，其实它也有训练级别的。再就是往学校推的时候，还是希望有更专业的教练员能够跟上。那么现在国家也有一个政策，就是运动员退役到学校里当老师，他有这么一个政策，我觉得非常的好。那么有更专业的人去这个帮助他们从小练这个基本功，为他们最后能够成为专业的运动员会更有更大的帮助。当然也不是各个人都需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有些人完全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锻炼身体的一个运动的爱好。这不矛盾的。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完全可以分两步走，一部分让他们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体验到其中的乐趣就够了，另外一部分就要说到咱们的选材。我们国家现在曲棍球运动员是怎么来选材的？
0: 现在大致就是高阶生这种选材的方式，就是他们在小学可能开始接触曲棍球，中学的年龄可能各个省有这个省运会，省运会就他会有不同的年龄段，那么他们省运会打完了。就是18岁那个年龄段的省运会，17、18岁的年龄段的省运会，我们就会从17、18岁这个年龄去选人。像他这个17、18岁，他就已经练了有5、6年、7、8年了，
2: 七八年
0: 都有了。他这个就跟我当初15、6岁第一次接触曲棍球呢，已经是有很大的改变了。那么我们现在的选材基本上就是从省运会里面挑好的，选到省队里作为省队的二线，然后一个全运周期结束，省二线的又会到省一线来，大概是这么一个选拔的过程。对，因为这个没什么东西都讲究个天赋。有的孩子拿着球杆他就非常有灵性，有天赋的能够玩起来了，那这样的人才就可遇不可求。你不给他跟球棍，你让他单跑几圈他展现不出来。所以现在我们也更倾向于让这个孩子们拿着球杆我们去选。而且这个曲棍球项目技术来讲的话，是我认为是占第一位的。你这个技术不好，我们老是说 这个战术啊体能啊，但是很多东西都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
1: 嗯，
0: 你没有技术你跑得再快没有用。
1: 嗯，
0: 啊，你没有技术你的战术体系保证不了执行不了。

0: 啊，所以技术还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我们选材更倾向于能够有对这个球杆有良好的这种手感的这种运动员。现在省队他会分一队二队，这样的话他这个对梯队建设的这种重视，所以这个选拔人的这种量啊还有这个质量啊都提高了，所以各个省队现在有这种意识了，那么水平实际上也带动整体的这个曲棍球水平提高了。这个梯队建设最早开始重视起来的是辽宁省啊，辽宁省非常重，因为他们体育人才可能比较多，他们非常重视这种梯队的建设，把这个二线给建起来了。那么这个二线建起来，梯队建设起来以后，他红利吃了有两三届的这种全运会，运动员源源不断的输送。那么所以现在也带动着内蒙啊广东啊也在不断的建设这种梯队建设二队三队的这种建设。
1: 好在就是成功的经验可能在逐渐的推广被各地学习。
0: 对。
1: 但是这当然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哈。
0: 对。
1: 当然教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像我们现在会看到会有一些外国人的面孔进入到我们的队伍，比如说阿南教练。那您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还有什么进步的地方吗？
0: 其实请这些外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和举措。阿南教练他在带国家青年队，就是荷兰国家青年队的时候，我也正在带中国的国家青年队，实际上我们都有过交锋，也有过交流。2013年东亚运动会，天津的东亚运动会，他是带着日本国家女曲，我带的是中国国家女曲，我们也有过交锋和交流。实际上我们最缺的就是这种国际上的这种，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他们的一些资源我们不具备，包括语言上的，像我们这个语言上说实话确实有一点障碍，然后这些年你国际比赛又比较缺失，那么你就在这个项目里面你形成不了一定的这种交流的平台，即使是现在想出去打一些比赛你都不知道找谁。那么有这些外教，除了这个他们的教学，其实他们的这种平台圈子也很重要，他们能够联系到更高水平的比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像这些外教，他之前取得这么多成绩，他一定有很多东西，甚至是语言难以表达的。那么把他们请过来带队伍，在这个平时训练还有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慢慢的去体会到学习到啊，你不要觉得他讲一堂课就行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很多东西是在他言传身教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去品，去研究啊，需要一点时间，并不是简单的找一个人过来，他可能水平也很高，但是他语言不一定能够完全表达出来。你跟他工作一段时间，你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当然环境就是竞赛的环境不一样，他们身上我们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这个我们还更希望的就是借助他们有更多的国际上的视野。
1: 当然就像您说的，国外的教练他们可能会带来更国际化的视野，带来一些新的理念。我知道前不久在广州举办了这个曲棍球联赛，跟我们说一说在这个比赛当中的故事吧。
0: 联赛确实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我们平时正常来讲就是一个锦标赛一个冠军杯，按照国际曲联的规则这个板板正正的去打，实际上一年也就打到10到12场全国比赛，中间还有一些实力比较悬殊的比赛，实际上真正的有用的比赛可能就6场那个不错了。那么联赛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有自己的一些规则，例如这个爆豆，就是我这个时间这2分钟我要求爆豆，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2分钟我的进球算2分。类似于这种比较，这种国际比赛上是没有的，就但是你的这个联赛你可以自己规定啊，自己来创造，而且你联赛你可以请国外的俱乐部过来，包括人员的这些方面，就参赛的人员他规定的没有那么死。那么就创造了一个更加这个丰富多彩的这种比

0: 在的这种环境。
1: 嗯，所以这次杰森也去了，对吗？
0: 嗯，这次的话，我参加了，上次没参加，这次是我跟孟导都一起参加，
1: 等于说是孟老师带队去的。
0: 对，
1: 嗯，你觉得这次联赛怎么样？
0: 今年的联赛是比较那个有激情，
1: 嗯，
0: 就是突然新鲜感，
1: 嗯，
0: 就感觉到打这个比赛就一是自我的提升锻炼，第二个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氛围在那里，还有很多那些小朋友啊，
1: 嗯，
0: 还有那些不同的外界的人都也来看，对自我还是提升挺大的，
1: 嗯，
0: 没有那么多约束，
1: 嗯，
0: 就是可能每个运动员都自我展现自我嘛，展现自我能力，
1: 其实这更像是一个大型游戏。
0: 对对，
1: 孟老师，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曲棍球，感受到这项运动的魅力？
0: 现在这个媒体都很发达，包括自媒体啊，包括各种媒体。我觉得今年我们这个联赛第一阶段在广州举行的时候，我记得是教育电视台过来帮我们进行转播，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有这种专业的转播团队帮我们把这个曲棍球比赛推广到全国，这种转播的这种专业性啊，这种推广的这种感觉，让我感觉呀，这样推广的话还是很有希望的。
1: 嗯，
0: 所以借助于各种形式吧，把这个项目的它的精华的一面、精髓的一面、精彩的一面能够展现给全国人民，我想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曲棍球，爱上这个曲棍球。还有就是教育电视台每一场比赛结束，
1: 嗯，
0: 还有采访，
1: 嗯，
0: 他也你是有一场被评为
2: 最佳
0: 球员，
1: 嗯，
0: 有这些形式都能，一个是展现运动员的这个风貌，再一个这个形式确实让很多运动员有更加努力的去参加这个比赛吧。
1: 嗯，
0: 就是大家也是相互的一个很好的支持。
1: 嗯，
0: 对，
1: 其实它就会像是一场嘉年华一样，我们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活动，让普通的观众朋友或者说是爱好者们也可以参与到其中，能够感受到曲棍球运动的魅力哈。
0: 对，
1: 当然我们现在说体教融合，曲棍球作为众多的体育项目当中的一个，也要发挥它自身的作用。两位觉得未来在体教融合的过程当中，我们曲棍球如何来发挥自身的这种作用？
0: 体教融合实际上是一个趋势来的，因为我也鼓励我的运动员去多学习，有些运动员他很有天赋，但是到了最后发展不上去，所以学习对运动员对任何人都很重要，运动员他的学习可能专业性指向性更强一些，所以我觉得这是必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么其实在这些问题上，有的时候我也提供了一些推动的作用，你像就说广体他想成立队伍，其实我们很多队员读的都是广体，只要打通了这种注册的关系啊什么的，完全可以代表广州体院队去打比赛，这个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孩子们又解决了学习的问题，又参加了专业的比赛，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发展方向。那么作为我来讲的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也会全力以赴的去支持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些工作，因为我觉得运动员多参加比赛是有益处的呀。不要去限制他们，有更多的比赛代表院校队，我觉得是双赢吧。院校可能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够打全国比赛高水平的这种运动队，他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觉得我们的运动员能够一个能够代表高校，再一个本身是这个高校的学生，在这个学校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也有能力也有义务为这个高校这个贡献一份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双赢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都会去支持。
2: 我在体教融合方面，我属于受益者了。
1: 嗯，
2: 15年拿成绩，就是在省队拿成绩之后，就17年就开始上学啊。体教融合这个政策下来，就有这个叫学校跟体育成绩挂钩，这个就开始上大学。
1: 嗯，
2: 以前的学习吧，还就是爱学习，但是就不怎么好。 有体教融合之后，又上大学，又了解了更多的

0: 学习知识啊，对我自我的提升吧，学习能力、自我的提升和属于认知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
1: 嗯，
0: 不当运动员退役的话，我现在的想法吧，还是就或者去个大学，或者当个教练呢、这个工作去继续推广曲棍球这项运动。也能让曲棍球走向更远吧。
1: 嗯，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啊，我们可以称你们一声高教练。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哈，其实曲棍球运动员他们的每一次挥杆、每一场比赛，可能都会让他们自己本身更加接近梦想，当然也会让更多的人开始领略到这一项运动的独特魅力。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吟诵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5: 好，
1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 CKC 2025赛季的终极赛场决战上海站。此刻我们将率先迎来决定决赛命运的杆位之争，这不仅是速度的比拼，更是策略与勇气的较量。谁能在排位赛中先拔头筹？所有答案尽在接下来的全速冲刺中精彩对决。现在开始。
1: 王哲浩，前面吕泽安709已经有第一个单圈出来了，1分21.5，这个单圈呢肯定还会被持续的往后刷。在昨天练习里面，最快的车手有做到1分18位。王子涵又有1分22.1的单圈出来了，两位的第一个单圈。早上呢除了赛车要热车，车手也要做热身。不过小朋友们呢应该是进入状态会更快一些。王哲浩1分20.8，前面王军又到1分20.1了，然后的张21.5，倪丹青21.4，刘子川跟熊道涵也有个人的成绩出来了。顾之南、任子耀1分25和1分24，702王军佑，这是目前暂时排名最靠前的车手，第一个有效单圈。车手头盔和手套都是塞纳的元素，塞纳的巴西国旗的配色。而王子涵呢，在第八是跑了两圈之后，现在已经返回维修区了。我们这一节的排位赛的时间呢，也只剩下最后的10几秒了。王子涵最后回去之前，这个单圈是1分22.1。他是提前回去了，感觉是自己单圈只能到这个地方了吗？还是说已经对自己的这个成绩比较满意了？还是说有赛车的故障？我们一会儿可以看看维修区里面能不能找到。前面已经有车手冲过格子旗了，吕泽安1分19.754，这只是锁定在他的最快单圈上，还是在全场第四。后面的 Ready Tree 在14完成比赛，1分25.9的最快单圈。那樊家岩呢，刚才是从外面赛道又回到了这个环中区，回到了赛道，最后呢还是1分31.141经过终点线。白墨一完成比赛，陈岩选1分33.9，前面王军佑和王哲浩也都完成了比赛，王哲浩呢是拿下第二，王军佑在第三，王子章呢是这圈过来上到第四，1分19.720的单圈。前面倪丹青也完成了比赛，这个单圈呢确实是我们之前看到的1分18.393，果然就是这一圈让他拿到了这届排位赛的第一，一会儿的预赛可以干位来发车了。
0: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排位赛。
1: 下面来到了儿童组的比赛，儿童组前面七站之后呢是韩玉成296个积分，也是领先非常大的优势，在积分榜的第一的位置。第二是 Kazaki Q6 231个积分，第三是徐希哲199个积分，二三呢同样也是差的不多。五号车手徐希哲18号弯非常干净的右转，然后 DRS 继续打开，经过终点线完成了第一个飞行单圈，拿下1分01.999的最快单圈。那后面王新浩跟吴春浩离得也不远，02.0和02.5。